0: 小蝶、布丁、泡芙。
1: 小多多，生日快乐！
2: 这辆小火车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哦。
0: 太棒了！出发喽！这次又会是谁来敲门呢？
3: 爆米花超人来啦，快开门。
0: 你要先说出开门暗号哦。
3: 暗号？哦，是这个。哪里有只小绵羊，小绵羊，小绵羊，哪里有只小绵羊。
0: 错了错了，不能开门。
3: 啊，错了。暗号到底是什么？哦，想起来了。爆米花嘟嘟嘟嘟嘟嘟，爆米花嘟嘟嘟嘟嘟嘟，爆米花嘟嘟嘟嘟嘟嘟，爆米花。
0: 哈哈，耶，暗号正确。哇，是杜宾叔叔。
3: 小多多，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哦。
0: 啊，谢谢杜宾叔叔。哇，是爆米花机。哇，
3: 哈哈哈哈，哟吼！
0: 哈哈！嘿！邀请的人都到齐了，是谁在敲门呢？是个大盒子。
4: 我是外卖员，请开门。
0: 请说出开门暗号。
4: 暗号？我不知道暗号。
0: 叔叔，门外有个陌生人。他不知道暗号，我不能给他开门。
5: 你做得对，遇到陌生人敲门要叫大人来开门。
4: 是我点的外卖来了，谢谢。
0: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给你的生日惊喜哦。
0: 是披风超人蛋糕。
6: 小多多，生日快乐！
0: 谢谢大家。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哦，因为陌生人有可能是坏人。如果有人敲门，要让家里的大人来确认和开门。大家记住了吗？

0: 汽车体验馆。嘟嘟嘟，噔噔噔
1: 噔。哦，
2: 哇，警车！
1: 嘿嘿，开车抓坏蛋了！哦，嘿！
3: 小多多，
4: 小朋友不可以到汽车驾驶座上玩哦，容易发生危险的。

0: 是我也想开警车。
1: 我知道一个可以让小朋友体验开车的地方。
2: 欢迎来到儿童汽车体验馆。
0: 哇，好多车啊！工程车、消防车、警车，我要开警车。
2: 没问题。
0: 嘿，我是小多多警长。
1: 先系好安全带。
3: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出动。哇哦！
1: 像这样，
2: 到我上场了，哈哈，收获满满。
0: 是小偷，我们去抓住他。
2: 警察，快溜！
0: 别想跑！
1: 快踩刹车！
3: 用我的车追！
0: 坏蛋，别跑！看我的！抓住你了！没有谁可以从我手里逃走。
1: 这可是我的台词。
0: 小多多警长完成任务。接下来开什么车呢？
4: 警报！警报！糖果街着火了！
0: 着火！我

0: 又到我出场的时候了，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1: 小多多，可以用云梯送杜宾上去救他。
2: 收到。
3: 小多多，往左一点。
2: 好。
3: 太左边了，往右，左，右，左。
1: 小多多，操作的时候要慢一点，稳一点。
3: 过来吧，
0: 总算得救了，
2: 成功了。这次我们来开救护车吧。
1: 好啊。
4: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车没电了。
1: 那先去充电吧。
5: 充电机器人为你服务。
6: 紧急情况，积木街有人受伤了，需要救助。
5: 电已充满。
2: 太好了，谢谢。
0: 又到我表演的时候了。哎呦哎呦
2: 哎呦！快马先生，你怎么了？
0: 我的腿好痛啊。
2: 别担心，我先帮你简单处理一下。我们快去医院吧。
3: 怎么跟我们一起爆炸了？
2: 出发。医院到了。
1: 今天的体验完美结束了，
0: 小多多，你是我见过最棒的小司机。
2: 我是警察，我要抓坏蛋。
0: 又到我上场的时候了。
2: 这里太好玩了，我下次还要来。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是守护安全、给大家提供帮助的重要车辆。通过扮演警察、消防员和医护人员的游戏，不仅能了解这些职业是怎么工作的，还能学会团结合作。快去试试看吧！

0: 是谁按了消防警报？哇，雪花泡泡，好漂亮啊！哦，这么大的泡泡，我要抓住你！哇哦！这个红红的按钮是什么呀？
1: 不能按。小鼹鼠，这是消防警报器，只有发生火灾的时候才能按哦。
0: 哦，我知道了。
1: 我们继续巡逻。
2: 再见。
0: 再见。哎呀！我的眼睛呢？
3: 发生什么事了？
1: 是消防警报器响了，快疏散大家！
4: 着火了，快跑呀！
1: 大家不要慌，从安全出口撤离。小心！
2: 走这边。危险！走这边。
1: 大家按秩序撤离。快离开这里！快！
5: 根本没有起火呀！
6: 拉布拉多警长，商场里并没有起火，只是消防警报器被人启动。
5: 可恶，是谁按的警报器？
3: 害我刚做的头发都毁了。
7: 哎呦呦，我的脖子也扭伤了。哎呀，好痛啊。
8: 太过分了，到底是谁按的？
0: 是一个超级大怪物按的。
8: 怪物？
0: 他又高又大，全身都白白的。
8: 太可怕了。
1: 大家别担心，我们会调查清楚的。附近一定会有线索，我们仔细看看。这里怎么会有胡萝卜？有动静，快去看看。
2: 怪物在那里。我才不怕你呢。原来只是个玩具，根本就没有怪物嘛。是谁在敲门？
9: 满分。
1: 快追！那不是怪物，是个雪人人偶。
2: 他怎么是倒着跑的？
5: 谁来抱抱我呀！
1: 小鼹鼠，你看到的不是怪物，是这个雪人。
0: 那他为什么要按消防按钮呢？
8: 是狮子先生。
5: 谢谢你们救了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给你，拿好了。
9: 谢谢。
5: 哦，我的帽子掉了。来呀！都倒反了，糟糕，我看不见路了。哎呦！着火了，快跑啊！
1: 这半截胡萝卜是我们在消防警报器上找到的。和雪人头套上断掉的鼻子相吻合，所以是因为狮子先生看不见路，意外撞到了消防警报器。
8: 原来是这样啊！
5: 真的很抱歉，今天造成的损失我会赔偿的。
1: 我们今后都要更加注意，不能随意触动消防按钮。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消防警报器是很重要的安全提醒设备，只有在真正发生火灾的时候才能启动它。如果乱按消防警报器，会让大家误以为发生火灾，引起混乱，而且消防员也会白跑一趟，影响他们处理真正的紧急事情。如果不小心误触了警报器，一定要及时通知大人来处理。大家记住了吗？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周末派对。完成了！
1: 哇哦，小多多，你布置的好漂亮呀！
0: 哦，哇，糖果不要吃！
1: 哦，不可以哦！你的手很脏，上面有很多细菌。
0: 细菌？哪有细菌啊？
2: 嘿嘿，我们细菌这么小，你当然看不到了。
1: 吃东西之前要洗手，不然会把细菌吃进肚子里哦。
3: 洗手？
0: 好吧。
2: 不要啊！我们不想被洗掉。
0: 我的小汽车，我先玩一会儿再洗手吧。
2: 还好他没去洗手。
0: 出发！小汽车翻过高山，穿过隧道。
2: 哇！哈哈哈哈，手越脏，我们细菌就会变得越多。
1: 我爱脏脏手。
0: 好香啊！啦啦啦啦！哇，我要吃蛋糕！
2: 只要他用手拿蛋糕吃，我们就可以到他的肚子里捣乱！
3: 捣乱！捣乱！
4: 小多多，你的手太脏了，要先洗手才能吃蛋糕。
0: 好的，我马上去洗。
2: 快跑！
0: 这样就可以了吧？
2: 还好他没有认真洗，不然我们就被冲走了。
0: 哦，是鲨鱼气球。冬兵叔叔，我来帮你。
5: 好啊。
0: 完成了！
5: 哇，小多多，你好棒呀！你的手好脏啊！
0: 多兵叔叔，你的手也好脏啊！
2: 我们越来越强大了！
1: 派对开始了！
5: 来了！
1: 当当当当！
3: 哇，这么好吃的披萨！
2: 快到披萨上！冲啊！我们去他的肚子里捣乱！
3: 捣乱！
2: 做完了，出发！
1: 等等！你们的手太脏了，上面有很多细菌。
5: 忘记洗手了。
0: 可是没看到细菌啊！
4: 用超级狗狗眼睛看看吧。

0: 现在看看手上还有细菌吗？
1: 哇，好干净！
2: 手洗干净后就可以吃东西了。
0: 耶，可以吃东西了。
1: 太好吃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洗手很重要。我们的手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地方，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如果不洗手，这些细菌和病毒就可能跑进肚子里，让我们生病。所以我们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特别是在吃饭前、上厕所后，还有从外面回家的时候，都要记得好好洗手，把手洗干净哦。

0: 脾气小狮子。
1: 看我的厉害！
2: 嘿啊！居然没进球！哼，
1: 再来一次！嘿！啊！我就不信投不进！
3: 高温警报！高温警报！
4: 哇，好舒服呀！哇，好烫好烫！啊，哪来个大怪物？
1: 快看那边！
5: 出大事了，快！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2: 快跑啊！啊！喵妹妹！
5: 危险！
0: 拉布拉多警长，
6: 那是小狮子，它因为生气变成了大怪物。
5: 真的是小狮子，看来我们需要支援。小蝶，小狮子变成大怪物了，我们需要你的支援。
6: 收到。
5: 你们快离开这里，杜宾，我们追。糟糕，前面的水上乐园有很多小朋友。
7: 小狮子，快停下！
1: 怎么办？小狮子根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5: 先疏散大家。
7: 危险！大家快离开！
8: 快跑啊！
5: 我们要到他耳边喊，他才能听到。
1: 你们，
7: 小狮子，快停下！

0: 小狮子，快停下！我们的声音还是太小声了。
1: 糟糕，小狮子朝工地去了，那边危险，他会受伤的。
2: 警长，我到了。
1: 太好了，小蝶，快带我跟上小狮子。
2: 收到。嘿，
1: 杜宾，你在地面支援。
0: 是。

0: 狮子的脚被卡住了。
1: 小狮子，别着急，我们来帮你。你先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吸气，呼气，就是这样，继续，吸气，呼气。
2: 小狮子，你感觉好点了吗？
3: 我不生气了，谢谢你们帮助了我。
2: 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关键是要学会调整心情。
3: 我知道了。
4: 你的鞋子，还有你的球哦。
0: 我们一起来玩投篮吧，我可是高手。
5: 好耶！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学会控制情绪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感到生气时，不要乱发脾气，可以试试深呼吸、数数，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冷静下来。这样不仅可以恢复心情，也可以避免伤害到自己和他人哦。
6: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4: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7: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8: 他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他是超女出来两年他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然后做主持人，做直播了。
9: 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会去做这个决定，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
8: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9: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
7: 明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清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5: Olive Oil。
16: 来来来，
17: 你快点
16: 住！
17: 我的蜡烛精心准备了好长时间。
16: 来，
17: 快点快点！
16: 快点什么？
17: 许愿呢？
16: 好，我现在许愿了啊！我的愿望就是跟那个于有为。怎么了？
17: 有
3: 望是不可以说出来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18: 我偏就说，你管我啊！我的愿望就是跟于有威、于有威永远在一起。哎呀，你哼什么歌那么难听？
3: 许完没有啊？
18: 我许完了。
3: 许完，快吹蜡烛啊！
18: 吹什么蜡烛啊？到处都是蜡烛，吹哪根啊？你看，那个蛋糕没有蜡烛，怎么吹啊？吹哪个？
3: 吹呀！给我一个可以亲吻你的距离，让我一个可以感受你的气息。听你轻声，我需要你的美丽，让每个平凡日子里都会变成最美的记忆。事情办得怎么样？您交给我办的事还不放心啊？
9: 就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3: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这次几家竞标的公司呢，都是我亲自找的。准备中标的公司是晨光建筑公司，已经成立5年了。虽然规模不大，不过啊，他们在业界的口碑非常好，已经是建筑公司当中比较有实力的。最重要的是，我私下里跟他们老板关系很好。所以啊，姑姑你放心，爷爷肯定不会怀疑的。
9: 不该说的事，你没有说吧？
3: 姑姑，我又不是3岁小孩，安好了，在他们成支架以上的空间，而且这钱一到账，我立马转给您外面的公司。喏，这是他们准备的材料、公司资质还有竞标书，就等着咱们的底价了。姑姑，您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就自己把把关。
9: 不是姑姑不信你，你也知道这次竞标事关重大，绝对不能有任何纰漏。
3: 嗯，价格我很快发到你的邮箱里，
9: 你抓紧和那边的人联系，千万千万不能出错。
3: 嗯，我知道了。

0: 幼梅啊，吃饭吧。不是说过了吗？不要经常找我过来。幼梅啊，今天不是因为诗薇想给姐姐做顿饭吗？你看她做了一桌子的菜，她手艺还是很不错的。平常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她都不肯做。今天我也是沾了你的光。下不为例行吗？
1: 好的，快坐下吃饭啊。
2: 诗薇呢？
0: 他在厨房忙，还有一个汤就好了。
2: 那我去帮帮他。

0: 于幼美，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
1: 幼美，他肯定看见我了，可是他到底是什么心态呢？他为什么要配合我们研制场戏？别着急，也许是一件好事呢。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他是想借我的手，是不是这样？对。太狠毒了，太阴险了。我告诉你。
2: 丁池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最好小心点，知道吗？
0: 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不会放过我的。我现在不会怕他。

0: 又美，吃点水果吧。你饭吃饱了吗？我再包点鱼丸给你带走啊。
1: 姐，妈问你话呢，吃饱了吗？
2: 哦，吃饱了。
0: 石威，招呼你姐吃水果，我去包鱼丸。
1: 好。

0: 你不是动稿定了吗？这就是你搞定的结果。说话呀，平时不挺能说的吗？怎么了？哑巴了？我就是按照您给我的报价去办的呀。我的报价？你好好看看，你睁大眼睛好好给我看看，这是多少？一个亿！姑姑，我的邮箱里真的是5000万，不信我现在就给你看。
1: 我不看。
0: 你别以为有爷爷撑腰你就肆无忌惮了。你以为以后定事是你的吗？啊，我警告你，你要敢背着我，有什么小动作，跟外面的人串通起来的话，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姑姑，您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是吗？那我问你，最近你都去了哪些地方，见了什么人？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忙着公司大小事务，家里公司两头跑，我哪有时间见？对了，我就是昨天晚上回了趟余家。你去那个破地方干嘛？也没什么，他们非让我过去吃饭。
2: 然后我就过去了，吃饭。嗯，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叫你回去吃饭？您不会是怀疑他们吧？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于世威的表情特别不自然，是他动了我的邮件。啊，不对，于幼薇，一定是于幼薇搞的鬼。于幼薇。
0: 对啊，于世威他什么都不懂，肯定是于幼薇指使，指使他这么做的。就算是于幼薇让他改的，那你发出去之前，你都不好好看看吗？你怎么能允许自己犯这么大的错误呢？你口口声声让我相信你，我怎么信啊？你除了坏事，你还能干什么？带了这么一个窝囊废回来。
2: 姑姑，您别着急，这些都是我的错。那。 咱们可以再想想办法，看能做什么可以补救的吗？
0: 招标结果都已经公布了，怎么补救？现在的价格，连城关公司都没有利润了，你说怎么办？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说，你告诉我。

0: 乌镇告捷。
1: 什么礼物啊？
0: 等一下啊，不叫你不可以睁开眼睛哦，知道吗？等一下，不许动。
1: 知道了。嗯。
0: 呜呼！当当当当。
1: 你看
2: 什么呀？
1: 哇，是狗狗哎！叫什么名字啊？
3: 它叫光光。
1: 我抱抱吧。来，
3: 你喜欢吗？
1: 喜欢啊。
3: 那以后它天天陪着你，好吗？
1: 真的吗？太好了！哇，我们一起照顾它吧。
3: 好，
1: 当它的爸爸妈妈。他是光光，
0: 对。
1: 哇，光光，这么多年没见，我都想死你了。我要陪他玩。
0: 来。
1: 来。嘿，哇，这么厉害。
0: 对。光光。
1: 光光，哇。
0: 光光。乖乖，
1: 光爷爷，怎么会这样？好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回去。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丁彻要出手了。
0: 你不要担心，你记住，你是股东的代表。
4: 慢点，慢点，光光。
5: 丁池，把你代表我行使股东会权力的事情汇报给了丁老头，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些你跟韩明交往的事。丁老头脑子一热，就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了。
6: 好了，各位，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开这个临时股东大会，主题只有一个，讨论一下于幼威的去留问题。
7: 啊，这是
8: 怎么了？这是怎么
9: 意思？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怎么不说话了呢？作为董事，又是作为今天议题的当事人，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呢？
6: 你知道今天的议题就好。在或不在，这并不重要。
1: 我在或不在，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
10: 你在不在可以另议，但是你是否还有权利来参加公司的决策，这就是个问题。据很多人反映，还有公司做了细致的了解，于幼薇小姐正在和韩氏集团，也就是我们的对头公司的代理董事长韩明在交往。
11: 嗯，韩明，
10: 于小姐，你承认吗？
12: 这样不好吧？
11: 这怎么解释啊？啊，是。
1: 我承认，韩明的确是我男朋友。
11: 怎么可以这样呢？啊，
10: 于幼薇小姐正处在咱们丁氏集团最核心的位置，公司的大小决策还有一切细节，她都了如指掌。可现在，她跟韩明的这种关系。公司就会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泄密的危险。嗯，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13: 这不可能吧？
11: 不能排除啊！一旦
14: 我同意丁总的提议，请于小姐离开董事会，才是最稳妥的方法。
11: 嗯
13: 嗯，
11: 是啊，对，这样说的学的应该是这样。
6: 好了好了，各位，我现在以代理董事长的身份，正式宣布。辞退于幼薇。
15: 应该是
11: 这样做不是
15: 激励的
11: 从那儿看
15: 的，必须辞退。
16: 辞退了？
17: 哎，说辞退就辞退啊。
1: 各位，如果说要因为这个理由辞退我，那么在此之前，我仅代表李启光先生提议辞去丁爱佳小姐代理董事长一职。
13: 到底怎么回事？
17: 为什么？
13: 这怎么？
11: 这很多问题都产生了。
13: 为什么？
6: 于幼薇，你瞎说什么呢？

0: 么样的人，大家可以去船队调查。如果说这些都不作为考虑的依据，仅仅是因为我跟韩明的关系就让我离开这里，那么同样，丁爱佳小姐也无法继续待在董事会。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爱佳小姐跟在韩明车后头痛哭流涕的场景。相比较我而言，爱佳小姐更有可能把我们公司的机密泄露给韩氏吧。
1: 是啊，
2: 这个事情让我看很有讨厌。
3: 什么事情都不怕。

0: 有此理，这个于有为简直是无法无天。
1: 是他太过分了，姑姑，但他这样说，咱们就没法让股东投票了。
0: 还不是因为你才会闹到现在这个样子吗？现在反过来被于有为给要挟了。于有为，既然你死乞白赖的跟我作对，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1: 您是要？
0: 我的侄女很重感情，我会用她在乎的人来对付她。
1: 您不会要对韩明哥怎么样吧？
0: 是不是除了你的韩明哥，其他人都无所谓啊？

0: 示威。
1: 哎，姐，你来了。
0: 啊，没什么事。哎，你这还吃着药呢，好些了吗？
1: 没事，只是偶尔还有些不舒服。你先坐。妈一会儿就回来，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0: 好。

0: 好的，嗯，你放心，我现在回去。现在，嗯，好好好，好 ，OK， 一会儿见。
1: 怎么了？
0: 刚接了电话，公司有点事，我得先回去了。
1: 这么急啊？妈还不知道你回来呢。
0: 没关系，过两天我来看妈啊。我先走了，我着急。
1: 哎，我送你一下吧。
0: 真不用了，我今儿打车过来的，车送去保养了，不方便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儿不好打车。这样，我给你叫个车。
0: 姐都多大人了，放心吧，注意身体啊。我先走了，回头跟妈说一声啊。走了。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嗯。

0: 奇怪了。
1: 妈，
2: 哎，
1: 妈，你看到我药了吗？
2: 没有啊，是不是吃完了？
1: 那奇怪了，刚才还在我房间呢。
2: 快去好好找找。
1: 算了，我再去药店买点。哎，对了，妈，刚才我姐来了。
2: 她还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妈，是幼梅姐。
2: 啊，她人呢？
1: 转了一圈，说有事儿就先走了。
2: 就差那么一点点，早知道我就早点回来做饭了。
1: 妈，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啊，快快快快！
1: 喂。
3: 喂，世威，你快来帮帮我！我迷路了。
1: 这样，姐，你先别着急，你在哪儿？你告诉我，我马上去找你。
3: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
1: 啊！姐，
2: 怎么了？她
1: 姐，
2: 你姐她怎么了？
1: 姐，
3: 怎么了？你姐她怎么了？
1: 她说她迷路了，我马上去找她。
3: 世威，世威，世威！
1: 你干什么呀，小梅？
4: 你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我去找我姐。
4: 啊，
3: 世威！
4: 姐，哎，阿姨阿姨，她找哪个姐去了？
3: 找
4: 我，行行，你别着急，别着急，我去找他啊，我去。
3: 小梅，
4: 是我，
3: 小心点，小心点。
1: 姐，
4: 丁二姐，
1: 姐，姐你在哪儿？
4: 丁二姐，丁，
3: 舒威，你怎么了？你先回去吧，我去帮你找啊。
1: 哎，小梅，我没事。
3: 那你
1: 不要紧。姐，
4: 丁二姐，丁二姐，
3: 舒威，你没事吧？哎，舒威，舒威，你醒醒啊，舒威。

0: 妈，怎么了？
1: 幽薇啊，这可怎么办呀？诗薇不见了。
0: 妈，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诗薇她怎么了？
1: 昨天傍晚幽美来了，回去的时候就迷路了，诗薇就去找她，结果到现在都没回来，这都一晚上了，这电话也打不通，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哦，对了，小美和她一起去的，你能不能联系上小美啊？
0: 妈，你先别担心，我现在联系小美，你马上去报案，知道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对不起啊。哎，董事长，董事长今天来了吗？
2: 来了，这会儿刚走。
0: 刚走？
2: 嗯。

0: 你疯了吗？你想死撞别人车去？
1: 石威在哪？
0: 我怎么知道？再说了，那是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1: 石威昨天晚上为了找你，一整晚都没有回家，电话也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跟我有关系吗？
1: 你
0: 松手，再不松手我开车了。
1: 你为什么不接妈电话？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0: 我为什么要接她电话？她跟我也没有关系。
1: 于幼美，他们两个是你的亲人，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0: 亲人，他们叫我回去吃顿饭，也只不过是为了帮你套取资料而已。他们配做我的亲人吗？哼，倒是你，你想帮他们对吗？好啊，你想帮他们，你就答应姑姑的条件啊，啊？怎么，不愿意是吗？我就知道，在你心里，丁家的钱最重要。
1: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胡搅蛮缠。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世威现在到底在哪儿？这是世威的药，你给我。
0: 干什么，于幼薇？你再胡搅蛮缠，我叫保安了。
1: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伤害世威的？你快把药给我。是丁驰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你被丁驰利用了，你以为丁驰光想针对我吗？你想的太天真了。现在除了我，只有妈和世威知道你是被丁驰逼迫的。如果说世威有什么不测，

0: 卖再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丁池调转枪口对准你，没有人会帮你。
1: 你少在这危言耸听，
0: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丁池不可能放过你的，你也不可能永远留在丁家。
1: 你错了，我在乎的根本就不是丁家。
0: 那你在乎的是什么？
1: 我在乎的是韩明哥。从小跟韩明哥青梅竹马长大的那个人是丁家大小姐，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块儿。如果韩明哥喜欢别人，我根本就不在乎丁家任何东西。但现在韩明哥喜欢谁，我就要做谁，我就是丁爱家。
0: 没错，我是知道侍卫在哪。只要你答应我离开韩明哥，我就可以帮你找到侍卫，

0: 干嘛，光光？你是不是很饿？啊？
1: 佑威没回来呀、啊，我们两个就没得吃啊！等一下，要不要先吃点别的呀？好，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喂，佑威，你是不是在公司啊？我去接你吧。
2: 家里临时有点事儿，我得先回趟家。
1: 你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伯母有事还是示威啊？
2: 不是，是金大伯，他刚才来我们家，说他们家出了事儿。你先别管了。
1: 因为你在哪里啊？我送你回家吧。
3: 现在很晚了，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2: 真的不用了，我很快就到家了。对不起，今天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吃晚饭了。
1: 什么对不起啊，我们之后还有很多时间一起吃饭的。
3: 以后你想吃什么我都会做给你吃。
2: 嗯，那再见了。
1: 有位搞什么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还说再见。看什么呀，
0: 有位不回来了。今天晚上只有我跟你。

0: 姑姑，
1: 什么事啊？
0: 姑姑，于有为他上钩了，他跟我说他想救于世威，然后现在想约我在公司见个面。
1: 那好啊，他想救于世威就让他去好了。
0: 那
1: 还有什么事啊？
0: 是这样，您可不可以别伤害世威啊？他对你没有威胁的，你的目标只是于有为。
1: 只要他不妨碍我，我自然不会对他做出什么来。也算是看在你帮我引于有为上钩的份上吧。

0: 你答应我，
1: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好。

0: 好啊，那现在就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喂，
2: 有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金大伯根本没去找你，晚上又不在家，你到底
2: 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
1: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还用担心吗？难道非要找个专人看着？
3: 就是因为你不是三岁小孩子，我更加担心呢。
1: 你干嘛这么关心我？以后不需要了。
3: 于幼薇，你是我韩明的女朋友，我不关心你，你说说，那我去关心谁呀？
2: 喂，雨薇，喂，
3: 于幼薇。
1: 我们分手吧，
3: 于幼薇，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不管，我给你一分钟，你马上下来。
2: 于幼薇，你要是不下来，我就上去了。
1: 我不在公司。
3: 你不在公司？你不在公司，为什么你办公室灯是亮着的？你不下来是吧？那我上来。
1: 你上来也是一样。
3: 于有为，为什么突然要说分手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告诉我呀。
2: 我想办法解决嘛。
1: 没用的，你根本解决不了。
2: 于有为，你不是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是一个打不死的女汉子吗？
3: 为什么发生一点小事情你就躲起来？
1: 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们两个不见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就可以继续留在董事会，我就不会被丁芝还有于幼梅赶出来。只要我可以留在这，我就可以阻止丁芝搞垮丁氏，我就可以回家，我就可以跟我爷爷相认，跟我爸爸团聚。而我现在回家最大的阻碍就是你。只要我们还有联系，丁氏就会永远在我们两个身上做文章。
3: 于有为，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要跟我分手吗？
1: 或许对于你来说，回家并没有什么，
0: 可是对于我来讲，
1: 它比爱情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
3: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要走到这个地步吗？
1: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希望你成为我回家路上的绊脚石。
3: 喂，有喂。

0: 韩明哥，我刚在楼上一眼就看到你的车了，怎么想我了？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别拉着个脸啊。
1: 你给我下车。
0: 你干嘛呀？我就是过来跟你打声招呼，你至于吗？怎么，你有心事啊？走，我陪你喝两杯去，咱们呀一醉解千愁。走啊。怎么，你害怕我吃了你啊？

0: 师伟，坚持住，姐姐来救你了。慢点儿，来，这边，躺下，来。
1: 幽薇，
0: 你现在还提他干什么？
1: 幽薇，
0: 你为他做了这么多，你觉得值得吗？
1: 幽薇，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0: 海明哥，喝点水。来，
1: 幽薇，幽薇，
0: 你还不明白吗？
1: 幽薇，
0: 他只是为了利用你，你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就离开了你，把你踹开了。
1: 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送你回家。不要跟我分手。我会等你，等你回到丁家之后，我们再重新来过。你在世行出事，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没有你，不可能。幽薇，
0: 你真的爱于幽薇？
1: 我不可能失去你，幽薇。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
0: 我是幽薇。我不会离开你的，明哥。

0: 你怎么在这里？
1: 韩明哥，你不记得了吗？你和我说于幼薇不要你了，你想我，你让我过来陪你啊！
0: 你胡说！我没有胡说，不然我怎么来到这儿的呀？韩明哥，于幼薇她就是为了利用你，你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她就离开了你。
2: 我不许你这样说她。
1: 你知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会有危险的。
0: 我愿意。
1: 韩明，
0: 你以后别再来烦我。我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于幼薇做了什么事情，我一辈子只爱他一个人。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 你爱他。
3: 这么多好事，我一定要给你个惨痛的教训。无所谓了。嘿嘿嘿嘿！
4: 你们不要再打了，
5: 这个就我会，你看，哦，跳到自己啊！
6: 好，藏船。
5: 哇哦！左边画个重重，
7: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5: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9: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10: 爸，这是什么话？
9: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10: 是。
11: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2: 啊，好棒！拍的，
13: 我拍的不行吗？
14: 这七个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3: 我不听，哼，我不听。
12: 嗯。小茹姐在哪儿啊？
15: 头痛啊，
16: 头很痛。
17: 量血压
18: 174啊！
19: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0: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1: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0: 就有点头疼。
1: 今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22: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2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4: 对。
25: 啊，燕子，你给我站住。
24: 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26: 什么谢谢？
27: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28: 回答正确。
22: 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27: 谢谢。
24: 你真的我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都没有角色名的一个人
23: 是吗？
27: 你可以猜了，我是路人甲。
24: 哇，好聪明啊，李梦。
23: 谁呀？
24: 这还猜不出来吗？
1: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

0: 银好六录制入场券。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陌生人，
3: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什么意思啊？说，是不是又会发生什么事了？你说啊！
4: 再过一会儿，你的余幽味就不会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3: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说，幽味在哪儿？
4: 我也是被逼的。如果我不听丁植的话，我就会被赶出丁家，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3: 如果你不告诉我幽味在哪儿，我发誓，我永远在你面前消失。你现在告诉我还来得及，他在哪儿？

0: 诗薇，你醒醒啊！诗薇，你别睡啊！诗薇，有没有人呢？这儿有没有人呢？于诗薇，于诗薇，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呢！诗薇，啊，诗薇，诗薇，小美，你们坚持一下。诗薇，诗薇，
1: 诗薇，
0: 诗薇，诗薇，
1: 尤薇，
0: 你怎么样？药，姐把药给你带过来了。
1: 尤薇，
0: 药，没事啊。诗薇，吃完药我们就走。没事，慢点，
1: 喝水，
0: 喝水，水，慢点，放轻松。吃完药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小美，你怎么样？你有事没事啊？
1: 我没事，快带诗薇，带诗薇离开这儿。
0: 那我一会儿再来接你啊。
1: 快
0: 来，诗薇，
1: 诗薇，
0: 走。

0: 是真正的爱枪。
1: 丁驰在那辆车里，
0: 应该是
1: 李辉。
0: 阿明哥，你别急，我一

0: 靠边，靠边，请往后面退一步，
1: 往后面靠，
0: 谢谢。
2: 怎么了？

0: 哎呀，没有受伤，
1: 还有一个，他伤得不重，啊。
2: 警察同志，我属于正常驾驶，我正在开车，突然冒出一个人来，这才发生事故。这样，要不然那个人的医疗费我全付。
3: 驾驶证拿出来。
4: 妈，你别哭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小美呢？
5: 小美没事，
4: 这我就放心了。
5: 小美真是个不错的孩子。世威啊，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你也不小了，咱们余家就你一个男孩子，你要是早日能够安定下来，以后我也好有脸去见你爸。
4: 小美确实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不想辜负她。如果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才是不尊重她。妈，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5: 你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4: 只是她还不知道而已。等他接受我了，我第一个告诉你。
5: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心呐，妈真是弄不懂。可是妈一直都把小美当做女儿的。
4: 好了，妈，先不说这个了。这次出事，必定和定池有解不开的关系。他今天能害我，那明天，他就能害你和我姐。我们要想摆脱这种命运，只有幼梅姐勇敢地站出来，来证明这一切，我们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5: 妈知道，妈这么多年来忍气吞声的，就是想要为了保护你和幼梅的安全。妈不想你被牵扯到这件事情里头来，可是你，
4: 丁池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掩盖过去的事实。妈，说出来吧，只有你说出来了，才能结束这一切。才能让幼梅姐回家。你不是也说了吗？你想让我们早日团聚，那我们一起让过去的一切真相大白好吗？好不好？

0: 怎么了？是不是诗薇又不舒服啊？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来看看你。在给诗薇做海鲜粥呢。
0: 那小子一不舒服就爱喝这个。
1: 有为，既然都回来了，那就住在家里好不好？
0: 我跟小美都说好了，我住在她家。
1: 那以后你自己要多小心一点啊。

0: 请问有人在吗？这边，世威啊，这两位警察找你有事。你好，你是于世威吗？
1: 你是说那天在树林昏倒之后，醒来发现两个人已经在废弃脑院了，对吗？
2: 对。
1: 那你有没有发现是什么人把你们转移过去的？
2: 没有。
1: 我们问了与你同行的那个女同志，她说好像头部被打晕后就晕倒了，可是没有看清楚是什么可疑的人。
3: 警察同志，
1: 就没有监控吗？
3: 那边的环境呢，十分偏僻。
1: 没有留下什么监控，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走了。如果你能想到有关这件事的任何情况，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3: 我知道了，谢谢警察同志，辛苦了。慢走啊，两位。

呀，要出人命了，快接电话呀，接电话呀，接电话呀，什么时候了，接电话呀。快接接接接。没事吧，挂我电话。哎呦喂，

0: 阿明打来的。
1: 你好好休息，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0: 你和韩明到底怎么了？
1: 分手了。
0: 分手？为什么？
1: 没什么，不合适。
0: 幽美，是幽美让你这么做的吗？她告诉你我在哪，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韩明分开。他们骗我到那儿，本来就是故意引你过去，你又何必？
1: 丁池他太恶毒了。上一次是妈妈，这次是你，那下一次呢？下一次会是谁？我不想牵累到他，结束吧。

0: 女士，您真的不能进去的，没有预约不能见丁总。您听我说，女士，你不能见，你不能见丁总的。你听我说，
1: 丁池，我跟你话说。
0: 丁总他自己硬闯进来，我马上去叫保安。
1: 行了，你出去吧，把门关上。
0: 好的，丁总。
1: 李敏君，你发疯了吧？你怎么又跑来了？
2: 如果我疯了，也是被你逼的。你和右卫的过节，我是解决不了了。但我只求世威和右美是平安的。如果你要利用世威和右美对付右威的话，要真是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1: 李敏君，我不知道你听谁胡说八道了。我要是想害右美的话，那我当初何必要把她带回来呢？至于那个于世威，那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你要有什么邪火，应该冲于右威发去。
2: 哼，究竟是怎么回事？恐怕你心里头比谁都清楚吧。
1: 我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是有误会了，真的。
2: 丁池，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我作为一个母亲，我求你不要再利用世威和幼美了。我们家已经支离破碎了，于幼娇死了，我不希望他们再出任何。

0: 定来家，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给我添乱，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1: 你有病吧你！啊，
2: 你个死胖子！你怎么过来了？
1: 韩总出车祸了。
2: 车祸？怎么可能啊？他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我能拿这事开玩笑吗？他是去废仓库找你的路上出了车祸，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他去废仓库见我。
1: 知道医院在哪儿吗？你个神经病！
2: 死胖子，别让我在家

0: 哎，对了，我刚才在楼下的时候碰见佑威了。
1: 哦，他刚走。
0: 还有那个王秘书，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就走了。
1: 王秘书。
0: 嗯。
1: 你有听到他跟佑威说什么吗？
0: 其实我也没太听清，好像说了什么医院什么的。是不是韩明出什么事儿了？哎，石伟你去哪儿？石伟你去哪儿？点心还没吃完呢。
2: 请问，麻烦问一下，那个急救室在哪
3: 儿？哦，一直往前。
2: 好，谢谢。
0: 韩爷爷，
2: 韩明人呢？
0: 啊，爷爷您先别急，哎，别急别急，
2: 不是他在里头没有？
0: 在里面呢，您先坐。
2: 进去多长时间了？
0: 您先别急，我跟你说，我已经安排医生在里面看着了，有五六个小时了。
2: 五六个小时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0: 就我自己，我接到警察电话之后就赶紧过来了。
2: 那警察干嘛给你打电话？他为什么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0: 我估计警察是翻韩明的手机，然后找到我的号码就打给我了。
2: 那肇事的人抓到没有？
0: 啊，他已经付过医药费了。
2: 我问你，肇事的人抓到没有？
0: 肇事的人是我姑姑。
2: 丁驰？
0: 是这么回事，姑姑是想给于佑威一个教训，可没想到韩明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就赶过来了，就发生车祸了。
2: 你说什么事儿一有于佑威就是麻烦事儿？他人呢？啊，他人在哪儿啊？
0: 您先别着急啊，于佑威他没在，刚才在救护车上，韩明哥一直喊他名字，估计韩明哥一直想见他一下，我就让王秘书打电话给他，可谁想到，于佑威他死活不肯来。
2: 啊？
0: 我就让王秘书亲自去找他了。
2: 甭找他，找他干嘛呀？我跟你说，韩明早晚死在于佑威手里。
0: 您先别气啊。韩明哥他肯定会没事的，你别气。来，韩明哥。
2: 韩明，韩明，哎，等等，等等，韩明，孙子，我是爷爷，听得见吗？啊，
0: 韩明哥，
2: 韩明，你说句话呀，你别吓我呀。哎，大夫，大夫，哎，大夫。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4: 这样的啊，经过抢救，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这个我们很难说。
2: 不是，那什么意思啊？
4: 因为病人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接下来我们要用药物对他进行唤醒，但是如果无效呢，也不能排除出现极端情况。
2: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他醒不过来了？
4: 别着急，韩先生，如果病人恢复得好，还是有醒过来的可能。
0: 医生
4: 啊，
0: 求求你，你一定要让他醒过来。
4: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您就放心吧。
0: 医生，求求你了，韩爷爷，韩爷爷没事啊？韩爷爷，您别着急，韩明哥一定会醒
2: 过来。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0: 韩爷爷，韩爷爷，
2: 我跟你说啊，韩明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这儿不欢迎你，你让他走。
0: 韩爷爷，于佑威，你没听到吗？这不欢迎你。韩明他到底怎么样了？走开！你不是说过永远不见韩明哥了吗？
5: 是。可是他现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你让我进去，我就看他一眼。
0: 于佑威，如果不是你，韩明哥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不是为了救你，上一次试船他能掉海里吗？
5: 上次不是石威救我的吗？那时候他不是受伤躺在医院里吗？
0: 你怎么这么天真？你以为韩明哥会平白无故受伤吗？你到底要害他多少次才敢收手？
6: 于佑威，松手，松手啊，弃船啊，很危险的，快！

0: 我要进去见他，你让我进去见他，让我进去见他，
1: 不可能！你放手！
0: 你不让我进去
1: 见他，
0: 于有为，我不会再让你接近韩明哥半步。我就见他最后一次，我就进去看看他怎么样了，只要一次，真的，我答应你，我跟你保证。
1: 你还要不要脸？你非要害死韩明哥才开心吗？
0: 你跟我走，你走，
1: 你跟我走。
0: 我求求你，真的，求求你让我继续见他，我就见他一面，真的，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他，但是你现在让我进去。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走！
0: 韩爷爷刚说的话你没听到吗？韩明哥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还嫌不够吗？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不希望他变成这样。
1: 都是因为你，
0: 他才会背上黑锅；都是因为你，他才会受伤；都是因为你，他才会出车祸躺在这儿。通通都是因为你，你还不明白吗？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办法，就是你永远不要见他。我就去看他一眼，我就看他一眼。
1: 我不会让你进去的，于有为，你让我进去，
0: 滚！
1: 于有为，
2: 干什么你？放开我姐！
0: 你疯了吗？
1: 你想干嘛？
0: 什么意思？于有为。

0: 怎么回事？
1: ！
2: 没受伤吧？走，我们回家。

0: 我上次失船掉进海里，是不是韩明救了我？是不是？是。那你为什么不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谁的情都不想欠。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船上？
1: 是我告诉他的。虽然我知道他喜欢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进到帆船队，因为只有他才有办法救你。因为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你有危险，哪怕是你喜欢他，只要你安全，我做什么都愿意。

0: 你先回去吧。
1: 我要干什么？
0: 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我必须要见他一面。
2: 舒薇。

0: 有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事儿。这次就当我求你好不好？放弃吧。再这么下去，不止你会受伤，世威也会跟着越陷越深的。到最后，受伤害的一定是世威。
1: 我也不希望世威受到伤害，可是我们不能屈服于坏人。如果屈服他们的话，不仅不能让一切风平浪静，反而会让我们处于更被动的局势。15年了，丁池让这个阴谋整整持续了15年，我的养父和生母就是因为他们屈服了，所以才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可是丁池他太厉害了。
0: 你根本对付不了他呀！
1: 我不怕他，而且现在，爷爷和爸爸也不知道这个哀家是假的。丁池的目的，就是要骗爷爷把丁池集团交给他。到那个时候，就谁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了。丁池，是我爸爸和爷爷一生的心血，我不能就这么让他落入别人的手中。而且。 我要让事情真相大白，让丁池受到法律的制裁。

有为，答应我，无论如何都不要让诗薇受到伤害。放心吧，我答应你，诗薇她是无辜的，我不会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谢谢你，有为。小梅，其实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诗薇能遇见你，是她最大的福气。可是诗薇，她并不这么认为。 虽然我可以为了他做任何事情，可是，在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始终不是我。

0: 姑姑，您找我？姑姑，你怎么受伤了？要不要紧啊？
1: 韩明出了车祸，你知道吗？啊，韩明哥出车祸了？什么时候的事啊？本来这次我是想给于幼威一个教训，没想到韩明突然窜了出来。
0: 怎么会？姑姑，那您的伤没事吧？我倒没什么大事，但是韩明就不知道了。我一直想不通，韩明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车祸现场，又会那么巧救走了于幼威？韩明哥不是一直都关心那个于幼威吗？他肯定是查到了什么，说不定是跟踪他也有可能啊。
1: 你后面要做的就是好好调查调查，看看到底是谁透露了风声。姑姑，您放心，等我一查到是谁，就告诉你。这次韩明出了车祸，虽然是为了于幼威，可是我担心韩树根那个老家伙不这么想，会揪着我不放。
0: 可是他韩树根怎么想，根本就不重要啊！
1: 如果他不想转走资金，的确是不重要。可是现在情况不同，谁知道那老家伙用得着用不着？咱们还得谨慎点好。

0: 你来干什么呀？我不愿见到你，你现在就给我滚！一个堂堂的丁总经理，开一个商务车，自己上那么偏僻的地方，你干什么去了？
1: 我车坏了，我这不有急事吗？我只能开着公司的商务车出去，所以你这是骗谁呀？啊！
0: 我韩叔跟什么人啊？我什么事儿我没见过呀？我今天我告诉你，你怎么对付于右威我不管，但是你要伤着我孙子，你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1: 韩叔。 您说我干嘛要伤害您孙子呀？我这自己还受着伤，我至于吗？我这次来啊，是诚心诚意的跟您道歉的。您要是不接受呢，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您不希望您的宝贝孙子重蹈您儿子的覆辙，死在女人手里，我给您个忠告，最好让他离于右威远一点。

0: 舒薇。想心事呢？
1: 没有。
0: 佑威一直都在医院。
1: 是，我知道。
0: 没想到他对韩明的感情真的很深。你希望他跟韩明好吗？
1: 当然了，要不是丁痴在中间做一些事情的话，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对谁都好。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为什么问这些？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对了，你上次不是说我做的烤饼干好吃吗？我今天啊又带来了一些，这次也让阿姨尝一尝。嗯，愣着干嘛？赶快吃啊！那，
2: 好，吃饼干。
0: 那，好吃吗？
1: 好吃。
0: 你还没吃呢。

都是我不好。如果说我没有急着想要回家，你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错位的，这条路注定会很艰难。我现在都不敢想象我的前途会有多少困难和危险。韩明，这条路我必须一个人走下去，我一定要守住我爸妈的希望和梦想。我不希望把你牵扯进来，更不希望失去你，所以你一定要尽快康复，早点好起来。如果说你希望我开心的话，你以后就不要来找我。因为你过得好，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

0: 现在看身体恢复得很好，没有什么大碍了。再观察一天，如果没有什么反复的话，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啊，太好了！嘿，你睡这么长时间，我待会儿再跟你算账。医生，那谢谢你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您慢走啊。嘿，哈哈哈哈！哎，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再不醒来，明天我就去登报纸。
2: 我跟你断绝祖孙关系，我稿子都写好了，你信不信？
3: 我早知道您厉害，所以我赶紧醒过来。您舍得我这孙子，我还舍不得您这爷爷呢。
0: 嘿，一次车祸愣把你嘴给变甜了，是吗？来，爷爷抱抱。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抱啊！
0: 韩明哥，
2: 韩爷爷来了。
0: 你来了，来来来，给我，给我。
3: 啊。
0: 哎，
2: 韩明哥，
0: 爷爷。
3: 他是谁啊？韩明哥，我是哀家呀。是啊，你是哀家？啊，我是哀家呀。你真的是哀家？对呀。啊，哀家，你知不知道我等你很久了？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天。 你终于回来了，哀家，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嗯，我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哀家，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0: 不是大夫，我现在总是担心，您说我这个孙子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4: 从现在看啊，恢复得很好。
0: 也没有什么后遗症，再休息几个星期应该就……不不，您听我跟您说啊，他现在连他最喜欢的女孩他都不认识了，您说这是为什么呀？从片子上来看呢，的确问题不大，也可能是之前的血管啊压迫了神经，引起了暂时性失忆。不是，您刚才说的是没有后遗症，对吧？您现在怎么又说是什么血管压迫神经什么失忆？
2: 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怎么当的你啊？啊，他到底压迫血管还是压？
0: 您先别动气啊，这韩先生从身体方面来说呢，他恢复的确实不错，但是这个从记忆方面来讲啊，怎么着了？他现在有的事情记得，有的事情忘记。我想，这应该是选择性失忆。选择性失忆。
5: 需要帮忙吗？看着我干嘛？你不是在医院吗？
6: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去医院里陪他去。
5: 哎，去去去，别在这儿。
6: 医生说他已经有苏醒的迹象了，我一会儿再去最后看他一眼，以后就不去了。
5: 不去了，什么意思？你也知道啊，我不太喜欢欠人家人情，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哦，灶台借我用一下，一会儿给人家做碗粥送过去。如果他醒了，应该喝粥会比较好。谢了。
6: 你真的放得下吗？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重症病房的病人去哪儿了？
1: 哦，他已经转到普通病房，现在散步去了。请问您是哪位？
0: 哦，我是他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已经没事了吗？
1: 病人已经醒了，已经没有大碍了。
2: 最近啊，你就别想着出去，要好好的休息。嗯，有时间呢，我们就出来散散步，我陪你，好不好？
3: 好啊。
2: 坐一会儿吧。慢点。啊。韩明哥，
3: 嗯，
2: 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3: 嗯，好多了。
2: 你现在啊，就乖乖的在医院好好休息，我每天都会陪着你。等你病好了，咱们就出院。
3: 放心。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0: 嗯，那之前你说你要跟于幼薇在一起。
3: 谁是于幼薇啊？
0: 没什么。
3: 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于幼薇是谁，我只知道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
0: 嗯，
3: 好像有点冷啊，我想回去。
2: 好，咱们等暖和了再出来。嗯，慢点啊。幼薇啊，你来啦。
0: 我熬了一点海鲜粥，对身体恢复特别好。你还好吗？这个给你。
3: 不好意思，你是谁？
0: 我是谁？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3: 啊，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记得了。啊，哀家。
2: 啊。
3: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于幼薇吗？
2: 我刚才没跟你说清楚，幼薇啊，只是咱们一个普通朋友，
3: 哦，
2: 就是来看看你。你要是想不起来，就别想了。天冷。咱们先回去吧。嗯，
3: 再见。
2: 走吧，韩明哥。
3: 啊，好，
2: 慢点啊。

0: 不好意思，你是谁？
1: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0: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记得了。

0: 阿明怎么样了？
1: 他醒了，可是他不记得我。
0: 不记得你了？什么意思？
1: 他失忆了，他忘记了所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不过也挺好的，失去了一些不快乐的记忆，他不会再为我受到伤害，也不会再被我牵连，对他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儿。

0: 韩冰这次正常醒过来的话，你是不是会为了她放弃回家？
1: 说这个干什么？放心吧，我一定会没事的。

0: 不好意思，这里是我的办公室，请你出去。
1: 我们是同事，干嘛说话这么不客气呢？我听说你差点出了车祸，来看看你，没事吧？啊，
0: 丁池，你真是太让人觉得恶心了。这是我跟你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跟其他人无关。有本事你冲我来啊！
1: 你这话把我给说晕了，我有什么事要冲着你来啊？
0: 够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就不要再给我绕圈子了。我告诉你，丁池，我绝对不会让你这颗毒瘤继续待在丁家。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提醒你，丁谭成植物人已经很多年了，要不是我找人照顾他，他能活到现在吗？如果再跟我作对，那就掂量掂量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就算我没有出现，你也是不会放过我爸的。你少拿这个来威胁我。
1: 这个我还真没细想过，谁知道呢？不过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永远都是一个大愚昧，你永远只能老老实实的继承余幽角那几间破房子。哦，对了，那几间破房子也是我给他买的，不过不用谢我，算我可怜你的。

0: 在哪？你要跟我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我们两个联手吧，只要把丁池赶出去，只要爷爷、爸爸和整个丁氏集团都好好的，我可以不回丁家。
0: 我为什么要跟你联手？现在韩明也是我的了，而你一无所有，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晨光竞标的低价是你故意通过侍卫泄露给我的，你早就想对付丁池了。
0: 那又怎么样？
1: 你以为你不让丁池转走公司的股份，你就能真的拥有丁氏了吗？丁池一定会第二次、第三次继续制造晨光事件，想尽一切办法转走公司的资产，到时候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0: 可就算我跟你联手，到最后不是一样也得不到吗？
1: 刚才你说了，你得到韩明了。我问过主治大夫了，他说韩明很有可能会恢复记忆。他要是真的想起了我，你觉得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继续霸占着他吗？
0: 于有威，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给你一个承诺，就算是韩明恢复了记忆，我也绝对不会继续再跟他交往下去。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难道你就可以相信丁池吗？
0: 喂，什么？

0: 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了？不认识了。那于有为你认识吗？我是他弟弟于世伟。嗯，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什么于有为。不认识？你口口声声说于有为是你这辈子最爱的女人，现在你说你不认识他？你在胡说什么？
1: 我女朋友是艾佳，叫丁艾佳。你女朋友是丁艾佳？你给我起来！你干嘛？手松开！你再这样，我叫人了！神经病！于有为为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说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好，就算你不记得。
2: 你居然跟丁艾佳在一起，你知道她有多难受吗？我今天就把你打清醒！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0: 不知道。
2: 我有为，我说如果你安然无恙的醒过来，如果你让她回到你身边，她是不是可以放你回丁家？她犹豫了，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0: 你不要骗我。
3: 我知道你没有心意，对不对？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认识什么于有为。
4: 你混蛋！你于世伟，住手！汉明哥，于世伟，
3: 你干什么呀？
4: 你没事吧，汉明哥？
3: 你疯了你？你想干什么呀？
0: 你伤着哪儿没有啊？汉明哥，你还好吧？你走开！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不认识你们两个。走啊！还不走是吗？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好心寒的，你既然不记得于有为了，那以后就由我来守护他。我们走。
4: 汉明哥，伤到哪儿没有？
0: 没事。

0: 资源，我们飞起来了。
1: 啊，好棒拍的，
2: 我拍的不行吗？
3: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2: 我不听，我不听。
1: 小茹姐在哪儿啊？
4: 好痛啊，
5: 头很痛。
6: 量血压
7: 174啊。
8: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9: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0: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安排导致
9: 有点头疼。
11: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8: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19: 爸，这是什么话？
18: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19: 是。
6: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6: 嘿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17: 哎，这个我会，你看。敲到自己啊。
5: 好，上船。
15: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2: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8: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3: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4: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5: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6: 好开心。
2: Do you want to join us？
6: OK， yes， let's go。
3: Come on! Hey, Julie! Congratulations!
7: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3: Welcome to our store.
2: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8: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9: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2: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子。
10: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我们展尽。
2: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说这几天怎么不见你人影呢？原来一直在这儿啊。韩明救走于有威，是不是你通风报的信？
1: 怎么可能啊？
0: 那你暂时不要跟韩明联系了。
1: 为什么呀？
0: 老爷子跟韩树根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斗了一辈子，如果让老爷子知道你跟韩明天天在一起，把他惹急了怎么办？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晨光竞标的低价是你故意通过示威泄露给我的，你早就想对付丁池了。
0: 那又怎么样？
1: 你以为你不让丁池转走公司的股份，你就能真的拥有丁氏了吗？丁池一定会第二次、第三次继续制造晨光事件，想尽一切办法转走公司的资产，到时候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0: 你一定要听姑姑的话，取得爷爷的信任，赶走于有威。
2: 姑姑，你要是担心韩明哥从咱们这儿把消息告诉有威，那大可不必啊。韩明哥出了车祸，伤的是脑子，他现在连于有威是谁都不知道了。
0: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2: 哦，
0: 关于这一点我也一直很纳闷，你说韩明之前明明嫌弃你，怎么可能突然对你这么好呢？怎么可能说失忆就失忆了？

0: 病人还在失忆啊。
1: 嗯，
0: 按理说不应该呀。
1: 怎么了？是不是现在情况不太好？那他现在有没有危险啊？
0: 怪就怪在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CT 显示他脑部的创伤已经基本痊愈了，怎么可能还在失忆呢？
1: 可是我现在已经找了很多医生了，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知道您是顶尖专家，如果您也说不上来为什么，那不是真的没有办法了。但好在他现在只是想不起一个人，其他还挺正常的。
0: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知道，这种失忆只是在醒来之后几个小时之内的事，他连脑部出血的情况都没有，怎么会失忆这么久呢？
1: 那您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啊？
0: 就这个片子来看，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
1: 照您看，那他有没有可能是假装失忆啊？韩明哥，你是不是又在骗我？

0: 来，坐这里，来。No No，
1: 韩明。哎呦，韩明啊！哎呦，你说你怎么了？你这是？啊？这伤不是都好了吗？还这么没精打采的？这都不像你了啊！是不是那个于幼威还缠着你不放啊？
0: 什么于幼威啊？我跟他根本就不熟。
1: 真的假的？你装的吧？
0: 我装什么装啊？我根本不认识那个疯女人，还有她弟弟。爷爷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出院之后，我身体很好，我脑子很好。还有，丁爱佳才是我女朋友。
1: 我不管你是不是装的，你能认为丁爱佳是你的女朋友就行。人家这丁爱佳呀，对你那是一往情深，是吧？他现在又是丁氏唯一的继承人，他现在跟你好，将来你们结了婚，那咱们就把丁氏给吞并了，是吧？哎呀，我跟这个丁老头啊，我们斗了一辈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吞并丁氏。你可不能像你爸爸似的啊，一错再错，见个女的就五迷三道的，一点出息都没有。
0: 爷爷，第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老跟我提那个于幼威；第二，我跟丁爱佳是真爱；第三，什么吞并丁氏一举两得，跟我没关系。
1: 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吞并丁氏不重要，重要的是，爷爷七十多岁的人了，心脏不好，血压还高，你不能再出事儿了。你再出事儿，爷爷我受不了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别生气，别生气啊！
1: 你答应我了。
0: 答应你了。
1: 行行行，跟光光好好玩吧。光光，再见。
0: 小心啊。
1: 嗯。
0: 来，光光，去去。叫你啊，你都不理我。
2: 韩明哥，今天怎么想来这儿啊？
0: 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2: 今天吗？
0: 嗯，今天是你回到丁家和我重聚的纪念日。
2: 你还记得呀？
0: 嗯，

0: 傻瓜，不要哭，纪念日不是应该开心的吗？别哭了。
1: 安明哥，你真好。
0: 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车上拿些东西。
1: 嗯。

0: 韩明哥，
1: 嗯，
0: 我看你那个牛排比我这个好吃吧？我也想吃。
1: 都可以啊，过来吃吧。
0: 嗯。
1: 来。
0: 喂我。
1: 吃吧。
0: 嗯。
1: 怎么样？
0: 好吃，真的好吃。
1: 那再吃一块。
0: 我还要。
1: 好。
2: 小姐，不好意思，您不能进去，今天这杯包场了。不好意思啊，
0: 是我朋友让我过来的。
2: 不好意思，小姐，
0: 是丁小姐，
2: 真的不能进去。
0: 丁小姐，她让我，
2: 你问我。

0: 服务员，不好意思，忘跟你讲了，他是我朋友，过来坐吧。
1: 请。
2: 来，喜欢就多吃点。
0: 好吃。
2: 确实味道不错。
1: 你今天找我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0: 啊，今天呢是我回到丁家和韩明哥重聚的纪念日，我就是挺高兴的，想让你跟我一起庆祝一下。
1: 那恭喜你们了。本来以为是因为有些事情你想通了呢，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你们就好好庆祝，我在这里待着实在是不太合适，我先回去了。
0: 哎，有呗。有呗。你别着急走嘛，其实我和韩明哥已经准备订婚了，一会儿想去看婚纱，想你陪陪我。毕竟韩明哥他是男人，肯定不如你了解。韩明哥，一会儿咱们去婚纱店逛逛。
2: 好啊。
1: 婚纱我实在是不太在行，我看我还是先回去了。
0: 那上次你问我的话，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答案的话，就跟我们走吧。韩明哥，
2: 还吃吗？
0: 不吃了。

0: 有呗，有呗，你看，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当然好看了，主要是我看上的衣服都挺好，但是不知道韩明哥会不会喜欢，你说呢？怎么样，我的婚纱好看吗？好不好看？
2: 你穿什么都好看。
0: 来照照。哇塞，好般配啊。
2: 嗯，对。
0: 哎，你这个领子有点歪了，我帮你弄一下。
2: 啊，是吗？谢谢。
0: 应该的。你真帅，再看看。
2: 你很漂亮啊。
0: 真的。
2: 嗯哼。
0: 有呗，你看看我这个领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好看啊？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嗯，我觉得不好看。韩明哥，有呗说我这个领子挺好看的，可是我怎么觉得有点过于简单了，不是很好看啊，你说呢？
2: 你说什么都行。
0: 那我去换一套啊。
2: 嗯，慢慢换。
0: 嗯。

于小姐，谢谢你今天陪我们来石昏里府。你的伤都好了吗？于小姐，不管我们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现在对我来讲，你只是一杯白开水，完全没有味道，便宜到都可以从茶餐厅。 从小店里面随便倒一杯，如果我们真的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当我们是解解渴了。而艾家，则是一瓶很贵的红酒，是给一些高贵的人去品尝、去收藏的。纸杯里的白开水，连放在一杯很高贵红酒旁边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管你跟艾家之前有什么过节，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缠着他。我觉得你听懂我的意思了。

0: 刘小美，蓝杯，干瓶。
1: 我喝太多了，
0: 喝不动了。你才喝多少你就喝不动了？你别耍赖啊！我告诉你，是不是姐们？是姐们就得喝，来。
1: 不是，你别喝了。诗薇，诗薇会担心你啊。
0: 诗薇为什么要担心我？
1: 因为你喝的太多了。
0: 他知道他姐的酒量。
1: 我跟你说，其实

0: 没错，这个弟弟我没有白养。
1: 他根本就不是你养的，你傻了吧你？
0: 啊，是不是我养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好不好？
2: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亲姐弟，你们半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0: 是，我们是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可是呢，

0: 姑姑，您找我啊？你明天去机场，把这个人给接回来。
1: 这个人是谁啊？
0: 光老头的儿子。接他干嘛呀？你就别管了，把他接回来，直接来见我就行了。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嗯。

0: 姑姑。
1: Hello。你好。
0: 你好，你好。快坐。飞了那么久，累了吧？
1: 哎，挣大钱的哪有嫌累的？
0: 爽快，我就喜欢你这样爽快的性格。说实话，比你爸爸可爽快多了。
1: 他们那些上岁数的人，脑子反应比较迟钝。
0: 那你这次来，你爸爸知道吗？
1: 当然不知道了。哎，什么事都跟他请示，那不累死？
0: 可是这一次投资那么大，你又带了那么多款，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令尊呢？
1: 这个嘛，我觉得不用请示了。我也不是第一次干的菜鸟，对吧？再说了，你这项目还不错，再加上你跟我爸这层关系，就算不是你丁池牵线的，我也会投资。来，签吧。
0: 爽快，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姑姑，我们为什么要跟他签这合同啊？而且这个项目我都没听说过。
0: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了，因为这个项目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做。
2: 什么？
0: 你真的以为我会跟他做生意吗？现在的项目烂尾情况是很正常的。
2: 可是姑姑，那这样的话公司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
0: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喂，好，开始动手吧。
2: 丁驰果然想对光老头下手，以此夺得更多的股份。
3: 丁驰，你太过分了。
0: 光老，真是对不起。不过我提醒过您儿子，我告诉他

0: 投资有风险，让他慎重。我还让他请示您，这个艾佳可以作证。
1: 哼，得了吧，你跟那个艾佳不就是一伙的吗？
0: 我也着急啊，我也亏了一大笔钱呀、啊。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您准备怎么还这笔钱呢？
1: 你不就是想逼我卖股份吗？
0: 我怎么是逼您呢？不过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说您作为丁氏的创业元老，我真是表示挺遗憾的。
1: 不要猫哭耗子假慈悲了，丁池，我告诉你，我的股份卖给谁我都不会卖给你，
0: 是吗？关于您儿子现在的近况，恐怕您一点也不知道吧。您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照片上的男的是您儿子呀，可照片上的女的恐怕您就不清楚了吧。她可是大有来头，她丈夫是澳洲有名的一霸。你说如果这照片让她丈夫看到了，您的宝贝儿子会有什么结果呢？
1: 丁池，你还真的是够卑鄙的。
0: 您现在觉得这笔交易合算吗？

0: 光爷爷。
1: 哦，有位，你来了。
0: 啊。
1: 坐。
0: 光爷爷，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到底什么事情啊？
1: 有位啊，光爷爷，对不起你。
0: 怎么了？
1: 光爷爷，以后可能帮不了你什么了。
0: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家门不幸啊。
0: 光爷爷，您先别难过，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帮您出出主意啊。
1: 能想到的主意我都想过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有为，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0: 光爷爷，我怎么会怪您呢？您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1: 丁池逼我把我的股份卖给他。
0: 那你答应他了吗？
1: 有为，我……
0: 光爷爷，我知道您一定有您的苦衷，我非常理解您的做法，只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您可以告诉我吗？
1: 来，来，坐。其实我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我那个不孝的儿子李峰在外面花天酒地，做了很多不堪的事情，现在让丁池知道了，他手里有把柄了。如果我不把股份转给他的话，那凤儿的后半辈子就完了。
0: 我就知道一定是丁池在搞鬼，他这是不想让我待在董事会，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1: 可是明天我就要和他的人签署转让协议了，如果他得到那些股份，他说话的分量就更重了。
0: 光爷爷，您别太担心了，我会再想办法的。
2: 哇，我听王秘书跟我说你们又要开临时董事会了。
3: 是啊，你的王秘书还真能打听啊。
2: 你们最近没少开会吧？
3: 嗯，可能要换大股东了。
2: 换谁呀？
3: 嗯，董事会有一个叫李启光的大股东，他这两天要把他的股份都卖掉，所以姑姑决定在后天召开董事大会，宣布一下新的董事。怎么啦？
2: 没怎么，我在想更替股东可能是一件好事，不像以前一样一边倒偏向丁池，你也有更多的自主空间。
3: 丁池才不会那么傻让大权旁落的，而且他肯定会借着这个机会增持股份。
2: 他能增持股份，我们就不能了吗？丁池平时老对你颐指气使，我早就看不过去了，我绝对不会让他再骑到你头上的。
3: 韩明哥，你是真心的吗？
2: 当然了，明天我们就去买进股份，如果钱不够的话我可以给你。
3: 可是没用啊，丁池怎么可能眼看着我增持股份呢？而且他早就内定了李启光所有的股份。
2: 这怎么可能啊？
3: 其实，李启光的股份都是被丁池胁迫着的，因为丁池手上有他儿子在外风流的所有证据，所以丁池联系好了美国一家公司，通过他们来收购股份。这样的话，董事们就不会怀疑了。
2: 丁池的手段好阴险。
3: 对啊，不然李启光平时跟丁池都不怎么对付，怎么可能把股份卖给丁池呢？
2: 这真的太可怕了。不行，我不可以让丁池一直欺负你，我明天就去找李启光买他的股份。
3: 啊，你买股份干什么？
2: 我要跟你联合成为丁氏最大的股东，一起对付丁氏。
3: 韩明哥，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丁池手上握着李启光的软肋，他不会违背丁池的意思的。
2: 那可不一定，你不是说他和丁池向来不对付吗？明天我亲自去见见那个李启光。
3: 嗯，有你真好。
4: 他这是在逼迫光爷爷签约，你去找找光爷爷，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3: 不到万不得已，光爷爷是不会把股份卖给他的。我也不想让光爷爷为难。
4: 可是，如果他把股份卖掉的话呢？
3: 那我肯定不能继续待在董事会。光爷爷的那些股份也一定会落入丁池的手里。
4: 丁池真是太卑鄙了，居然拿光爷爷的儿子来威胁他。
3: 如果说丁池手里没有了李峰的证据，那光爷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卖股份了？
4: 你是想？
3: 我想帮光爷爷拿回证据。
4: 可是他一定把证据藏得很好，你怎么找？
3: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2: 光爷爷，

0: 你怎么开的车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哎呀，
1: 这没什么大事，算了吧。啊？这还不算是大事啊？我的车可是管别人借的，要赔。哎，
0: 你讹钱呢你？你看我像讹人钱的人吗？你这么说，好，我们找交警叔叔来。
1: 不行，来不及了，打车去。
2: 这样，我给丁总打个电话。
1: 你干嘛去？别走，我让公司派车过来接你。再等就晚了，你没看现在几点吗？再说了，公司派车过来的话，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我得打车走了。
0: 哎呀，现在这个点车不好打呀，
1: 不好打我也得走啊。哎，taxi。

0: 看什么看？别想走啊，咱等交警叔叔来处理。
1: 光老，如果以后董事会有什么决议的话，您想知道，我可以安排秘书转告您。
2: 您人来了吗？
1: 看来您很迫切地想离开我们丁氏。
2: 我是怕你言而无信。
1: 放心，只要您把字签了，我立刻把东西给您。喂，你怎么办事的啊？打上车了。好，光老您稍等，这就到。
2: 还来不来啊？不来我走了啊。
1: 您别着急，这就来了。
3: 哎，对不起，丁总。丁总，刚才路上出了点小事故，啊。啊，
1: 没事。光老，我们开始吧。
3: 光老，你好，我是杰森。
1: 来，杰森，你先看看。
3: 哎，丁总，不好意思，我们公司有规定，签约合同的话，必须有我们公司订的纸张和样本，请您过目。

0: 看什么看？又不是你签约。
1: 师傅，怎么还没到啊？
2: 前边那边堵车，我改成这条道。稍等一下，马上就到。
1: 你尽量快点。
2: 好的。
3: 光老，
0: 先把那份东西给我。
3: 您觉得这会儿给您合适吗？您还是先把字签了吧，我一会儿就给您。

0: 关爷爷，李峰的照片我已经找到了，而且电子版的我也删除了，您不用把股份卖给丁池了。
1: 可是我，不好意思啊，你来晚了一步。

0: 这个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好，
1: 上船。哇哦！左边画个重重，
2: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3: 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3: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4: 爸，这是什么话？
3: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4: 是。
5: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6: 你怎么有点脚软？
7: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8: 他好棒，拍的，
9: 我拍的不行吗？
10: 这个系列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9: 我不听，哼，我不听。
8: 小茹姐在哪儿啊？
11: 好痛啊，
12: 头很痛。
13: 量血压
14: 174啊！
15: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6: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7: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6: 有点头疼。
1: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18: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19: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0: 对。
21: 啊，燕子，你给我站住。
20: 不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21: 什么谢谢？
22: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18: 回答正确。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22: 谢谢。
20: 你真的我那个最不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都没有角色名的一个人物，
19: 是吗？
22: 你可以猜了，我是路人甲。
20: 哇，他好聪明啊，李梦。
19: 谁呀？
20: 这还猜不出来吗？
1: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9月25日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陌生人，
23: 没有。
24: 诸位，
23: 我也不知道，
24: 咱们董事会发生了新的人员更替，因为某种原因，汪老出售了自己的股份，并且已经完成了交易。下面，让我们请新的董事入场，大家欢迎。
23: 哦，原来是这个事情。

0: 各位，我想我不需要自我介绍了吧？
1: 韩明，怎么会是你啊？
0: 怎么不是我？
1: 买下光老股份的明明是美国的公司。
0: 注册地点在哪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家公司的老板现在是我。
1: 这不可能。
0: 丁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

0: 韩明，你这是诈骗。
1: 只要李启光董事觉得我不是诈骗就行。
0: 你们是早就勾结好了吗？
1: 这件事情是你情我愿，没有勾结，不过是借董事长的办公室用一下而已。于有威，我们又见面了。丁总，既然李启光董事已经把股份卖给了我，那么他就不是丁氏的股东了，所以我想提议一下，于有威不应该在董事会出现。
2: 啊，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提议？
3: 就是啊，
2: 这提议很奇怪。
3: 就是这样很奇怪。
1: 丁总，这是我当董事的第一个提议，您不会拒绝我吧？
0: 当然不会了。于有威，今天可不是我丁驰让你走的，是韩董不愿意你留下，这下你该死心了吧？

站住！你现在已经不是丁氏的员工了，请把公司的员工卡留下。我不想一个闲人在公司里出现。

0: 于有为，今天可不是我丁迟让你走的，是韩董不愿意你留下。
1: 你现在已经不是丁氏的员工了，请把公司的员工卡留下，我不想一个闲人在公司里出现。
2: 青梅，怎么样，找到没有？
3: 没找到。
2: 你能去哪儿啊？
3: 有为，
2: 你去哪儿了呀？你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你了？
3: 是啊，他那电话你也不接，你去哪儿了？啊，
0: 没事。
3: 有为，有为，
2: 韩明，
3: 这怎么了？师妹，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你？我跑得也太快了吧！

0: 你凭什么把我姐赶出丁氏？
1: 于世威，搞偷袭你还是不是男人？那也比你欺骗我姐的感情强。谁欺骗你姐？是你姐一厢情愿而已。
0: 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一厢情愿。于世威，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会去告诉你姐，丁氏不是他来的地方，将他离丁氏远一点。
2: 阿明，
0: 好，从今以后，你和我姐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

0: 淑薇，你，淑薇，你的脸，你脸怎么了？
1: 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去跟人打架了？你是不是去找韩明打架了？你说话呀！
2: 是。
1: 你都多大了？你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去打架？你冲不冲动啊？怎么回事啊你？
2: 我就是想保护你。
1: 我不需要你保护我，我自己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我只希望你不要每天鼻青脸肿的回来，我就已经烧高香了。
2: 别管我。
1: 你。
0: 你们两个别吵了。我去给诗薇买点药，有什么话好好说。

0: 怎么样？还疼不疼？让我看看。你别这样好吗？姐姐会很担心你的。
1: 如果我不是你弟弟，你还会担心我吗？
0: 你在说什么？
1: 回答我。
0: 不是，你这是什么问题呢？
1: 我问你，如果我不是你弟弟了，你还会不会担心我？
0: 可是你明明就是我弟弟啊。
1: 我不是。
0: 你怎么不是了？
1: 我姓于，你姓丁，我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0: 没有血缘关系那又怎么样呢？可是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弟弟啊。
1: 我说我不想再做你弟弟了，我不想你老是对小孩子一样对待我，我不想你在受伤的时候去找别人倾诉却不找我，我不想在你开心的时候第一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别人而不是我。
0: 于世威，你今天怎么了？那你想要干嘛？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 我想做你男朋友。

0: 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做过姐姐。当我接受你留在余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知道，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清醒。

0: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冷静一下，我不要再听你说话。
1: 你别走，
0: 放开我，我不要见到你。你知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是你姐姐，你是我弟弟，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事实。
1: 是不是因为韩明？是不是因为韩明你才不肯接受我？
0: 不是，我现在不想面对，我要冷静一下。你让我冷静一下。
1: 你冷静什么？
0: 你让我冷静。
1: 韩明已经把你忘了，你们的过去，你们的一切，他全都忘了。
0: 他会记起来的。
1: 你别再一厢情愿了，好不好？他有钱有地位，还有爱家。你有什么？你是什么？你什么都不。

0: 小姐，你有什么事儿？
1: 啊，阿姨你好，我是过来找韩明的，我想跟他道个歉。
0: 啊，韩总已经睡了，你回去吧，你也早点休息啊。
1: 睡下了。
0: 嗯。
1: 那谢谢你，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0: 大晚上的等在这儿干什么呀？
1: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今天是我太冲动了，是我不对。
0: 知道就好，现在已经很晚了，姐姐就不送你回去了，自己路上小心点。
1: 佑威，
0: 怎么可以直呼姐姐的名字呢？没礼貌。
1: 佑威，她真的已经完完全全不记得你了。

0: 我们丁氏可谓是帆船行业的龙头老大了，
1: 韩国方面也想跟我们合作，但是我们还在考虑当中。这是我们最新的帆船方面的研发成果，大家看一下啊。

具体的细节也会在文件夹上有所展示。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就可以跟韩方合作了。怎么样？大家有反对的吗？

0: 现在这么做，我怕真的把姑姑给惹怒了。
1: 我就是让她生气，让她失去理智。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2: 岂有此理，竟敢明着跟我作对！是我，给我通知所有董事下午开会，除了丁矮家跟韩明。
3: 不好意思啊，丁总，小丁董和韩总他们两个约了其他董事去开会了。
2: 什么？你进来。
3: 丁总，
2: 把门关上。他们约了所有董事开会，我怎么不知道？
3: 他们没告诉你吗，丁总？
2: 他们什么时候决定开会的？
3: 前两天让我通知董事们的。
2: 行了，你先下去吧。
3: 嗯，好的。
4: 丁总好。
5: 丁总好。丁总好。

0: 还好意思说自己天天锻炼，连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了。我练的都是肌肉，你看看，你那也是肌肉啊。许诺我的六块腹肌呢，现在只有一块肉。
1: 这是个大工程，需要时间的。哎，对了，我想问你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投资什么游艇会？你知道这个项目的背景吗？万一出事怎么办？咱们可正需要资金呢。
2: 别说那些没用的。
1: 我让你做的事怎么样了？
0: 钱我早在东南亚高利贷都借好了，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借高利贷去投资项目？啊？
1: 否则怎么办呢？如果这个项目真的非常好，让他们投资成功，股价上升，我们还怎么收得了股票？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项目抢到手，不能让他们做。
0: 那万一项目失败了呢？
1: 他应该是个好项目，希望能够多赚点钱吧。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3: 你确定丁驰碰过那个材料吗？他应该碰过。怎么了？
4: 喂 ，Jack，
5: 我是韩明啊，你跟丁驰那个协议定了没有？
6: 韩总啊，太谢谢你了，这个丁总真把钱给我打过来了。
5: 韩总，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个投资人呢？就一个，再有几千万，
6: 项目就糊了。
4: 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了，其他的我真的找不到了。
6: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再找别的投资人了，你总不能看着自己的朋友不管吧？韩总
4: ，Jack。 那个丁驰他就不是我的朋友，你自己看着办吧，就这样，拜拜。
3: 你故意骗姑姑投资的？那个
4: Jack
3: 算是我朋友，人家正好项目有困难，我问问公司的董事有没有兴趣投资，这有什么问题吗？韩明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那现在姑姑会怎么样？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项目亏的概率比较大。那这项目还能救活吗？
0: 那看他还能投多少钱吧。但是我估计他现在的钱已经不多了。哎，佳，你很希望你姑姑投资成功，赚的盆满钵满吗？
1: 可是他肯定会来问我的，我到时候怎么解释啊？
0: 你就说你没投就行了。
1: 怎么样，满意了吧？电话关机，人找不着，人拿钱跑了还玩什么呀？
0: 你再去借点钱，我们的计划不变。
1: 还借钱？咱们自己的积蓄都赔进去了，谁还借咱们几千万？谁借呀？
0: 高利贷的钱你还是赶紧还人家，知道吗？收购以后再说。
1: 绝对不行，收购丁氏的事情一定不能耽误。
0: 想办法降低股价，回购股票。既然他们做得这么绝，那我们就提前开始吧。
1: 还拿什么收购啊？都亏了几千万了，钱从哪儿来？你别指望我去借钱。
0: 当然不会。

0: 谁呀？姑姑，这么晚了，您找我什么事啊？
1: 你说这么晚，我找你能有什么事？
0: 我不知道啊。
1: 爱家，
0: 哎，
1: 姑姑是来告诉你，千万不要站错队，跟着谁走，一定要考虑清楚。游艇会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
0: 姑姑，游艇会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就是听韩明哥之前跟我说说而已。
1: 哦，是吗？要不要再好好想一想？
0: 可是我再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姑姑这件事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别夜里天天跟韩明甜甜蜜蜜，就忘了痛是什么感觉吧！我看你还能给我装多久！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今天来是想征求你的意见。
0: 征求我什么意见？
1: 你那宝贝女儿得

0: 我跟韩明，害我亏了几千万。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女儿小，她不懂事，她肯定是被那个韩明给利用了。我替她向你道歉，对不起啊。道歉？道歉能把我这几千万给要回来吗？丁总，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
1: 哀家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还是很看重他的。我只是不希望他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要样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的血。你要那个干什么呀？
0: 要你和哀家做亲子鉴定。
1: 我不去跟你做。你以为你不做，别人就不知道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了吗？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帮助哀家呀，帮她清醒过来。她现在头脑发热，整天和韩明跟我作对。你觉得这样做她会有好的下场吗？那我去劝她呀。你劝，我拉都拉不住她，你劝。 今天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跟我去医院。你要是不去的话，小心我对你的女儿不客气。

0: 姑姑。您怎么这么激动？
1: 你说，如果韩明看到这个，他会像现在这样对你吗？

0: 我还有很多备货，要不要我再多印两份，顺便给韩明也印两份，让他帮你一块儿撕。
1: 姑姑，姑姑，不要，不要啊，姑姑。
0: 那你就帮我盯着韩明，他要干什么？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王秘书。王秘书。
1: 哟，这么巧啊，叶薇。
0: 我今天过来不是来找韩明的。
1: 哦。
0: 我是来问你一下，上一次丁池派来跟光爷爷签约的那个人，是不是被你们给调包了？
1: 不是，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0: 王秘书。
1: 哎，那个，今天天好热啊，这么热。
0: 是不是你们调包的？
1: 不是，你在说什么？我真的听不懂。
0: 走。
1: 哎，有位，哎，有话好说，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哎，嘿，嘿。

0: 出来帮我看着点。
1: 哎呀，我可……哎，你确定他住这儿？
0: 我已经打听过了，所有丁氏的客人都会住在这儿，而且他是4点钟的飞机，那这个点他应该下来退房了。
1: 就是他，就他。
0: 哎，先生，你好 ，Jason 先生，我是韩氏投资客户代表于佑威。哦，这是我的名片。
2: 哦，不好意思，我得赶时间。
0: 先生稍等，听说您今天要回国，但是呢，我特别期待跟你有认识的机会。
2: 啊，没这个必要了，我得赶时间 ，sorry。
0: 不是，要不然这样。
2: 下次吧，
0: 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等您回国之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2: 我真的赶时间呢。
0: 我知道，真的是我特别期待跟您的合作，所以麻烦您给我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谢谢啊。
2: 好。
3: 消息在到处散播，在这里我郑重地宣布，公司最近资金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并不影响什么，也属于正常的运营波动，所以请大家不要以讹传讹，散布谣言，谢谢大家。
4: 他到底想干嘛？
5: 喂，哀家，你今天中午有空吗？我想跟你吃个午饭。
6: 好啊。
5: 那好吧，我等一下过来接你。
6: 好啊。
5: 嗯，拜拜。
0: 韩明哥，
5: 时间刚刚好。
0: 我们吃什么去啊？哈，
5: 随便。
0: 哎，要不
7: 丁小姐，
0: 怎么了？
7: 岳威离职之后，这些东西一直没有拿走，要不要通知他来拿一下？
0: 这些都是什么呀？不用了，直接扔了吧。
7: 哦，好的。
0: 走吧。
5: 啊，哀家。我想去个洗手间。
0: 好，那我在车上等你。
5: 嗯，
0: 你快点啊。

0: 丁驰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知道啊。
0: 艾佳，你帮我好好盯着他吧。
1: 好。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

0: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我这儿可熬不住了。你知道这一天利息多少钱？都还不起啊。
1: 我明天就要去美国了。
0: 上次几千万的窟窿能补了吗？行，我信你，但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吗？你知道这一天的利息有多少？吓死人！
1: 着什么急？只要丁氏有大股东卖出股票，大盘一乱，股民肯定会跟风低价抛出。我们只要低价买回，不光能还清高利贷，丁氏还能被我们掌控。
0: 人丁华远有市值2亿6000万的股份，丁爱家有3000万，人家是大股东，你凭什么让人卖啊？
1: 你还忘了一个人。
0: 啊，那些小股民还没你的股份多呢。
1: 韩明。他手上持有1000万的股，市值3000万。他要是抛了，市面上的8亿散股跟风抛售，到时哪怕我们就只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看那个活死人去？
1: 他或许能帮我们拿到免费的股份呢。
0: 免费的股份？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的。
2: 你自己去能行吗？英语又不好，我担心你在那边不安全。
3: 你放心吧，我有这个。

0: Morning.
1: Morning.
0: 这个肯定是跟丁氏有关的文件，可我怎么拿到的呢？

0: 淑薇，淑薇，快尝尝。这些啊，都是我按照书上做的，来，你尝一尝。
1: 谢谢。
0: 淑薇，其实有很多人关心你的，不比幼薇差。我也可以。我回来了。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啊，淑薇，丁叶子啊，哦，我出去买点东西啊。哎，小美，吵架了？
1: 没有，他没事。哦，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我好像找到丁池中饱私囊的证据了。

0: 我来帮你吧。哦，没关系，不用了。
1: 你这是在回避我吗？
0: 当然没有了。
1: 来，我帮你看看。
0: 哎，不用了。
1: 拿来，我帮你看看。
0: 不，侍卫，你松手！我不希望你再搅进这滩浑水了，松手！
1: 可是英文除了 A B C， 你还知道什么呀？

0: 这么多啊。哎，可是为什么这上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字母啊，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符号，不会是我把 U 盘弄坏了吧？
1: 没有了，是因为这些文件在打印的时候就选择了加密，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显示不出来。
0: 加密？
1: 对，如果有丁池的证据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些加密的文档里。

0: 那我们就把这些文件破解了，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丁池的罪证了？
1: 我先试试看，但这些需要时间，具体多长时间呢我就不知道了。
0: 太好了，诗薇。哎，那你快点，你快想办法，快呀，快帮帮姐，快快快。
2: 你干什么呀？
3: 我还想问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两个孤男寡女在我房间里干嘛？
0: 小美，你听我解释。
3: 我不想听。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让诗薇卷进来的吗？为什么还缠着他帮你呢？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你闭嘴。
0: 哎，小美，小，你快去追他呀，坐着干什么，快起来去啊。
1: 怎么了？
0: 是丁池，他找我。
1: 我和你一起。
0: 你先别管我的事情了，你赶快去追小美，你好好劝劝她，千万别让她误会。我知道，我怎么说，她都是不会相信的，但是你说话她还是会听的，你快去劝她呀。
1: 可是你……
0: 哎呀，你一大老爷们，你这么啰嗦干什么呀？你快去啊，快去。

0: 小美，小美，小美，你没事吧？不是，你别哭了，有事好好说呀。大家都看着呢。怎么样？
1: 芝，我刚刚走的太着急，忘拿了，流鼻涕了，怎么办？
0: 不是那个，你先捂住，我去给你买纸啊。你不会柳小美，哎哎哎呀，哎哎哎。

0: 解气了吧？你是解气了，你知道刚才多冲动吗？刚才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都是我一厢情愿那样做的。
1: 我明白，我怎么会不明白这种感情？

0: 这边请。你找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1: 这家的精油按摩很有名的，对皮肤也很好，而且还能疏通经络。我看你这段时间那么辛苦，所以特意请你来按摩的。
0: 我没有那个闲工夫，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
1: 韩明手里拿的我那1000万股，你替我要回来？
0: 你疯了吧？怎么可能？
1: 你先下去吧，待会儿我叫你。
0: 好。

0: 你要干什么？
1: 开始吧。
2: 丁志，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别担心，不是什么要命的东西，不过下次可就没有这么幸运。
2: 你敢？
1: 别拿你的个性来挑战我的脾气。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韩明手里的股份，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敢还是不敢。
2: 你在做梦吧，韩明根本就不记得我了，是他把我赶出董事会的，他怎么可能把他的股份给我呢？
1: 如果韩明的失忆是装出来的呢？
2: 你说什么？
1: 我说韩明根本就没有失忆。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这个就要你去验证了。我给你3天时间拿到股份，3天后在股票停盘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你先抛售100万股，5天之后抛售剩下的900万股。
2: 我能问一下，这么做你有什么好处？
1: 你爷爷不肯把公司给我，我就只能靠我自己了。公司和你爸爸，你只能选一个。

0: 哎，有为，有为啊！那丁池既然说韩明是装的，那你要直接质问他一下。今天我去过了，可是他跟那个哀家在一起。这丁池。 是不是要把韩明手里的股票全部弄到手，是吧？他不仅仅是想要，而且他还让我分两批抛售1000万股。为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他让我第一批先抛100万股，不过我想自己先买下100万股，以韩明的名义抛掉，争取一点时间，然后再慢慢想办法。那得多少钱呢？
1: 300万，啊，300万！哎呦，
0: 尤为啊，你就是把你们家房子卖了，它也值不了300万呐。哎，尤为啊，你是不是有个挂件儿啊？您是说这个吗？
1: 这个我是不会卖的，这是小时候韩明送给我的，这个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好，有为，这个能给我看一眼吗？看看行，可是我是绝对不会卖的。好，怎么了？
2: 有威啊，你好幸运！我稍微了。哇，他自己，我们都起来了。哦，
3: 好棒，拍的！
4: 我拍的不行吗？
2: 这个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3: 我不听，我不听。
5: 小茹姐在哪儿啊？
6: 好痛啊！
7: 头很痛，
8: 梁雪呀，174啊！
9: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0: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1: 我就因为是我的新陈代谢导致，
12: 就是头疼。
13: 今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20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4: 月圆将至，
15: 一些心情，先有了。
16: 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 湖南卫视芒果TV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
1: 会议指出，要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把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各方面，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当好人民的保护

0: 神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推进全省智慧110建设，提升110接处警工作现代化水平。要深入推进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着力锻造一支堪当重任的过硬公安铁军。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深挖监管体系和制度漏洞，实现个案警示向系统治理转化。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及早谋划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建立跨地域、跨部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线索互通、协同处置等机制，构建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要保持狠抓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打好打非治违人民战争。要统筹好堵后门和开前门，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的同时，加强复工复产政策宣传和培训，严格按照标准推动复工复产。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完善全省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要优化急救体系，理顺省市县三级组织架构，因地制宜布局城乡急救站点，完善院前医疗急救信息网络。要提升急救能力，建立跨区域调度机制，落实首席医疗官制度，推动消防救援与院前医疗急救融合发展。要加强队伍建设，优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布局，加强院前医疗急救职业人才培育，抓好急救宣传和技能培训。会议审议了关于统筹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常态化帮扶机制的通知，指出要紧扣帮扶重点，落细落实帮扶措施，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省派单位优势，统筹推动驻村帮扶社会力量参与，凝聚帮扶工作合力。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有效途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6号下午，省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155战略合作协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夯实算力底座，加快数实融合，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数字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座谈。
0: 根据协议，155期间双方将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数实深度融合、网络安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建区域一体化智算枢纽，协同打造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数字化科技创新平台。座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算力体系加速构建，产业规模稳步壮大。截至上半年，全省 5G 基站达 21.3 万个，总算力超15亿F， 其中智能算力 7656PF， 超算算力 228PF， 居全国前列。当前湖南积极抢抓国家六张网建设等机遇，在算力布局一张图、算网建设一张网、算力电力一体化上寻求更大突破，这与中国联通的发展战略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携手共建中部地区算力枢纽，共克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共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促网信安全产业发展，推动数字湖南建设再上新台阶。董鑫表示，中国联通将认真落实合作协议内容，充分发挥数智综合服务商作用，进一步加大在乡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信息产品供给与服务，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智富万企等行动，以数智技术更好赋能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刘洋、中国联通副总经理郝立谦参加。
1: 9月14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妍带队来湘调研医疗保险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医疗保险工作情况的报告做好准备。 宋秀妍指出，听取和审议关于医疗保险工作情况的报告，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湖南作为人口大省，在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健全全民医保长效机制、深化三医协同治理等方面承担了重要改革任务，有着丰富的医保改革创新实践，也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要深化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资源共享，及时沟通，有效协调，形成合力。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进一步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时效性，做好公共服务。调研组将认真总结分析此次调研成果，深度剖析医保制度运行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不断助力完善医保工作法治建设，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表示，省人大常委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督促抓好医疗保障法的贯彻实施，通过办好医疗保险类代表建议等举措，进一步推动医疗保险工作行稳致远。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邹明、周佑勇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旭胜参加有关活动，秘书长王小柯参加座谈。房子老了不好住，可以自主更新。湖南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老旧房屋可以采取原拆、原建、改扩翻、整治、提升三种模式。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坚持产权人出资为主、财政奖补为辅、社会资本补充的原则。符合条件的项目可按程序申请有关政策性资金。
2: 湖南明确，经鉴定属于 C 级、D 级危房的，可采取原拆原建模式，就是将老旧住房片区整体拆除重建。长沙香农桥社区这栋崭新的四层小楼，在周边一众老楼中格外抢眼，还加装了电梯。周伟在这栋楼里住了30多年，下个月他就要搬进重建后的新家。屋内宽敞亮堂，布局合理，新中式装修典雅大气，卫生间还做了适老化设计，这让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3: 这个新的房子现在感受怎么样？心情愉悦，各级的奖补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了，这是个天大的喜讯。以前是蟑螂、蚊虫、毒虫啊，到处爬，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住起来的体验感很差。
2: 就在2年前，小楼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里曾是单位自建房，年久失修，外墙渗水，地基下沉，楼板开裂，被鉴定为危房。24户居民盼着能拆了重建。按照长沙市危房重建奖补政策，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拆原建，住户只要掏10万多元。于是大家成立业委会，委托专业公司代建。项目申报、房屋拆除、施工建设、竣工验收、产权办理等27项服务全部打包。项目从开工到交房仅用时11个月。
4: 帮他们做好全套的服务，让居民能够按照新房的标准、按照好房子的标准来享受我们这个重建这个房屋带来的一个使用上的便利。
5: 除掉各级政府的补贴以后，我大概不到14万。同等的面积的房子要是买这个新房的话，这个带电梯的新房，可能要110万。
2: 从2024年启动至今，长沙共实施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55个，惠及居民2655户。不想拆老房建新房，又想改善居住环境，也有法子。湖南明确，老旧住房更新可采用改扩翻模式，就是保留房屋主体结构，通过局部改建、适度扩建、翻修翻新，完善居住功能。株洲干田大道这栋危旧商住楼保留了房屋主体结构，通过加梁加固、墙体加厚，让大楼重新挺直腰杆。电线外墙也整备一新，只要完成最后的室内装修，住户就可以重新入住了。
6: 这根梁它原来的大小只有现在的1/3，我们通过局部改建、适度扩建、翻修翻新的模式，既保留了房屋的原有的使用功能，又解决了房屋的安全隐患。
7: 这里改造了以后呢，街道啊，包括这些都很整洁，我们也期待能够住上安心的房子。
2: 第三种自主更新模式是整体提升，不是危房的老旧住房可以通过加装电梯、完善配套、提升绿化等方式提质，让居民住得更舒心。常德向都国际小区的电梯已经用了16年， 小区通过业主自筹加政府补贴的方式，将七台电梯更换，每台电梯有15万元补贴，其他费用按楼层住房面积分摊，平均下来业主多的出3000，少的只要几百块。如今小区电梯都已经完成更换，不仅干净整洁，还配备了摄像头和换气风扇。
8: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锁了一了，现在很安全了，小孩子也不担心的。
2: 同样是老旧小区的中望锦安家院，通过整治，道路拓宽了，铺上人行石板，利用边角空间增设16个停车位，电动车停车棚和充电桩也安装到位。8万元改造资金，部分业主自筹，部分是小区公共收益。
1: 落实国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湖南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措施。从家电家居以旧换新，到小剧场沉浸式演出，再到挖掘本土餐饮烟火气，多赛道同时发力，拉动消费扩容升级。
9: 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本轮促消费的重要抓手。湖南升级智能家居补贴，新增10大类智能适老产品。在长沙通城电器各大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宣传一目了然，办理流程也很简便。长沙市民屈业正在选购一款智能马桶，配备了加热、通风、自动冲水等功能。原本4999元的价格，现在以旧换新，不需要提供旧物品，可以直接享受补贴，最终价格不到原价的一半。
10: 我爸年纪是稍微大一点，然后之前他也没体验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先来看看，就1000来块钱确实挺实惠的。
9: 实实在在的补贴带火智能家居消费，门店销售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智能马桶销量同比增长350%，智能净水设备、扫地机器人、擦窗机、洗碗机等新兴智能家居产品销量均实现成倍增长。企业还把服务向县乡延伸，县乡市场以旧换新的业务量已达到主城区的1.5倍以上，下沉市场潜力充分释放。
11: 没有覆盖的县城啊，我们开出了一些新店，引进了大量的这个智能家居的适老化产品的一些新品类、新品牌、新的品种，让我们县乡市场的居民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一级市场的品质和服务。
9: 除实物消费之外，服务消费同样加速升温。湖南出台服务消费6+3专项举措，重点扶持演出、赛事、沉浸式体验新业态。在长沙黄兴广场的笑马剧场，近距离的脱口秀演出，表演者密集的笑点，配套的微表情和动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欢乐。今年暑期，长沙83家营业小剧场单月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带动了商圈餐饮、零售、文旅消费联动升温。
12: 看完脱口秀以后呢，我就准备去五一商圈那边逛一下，然后吃一下长沙的各种美食，体验一下长沙的文化。
13: 通过小剧场的影响，然后让他们的停留时间更长，在3到5年间把它给就是做成全长沙最多小剧场的购物中心。
9: 湖南发展特色餐饮消费，丰富消费供给层次。今年米其林首次发布湖南省级餐厅榜单，覆盖长沙、衡阳、益阳3地，挖掘湘菜美食文化价值。同时，湖南差异化培育县域餐饮特色，鼓励湘潭依托充满烟火气的本地美食，政策辅导和支持一批环境普通但味道好、价格实惠的小餐馆。
14: 实际上是在开辟一个全新的细分赛道，避开与高端餐饮连锁品牌上的正面竞争，而将我们自身独特的市井烟火气作为核心卖点，打造苍蝇馆子第一城。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4周年，连日来湖南多地纷纷开展系列主题纪念教育活动，引导军民学子以史为鉴，厚植爱国情怀。
9: 衡阳雁峰区仁武部官兵、基干民兵先后来到衡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抗日民族英雄葛振林墓地，追思英模事迹，向英烈致敬。
15: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强国中华。
9: 攸县仁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及预定新兵集中观看抗战纪实纪录片，参训人员深刻感悟先辈们的抗战精神，更加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 贵阳、蓝山、江永等地的中小学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师生们通过默哀致敬、历史课堂等形式，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树立报国理想。常德武陵区芙蓉路小学邀请女子民兵宣讲团走进校园，为师生们普及国防知识。同学们还借助 AI 写下给1931年同龄人的一封信，表达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9: 湖南省公安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来聚焦网络黑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突出违法犯罪和网络乱象，共侦办涉网络安全刑事案件744起，查处网络安全行政案件489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44名。依托互网专项工作，全省公安机关发出网络安全风险提示函7100份，检测处置带病运行 APP 及小程序159个，全过程守护网络安全防线。长沙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电动自行车领域突出乱象，实施全链条精准治理，严厉打击以维修保养为名从事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换电柜、非标高压电池安全隐患，集中查处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通行、不戴头盔、搭载多人等突出违法行为，督促外卖平台优化派单算法，合理设置配送时效，从源头减少骑手抢行赶单，统筹推进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加强非机动车专用道建设，优化通行条件。第五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昨天在长沙举行，比赛设主赛道及心理健康、无偿献血、器官捐献三个专项赛道。项目团队围绕续病助医、健康促进、心理援助、应急救援等领域分享经验，展现卫生健康青年志愿者的使命担当。近日，2026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获奖名单公布，洪江市安江农耕文化旅游区丰收剧场荣获专文化建筑类荣誉提名奖与可持续特别奖两个奖项。剧场以稻浪为核心设计灵感，在钢结构基础上使用约40000根圆竹搭建而成，总面积约2400平米，可同时容纳1200多人休憩观演。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到今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四川南部及盆地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郴州、邵阳、永州局地出现了大暴雨，郴州的苏仙区良田镇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38.5毫米。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引导水汽北上与冷空气交汇，四川至湖北一带仍然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同时北方降雨也会逐步的增多。雨水偏少的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本周末冷空气将会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大部带来降温，而北方其余地区以及南方大部气温持续偏高，局地或出现高温。湖南今后三天受到副高的控制，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湘南多阵性降雨，要留意局地可能发生的短时强降水了。好，稍请收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晴，20到29度。长沙岳麓山阴转多云，21到27度。宁乡花蜜楼阴转多云，21到27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0到2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阴转多云，21到2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18到2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阴转多云，21到2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阴转多云，21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阴，19到2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17到24度。长沙橘子洲头阴转多云，二十一

0: 27度。桑植县金藏多云，18到2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19到27度。长沙松雅湖阴转多云，21到27度。
1: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过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我回来了，
2: 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2: 他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他是超女出来两年他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然后做主持人，做直播了。
3: 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会去做这个决定，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
2: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3: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
0: 明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4: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5: 四川。
6: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我们要把豆腥味给去掉，第三熬制一个红油。
7: 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酥。
8: 火爆烧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9: 几秒钟的这种差异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8: 电锅处呢，佐料味儿能辅助增香，吃起来要有鲜味。
10: 电锅处这道菜以鲜辣为主，
11: 兔子口感软嫩 Q 弹。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开始吧。
1: 丁志，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别担心，不是什么要命的东西，不过下次可就没有这么幸运。
1: 你敢？
0: 别拿你的个性来挑战我的脾气。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韩明手里的股份，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敢还是不敢。
1: 你在做梦吧，韩明根本就不记得我了，是他把我赶出董事会的，他怎么可能把他的股份给我呢？
0: 如果韩明的失忆是装出来的呢？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韩明根本就没有失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个就要你去验证了。我给你三天时间拿到股份，三天后在股票停盘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你先抛售100万股，五天之后抛售剩下的900万股。
1: 我能问一下，这么做你有什么好处？
0: 你爷爷不肯把公司给我，我就只能靠我自己了。公司和你爸爸，你只能选一个。

0: 哎，有为，有为啊！那丁池既然说韩明是装的，那你要直接质问他一下。今天我去过了，可是他跟那个哀家在一起。这丁池是不是要把韩明手里的股票？
1: 全部弄到手是吧？他不仅仅是想要，而且他还让我分两批抛售1000万股。为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他让我第一批先抛100万股，不过我想自己先买下100万股，以韩明的名义抛掉，争取一点时间，然后再慢慢想办法。那得多少钱呢？300万。
0: 啊，300万！哎呦，有为啊，你就是把你们家房子卖了，他也值不了300万呐。哎，有为啊，你是不是有个挂件啊？
1: 您是说这个吗？
0: 这个我是不会卖的，这是小时候韩明送给我的，这个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好，
1: 尤薇，这个能给我看一眼吗？看看行，可是我是绝对不会卖的。好。怎么了？
0: 有为啊，你好幸运呐！幸运？你知道这是什么材质了吧？我告诉你，这个是上等的好宝石啊！
1: 宝石？
0: 对呀。柳小美说，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不值几个钱啊。哎呀，小美知道什么呀？你别看这宝石啊，黑咕隆咚的，你到光下面这么一照啊。 它就会发出微微的光亮，就像你月微一样。只要你心里边想着光明，你就会发出灿烂的光芒啊。有为啊，这个可值钱了。哎，有为，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来试试韩明。
1: 试他。
0: 对呀。

0: 王秘书，我电话落在车上了，你帮我去拿。嗯，啊，好好好。哎，佑威啊，来来来来来来，我马上带你上后台，韩明已经到了，走。
1: 哎哎，好，啊，哎哎哎哎，好好好好。
2: 12万1次，12万2次，12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
0: 我好像看见于佑威了。
3: 于佑威？
0: 嗯，
3: 他在哪儿？
0: 我跟他进来了。哎，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3: 先坐好。
0: 哦。
2: 下一件拍卖品是一件宝石的挂件。大家请看，这件宝石的挂件晶莹剔透，实属罕见，做工细致简单，却颇有韵味。
0: 他有反应，你看。
4: 你说，如果他真的不记得我的话，对这个东西应该也没有印象。
2: 这是今晚特别的一件拍卖品，这条漂亮的项链起价10000，每手加价幅度2000。
4: 哎，我就看中这个了。
2: 有没有举牌的朋友？13号12000，3号14000，10号小姐16000，18号先生18000。还有没有？19号女士20000。
0: 再不买的，
3: 别说话。
2: 22号22000，15号26000，4号28000，
4: 快举牌啊！
2: 19号小姐出到30000，300001次，300002次，还有没有？300003次。恭喜19号嘉宾获得这条美丽的项链。

0: 下一件商品是我们拍卖的一件汉代的腰带。
1: 那年七月七，你和我的相遇，我以为是命里注定，随手写下。
2: 其实啊，这次拍卖会我就想要这个，没想到这么顺利，而且价钱也不高，真的挺称我的心的。
3: 哎，两位，不好意思，刚才你们拍得的那条项链，我可以出十倍的价钱，你们可以卖给我吗？
4: 好，
2: 没问题。
0: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
4: 韩明都失忆了，你们还去试个什么劲儿啊？哎，佑威这是跑哪儿去了啊？
0: 都是我不好瞎出主意，佑威肯定伤心透了，他那么在乎那块宝石。
4: 哎，你说这韩明他不认得佑威了，佑威一伤心，哎，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我说你小子可别瞎唬我，
4: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我
0: 你小子着急我也着急啊。
4: 佑威
0: 啊，哦，哎，佑威
4: 你可回来了，你急死我们了。
0: 佑威你没事吧？
5: 没事。
4: 哎，那就好。
0: 佑威啊，遇事要向前看，什么事都得想开一点。

0: 挺好的，我觉得也许把它卖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反正他已经不记得我了，我以后也不需要再抱有什么幻想了。
1: 哎，那丁池那边还差多少啊？
0: 韩明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了，丁池要让我去他那儿拿股份，肯定是拿不到的。现在只能想其他的办法，可是这一千万股，就算是把我卖了，也不可能凑齐。
2: 哎呀，这丁池这个坏女人呐，良心真的是被狗给吃了，
3: 算计到我们幼辉既善良又孝顺。
2: 哼，哎，这人善被人欺啊！幼辉，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得想个办法，化被动为主动。
0: 可是我爸现在在丁池手里。

0: 哎，您好，您好，
1: 你们是？啊，我们是物业的，检查一下故障。哦，对，刚才家里突然停电了。
0: 你看是不是？哎，我们检查一下。
1: 哎，请进，请进。哎，请进啊。
0: 好。哎呀，你们家太干净了。不是，我换个鞋套。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
0: 电闸在哪儿啊？
1: 这边。
0: 好。

0: 于有为，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啊！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你都敢做？
1: 既然被你撞见了，我也无话可说。要报警就报警吧。
0: 幸亏我忘了拿包，所以回来了。怎么着，是想来找丁谭的下落吗？那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从韩明手里拿回股份，否则你会亲手害了你的爸爸。
1: 韩明他根本就不记得我，你让我怎么办？
0: 不可能。
1: 我为了是的把我们的信物拿去拍卖，他就坐在台底下，可是他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他买走。你觉得他可能记得我吗？你总该给我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吧。
0: 你确定他没看见你吗？
1: 我躲在后台，没有人会看得见。丁驰，我警告你，你要是敢伤害我爸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只要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能保证你爸爸的安全。
1: 可是你想拿到韩明手里的股份，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0: 好，我们换个打法。这是我之前整理的丁氏的老旧专利，你去忽悠韩树根把这专利买下来。
1: 可是这些老专利根本就不会有人买。
0: 你是专家呀，你稍微修整修整不就行了吗？看你的了。
1: 这么出卖公司的利益，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
0: 这不用你管，但别忘了你在美国的爸爸。还有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是以后千万不要跟我耍什么心眼儿。

0: 看走。
1: 你说于幼威平白无故的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卖了，就为了单纯的试探你，那这姑娘可太狠了。
2: 我觉得肯定跟丁池有关系。
1: 会吗？
2: 我了解他，他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1: 丁池，他想干什么呀？上次让他狠狠地赔了一笔，他又想干什么呀？嘿，你说这女人哈，哼。
3: 幼威啊，回来了！哎呀，我跟你说，刚才丁池回来了，我都来不及通知你，怎么样？

0: 他没有为难你吧？
1: 我就跟他说，韩明是真的失忆了。不过，他给我这些老专利，让我去韩家骗钱。
0: 哎，来，咱们里边说去。

0: 这是
1: 拿着。
0: 100多万，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您是不是把渔船？
1: 我本来想啊，卖不了这么多钱，比我想象的多呀。再说了，这里还有泥鳅、瘦猴，大家一起凑的，我哪有这么多钱呢？哎呀，我呢这个打鱼的也赚不了什么钱，我正琢磨着要去干点别的呢。哎，
0: 金大伯，你听我说，你拿着，我不能要你们的钱。你知道这些钱我是拿去干什么的吗？不是投资，也不是做生意，是去打一场有去无回的战役。这些钱是拿不回来的。
1: 哎呀，没了就没了嘛，不就一钱吗？再说了，它就是一身外之物。你金大伯就是一孤寡老人，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孩子，哎，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有为啊，你说你这孩子掉的哪门子眼泪呀？你说这行。
0: 谢谢你，金大伯。
1: 哎呀，
0: 谢谢你们。
1: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哎，有为啊，
0: 谢谢
1: 你，一定能成功的啊，大伯支持你。好孩子，
0: 现在我除了拿自己的钱去买一些丁氏的股份，拖住丁氏，争取一点时间把我爸赶快救出来，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一些什么。
2: 有为，你知道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吗？有希望找得到吗？
3: 哎，有为，我们可都是支持你回家的人，到时候怎么着也给弄个经理干干，你看怎么样？
1: 蠢驴啊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3: 不是，我不是开个玩笑，活跃活跃气氛吗？对吧？
2: 哎，行了行了，
4: 放心吧，只要能回家，总经理没问题。
3: 没问题，听到没？
1: 对呀。哎，我们有为啊，从小到大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我相信这回啊一定能成功。
3: 我们听你，相信你一定能回家。
2: 没错，我也相信。
3: 哈哈。哎，
0: 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回家的。
1: 嗯，
3: 回家，一定回家。
4: 走喽，
3: 回家喽，
2: 回家喽。
0: 那算我一份。小美，你别误会，我是为了示威，我不想看着他每天为你提心吊胆的。他这样，我很难受，所以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能赶快解决。拿着，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会自己想办法的。哎，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谢谢啊，我相信示威一定会明白你的心的，他一直都明白，只不过他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还差多少？加上你这个，一共是130万，我们要筹到300万，还差100多万，还差那么多？你一定要凑到300万吗？天哪！你上哪儿弄那100多万去？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0: 你不会是想把海边的小屋给卖了吧？这样的话肯定就够了。
1: 可那房子是你爸妈留给你的呀，又是韩明买给你的，你舍得吗？有舍才有得吗？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侍卫，我不希望他担心。

0: 喂，你好，房屋中介吗？
1: 哎呀，风景真好啊！啊，
0: 里面所有的设施加起来200万能卖吗？
1: 嗯，应该没问题。有个客人啊，注意你这个房子很久了，他说一旦有房源就马上通知他，他也可以明天全款给到您。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太好了。
1: 哦，对了，可能您这个房产证啊，得暂时放在我这边。您别多想啊，这是公司规定的，防止客人一房多卖，所以暂时保管在我这边。我呢，给您出个委托书，您看可以吗？
0: 行，那没问题。嗯、
1: 好。好的，您拿好这个。
0: 那拜托您了，一定要尽快。
1: 没问题，小事一桩。哎，张先生，哎，对对对，房子留着呢，价格也合适，环境特别好，这鸟语花香的，整个这一片都绿化呀。哎，哎，你干嘛你？你信不信我？
0: 你是出售这栋房子的中介吧？
1: 是啊，不是你买房你也不能扔手机啊！
0: 我这包里的酬金啊，不仅能买你十部手机，而且要比你卖掉这栋房子的提成多很多倍。
1: 哎。这杀人放火的事儿，我可干不了。
0: 杀人放火？怎么会啊？这个钱呀，您先拿好。

0: 哎，你有病啊你！
1: 你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就可以了。
0: 这么简单？
1: 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就亲自去跟房东解释这些吧。
2: 哎，愿意，愿意，举手之劳。
1: 谢谢你啊。
2: 谢谢您。
1: 于有为，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星期怎么筹到钱。我就是要让你走投无路。等等啊，我看一下购买流程。输入，嘿，哇！哎，
3: 啊！走你，成功了！
4: 耶！
5: 耶！
6: 耶！耶！耶！
4: 来，
5: 来来
7: 来来来，
4: 今天不满上。
7: 好，
4: 嗯嗯，来，嗯，今天大家辛苦了，我在这里。先敬大家一杯，先干为敬！
5: 哎，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来，
8: 干杯！
5: 干杯！
4: 耶！
5: 干杯！
4: 嗯嗯嗯嗯，
7: 来来来，再拿一瓶过来。
9: 嗯，来什么来？明儿还得接着干仗呢。有为，你说是不是？
4: 哎，大家先坐下。
9: 哎，好，坐下，坐下，
4: 坐下。嗯，哎，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中介告诉我，他已经把我那套房子给卖出去了，而且买主。一次性可以付清所有的房款，所以等到我明天收了钱以后呢，我还要拜托各位继续帮我买进，等到后天收盘之前，一定要买到100万股。
5: 好，
10: 好，
5: 没问题。
10: 哎，
9: 我说有为啊，这可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念想啊，卖了可惜呀。
7: 也是好，
4: 只要我可以回家，可以阻止丁池的阴谋，我想。他会支持我的，而且也会理解我的。
9: 那这里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老人家就是喜欢乱讲，罚酒罚酒啊！
4: 你怎么乱说话？没问题。
5: 来来，
9: 我说，明天晚上就看我们的了。
7: 来来来
4: 来，
7: 喝酒！
5: 来来
7: 喝酒！
4: 干杯！
7: 来干杯！
4: 干杯！
9: 哎，怎么样？
4: 还没到账
9: 啊？还没到账？那。
4: 现在都已经12:30了，关机了
9: 啊！关机了！哎呀，
4: 不会是被骗了吧？
9: 啊！
4: 我去找他们去。
9: 别别别！哎，有为啊！哎，等等我呀！哎呀！
11: 喂，
9: 世威啊，哎呀，世威啊，你赶紧来吧，你姐姐又要爆了。
4: 经理，上次帮我卖房子那个中介去哪儿了？他说过今天要打钱给我的，到现在钱还没有打过来。
12: 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公司临时工，况且现在已经离职了。他说为你找买主的事，我根本不知道。
4: 哎呀，临时工，他已经离职了。
12: 是啊，
4: 我的房产证还在他那儿。你给我把他找回来！
9: 快点，
4: 他在哪儿呀？
9: 姐，快点！
4: 那是你们的事情。那个房子，他对我很重要。
9: 姐，别激动。
12: 哎，那你知道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吗？
5: 他好像住在那什么静安桥。啊，我先给你地址。
9: 哎，你快点啊！
12: 这边吧。

0: 行了，烟都给你了，还追我？
1: 让着了，把瓶子先拿出来。
0: 少他妈废话！我告诉你啊，

0: 杀错人了！
1: 别动！
2: 侍卫，
1: 饶下！
2: 侍卫，侍卫，侍卫，侍卫！
3: 于小姐，中介已经承认他诈骗外逃的事实，另外据他所言，房产证已经被销毁了。
2: 那，
4: 如果您需要不令证件的话，需要业主亲自前往登记。
3: 嗯。
2: 不领证件，肯定是来不及了。
4: 于小姐，于小姐。
2: 哦，辛苦你们二位了，谢谢啊。
4: 好，那我们先走了。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尤薇啊，怎么警察来了？
2: 啊，
5: 哟，是不是示威出什么事了？
2: 没有妈，你别紧张，示威他没事儿。他只不过是受了一点小伤，小美正在楼上陪他呢。
5: 侍卫，侍卫，侍卫，怎么了你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侍卫，
6: 没事儿。
5: 今天
6: 啊，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5: 哎呦，儿子，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这么不小心呢？那医生怎么说呀？
2: 医生说没什么，就是他头上这个。
6: 休息一天就好了。
5: 那快躺下，快好好休息吧啊！
6: 哎呀，不用了。
2: 阿姨，我哎呦，
5: 小美你怎么了？
2: 没什么，阿姨。我想起楼下还有粥没弄好呢，我先下去看看啊。哎，这个给你，
5: 谢
6: 谢。谢
5: 谢
6: 小美。
2: 没事。

0: 妈，我真的没事儿，您快去休息吧啊。
1: 阿姨，您去休息吧，诗薇没事的，我留下来照顾她。
2: 好。
0: 不是不是，小美啊，我姐在家呢。
2: 你看看，有小美照顾你，我多放心啊！咱们早当小美是自家人了，我放心小美照顾你啊。
0: 是真的不用了，我还有话要跟我姐说呢。
2: 你说说你这个孩子，跟尤薇什么时候说话不可以呀？尤薇，走，跟妈到厨房去，帮妈干点活啊。
3: 哦，妈，我也有几句话想跟诗薇说。
2: 你怎么也这么不懂事儿啊？哎，跟小美好好聊聊啊，诗薇。好不好？
0: 不是小美啊，你也很累了吧？快回去休息吧。啊！
2: 小美，小美，小美，你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你看看我这个傻儿子，他也不会说话，他可能是怕你累着。不哭啊，好孩子，不哭。
4: 没事。我走，你留下。反正石伟弄成这样也都是因为你，你要留下来照顾他。
0: 小美，
2: 小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3: 小美，
4: 怎么了？凭什么让石伟替你受这么多罪？凭什么？
3: 小美，
0: 小美，我告诉你，别太过分啊！这都是我愿意的。
4: 我不愿意。
2: 诗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好了好了，还是我走吧。
0: 尤薇，
4: 你别走，我走。
0: 你闹够了没有啊？
4: 我问你，为了他，你受了这么多罪，你知道吗？
5: 知道你没有那么爱我，却一直隐忍着不敢说破。
0: 从小到大，他为我受了多少罪，你又知道吗？
4: 他有韩明，他不需要你，你想清楚一些吧，你是不是傻了？
2: 是，小美说的是真的吗？
4: 是。他今天弄成这样，也是因为尤薇才被人打的。

0: 到底要把我们家害到什么时候啊？
1: 妈，我有劝过侍卫的，
0: 你给我走。
1: 妈，
0: 走，你走，你走，你现在就给我走，你给我走。
1: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再也不要回来了。

0: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专利卖给我呀？因为我需要钱。谁不需要钱呀？可是我听说，你一直认为自己才是丁老头的孙女儿，哪有孙女卖爷爷东西的？您就说，您要不要吧？多少钱啊？3000万。
1: 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
0: 这些都是丁氏最核心的技术。

0: 啊，韩明啊，你来，你来。有为说这些都是丁氏最核心的技术，你来帮我看一下。韩明是韩家的孙子，他当然有权利看了。 有为现在开价3000万，你看看这些对咱们韩家有没有用？如果有用，我就买。怎么样？你说话呀！
1: 你为什么这么做，于有为？我说过不允许你再伤害哀家。我伤害哀家？什么叫做我伤害哀家？好，没错，我就是要伤害他，因为我要为我的母亲讨回公道。

0: 什么情况啊？有问题吗，文件？
1: 都是老专利了。
0: 早就说他是个骗子，

0: 艾佳。
1: 韩明哥，你怎么来了？
0: 啊，只是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丁池的账户？
1: 你要他账户干什么呀？
0: 没有，只是想了解一下丁池的经济状况。
1: 好，你等一下。
0: 进来。
2: 哎，韩总，哎，你让我去查丁池的账户，我去查了。最近呢，他跟一个叫孟获的有大笔的资金往来。
0: 你能找到这个人的具体资料吗？
2: 目前还没有去查。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果然跟丁池有关系。我手上面有1000万股，他肯定用大股东抛售的办法压低股价，到时候他就可以大量买进，
2: 然后公司就是他的了。
0: 如果他买的多就是他的了。但是丁池之前亏了那么多钱，他怎么还有那么多钱？我觉得肯定跟这个人有关系。
2: 这个丁池啊，他想要丁家，想卖掉帆船队的土地，无非就是为了钱。那你说他现在有那么多钱还折腾什么呢？
0: 王秘书，
2: 哎，
0: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完不成，不扣工资吧？
0: 肯定不会。
2: 哎，太好了。
0: 但是要开除。
2: 啊？
0: 王秘书，我告诉你，现在开始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好好盯着丁池，有什么事情立马告诉我。
3: 我才不去盯那个坏女人呢，你还不如直接把我开除了吧。
0: 如果你不好好盯着丁池的话，你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工作。而且没工资。哎，
3: 怎么摊上你这么个老板啊？丁池。

0: 对不起啊，那天是我对佑威的态度不好。我的这次受伤是意外而已，而我对佑威只是一厢情愿。小美，你对我的真心十分感谢。
1: 你跟佑威是姐弟，即使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过佑威会和我在一起。真正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占有的，而是当他开心、当他快乐的时候，你站在旁边默默的祝福他；而当他受伤害的时候，你会尽全力的帮助他。
0: 石薇，我对你的感情也是这样的，难道你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1: 小美。

0: 没关系，我会等的。等到你忘记前面的风景，只要你转过头来，就会看见我，一直都会站在这里。
1: 雨幼薇，你要去哪儿？小美，对不起，我答应过你，要好好保护示威的。可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让示威又一次受到伤害。我觉得对你非常抱歉，所以。
0: 我想搬出去。好呀，你要走就走。但是，你在我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总不能白住吧？
1: 我现在有点困难，也是一穷二白的。不过你放心。 等我赚到了钱，我一定把房租给你补上。
0: 好了，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你什么，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好朋友。你不住这儿，你还能住哪儿？

0: 你不生我的气了？看见诗薇因为你受伤，我真的很生气。他对我从来都没想对你那么好过。我知道他喜欢你，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看你的眼神真的很难过。
1: 刘小美，你听好了，诗薇永远都是我的弟弟，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不会越过这一层关系的。可是我妈说的没错，我不应该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0: 好了好了，谁让我这么心软，那你就再留下来住好了。

0: 谢谢你啊，柳小美。我对石威的感情，就像石威对你一样，谁让我们都那么傻呢？
1: 是挺傻的。

0: 许巍，你怎么过来了？怎么样，你的伤好点了吗？
1: 没事了。
0: 没事，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快回去，赶快休息去啊！啊，
1: 没有房产证，不登记肯定是来不及，卖不了房子，你的钱凑不齐怎么办？
0: 我会想办法的，只能再拼一拼。

0: 你干嘛啊？
1: 我要是回去休息了，你这么查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0: 我
1: 帮你吧。

0: 什么情况？怎么到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抛了没抛？
1: 再等等。
2: 这个于有威到底什么情况啊？这么不靠谱，我们怎么执行计划？
1: 我跟你说了，让你再等等。
3: 不用等了，我没抛。
1: 这是什么？
3: 自己看看吧。

0: 丁池，把我爸揪出来。玉薇，你真的不怕吗？
1: 我怕什么？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在牢里待一辈子。
0: 你真以为拿着这个就能威胁到我？
1: 那你大可以试试看，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今天之内给我答复，否则我就把这份证据上报给公司，你自己看着办。

0: 什么？于有为这丫头怎么搞到的？
1: 这个丫头甩也甩不掉。
0: 收购计划怕是成不了了吧？
1: 你慌什么？
0: 你准备不理于有为啊？那他手里那些证据足够我们把牢底坐穿。
1: 既然他这么想和他的父亲团聚，我就让他们俩到阴曹地府去聚吧。啊，没了他和丁檀，我们也就用不着买什么股票了。等老头子一死，那时候不给我还能给谁？

0: 刘威。
1: 怎么样，今天去找丁池了吗？他怎么说？
2: 哦，丁池他今天没有在办公室。我去接个电话。是我，城市仓库石壁号是吧？我爸呢？行，我等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我出去一下。
1: 嗯。

0: 你干嘛？今天有事啊？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海明哥，你尝尝我这个。 我去接个电话啊。喂，姑姑。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啊？已经安排好了，会做的像电线短路一样。
1: 怎么是你？你来干嘛？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是过来关心关心我的好朋友于有威啊。
0: 哎，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你哈？我说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不需要你关心，你不害人就不错了。这儿不欢迎你啊，立马给我走。
1: 哟，小姑娘。
0: 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再说了，是于有威让我在这等他的。有威？对啊，你瞎说什么呢？你不信啊？你不信？你给他打电话呀。好，我就不信。 怎么，打不通啊？那算了，我还是走吧，让他找我好了。

0: 喂，
1: 喂，世威，你姐姐呢？
0: 关你什么事儿？
2: 今天是丁池的局，你姐在哪儿啊？
1: 你姐有危险呢，你告诉我
2: 你姐在哪儿？
0: 我说我姐有危险。
2: 你姐去见丁池了，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他们去哪里见面，你不知道吗？好好想想。
0: 你等等，我想想啊。我听我姐打电话，好像是说约在城市仓库。
2: 十号B仓库。
0: 对，就是十号B仓库。
1: 好的，拜拜。

0: 有位。
1: 是你，你来干什么？
0: 跟我上车，走吧。
1: 你疯了！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没空陪你玩。
0: 我今天要把事情跟你说清楚，你跟我上车，你跟我上车。
1: 你想干什么呀？我爸现在在仓库里等着我去救他，等我救完他以后，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
0: 你爸不在仓库里面，这是丁池的局，他要害你，你知不知道？
1: 不可能！你为什么回来？是谁派你来的？是不是那个贾哀家派你来的？你们两个折磨我折磨的还不够吗？你们想要干什么？滚开！
0: 有位。有位，相思树。

我怎么可能看着你把它卖掉？就算我忘记整个世界，忘记我自己，我也不会忘记你，因为于有为就是韩明的一切。

0: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只有这样做，才能真的帮你。

0: 带好了。
1: 物归原主。
0: 你知道吗？丁池想利用你爸骗你来这里，对你不利。还好，今天艾佳跟丁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跟他吃饭，否则……
1: 丁池怎么会心狠手辣到这种地步？
0: 所以你现在要跟丁池争取时间，伯父那边我会想办法。如果他再让你卖股票的话，
1: 不会的，我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我知道了他在美国的公司。
0: 我会给你钱，我会给你钱买股票卖给他，尽量拖住他。尤伟，
1: 什么东西啊？
0: 丁池现在有那么多钱，就是跟这个人有关系。如果我们查到丁池跟这个人有勾结，一起做空丁氏，丁氏这次就别想翻盘了。
1: 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0: 尤伟，相信我。
1: 谢谢你啊。姑姑，怎么样了？他们说于有为没有去。
2: 什么？
3: 丁总，于有为找你。
1: 丁池，跟你斗了这么长时间，你的那些伎俩我早就看明白了。
2: 你说什么我真的不太清楚，看来你为了争家产连你的亲生父亲都不顾了。
1: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比你更冷血的人了，
2: 是吗？既然你这么说了，看来我只有再冷血一把。
1: 你别忘了，我手里还有你的证据。
2: 你说的是这个吧？你包里的只是拷贝剑。
1: 丁池，
2: 现在什么情况你最好搞清楚。我再多给你几天时间，按原计划抛掉手里的1000万股，我就把你的爸爸还给你，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怎么会这样？
1: 不知道啊。
2: 难道是韩明？韩明救了他？
1: 不可能是韩明。
2: 怎么不可能？还能有谁？
1: 可是那天于有为找韩明哥要股票都快跪下了，韩明哥也没有给他。
2: 太奇怪了。再过两天，如果于有为拿到韩明转给他的股票，说明韩明就是装的。

0: 怎么了？看你魂不守舍的。
1: 没什么。
0: 来，干杯。
1: 韩明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愿意娶我吗？
0: 哀家，你家里没有一个人同意，我们怎么结婚？
1: 我就是问你，你愿不愿意娶我？
0: 哀家，我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了。结婚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结了婚难道你就不认你爷爷不认你姑姑了？两个人结婚如果没有家长的祝福是不会幸福的。哀家，不如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我们两个去美国散散心吧，顺便看看你爸爸。
1: 啊，这个太麻烦了吧，而且最近爸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稳定。
0: 我是想你也趁这个机会去见见你爸爸，以后他醒了可以支持我们在一起。我觉得你家里的反对我们会好处理得多。其实我也不需要他们赞同我们，只要别这么反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完全可以结婚了，你说呢？
1: 真的吗？
0: 那就赶快去把签证办了。
1: 嗯，
0: 来，

0: 丁总，快递吗？
1: 是，
0: 给我。
1: 姑姑，
0: 你要去美国？
1: 我是准备去趟美国，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
0: 为什么去美国呀？
1: 我想跟韩明哥出去旅行一次，然后也希望见一下我爸。
0: 不可以。
1: 怎么了？
0: 你跟他去旅游我不管，但是绝对不可以去美国见

0: 哎，这个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好，上船。哇哦！
1: 左边花蕊丛丛，
2: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3: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4: 芬必得四百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3: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14: 爸，这是什么话？
13: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14: 是。
15: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6: 啊，好棒拍的！
17: 我拍的不行吗？
18: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7: 我不听，我不听。
16: 小茹姐在哪儿啊？
19: 头痛啊，
20: 头很痛。
21: 量血压
22: 174啊！啊，
23: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4: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5: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4: 有点头疼。
1: 今晚十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26: 盐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27: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8: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29: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30: 好开心。
26: Do you want join us?
30: Okay, yes, let's go.
31: Come on.
27: Congratulations.

0: Welcome to our store.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0: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3: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是展尽。
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4: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5: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
6: 哇，是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7: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8: 开始组队啊，
9: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8: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
6: 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7: 我很会拉客。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6: 是不是？
10: 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7: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8: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9: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7: 我很怕变成争吵。
8: 这样僵持下去。
11: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9: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4: 周日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阿佳，机票我已经叫人订了。
1: 已经订了？
0: 对啊。
1: 哦，要不咱们缓缓再去美国吧。
0: 为什么？
1: 就是最近公司事情挺多的，我怕走不开。而且你不是也说了吗，我爷爷让我继承公司，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0: 嗯，你说的对，现在丁爱家是个大忙人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说吧。
1: 真的？
0: 嗯。
1: 你真好，等下次把时间安排好，然后我们一起去。
0: 艾佳突然之间不去美国了，我觉得是丁驰的主意。
1: 不去也好。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也不希望你跟他去。
0: 不相信我吗？其实我也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好好的在一起。
1: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希望是用这种方式。
0: 你放心好了，我会掌握的。
1: 那就抓紧吧，明天中午我准时抛出100万股。
0: 嗯。

0: 昨天停盘之前，有人抛售了100万股，很多散民跟风，现在已经有300万了，股价现在已经跌到2.5块了。
1: 谁抛出的查出来没有？
0: 对不起，董事长，还没有。
1: 那还不赶快去查？
0: 是。
2: 不用着急，没那么复杂。
1: 什么意思？
2: 爸，您放心，我已经让人去处理了。只要平复股民的情绪，股价肯定会回升的。
1: 可是有人已经抛出了100万股啊。
2: 100万股说多也不多，咱们没有必要为这100万股去筹措资金，对不对？爸，这件事我一定能处理好的，您就相信我吧。老爷子一点都没起疑心。
3: 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2: 我马上就可以冻结丁氏的周转和流动资金，等于佑威再抛了手里那900万股，我就把消息给放出去。到时候，别说散民会往外跑，就连丁氏的大股东说不定也会往外跑。这么短的时间内，老爷子不可能筹资救市，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4: 没问题，所有资金都到位了。

0: 韩明哥，今天就别回去了吗？
1: 哎，这怎么可以啊？被你爷知道我就惨了。
0: 他都睡觉了，不会知道的。哎呀，就一个晚上。
1: 那好吧，我们进去喝一点点酒，之后我再走好吗？
0: 好。
1: 阿佳，这杯是敬你的。我祝你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迷人。
0: 那我就祝最爱最爱的韩明哥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喜欢我，越来越疼我。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啊，要越来越好。我喝了。

0: 小池，爸，你还没休息啊？嗯，到我房间来一趟。啊。这半年来，我经常去美国，不光是看小谭，顺便也为了治我的病。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不是弄错了，爸？
1: 我给你找个好医生，咱们再好好看看吧。不用了，专家已经给我检查过了，基本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
0: 医生说啊，我大概没有太多的清醒时间了，现在呢，也只能靠吃药来改善。嗯，那您还有多长时间呀？
1: 嗯，半年吧，最多不超过10个月。小池啊，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你必须替我保密啊！尤其是对艾佳，她年纪太小，千万不能让她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哎呀，这集团对她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我不想给他增加什么负担，以后吃药的事就由你来负责吧，妈。

0: 刘威，
1: 怎么样？
0: 这是你爸爸疗养院的地址。
1: 如果没有找到我爸的话，我上哪儿去弄九百万股？就算是我真的弄到了九百万股，难道真的要抛掉吗？
0: 你抛掉九百万股之后，市场会大乱，有很多人会跟着跑。丁氏肯定留后招，如果他敢在你爷爷之前用低价收回丁氏的股份，他肯定会掌控丁氏。万一，我说万一啊，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你爸爸的话，拯救丁氏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丁氏的罪证，这是最后的办法。
1: 可是我爸……
0: 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我肯定会尽快找到你爸。
1: 谢谢你啊，
0: 傻瓜。
2: 韩明哥，
3: 啊，你怎么来了？
2: 我刚刚去公司找你，王秘书跟我说你今天出差，你出差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因为临时有事，所以走得比较急。
2: 那就不告诉我呀，还把我当不当你女朋友？想想我就生气。你去哪儿啊？
3: 哎，不要担心，我只是因为走得太急，所以才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又不是故意的。
2: 那我原谅你了，出门小心，记得给我打电话，你要想我啊。
3: 会的。

0: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孟获他们家保姆呢？
1: 哎，我是谁啊？有我宁缺搞不定呢？
0: 你怎么找到他的？
1: 哎呀，韩明不都把资料给你了吗？我天天在他们家门口蹲着，就他一个人进进出出，难道他是孟获他们家媳妇儿啊？啊？
0: 那按照你这么说，我可太不像保姆了。
1: 哎呦，其实我看你挺像的嘛。
0: 我去啊！我怎么可……
1: 你还让不让我跟他搭讪？
0: 行，那你去，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1: 切，走着瞧。哎，大姐，
0: 嗯，
1: 你四川的吧？你放那么多辣子？
0: 我不是四川的。
1: 哎，那你是不是湖南的？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湖南的？
1: 哎呀，我是浏阳的，咱俩是老乡啊。
0: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1: 哎，大姐，是这样，我刚从咱们这个湖南老家来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就想呢找份工作也挺难的。我看你啊，天天进入这个高档小区。不是，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我是说呀，想让你帮我这是吧？我
0: 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保姆，然后让我给你介绍一个家政的活啊？
1: 哎，轻屁啊，真是一针见血呀、啊！这个大地方混过的人就是不一样，这水平啊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我想说，其实啊，是不是我是我妹？
0: 你妹？
1: 我妹。哎呀，这来，快过来。你看，哎，这个就是我妹妹。
0: 哎，这小丫头长得挺水灵的。行，我这个星期呢，正好要去那边家政公司，我这个星期上不了活，得找个代班的。这样的话，你们跟我一起去啊。
1: 哎，太好了，你真是我亲姐啊。姐，
0: 怎么说话呢你？
1: 不是，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长得像你姐了？我比你小多了，好不好？什么眼神啊你？
1: 不是，您别生气啊。我眼拙。
2: 谁呀？来了。
0: 孟先生你好，我是林顿家政派来带王阿姨班的，你叫我大威就好了。
3: 进来吧。
0: 哎，哎呦，
2: 怎么来这么晚？
0: 我上头还一家呢，所以来的晚一点哈。那啥叔，
2: 什么？
0: 那个，
2: 喊谁叔叔呢？我就比你大几岁，最多十几岁，知道吧？叫我大哥。
0: 哎，大哥，
2: 嗯，
0: 你这酒挺好的哈。
2: 怎么说啊？
0: 这上头1982，应该是年份吧？
2: 嗯，
0: 这牌子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1982年和2000年的红酒是比较好的。
2: 哼，看来你挺懂酒啊。那这样吧，今天难得我高兴
0: 啊，
2: 就陪我喝酒。来，
0: 哟，
2: 坐这儿一块儿喝。
0: 那行。哎呀妈呀，哎呀，来，我先敬大哥一杯。
2: 嗯，干了。
0: 啥也别说了，都搁酒里呢。来，大哥。大哥呀，醒醒。

0: 喂，有呗，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找到了，可是这些都是跟丁池没有关系的。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证明他跟孟获勾结在一起。那怎么办？要不要我过来跟你一起找？什么声音啊？
1: 是丁池，泥鳅，你赶快过来一下。

0: 哎，你好。
1: 你是谁啊？
0: 啊，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啊，在孟先生他们家做钟点工的，让我走的时候呢，把包落这儿了，让我过来取一下。
1: 是今天临时来的吗？
0: 哎，对对对，昨天那个阿姨啊，她今天临时有事儿，让我媳妇儿过来顶一下班。
1: 你等着。
0: 哎，好，谢谢啊。
1: 是这个吗？
0: 啊，对，是这个啊，谢谢啊。

0: 原来孟获是姑姑的秘密情人，怪不得姑姑能将自己洗脱得这么清白，原来是孟获在帮助他做实际的操作人。
1: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丁池和孟获勾结在一起，抢夺丁氏财产。
2: 咱们都有这么多证据了，你怎么还这么焦虑？如果我们把这些证据都交到你爷爷手里的话，不就能很顺利地把丁氏给扳倒了吗？
0: 不行。
2: 为什么？
0: 在韩明还没有找到我爸爸之前，我绝对不能把这些东西给交出去。一旦把证据交出去，我爸爸还是会有危险。
2: 那就不交出去。
0: 如果不交出去的话，下午3点就要抛售900万股。一旦抛出去，很多股民就会跟着一起抛，股价就会大跌。
2: 哎，你爷爷不是很有钱的吗？他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股票抢着买回来的吧？
0: 我查过了，丁氏现在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是被丁池所控制的，爷爷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到去股市的钱。一旦丁池手里的股份超过爷爷，整个丁氏就会落入他的手中，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
2: 啊，你说韩明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真是急死人了。
0: 韩明，3点之前一定要找到我爸爸。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哎呀，哟，不到一个小时了。佑威，你要考虑清楚啊，我可不希望看到我哥哥坚持了那么久，最后丧命在自己的亲生女儿手里。

0: 我也以为是我。
1: 怎么样了？
0: 我放心，我没事。
2: 保安已经去通知医护人员了。
0: 先这样，我先挂了。

1: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这么相信你，把公司交给你这么多年，你干出这种事？
2: 爸，我不明白，我干出什么事了？
1: 好，我们开始吧。

0: 之前丁总跟我说，让我抛售我手中代理的所有股票，我没有答应。可是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威胁我，使我不得不找出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后来我发现，原来丁总是想利用我抛售大量股票的事件，引起丁氏的股价下跌，他好趁机低价收购。
1: 这怎么可能啊？就算我想低价收购丁氏的股票，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难道我去借高利贷啊？于有为，你不要在这胡编乱造了，你有证据吗？
0: 证据我是没有，不过我有另外一样东西。如果说您亲自去借高利贷的话，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所以你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这个人叫孟获，暗中帮你做所有的事情，所以高利贷的户头上自然不会出现你的名字。
1: 我不清楚你在乱说什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不要随便找个人就赖在我的头上。
0: 不认识他？丁总，我想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吗？
1: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您到底认不认识他。

0: 抱歉，丁总，我不应该冒犯您的隐私。可是这段视频并不是我偷拍的，如果您想知道背后真正的主使者，我想您应该去问一下当事人。
1: 我承认我们的关系不一般，可这又怎么了？他借高利贷，凭什么把罪扣在我头上啊？
2: 丁池，难道你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吗？
1: 我谈恋爱，我有什么错呀？错的是他，你敢不敢承认？你已经抛售了你手里的100万股。
0: 没错，我之前的确抛售过我的100万股，可是现在我早已经按照原价把它买回来了，之前所有的损失也都已经弥补回来了。丁总，您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吗？如果没有的话，作为董事，我在这里提议，按照董事会章程36条，如果有人做出严重损害集团利益的行为，应将其逐出公司。
1: 爸，爸，当年莫户追我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如果我知道他接近我是为了要得到丁氏的话，我不会下他的当的。
2: 不用再说了，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公司了。
1: 爸，

0: 干嘛？
1: 对不起，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记者，让他们发布。
2: 我问你，
1: 我马上打电话让那个媒体，让他们。
2: 这是什么？
1: 哎呀，亲爱的，咱俩不是情绪。
2: 够了！我真后悔，怎么会当初让你帮我？
1: 怎么了，亲爱的？
2: 什么怎么了？我十几年的计划全被你破坏了，我爸爸现在把我从公司赶出来了。
1: 啊？那借款怎么办？
2: 你自己看着办。
1: 我，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拿着我的钱到处挥霍，反正我现在也帮不了你了。
1: 哎，亲爱的，这钱一周就要还，不还就没命了，你得帮我，亲爱的。
2: 你放开我！
1: 我求求你，亲爱的，
2: 我
1: 求求你。
2: 我警告你。你的死活以后跟我没有关系。岳维，你这么做没有一点好处，只会害死你爸爸。
3: 你真以为
4: 我会为了900万股放弃我爸爸吗？那这回换我说你了。
3: 不过，你真是太天真了。
4: 早在你得意洋洋觉得我会抛售900万股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爸爸从你的掌控中解救出来了。

0: 哇，吓死我了。
1: 好久不见，有没有想我？
0: 你觉得我有没有想你？很多人看着我们，你知道吗？
1: 那我也不管，就算有再多的人看我，我也要抱着你。
0: 真的很多人看着我们，你看看，你看一下，你看，这不是人吗？这不是人吗？这不是人吗？这都是人。哎呀，屁股痛！
1: 这是什么人啊？
0: 这不是人啊！你忘记我失忆了吗？啊，万一让别人看见怎么办？
1: 那我也不管，就算是贾爱佳和丁池知道你是假装失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哦，我就想抱着你，一直抱着，
0: 抱着，抱着，抱着，抱着。抱歉，我说过一定要救你爸的。
1: 我爸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虽然没有能够把我爸爸给带回来，但是现在最起码丁池没有机会再接触我爸了。
0: 你放心，走之前我通知几个美国朋友要好好留意叔叔，我觉得丁池应该不会再做什么手脚了。叶薇，我觉得你应该尽快去美国一下，跟叔叔做一次 DNA。
1: 就算我去了美国，可是实际上，我还不是真正的丁家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让我见到爸爸。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找到丁池当年所作所为的证据，让爷爷相信我。让他带我去美国做鉴定，这样才可以。再说了，你都没有办法接近，更何况是我们。
0: 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才找到叔叔，万一他又被人转移了，我们要再想见到他的话。
1: 所以，我们不能再让丁池有机会对我爸爸下手了。现在除了我。我爸待在爷爷的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0: 可是叔叔在美国被警察看住，你爷爷又在国内，我们怎么才能把你爸爸转移到爷爷身边？
1: 我想一想。
2: 董事长，您的茶。
1: 等一下。以后泡茶的时候要把盖子打开，否则啊香味就没了。
2: 好的。
3: 爷爷。
4: 哎呦，小淘气，你要干什么？
3: 爷爷，爸爸说了，这茶沏完了不能盖上，要把盖子打开，要不然喝的时候就没有香味了。
4: 真的？
3: 真的。来喝茶。哎，
4: 好。
1: 董事长，您的茶。
4: 佑卫啊，今天你来干什么？
1: 其实我在孟获的公寓里头发现了一段有关于丁谭总的视频。
4: 视频？
1: 是的，有个护士在给丁谭总打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药物，可是打完之后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我觉得一定是孟获找到了丁谭总在美国的地址，想要暗中毒害他，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请您将丁谭总转移到只有您一个人知道的地方。
4: 你是说视频是在孟获的住处发现的？
1: 是。
4: 孟获欠下高利贷，今天早上跳楼了。就算你说的全是真的，你也不用再操心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去害小他了。
1: 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丁池总经理也很有可能有关系，您一定要小心。
4: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我们不需要外人来指手画脚，啊。孟获死了，死无对证啊！你想怎么诬陷丁池都可以。是，我承认，丁池过去在董事会上处处为难你，可你现在也不能信口雌黄吧？我是老了，但是我不糊涂。
1: 董事长，您说的没有错，我是没有权利干涉您的家务事，可是丁谭总，他是您唯一的儿子，我希望您不要因为讨厌我而忽略了自己儿子的安危。我只是好心跟您提个醒，听不听随便你。

0: 喂，你好，我是丁谭的父亲，我想了解一下丁谭最近的治疗情况。
1: 董事长，再见。
0: 尤为，我董事长，您的话我已经记住了，我以后绝对不会干涉丁家的任何家务事，您请放心。尤为啊，我给美国方面打了电话。 的确发生了你说的那种事，啊，对不起啊，
2: 董事长。
0: 这个，我遇到了困难了。方俊离队以后呢，帆船队队长一直空缺着，我找不到人了。你有没有兴趣？这个，
2: 我有兴趣。 董事长，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明天可以吗？啊，真的吗，董事长？真的。谢谢董事长，太好了！我太久没有闻到汽油味了，而且我太想念我的帆船了。谢谢董事长给我这次机会，真是太谢谢您了。啊。
3: 董事长，我太激动了，但是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搞研发，制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帆船。好，好，啊！小池，对不起，因为我的愚蠢，连累了你，也连累了我自己。 高利贷是我借的，跟你没关系。你不用为了钱担心，我来承担这一切。这么多年光顾着挣钱，也没好好跟你说说心里话，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真是讽刺。小池，好好的过下去。我爱你。
2: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这么傻呀？萌萌，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我一定会替你报仇，我不会放过于幽微的，我不会放过他们每一个人。

0: 迟的时间，
1: 直锁有点松，下面加紧两圈。
2: 有位，小心点儿。
1: 好，迷失彷徨，不要再多想。这个也有点松，再加紧两圈。
3: 加紧两圈，不要松了。心中所有的梦想，擦干净啊！哎，待会儿我检查的。
1: 这个我试试。

0: 喂，
1: 尤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你爷已经联系好了新的疗养院，刚刚给你爸爸办理了转院。
0: 太好了。我要与你
1: 狂飞每一个地方。我这边有点事。

0: 丁爷爷，哎，别叫那么亲啊，我没有孙子。嗯，找我有事吗？嗯，你找我是为了股份的事吧？对，简单的说，说两句，说完就走。一，把你手里掌握丁氏的股份尽快的还给丁氏。二。
1: 我会让我的律师尽快把相关的法律文件传真给你，完事儿。
0: 丁爷爷，我能问你一下吗？为什么你要我归还你那些股份？为什么？哼，
1: 因为那些股份是韩树根那个老东西让你设的圈套，从李启光那儿骗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丁氏股份掌握在你爷孙俩的手里。
0: 你们是不会打好主意的，丁爷爷。这件事情跟我爷爷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这些股份都是我从光爷爷那边买回来的，光爷爷可以作证。别说别的，我就问你一句，卖还是不卖？在我确定这些股份不会被坏人利用之前，我是不会还给您的。
1: 好，
0: 因为我向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承诺过。 我要替他守护这些比他性命还重要的东西。丁爷爷，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去保证，我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丁氏的事情，也不会将这些股份跟韩氏扯上任何关系。

0: 丁总，丁总，不好意思啊，我也是早上接到的通知，我……
1: 没事，你继续，我来拿点东西。
0: 嗯，好。

0: 哇，他这个我们飞起来了。
1: 啊，好棒拍的。
2: 我拍的不行吗？
3: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2: 我不听，我不听。
1: 小茹姐在哪儿啊？
4: 好痛啊，
5: 头很痛。
6: 量血压
7: 174啊。
8: 我没想到我只有血压高的。
9: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0: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安排导致
9: 有点头疼。
11: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18: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15: 爸，这是什么话？
18: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15: 是。
6: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1: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17: 这个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0: 好，上船。
16: 哇哦！左边画个重重。
7: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8: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3: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对、啊、
6: 燕子你给我站住。
5: 不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7: 什么谢谢？
8: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3: 回答正确。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8: 谢谢。
5: 你真的抹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都没有角色名的一个人物。
4: 是吗？
8: 你可以猜了，我是路人甲。
5: 哇，好聪明啊，李梦。
4: 谁呀？
5: 这还猜不出来吗？
1: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回家喽！您等会儿啊，我拿拖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呦，我给爷爷拿拖鞋，来穿上，慢点啊。
1: 哎呀，
0: 好嘞。
1: 啊，
0: 爷爷，

0: 是我的手艺，尝尝吧，看好不好吃。嗯，爸，您多吃点鱼，这降血脂。
1: 嗯，好。
0: 还有这个木耳，这个特别好。爱佳，啊，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多吃点啊，好好补补。
2: 谢谢姑姑。
1: 你也别光顾着我们，你也吃。嗯，你也吃。嗯，来。嗯嗯，小池啊，你的手艺不错。嗯，
0: 对了，我今天从公司把东西都拿回来了。
1: 嗯，啊，这个前几天这个决定吧。
0: 爸，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话说回来了，谁不想过悠闲的日子啊？其实啊，我之前就想了，我应该在家做做饭，然后打打球，找个靠谱的男人嫁了算了。我何必要在职场上打打杀杀、抛头露面的，多不值当啊！给。只是，我只是觉得，您的岁数越来越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小家又年少不经事。丁氏总得有个人撑着呀，我是真心的想帮助丁氏，想听您分担一点儿。不过哀家长大了，公司的事也得心应手了，那我就可以抽开身好好的管一下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是不是？挺好的。
1: 小池啊，你要是这么想就对了。原来我还以为你……
0: 爸，您放心吧，我准备从今天开始回归家庭，我要做个好女儿，我要做一个称职的好姑姑。以后啊，你们的饮食起居都归我管了啊。
1: 好，
0: 行，我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啊。
1: 好好好，
0: 快吃吧，来，青菜要多吃一点啊。
1: 你看看，
2: 爷爷，您懂得真多，嗖，游啊游，
0: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啊？
1: 跟哀家讲一讲帆船的基本原理。
0: 嗯，爸，给您沏的参茶，趁热喝吧。
1: 我刚才跟你讲的是顺风降落伞的原理，懂了吧？
2: 懂，爷爷。可是逆风为什么也可以行驶啊？
1: 哎，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帆呢，它不是一个平面，你看，当这个帆吃饱了风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向前推动的力。嗯，
2: 可是爷爷，这为什么会形成这股力呀？
0: 哎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因为浮生力，这么笨呢？嗯，
2: 爷爷，这些原理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记不住。
0: 爸，这哀家呀，还需要再学习一段时间。这样吧，把它放在我手上，我回头好好教他。
1: 你教他？啊，我把哀家交给你这么多年了，你除了命令他、斥责他，你教给他什么了？我不是说你啊，就是因为你这么不负责任，才致使哀家对这个帆船没有信心，也不感兴趣。
2: 对，
0: 不是爸，我该教的我都教了呀，那结果怎么样？除了看老师，也得看学生吧。这样吧，我再教教他，要不然你在公司做决策，对公司也不好，人家还会说你任人唯亲。
1: 你都懂，你什么都懂，但是我也告诉你啊，哀家就是做的再不好，我也有信心把他培养成为丁氏集团的继承人。
2: 爷爷，
1: 你不是喜欢做饭泡茶吗？那好啊，以后你就在家里待着吧。我真得找个人早点把你嫁出去，省得你到公司里边乱掺和。
2: 爷爷，你别生气啊。姑姑，您就别说了，你看给爷爷气的。
0: 爸，我支持您的决定，我先下去了。
1: 走吧，走吧。

0: 做饭、泡茶，把我当什么人了？把我当什么了？把我当什么了？丁怀远，丁爱家，我就不信我丁氏斗不过你们。
1: 我基本是老年痴呆，没有太多的清醒时间了，以后吃药的事就由你负责吧。

0: 拜拜。
1: 韩明，果真是你坏了我的好事，转走了丁坦。
2: 韩明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失忆也是他装出来的。
3: 怎么可能呢？
2: 难道你觉得我在骗你吗？
3: 姑姑，我没觉得你在骗我，我就是觉得你被那个于幼威弄得太紧张了，那个人不可能是韩明哥，你肯定搞错了。
2: 是不是你韩明哥？你看看就知道了。
3: 姑姑，你看这个人戴着口罩，怎么确定是韩明哥啊？

0: 是你韩明哥没错吧？
1: 这个人不是韩明哥，他当时去了欧洲，还是我去送的他呢。
0: 你去送他呀？我还以为你是跟着他一起去的欧洲呢。
1: 韩明哥肯定不会骗我的。
0: 反正我是为了你好，我是担心韩明跟于佑威联合起来骗你。你要不相信就算了，不过这视频啊，我留给你，随你怎么处理。

0: 你又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来看看我的好弟弟到底会被骗到什么时候。
0: 你什么意思？
1: 你那个心心念念的好姐姐于幼薇跟韩明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卿卿我我呢，可怜了我的好弟弟，一直被蒙在鼓里，被耍了还不知道呢。
0: 我不许你这么说幼薇，韩明他已经失忆了，他根本就不记得幼薇是谁。
1: 侍卫，你怎么这么天真呢？看来你把于幼薇当姐姐，可他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做弟弟。韩明根本就是假装失忆这件事情，他也一直瞒着你。
0: 你们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1: 结婚？谁跟谁结婚还不知道呢？估计啊，是你那个好姐姐于幼薇跟韩明结婚吧。可怜我们两个人被耍得团团转。
0: 不可能。
1: 可不可能？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到最后你才明白，真正关心你的人只有我这个可怜的姐姐。于幼薇，我看我这个傻弟弟还会不会买你的账。

0: 你去送他。我还以为你是跟他一块去的欧洲呢。你去哪儿啊？
1: 哎呀，不要担心，我只是因为走得太急，所以才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又不是故意的。

0: 喂。
1: 喂，是我。
2: 加班之后，不如出来见个面吧。
0: 干什么呀？昨天不是刚见过面吗？
2: 别啰嗦了好不好？我们是约会。
0: 谁要跟你约会啊？
2: 我给你半个小时，老地方见。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就在路上等你一晚上，明白吗？好吧，再见。
0: 怕你啊，站一夜就站一夜，反正我也不累。吓死我了！
3: 跟谁打电话呢？
0: 啊，一个朋友。
3: 朋友？
0: 啊。
3: 哎，你要出去啊？
0: 很快就回来。
3: 啊？哎，尤威，尤威，尤威，你去哪儿？尤威这是跟谁讲电话啊？神神秘秘的，这么开心。

0: 喂，师妹。
1: 喂，小妹。佑威在家吗？
0: 啊，他刚出去了。
1: 没说去哪儿吗？
0: 没有。哎，不过我看他的表情好像挺奇怪的，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一样。
1: 啊，我知道了。

0: 喂，
1: 你开过头了。
0: 开过头了？哦，那等我回来吧。
1: 你别回来，幼美好像在跟踪你。
0: 真的是他，他可能是对我有怀疑。
1: 他应该是没有看见我。那我先走了，自己小心一点啊。
0: 好吧，我先甩开他，拜拜。

0: 你还有骗我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约了韩明？韩明他根本就没有失忆，对不对？柳薇，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骗你。没错，韩明的确是没有失忆，可是他这么做。
1: 也是为了我，那又怎么样？你不还是骗我了？你们两个把我当猴子一样耍。
0: 诗薇，不要犯小孩子脾气好不好？我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应该知道。丁池有多么强大的势力，你也应该知道。现在佑美对他而言，不光是有利用价值，他们两个早就已经矛盾重重了。丁池时刻准备拿佑美当他的挡箭牌，好逃避他所有的罪责。 这些都是韩明告诉我的。你今天过来，也是佑美让你来找我和韩明的吧？我现在就告诉佑美，韩明是装的。如果说你现在去找于佑美的话，那你就中了丁池的计。就算丁池知道了他假释意怎么样呢？于佑美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只会防备着韩明。如果说我找不到我爸爸的话，他们永远会拿着这一点来对付我和爷爷。他不仅想要夺走丁氏的一切，到时候佑美也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一旦东窗事发，佑美就是他最好的替死鬼。可是呢，韩明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可以趁机扳倒丁氏。而且我也答应过妈妈。 只要于佑美没有触犯法律，我可以不追究于佑美的责任。如果她可以改过自新，我也可以让她回到你和妈的身边。这些不都是你所希望的吗？孰是孰非，我想现在你应该很清楚了吧。
2: 佑美看不到真相不会走的，让我来吧。

0: 师傅，怎么回事？有事没事啊？我可没碰你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他没有怀疑吧？
1: 应该没有。
0: 你还是去告诉他吧。
1: 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吧。
0: 丁池现在已经被我爷爷赶出公司了，而且我爸也已经被我爷爷转到安全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他后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继续隐瞒于幼美，我觉得意义不大了。
1: 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丁池没有那么容易把丁氏拱手让给别人。
0: 你非不听我的话是吗？
1: 失忆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继续演下去呢？
0: 你说呢？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你说。
0: 我去说。
1: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
0: 我没有在跟你闹。每次看见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心里也很不舒服。我也不想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偷偷摸摸的。

0: 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受委屈。
1: 有为，有你这句话，那些都算不上委屈了。
0: 我跟你说认真的。你答应我，你现在就去跟他说清楚。
1: 好吧，那我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
0: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现在。
0: 嗯。
1: 好吧。

0: 喂，哀家，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我想约你出来谈些事情，很重要的。那好吧，我们在老地方见。就这样。这样可以了吗？
1: 这还差不多。
0: 那你要求我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是不是可以要一个小礼物奖励一下我呢？
1: 什么礼物啊？
0: 亲一个。亲一个。
1: 不要。
0: 亲一个。
1: 哎呦，好多人啊。
0: 快点，我没看见有人。
1: 啊！放下。

0: 呀，爷爷还没睡呢。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外边下着雨呢，我都担心死了，我都到马路上去接你去了。
0: 爷爷，我刚才在船队看资料呢。
1: 嗯，哎呦，真到了我们哀家挑大梁的时候了，真好。哦，从明天开始，你一个人进船厂里去，啊，检查工作。嗯，
0: 那姑姑呢？
1: 哦。你还需要姑姑陪你啊？那好啊，那我就通知她再陪你一段日子好了。
0: 哎、爷爷，我觉得还是让姑姑在家休息休息吧，她也怪累的。哀家想自己锻炼锻炼。
1: 嗯，你这个小精灵，
0: 快上楼休息了啊！
1: 嗯，好，
0: 我扶你。
2: 丁哀家，你不是不相信我吗？很好，我要让你为你的自负付出代价。
3: 各位，今天小丁总第一次来视察，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6: 我看过单子了，全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3: 嗯，今天是小丁总第一次来视察，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我再亲自去查一遍。
6: 哎，每天不都是这个程序吗？不用你自己动手，今天瘦猴检查过了，绝对没事儿。
3: 瘦猴
6: 啊，
3: 这么早就检查完了，这不像他的风格。你确定是他查的吗？
6: 我没看到他检查，不过这单子倒是签了字了。
3: 你等会儿，我给他打一电话。

0: 喂
1: 喂，少恒，你在哪儿呢？
2: 有为啊，我睡过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睡过头了？你还没有到船队检查期限吗？
2: 没有，我睡过头了，怎么检查啊？
4: 你给我五分钟，我马上就到，好吧？
3: 哎，喂。他没到船队，这谁签的字？
2: 这。
5: 哎，等等我。

0: 奇怪，到底是谁签了字？
1: 有位，小丁总来了。
2: 丁氏船队都会定时的维修，每天也会有人值班给所有的帆船上机油，定期还会有一次大维修。哎，这艘船怎么原来没见过？啊，这艘是怎么？这是我们研发的新帆船。
0: 新帆船？
2: 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AJ 六项目经费不是紧缺吗？从哪儿弄的钱？
2: 其实，这个样船暂时用的都是旧材料，没有花费任何的经费。我知道 ，AJ 六这个项目对于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抢先了一步，很多事情要做在前头。
0: 可是，即便是使用旧材料，也要向公司报备的，你不知道吗？
2: 手续我会补上的。

0: 幽美，幽美，来人，快来人，叫救护车！
1: 来了，
0: 快
1: 来了。丁总，你怎么样？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事，就是受了点惊吓，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0: 哦，谢谢医生。
2: 啊，没事。

0: 你还好吧？你是不是想来看我死了没有啊？让你失望了吧？告诉你，我丁爱家命没那么薄，我也不会那么早死掉，也不会让你顺利回到丁家，更不会让你跟爸爸和爷爷见面的。首先，我没有想过要害你，你摔下去只不过是一个意外，我可以跟你解释清楚。其次，我不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回家的，我光明正大的也可以回家，也可以跟我的爸爸爷爷相聚。
1: 你能别演戏了吗？你用旧材料坐船引我上去，结果出了问题，多自然的借口啊！于有为，你现在怎么能这么阴险？你给我出去，出去！我不想见你。那些材料的确是旧的，可是做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桅杆一定是被人动了手脚，所以才……怎么可能？做了手脚？你别贼喊捉贼了好吗？再说了，你们不是每周都巡查吗？这个你怎么给我解释？
0: 我之前是检查过，一切都是正常的。
1: 谁信啊？你说你检查了，你检查还能出意外吗？
0: 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救你呢？
1: 这就是你高明之处啊！你说你巡查了，你说你签字了，你说你救我了，你救我，我能掉下去吗？你救我，我能躺在这儿吗？于有为，你真是费尽心思，机关算尽。
0: 于有为，我拜托你动动脑子好不好？我要害你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吗？你以为所有人都是傻子吗？我拜托你好好的想一想，最近到底是谁想让你死？是谁让你去船坞检查的？
1: 你说过了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害我，你以为害死我韩明哥就会找你吗？你别做梦了你。
0: 这跟韩明没有半点关系。你给我听好了，丁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我的手除掉你，他要重新回到丁氏，重新回到董事会。
1: 你别在这挑拨离间了！
0: 我跟你说，姑姑对我非常好，掏心掏肺的对我，还特意提醒我，
1: 我就是没听她的，所以我就躺在这儿了。
0: 你稍微冷静一点，听我说。
1: 你放开我！
0: 不是，于有为，你真的会被你姑姑骗的，你不要相信她。
1: 你
0: 于有为，我拜托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
1: 于有为，
0: 清醒点好不好？
1: 是，
0: 清醒点。
1: 于有为，你疯了吗？你害了哀家一次，还要害她第二次吗？你胆子也太大了。
2: 你要干什么？
0: 我什么都没想干，我只是想跟他解释清楚，有人设计了一个圈套，想要陷害我们两个。
2: 可
0: 董事长，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新船桅杆断了，我本来是想救他的，可是一不小心却害他摔了下去。
2: 够了够了，这出了问题就是出了问题吗？至于有人是不是做了手脚，那也是你检查工作没有做好吗？你这个孩子之前差点让我误会了我的亲孙女，你现在要害死她啊？
0: 我哎呦，
2: 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了，像你这种女孩子，你就是真是我的亲孙女，我也绝不会相认的。你呀，改过自新吧，做个好人吧。啊，你说你这这算了，走吧走吧。
3: 爷爷。
2: 哎呦，小外家，
3: 好疼。
2: 爷爷来晚了，伤到哪儿了？让爷爷看看。
3: 爷爷。
2: 哎呦，没事吧？
3: 爱家没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爷爷来晚了。
3: 爷爷。
2: 哎呦，你看看。
3: 别急啊。
2: 爷爷都心疼死了。
3: 爷爷。
2: 好了好了，好了。
4: 怎么了？还在为你爷爷的那些话生气啊？哎呀，老婆，不要不开心啊！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知道吗？会出很多皱纹，会变得越来越老的。你知道？
5: 哎呀，
0: 谁是你老婆？不要乱讲。
4: 如果你一直不开心的话，我就一直喊你老婆，老婆，老……
0: 啊！你不要再叫了，再叫的话，我真的会变老的。
4: 那笑一下。
0: 啊。 其实我也没有生爷爷的气，我只是觉得爷爷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没有想到我在他心里面那么糟糕，他居然都没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他就听了于幼美和丁池的话。
4: 傻瓜，那是因为爷爷不了解事实。如果你爷爷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被欺负的人是你的话，他肯定会更疼你的。所以现在你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尽快找到证据证明你自己的身份，知道吗？嗯，
5: 哇哦，
0: 干嘛去啊？
4: 跟我来。

0: 上给人涂了腐蚀性液体，所以当你去检查的时候，目测是看不出问题的。但经过一段时间腐蚀之后，当艾佳一拉，那绳子一断，横杆就会向他压下来。
1: 可是这个裂伤，也可以说成是绳子老化。我这些东西都是旧的，如果丁池坚持这么说，我能拿他怎么办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一个人歹毒可以歹毒成这样。
0: 否则他就不是丁池了。这次艾佳躲过一劫，坏了丁池的好事。我想丁池是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
1: 可是关键是，现在于幼美她不相信我，反而她还很相信丁池。
0: 所以我就先不跟艾佳说了。
1: 为什么？
0: 如果我留在她身边，她至少还会听我的。我怕我讲完之后会更刺激到他，我怕他会做出对你和丁氏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想等到这件事情彻底搞清楚之后再跟艾佳说清楚。好了，我只希望所有一切早点结束，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2: 什么嘛，人家都这个样子了还跟我玩消失？
0: 谁玩消失了？我现在不是出现了吗？
2: 韩明哥，
0: 怎么样了？
2: 你怎么才来啊？
0: 昨天公司有事耽误了，所以没来。
2: 那你知不知道人家差点见不到你了？
0: 怎么可能见不到呢？现在不是来了吗？你找我那么急有事吗？
2: 韩明哥
0: 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于幼薇实在太过分了。他明知道你这么爱我，还想方设法要把你从我身边抢走，抢不走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反正这次我不会放过他。
0: 艾佳，你真的觉得是于幼薇做的吗？
2: 那船是他造的，现场只有他，不是他是谁啊？
0: 那为什么不会是丁池做的呢？
2: 姑姑，
0: 之前我们让他亏了那么大一笔，他才不得已去借高利贷，现在被撤职，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以姑姑的个性，他的确是不会放过我的。
0: 而且他现在处于劣势，公司的权力都落在你手里。你想想，如果你出了什么事，你觉得于幼薇获利更大，还是你姑姑？不管答案是谁，我都希望你一定要小心。于月薇还好，她毕竟不跟你一起住。倒是你姑姑，如果她要害你的话，很简单，你明白了吗？

0: 妈，做什么呢？哇，大骨汤，真香啊！妈，您是要去看幼梅姐吗？她已经不是你女儿了。
1: 瞎说，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儿。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幼梅还是很可怜的。都怪当初我听了你爸爸的意见，没有坚持，才让幼梅受了这么多亲人不在身边的苦。我只是想补偿她一下。
0: 妈，那你有想过于幼薇吗？她何尝不是承受着背井离乡之苦？妈，妈，妈，你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怎么去啊？来，我送你。

知道吗？虽然说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了，但是看今天的形势，看来不攻必有一战。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站在正义这边。

沈阳，不管你去哪儿了，我都会找到你的。

0: 你不去看看他？你去吧。
1: 若兰，喝一杯，来。哎，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嗯，表彰大会上我看见蔡英子了，她看见你上台受奖的时候，还是很欣慰的。表彰大会那天结束之后，她头一次。
2: 单独跟我吃了顿饭，他能亲自到来见证你这么好的时刻，说明他是心里有你的。有吗？嗯，
1: 我不觉得，我只知道，只要我够强，才能被看到。
2: 你可以的呀，虎父无犬子，你的父母。 可都是人中龙凤，
1: 先让我跟他走。
2: 挺好嘛，是康康胜利了，你没必要一直窝在军统里，去打部队，打部队里他也能打。
1: 我还没想好。

0: 音乐停一下啊！同志们，我们云辉勋章获得者谢冬天谢处长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要和吴小姐讲。
1: 处长，处长，林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 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我也终于通过努力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懂我的人，可以陪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我想那个人就是你，嫁给我好吗？
2: 如南，你想清楚啊。

0: 兄弟，
1: 不是我说你，你靠着卑鄙手段抢功劳，我们都不跟你计较。可人得有自知之明吧？乌龟难道看上你吗？还真是，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2: 钱胖子，我最后警告你，别这么跟他说话，对你没好。啊，
1: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2: 人家现在是处长，你几斤几啊？
0: 你还是个狗腿子呢，兄弟，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吴若楠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的。

0: 行了行了，哎，出去。报告谢副处长。
1: 请。这就对了。说。这是咱们暗藏在中共内部的蜘蛛发来的密电。 猫头鹰即将抵御启动军统内的中共卧底，具体见面时间不详，但应该就在今晚。地点是临江门立即火锅店二楼贵宾包厢。你说，军统内的这个中共卧底，会不会就是陈潜呢？这不好说。 你这次回来已经递交了他不少的资料，可关出对他的态度一直很含糊。陈潜毕竟力弱无数，要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动他，很难。况且他也知道我们在盯着他，短时间内我有大动作了。
2: 有道理，巡查人确实不会这么干，但陈潜是巡查人吗？通知下去。 今晚5点之前，立即火锅行动队协助围剿。是。二位慢走啊，慢走。
3: 这人有点眼熟啊！
4: 哎，老板，你们请。

0: 锦金，
1: 快走。

0: 起来，快！我先帮你止血。
1: 老白痴，那你那点大报酬？
0: 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1: 我是发现西藏天有秘密，我去那七桥，我就跟着来了。到这儿发现他们包围了这里，肯定是冲进来的。我想来想去，没别的办法。我知道冲进来都是你。
0: 先别说了，我想办法带你出去。
1: 天姐，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1: 我的代号是你的夫人，咱们是同志。
2: 我想回房间拿下药。
3: 哎，不行，回去待着。
2: 我哮喘。
4: 长官，你们同事拿了我的证件，到现在
3: 别话。
4: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知道吧？我一下老手都靠我养活着呢。

0: 你的这个反应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我这个弥勒佛，虚有其名，没给组织干什么大事。我心中只有一个心，终于吧。
1: 终于匀你，这个皮上被共产主义实验的色彩。
0: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
0: 这个兄弟，我这边睡。
1: 快走啊！你快走，我带你一起走啊！
0: 倩倩，
1: 你知道吗？还是在上海，还是在重庆？
0: 总之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
1: 没有我的任务失败，兄弟，你替我换上，替我去完成我没完成的使命。

0: 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一声发小，
1: 得云贵勋章了，翅膀硬了是吧？
0: 你这什么呀？啊，我研发的新菜，叫轰炸东京，炸得和希腊。
1: 媳妇儿，
0: 那我可要娶个仙女。
2: 三月三，保姆娘娘办大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0: 真是把日本人拉到以后，让你选的话，选哪边？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锅里还有菜呢，是一个贵客店的，以后再说，好吧？
0: 哎，选哪边？
2: 兄弟，你替我换上，替我去换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然而，西南重镇重庆依然笼罩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苟延残喘的反动派，妄图破坏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0: 下门失手了，我知道你弟弟在哪，好好为他祈祷吧，邱科长。
1: 这些是昨日截获的电报，电台信号很多很杂，有些是尚未登记的，你看要不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破译？盯住那些被列为嫌疑的电台。
2: 是。
1: 邱科长，
2: 这是刚刚截获的四份机密电报，需要你亲自交给关副区长。
0: 我现在就去。

0: 邱科长，
1: 关局长呢？
0: 开会去了。
1: 这里是四封机密文件，麻烦你第一时间交给他。
0: 哟，邱科长，您亲自送过来？
1: 重要情报。

0: 有一名爆破专家，过几天要来重庆，与关远山见面。
1: 爆破专家？
0: 只知道他要魏敏德，背景不太清楚。我记下了他给关远山发的电报，就在烟盒里。是不是与关远山的孽缘计划有关呢？很有可能。
1: 王仁凤亲手划定了重庆的十大爆破区，涅槃计划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计划的级别我接触不到，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们重要的突破口。这次的情报非常的重要，
0: 这几年被排挤到总务科，对收集情报还是很有影响。
1: 不要着急，跟我们回去。
0: 明白。
2: 关局长，你找我？邱科长，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请坐。哎呀，邱科长，你看我这儿这么多的电报，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大西北失守了，华东失守了，白建生能坚持多久不知道。委座的机电。 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这可不好办呀！我现在唯一能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有一个爆破专家，顶尖的，他应该协助我们。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1: 但是邱科长，我们是党国的人，对党国的忠诚，对信仰的恪守，体现在哪里呢？关局长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
2: 哎，不不不，绝没有此意。哎，我们共事这么多年了，邱科长是我最信任的人，啊，你是党国最优秀的电信人才。 你在情报科当了这么多年科长了，是吧？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昨天我还跟尚峰请示过，我觉得电信四处的处长，非你莫属。你是人才呀！哎呀，邱科长呀，值此党国处于危难之际，我的身边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帮我的忙。 不仅仅是一个你，还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邱科长，你能不能再帮我举荐几个？
1: 谢处长，不是一直是您的左膀右臂吗？
2: 嘿，这个谢冬天啊，咱们就不说他了，他也是你的同事嘛。邱科长，你觉得陈潜怎么样？
1: 谢处长怀疑了他四年，也查了四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西南特区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能经得起查四年，也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的人，应该不多吧？
2: 是，邱科长说的有道理。的确，这个陈潜啊。
3: 就像你当初给他下的评论，他的确是个人才啊！谢处长，是我噻。
4: 发生啥？你们什么情况？
3: 昨天晚上，我看到厂里几个车间的头头聚在那儿窃窃私语，我就偷听了一耳朵。他们说啊，
4: 今天上午有一个中共代表。 要来跟他们见面，
5: 中共代表在哪开？
3: 我也没资格参加，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开会，但是我知道其中一个车间头头住在哪儿，一大早我就跟踪了他。

0: 然后呢？
1: 然后啊，在一个坡坎那儿，
2: 他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讲了几句话，然后就分开了。我猜那个人就是中共代表。
3: 那人长什么样？
1: 没看到正脸，但是跟他接头的那个人长得有点高。
4: 有点高，知道了。
5: 什么有点高？
3: 跟中共见面的那个人是个大高个儿，你第一反应会是谁呢？
6: 不是我啊，我不是大高个，陈潜才是大高个。陈潜是大高，我跟他站一起我可矮多了。陈潜混成这个样子，他也就剩下个高了，他扑腾不出什么了。
3: 都是搞特工出身的，谁还不了解谁？他现在这个样子，装。一个间谍最希望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忽略他，这样他才可以执行任务。陈潜啊，陈潜。哪哪都有你。
7: 老板，你回来了。
8: 重要的情报向组长汇报。
7: 明白。
9: 来，辣子鸡吃吧。
10: 太好了啊，辣子鸡。
9: 香吧？
10: 嗯，真香。
9: 喜欢啊？嗯。好，明天外婆再给你炒一盘辣子鸡。
10: 啊，明天还是吃啊？
9: 啊。
10: 好好好。哎，我这是什么？
9: 哦，这个是瓷器口大麻花啊。谁送的？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10: 西子，侬也打开了。加诺，
9: 我想不起来了，谁送的？
10: 没事，你应该能想起来，好好想想。
9: 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最近好多事儿啊。我都想不起来了。
10: 没事没事，有好多事我也想不起来。你再想想，这是谁送的？
9: 谁送的？哎，我想起来了。
10: 谁？
9: 我孙媳妇送的。
10: 你哪有孙媳妇？
9: 你别给我装！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叫人的名字。
10: 我叫的什么呀？
9: 叫什么？羊。
10: 哎呀，你肯定做梦，你做梦。
9: 我什么做梦？那就是我孙媳妇儿。哎，你什么时候带来给外婆看看？
10: 我现在找不着她。
9: 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媳妇儿找不着啊？是不是你把她给气跑了？
10: 那怎么可能呢？我真找不着她。
9: 那肯定是你。啊，算了，你别吃了，你现在去把她给我找回来，回来再吃。
10: 现在？
9: 对。
10: 不是。
9: 走走走。
10: 好好。
9: 臭小子，
10: 那我去找了
9: 啊！回来吃辣子鸡啊！
10: 啊。

0: 局长，有一处可疑信号又出现了，
1: 是重点嫌疑名单上面的，上次出现的时间很短，还没来得及定位就消失了。找到位置了吗？有两辆侦缉车进行了交叉定位，位置在洪崖洞一带，方圆不超过1公里。
0: 信号发射了多久？
1: 将近一个钟头，超录了5000多字节。
0: 会不会又是那些没有登记的私人电台啊？
1: 最近这样的电台出现了不少。不。
0: 是中共电台，中共的电台，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邱部长，你要不要帮我分析分析，如何区分这个中共电台和国军电台？电报的报头不一样，我们有等级区别，中共的没有。我们是码字到底，中共的第一个字是收报台。
1: 那该如何判定这个可疑信号就是中共的呢？虽然只抄录了5000字节，但是它的编码方式非常专业，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小电台做得到的。电台收发报一般都要把电线架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看看。 那这个位于上坡的伊人像，就很有可能是藏匿电台的地方。哎，邱部长，我分析的对吗？有道理。行，那明天一早啊，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伊人像实地排查一下。但这个事啊，保密。为什么？我们西南特区啊，有中共。
2: 白天街头拿到情报，晚上启用电台发报，时间上是很吻合的。处长，你傻大哥要真是沉潜，那这电台可属于重大突破呀！
1: 明天多带点人。

喜欢吗？随便看看。要不要试一试？你是重庆人吗？我不是，我在重庆上学，快要毕业了。你是这里的老板吗？不是。 我好像真的没这方面的天赋。来，我教你，左手放上去。嗯。

0: 我要在这个花瓶里插上我最喜欢的丹桂。
1: 你喜欢丹桂啊？重庆的十月，满城的桂花香，你会喜欢上这个城市的。
0: 那这个花瓶什么时候能完工？
1: 那还得段日子，晒胚、施釉、烧窑这三道工序必不可少。
0: 这样啊？
1: 这样吧，我先送你一个。
0: 送我？
1: 嗯。
0: 那可不行。
1: 不白送，你做的这只送给我，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0: 这就是一人像了，这上不去喽，邱国长受累啊！这些是什么人？还能是什么人？你看党太惨了，又死了这么多。
1: 这条巷子的商铺住户少数也有2-300户，怎么判断这个电台究竟是哪户？
2: 天线需要加在最高处，所有的阁楼是我们的重点。另外，发射需要大功率，挨家挨户查每家的电表。如果超出了日常所需，都是我们重点排查对象。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听懂了就操练起来啊！ 邱
4: 科长应该还没有吃早饭吧？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来碗小面，再点一份凉糕，怎么样？
5: 哦，这些东西我不爱吃，你们去吃吧。
4: 金老板，你回来了。
3: 啊，出摊呢？
5: 嗯，对。
3: 啊，
5: 出摊。
6: 救国救民，我不能偏安一隅，我必须得到前线去。

0: 你记得重庆十月的大桂花？我记得，我肯定记得。
1: 有什么发现吗？

0: 暂时没有。我们守护大家，
1: 你们不要再打了。
2: 哎，这个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3: 好，上船。
4: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5: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2: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薄冰。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12: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13: 爸，这是什么话？
12: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13: 是。
14: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15: 啊，好棒！拍的，
16: 我拍的不行吗？
17: 这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6: 我不听，我不听。
15: 小茹姐在哪儿啊？
18: 好痛啊，
19: 头很痛。
20: 量血压
21: 174啊！
22: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3: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4: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3: 有点头疼。
1: 今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5: 盐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26: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7: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28: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29: 好开心。
30: Do you want join us?
29: Okay, yes, let's go.
28: Come on.
26: Congratulations!
31: Here is our pop show!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26: Welcome

0: to our store.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0: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3: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4: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谢处长，上个月二处的账有点问题，麻烦你核实一下。办公室呢？谢处长。
1: 这是我们队一人向秘密电视台分析报告。

0: 分析报告出来了，这个电台的频率呢是14.18栋，之前监测到每次发报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晚上9点左右，而且时间不长。但最近发报的频率以及时长都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基本判定，电台就应该在这个光生陶器店。这份报告除了你，还有谁看到过？没有。
1: 那个谢冬天一直催着要，我让郭仔直接也送过去一份。哎，媳妇儿啊！哎呀，你说现在这人心涣散，所有人都在给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找后路，倒是陈科长，还这么镇定啊？必须镇定啊！总务科怎么能乱了阵脚吧？
2: 有道理。 其实咱们都一样，不管是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干吧。可以啊。不管世界怎么乱，陈科长这账倒是有板有眼，滴水不漏啊。
1: 如果真到了撤退台湾那一天，什么长官坐什么车，乘什么船，带哪些家眷，总务科不也得一项项安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这些账都不重要，官副区长那儿我会去解释。大敌当前的这些小事儿，别麻烦他了。
1: 好的，谢处长。

0: 邱部长。
1: 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一下。
2: 差错？什么差错啊？
1: 技术问题，小问题。
2: 小问题，小问题，坐下来我们一起解决不就好了吗？都是自己人。
1: 谢处长，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对于工作上的瑕疵我是零容忍。
2: 邱科长的技术我当然相信了，我也相信只要有你在，中共的这个地下电台一定无处遁形，对吧？
1: 您放心，我会马上交给你。
3: 科长。
1: 老涛，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光生陶七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3: 那谢处长他，
1: 我知道，我已经拿回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看。
3: 科长，谢冬天应该已经知道电台在伊人巷，这事儿要给他一个结果，过不去的。
1: 我明白，我会出份新的报告。
3: 科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陶器店的老板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我不能让他落到谢冬天的手里。

0: 这个怎么办？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1: 装不进去了，怎么？哎呀，
2: 我说过多少次了，电台一定要隐藏好，隐藏好。
1: 你居然还弄得这样，到处都是。万一敌人突击检查到这里怎么办？
0: 我也是想尽快把电台修好啊。
3: 技术就凝消药器，电台无法使用，我们都很着急。
1: 这不是理由。越是看见胜利曙光的时候，就越不能懈怠。

我们已经关门了呀。

0: 我看见楼下门开着，听见楼上有人，我就上来了。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1: 啊，当然当然，请进。嗯。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段时间了。这些年，你还好吧？什么叫好和不好呢？
1: 这年头，活着就是好。那你过得好吗？也许是年龄的增长吧。人就慢慢变了。以前总是一腔热血，为了民族存亡可以放下一切。现在觉得，开一家小店，过着太平的日子。
0: 也挺好。你是共产党吧？<笑>
1: 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0: 我倒挺希望你是的。 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吧。
1: 我现在对政治不感兴趣。

0: 失业的重庆，满城都是桂花香。是当时你说的这座城，让我爱上了这座城。这些年，你一直在重庆吗？那你做什么工作？
1: 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做一种特殊的文职工作。对不起啊，都怪我，当年也不是。都过去了。
0: 不要提了。

0: 说。
1: 谢署长，我查到了，那份分析报告上的电台位置就在金人乡。
0: 具体在哪？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所有的调查报告都不见了，最后的定位分析是我表舅做的，只有他知道。
0: 老汤，
1: 要不我去套一下我表舅的话？
0: 不用了，老汤是邱部长的人，这事你别管了。

宁霞，你手就忘了。宁霞，给你。天冷了，早点回去吧。明天我想去华严寺去看丹桂花。

0: 老闺女子，嗯，要得，要一个人喝酒噻。哎，你说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也不结婚，这样子想起啷得行呢？
1: 就算不结婚嘛，先找个婆娘耍到起要得噻，对不对？都是，老杨说得对头。
0: 而且像你那么好吃的人，未必要找不到婆娘做，对不对？
2: 要得，有合适的，你们给我介绍呗。
0: 你看你，每次一跟他说到呢，你就这样子。下回见。
1: 好，下回见。
3: 下回见。

0: 谢处长，这是要干什么呀？啊，什么意思啊？老汤同志，非常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之前查到的中共电台位置究竟在哪儿？分析报告不早就已经交上去了吗？别闹了。
1: 那份报告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我们的报告都是根据各项技术参数以及现场调查的结果分析出来的，凭什么说不对？要按你这么说，那之前所有的报告都是有问题的，对吧？说的有道理啊。
2: 搞技术嘛，自然是你们比较厉害。但是要让人开口说真话，是我们的强项。大奎，
3: 哎，
2: 头领起来。
3: 老唐，别拐了，鞋子的手给你留着。

0: 邱科长，
1: 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头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
2: 差错？什么差错？
1: 技术问题。

0: 你早说不就没这事儿了吗？都是同事，你下手也太狠了吧！狠吗？
1: 处长，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2: 先把那留口信。所以说，你相信他的话？
3: 最近一定要给我找人盯紧军情科。
0: 是。
2: 光深岛气垫。

0: 邱会长，快9点了，正等您开会呢。
1: 这周的技术研讨会就算了吧。
0: 好，我知道了。
1: 值班的人留下，其他人都下班吧。

0: 喂，科长，是我，谢冬天绑架了我，我没扛住，广山淘气店，我扛不住了，对不起，谢冬天不会放过我们的，你赶快离开重庆。
1: 科长，你听我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回局里召集人手了。我趁他们不注意逃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久。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你赶紧想办法通知你的朋友。

0: 陈浅，
1: 就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老板啊。
0: 找老板？
1: 邱部长，你拿枪对着我干什么？
2: 你找老板干什么？
1: 关局长不是要过生日了吗？关太太请我帮忙给关局长挑一份称心的礼物。我白天的时候在这儿相中了一套茶具，定金也已经付完了，但是我回去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另外一套龙井青瓷的茶具更有品味一些，所以就想过来找老板商量一下，结果没想到他人没在。

0: 又谁来了？今天很热闹啊。店里的人呢？我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因为店里没人，所以我才上来看一看。
1: 陈姐，我再问你一遍，你来干什么？关局长，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了，我方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我们保密局自己人抓自己人，你这样传出去，不能声量大牙呀！
2: 什么时候叛变的？潜伏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就算要审讯我，也轮不到你一个处室以下的科长来审讯吧？
3: 是我亲自逮捕你的，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审讯你呢？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我可得过云辉勋章。
1: 陈姐，你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官油子了？你的功劳不在我面前显摆，有用吗？邱科长，人都是会变的。你说这四年，我鞍前马后啊，为我们西南特区和后勤保障工作，你们要抓中共拿我凑数，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
4: 四年前在回娘家的任务里面，你立下了头等大功，为什么现在沦为一个管后勤的了？
2: 这些不大家都清楚吗？我这人不好抢功劳，你说要真抢的话，我抢得过谢处长。
4: 我觉得总部科很适合我，挺好的。
2: 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
5: 心甘情愿的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
6: 我怎么会相信呢？邱
5: 科长，你这玩意儿可开大了！这两天这个米呀、油啊，都在涨价，我一堆事等着我处理呢。我要不出去，咱们晚上饭都吃不了。快给我放开！
6: 四年了，我就没信过他。是啊。 你不是一直盯着他查了四年吗？钱胖子那天要掩护的人就是他。谢处长，你查了他四年，只查到一个背影。你刚才说的这个背影，是个疑点，但绝对不是证据。陈潜是被邱科长堵住。

0: 你作为二处的处长，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
1: 官复区长小玉的事，人确实不是我抓的，但我有办法让他开口，
0: 是吗？
1: 当然。
0: 好啊，那你去。

0: 前胖子在火锅店掩护的那个人就是你。
1: 谢主任，你怎么这么执着呀？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咬着这事儿不放啊？
0: 你敢正面回答我吗？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0: 好，这么喜欢玩是吧？陪你玩。哎呀，看到那个了吗？知道是什么吗？
1: 知道。
0: 要说洋人技术好呢，这么大一个电机盒，竟然现在被设计了这么小一个，而且它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想让扭头痛苦，就扭头。

0: 去，那套机台锁完了，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都已经被焚毁，即便剩下的价值也不大。但我们在地板下面找到了被人为损坏的电台元件，可以确认无疑的证实那里就是共产党的交通站。果然啊。
1: 你去帮圣淘气店，是去通风报信的，对吧？

首长，交给你了。大奎啊，还记得我在二处当处长那会儿吗？当时我们抓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叫张力，还抓到一个双面间谍，叫陈山。 你说我今天隔着这个玻璃看见他，奇怪了，我怎么会想到那两个人呢？

0: 你这有劲在干嘛？
1: 陈前院已招供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之间不是同事吗？还一起并肩作战过。我本来是想，如果他不肯说，你还可以劝劝他。说这话有什么意思？
0: 听听吧。
2: 说吧，陈杰。3天前，我去关局长那办公室送文件资料，我看见，就会让你送去了一份机密电报。
0: 然后呢？然后，黄立山晚上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去，就偷看了官府区长的报告。 所以，当年火锅店接头的时候，就已经是共党了。这些年，你一个总务科科长的身份到处搜集情报，谢处长说的那个与共党代表见面的人，就是你。你已经把这些情报交给了你的组织，是吗？是还不是？
2: 你笑是什么意思？是默认了吗？邱科长，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误会我了。
0: 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共党？
2: 那你为什么要偷看官副区长的报告？我这个总务科长，我干够了，当够了，明白吗？我来找机会，我想往上爬，我想知道。 关区长，有什么秘密的电报？我还想知道，你和谢处长在搞什么秘密行动。如果我都知道这些，我就可以立功了，我就可以咸鱼翻身了。马上就要撤到台湾了，党国上下。 谁他娘不想当大块老婆？

1: 你猜啊，我也想啊，有一个算一个，结果让你不想了。谢处长，他不想吗？关局长不想吗？有一个算一个，我也想当大官，我也想当肥宅，我有错了吗？我有错了？他疯了吧，局长？大贵，听他说完，听他说完。他这是被电傻了吧？
2: 你的回答我并不意外，你说了你必须说的，我知道你不好对付，陈姐。

0: 今晚七点半，
1: 《云雀叫天路》。
2: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3: 爸，这是什么话？
2: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3: 是。
4: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0: 今晚七点半，
1: 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薄冰。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嘿嘿嘿嘿，
9: 你们不要再打了。
10: 哎，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1: 好，上传。
12: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13: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4: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2: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对、啊、
5: 燕子你给我站住。
4: 不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6: 什么谢谢？
7: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2: 回答正确。
8: 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7: 谢谢。
4: 你真的抹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都没有角色名的一个人
3: 是吗？
7: 你可以猜了，我是路人甲。
4: 哇，他好聪明啊，李梦。
3: 谁呀？
4: 这还猜不出来吗？
1: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9: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继续努力。

0: 围坐的祭奠，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
1: 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2: 看到这里的声色犬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之出生入死的党国早已病入膏肓，
3: 我决定把话撂住。不管是跟日本人干，还是跟共产党干，党国不可能赢。

0: 臣妾啊，臣妾，你还真是不好对付。
1: 处长，别想了，喝点水。
0: 你之前。

见邱云霞审犯人的时候，看他给犯人喂过水吗？不会，怎么了？有问题啊？ 今天啊，还不是一场。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这辣子鸡都热了3遍了，又凉了。哎，哎呀，这孩子总算回来了，你怎么又不带钥匙啊？来了来了啊！
1: 你是谁？你找谁呀？哎，小姑娘，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鬼森森的？好可怕呀！这是陈浅的外婆，来给陈浅送点吃的。
2: 半夜三更送什么吃的？而且官府局长特意交代，
0: 放心，我不会进去的。要不给官府局长打个电话，这深更半夜的打5分钟。
3: 好，那就5分钟。
0: 哎，你们到底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把我外孙给关起来啊？
2: 说了你也不懂。
0: 我不懂。
3: 我告诉你啊，欺负中国人的除了日本人就是八国联军。
4: 这都哪年了，老人家？
5: 外婆来。哎，好。
0: 陈浅啊，陈浅，你没骗我吧？哎，我怎么记得你已经中学毕业了呢？
4: 嗯。小孩子，你是不是又糊涂了？我这中专还上着呢。
3: 就是我们学校训导室，
4: 我就是犯了点小错误，他们给我关起来了。你忘了，上次我淘气，把我们校长自行车那厕所给放了，还关我一晚上。
0: 嗯，这事儿我还记得。
3: 是吧？
0: 嗯，
4: 没事儿啊，明天就回去吧。嗯，
0: 真的？
4: 真的。
0: 明天回家啊？
3: 回家。
0: 哎呀，那太好了。 明天我继续给你做这个辣子鸡，哎，咱们明天做个麻辣鱼，好不好？麻辣鱼，嗯，行，麻辣鱼，嗯，好，我给你麻辣鱼。那明天我就去18梯菜场，然后搞一个山口本地鸡，再配上1斤朝天椒，怎么样？
3: 嗯。
0: 那不还是辣子鸡吗？啊，辣子鸡。哦，嗯，对了，还是辣子鸡。那
3: 小阿弟吃饱了，赶紧回去吧，天也不早了。
0: 吃饱了，嗯，那我收了啊。哎呀，陈浅啊，你以后学乖一点啊。
3: 嗯。
0: 听校长的话，要不然惹校长生气，要听话啊！
3: 放心吧啊！
0: 哎，好了，那我走了啊。
3: 嗯，
6: 路上小心。
0: 哎，好嘞，明天外婆等你回家啊。
6: 哎。

0: 钱钱，希望今天的审讯能顺利。邱科长，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1: 请问，你是不是从谢处长的办公室撤回了一份报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报告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份关于共党电台的报告。
1: 那这份报告呢？交给谢处长了。
0: 给谢处长？我说的是那份被你撤回的报告。我烧了，怎么了？你为什么要烧了它呢？我们情报科都是这么处理机密文件的。 你有什么疑问吗？那我可不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
1: 那份情报的内容是中共电台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光声陶器店。
0: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我。 想起来，吴若男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儿，说在邱科长的家里面有一只陶艺的花瓶，而且邱科长非常的珍爱。陶器店，陶艺花瓶，邱科长，你们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0: 陈倩，你到底想说什么？邱科长，你没有觉得今天很奇怪吗？本来审讯是定在上午的，突然改到了下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谢处长也不在。难道你就不好奇，谢处长干什么去了？

0: 谢处长辛苦了，应该的。不好意思啊，小朋友，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啊，擅自去你家参观了一下，装修确实不错。顺便呢，还找到了这个，真漂亮啊！这底部还刻了个字啊，季。
1: 陶器店的老板叫什么来着？
0: 季国明，哦，那字迹核对过了吗？啊，看来邱国长跟这个季国明认识啊。
2: 我在光升陶器店买过花瓶。
0: 哎，巧了，这一只啊，刚好是在光升陶器店找的，做工很明显就差很多了。 也刻了个字，秋。这好像就是你的字迹吧？双方都留着刻有对方姓氏的花瓶，看来邱科长跟这个季国明关系不一般啊。我们以前谈过恋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你。 邱科长过去的感情生活特别好奇，看来邱科长拿回那个包，不是为了抢功，而是为了帮自己的爱人逃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对我的隐私那么感兴趣吗？
1: 当然感兴趣了。啊，这两只花瓶里都插着丹桂。
0: 这也是巧合吗？还是说，这是你们向对方表达爱意的一种特殊方式呢？看来邱科长说谎了，你们的爱情根本就没有结束。
2: 你们是怀疑我因为感情耽误了工作，是吗？

0: 那看来今天的审讯，我是不能胜任，那就交给关副局长和谢处长。
1: 邱科长，你今天走不了。

0: 看来今天是针对我的。怎么会呢？我不针对任何人，不管你还是陈浅，都没有，我只针对真相。
1: 邱科长，不要着急嘛，坐下来慢慢说话，理是会越辩越明的。

0: 陈潜啊，你刚才讲的话我在里面听的不是很清楚，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再复述一边吧。
1: 那天晚上，我到达光生陶器店门口的时间应该是9:10左右，
2: 我看门虚掩着。 按理说那个时间应该打烊了，我进去之后，殿堂里面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好奇就上了楼，楼上还是没人。但是整个房间都有快速撤离的痕迹，火盆里还有烧成灰的文件。然后我就在楼上发现了那个刻着秋字的花瓶，我听到楼下有声响，结果。
3: 就和邱科长见面了。就是在你到达之前，陶器店的老板他已经接到了消息。
4: 陶丽的这个地方，对吧？
3: 是的。从现场痕迹看来，季国民撤离的时候很仓促，想必应该是有人刚刚跟他通风报信。老汤啊，也招供了他篡改报告的事，但老汤跑了，估计也会第一时间联系他。推测差不多。
4: 9点吧。谢处长，你怎么会怀疑？谢处长，你有证据吗？
2: 酒店所有人在哪儿？
4: 办公室。
2: 谁能证明？于娜，
4: 我在走廊碰到他了。
3: 在办公室也有打电话吗？
4: 我办公室所有电话的进出，都能查到记录。
2: 查也查不到的，邱科长这么谨慎，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 我觉得邱科长应该用的是他最擅长的，也是最容易隐蔽的方式——电台。谢处长，能不能再辛苦你一趟，去把那天晚上9点左右情报科值班人员所有截获的电报全部拿过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派得上用场。没问题。
5: 邱科长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美国军用的发报机，大家都以为这是邱科长平时做研究用的。其实，那台机器是随时都可以发报的。邱科长应该清楚，每天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情报都被扔在了资料堆里，无人问津。
2: 如果邱科长不过问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知晓。

0: 应该就是这一封了。你们已暴露，抓捕人员正前往，请火速撤离。你说这封电报是我发的，有证据吗？邱科长曾经给我们做过培训，所以邱科长的发报习惯我有观察过，他的发报频率很快，粘着时间很短。
1: 而且他喜欢用中指和无名指交替法报，力度会有一些变化。这个简单，只要问一下晚上监听电台的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如果邱科长还是不愿意承认的话，那这份电报最后的两个字就出卖了你自己。 因为邱科长用的是通用的摩斯电码，所以邱科长怕担心季国民接到电报以后不能确信电报的来源没有及时撤离，所以他在这份电报的最后加上了一个季国民可以信任，而且是他们两个才知道的暗码——丹桂。

0: 明白了，原来邱科长是假装去抓鸡过敏，实则是为了拿回这只刻有自己名字的花瓶啊。
1: 邱科长肯定没有想到会在那儿碰到我，
2: 所以他就演了一出抓捕我的戏码，把这盆脏水泼到了我身上。
0: 他们俩现在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解释一下吧。

0: 关副局长，啊，我错了，错在哪儿？是不是现在已经后悔做了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女人。 总是很难过感情这一关的。关于这件事情，我需要跟您解释一下。
1: 哎哎，放下！
2: 邱处长，
0: 让他们放下枪。
1: 快，放下！邱处长。
0: 关副局长，哎，真不应该见我。
1: 不是，
0: 我现在需要一辆车。
1: 有，车有。
0: 如果你配合，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1: 啊，
0: 我还会让你回来继续当你的关副局长。

0: 喂，
1: 科长，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背叛保密局，背叛党国，背叛我们的信仰。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对于你。对于中国，它是正确的。
1: 说实话，我是无所谓。即便是去了台湾，那么个弹丸之地，僧多粥少，我也没得混。技术本来应该是有一片美好的明天。
0: 去台湾又能怎么样？现在成败已成定数，将来也是这样。如果要复兴民族，我们只能舍弃我们现在的体面。既然我们做不好，那就把希望留给共产党吧。
1: 科长，你是知道的。
2: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都听你的。
1: 既然现在这样，我们一起走吧。
0: 不，你先走，我留下来。
1: 为什么？
0: 这样把握更大一点。
1: 但是谢东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安危。
0: 我把事情推给你，这样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我明白了。
0: 老唐，保重。

0: 芊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猜到我会联系你吧？应该说，今天你的戏演得不错。但更让我敬佩的是，你明明已经怀疑我，却依然扛住了酷刑，而且一个字都没说。我想你已经意识到，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审讯也好，电刑也罢，都是另有目的的。虽然你不清楚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你能确信，这是我对你的试探和考验。你过关了，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淘气店遇见你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你也是想和我做同样的事情。但谢冬天已经赶到了，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将你先抓捕。我想你也清楚，即使你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还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当一名间谍被怀疑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死而复生，想要完成你潜伏的任务，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现一个比你嫌疑更大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我也许不太懂得你们的信仰，你们的主义，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昏庸这么多年，我深有体会，而且我相信季国民，也相信你，两个我最相信的人的选择，我想是不会有错的。不过，怎么找到我才是潜伏中共的证据，还得靠你自己。这也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一次测试吧。如果你赢了，你也不用为我担心，我一定有办法自己逃脱。关副局长，您下车吧。
1: 下。
0: 下吧。
1: 就让你这。
0: 你是怕我说话不算数吗？
1: 连你都投奔共产党了，我还能相信谁？
0: 其实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是件幸福的事情，可惜你没有体验过。
1: 邱部长，给党国工作这么多年，我谁都不敢相信。
0: 相信我一次，你下车吧。
1: 我下了。酋长，当心走火吧。
0: 关副区长，
2: 哎，
0: 生日快乐。
1: 保重。

0: 你谁呀？来到店里当然就是顾客了。啊，想买东西啊？嗯，不好意思，店里有点乱，正在大扫除呢。你是这里的老板？
1: 是啊，是。
0: 嗯，你们大扫除的话，那就没法做生意了。
1: 马上就整理好了，很快。
0: 那我下次再来。
2: 哎，等一下，我想换药跟你说。谁开枪？没看清，阳台上头冠被打碎了。我换了。哎，这女的有问题。姑娘，你是要去陶器店买东西吗？
0: 我想要青花瓷的天使凤梨，
2: 青花瓷的没有，有一种云母式的，就是价格贵一些。
0: 你是？

0: 交通站暴露了，之前的人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特务。你是季书记？我不是，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对了，刚才在店里，里面的人有没有看清你的样子？
1: 有一个，他说是店里的老板，他跟我说过话。坏了，
0: 这女人可能是来接头的。季国明手下打碎陶罐。
2: 就是为了警示那个女的，他们两个应该还没跑远。啊！我的妈！你干什么？站住！你是不是季国明的粉丝？
0: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
2: 还不肯说是吧？别吓我！我说，他是来接刀的，就是这样。

0: 同志，我回来了。处长，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智商还可以，可是现在我发现我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了。我真的转不过来这个弯，邱云霞她怎么就成共产党了？而且你怎么就突然帮上陈潜了？
1: 花边的线索是陈潜主动给我的，那就把花瓶砸了。线索一断，陈潜的逃不了干系。
2: 要是陈潜有你这么好对付，我可就真的太开心了。邱云霞和陈潜摆明了是在演戏，行呗，让他们演。
1: 你是说他们两个联合一起在演给我们看？
2: 他们摆明了就是串通好的。 邱映霞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想给陈潜顶包。那
0: 就到这拆穿他们呀，拆穿他们不就完了？
2: 没证据啊。
0: 不过无所谓，反正陈潜一时半会也不会跑。顺着邱映霞这条线，说不定啊，还能找到更多的中共。
1: 邱映霞都跑了，处长，还顺着他，我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3: 终于找到你了，怎么又乱叫？哎，这又没有外人，我跟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军情科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追查到我头上来了，我已经悄悄溜出来了。哎，邱科长呢？他现在安全吗？
4: 哎，目前安全。
3: 啊，那就好，那就好，就我来找你。 其实是我还想继续跟着你和邱科长。哎，舅，我能到今天是您一手把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啊！您要是再不管我，我就真的走投无路，无亲无故了。
4: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3: 那我不管，只要能跟着你和邱科长，我就安心。 邱科长，邱科长，
5: 到这边说，你怎么来了？
3: 哎呀，别提了，我好不容易联系到老唐，跟他说我想跟着你们，他让我来这附近等他，没想到先把您给等来了。
5: 老唐呢？
3: 不知道啊，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吧。
5: 去那边。
3: 哎。

0: 邱科长，我是真不明白，您怎么会是共产党？看着不像吗？那倒不是，只是我跟在您身边也好久了，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1: 对不起，连累你们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反正我早就不想干了，去台湾的名额我也捞不到，即便是捞到了，我也不乐意去。我就喜欢重庆。 邱科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您看您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2: 二位要吃点什么？
1: 你看着，先点菜，我去洗个手。

0: 我在还是太难到孵化，我看群英甲已经起疑心了。
1: 让他释放。
0: 哎，要不干脆给他抓回去，咱们还能领赏。
2: 急什么？说不定、啊。

你是知道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都听你的。既然现在这样，我们一起走吧。谢同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安危。

二位慢用。哎，邱科长，刚才还没回答我呢，可以带我。

累死到了吧，徐云霞，你跑不掉了。邱科长，我知道你和陈简是一伙的，不过呢，只要你肯指认陈简才是真正的共党，我保证帮你求情啊。

0: 守护大家。
1: 原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2: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3: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4: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5: 好开心。
1: Do you want to join us?
5: Okay, yes, let's go.
6: Come on.
2: Congratulations!
7: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2: Welcome to our store!
1: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8: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9: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8: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的。
10: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1: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4: 你们有点脚软。
15: 哇，他自己
1: 他好棒，拍的，
8: 我拍的不行吗？
1: 这是谢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8: 我不听，哼，我不听。
1: 小茹姐在哪儿啊？
16: 好痛啊，
17: 头很痛。
18: 量血压174啊！
19: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0: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1: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0: 有点头疼。
0: 今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2: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3: 冲啊冲啊，
22: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24: 请大家注意安全，
2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6: 大家都跟我吗？
1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9: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一、二、三，不对，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3: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2: 可老爸也喊，
3: 你怎么还不动啊？
2: 就变成了魔咒。
3: 我数到三啊、哦，
2: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4: 马上，
3: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2: 马上。他越急，你越乱。
3: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2: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5: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3: 马上。

0: 我到底在急什么？
1: 我数到三啊，一，
2: 马上，别催了。
1: 二，
3: 马上，
1: 三，我数到三，
2: 一，二，三。
0: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4: 木头人。
5: 来，我们一起玩。
3: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台，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儿，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

0: 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他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儿：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 冒冷汗。三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落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拉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拉住我，拉住我，
3: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4: 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
4: 站住！
5: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快，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4: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0: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
2: 哪里的？
0: 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配鱼咬我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目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他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呢，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期。

0: 就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3: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呜呼
2: 嘿嘿！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啦！哦，
0: 好几次都是没打中。
2: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2: 哎，没错。好，画一个圆，
0: 画好了，
2: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2: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1: 你。
2: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2: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
1: 哇，爸爸好厉害！
2: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1: 把它封上。
2: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2: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0: 哇，好像梦梦床啊。
2: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2: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2: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2: 用什么呢？
1: 乒乓球。
2: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 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0: 来吧。
2: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2: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2: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0: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呢。
2: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3: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2: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1: 好。

0: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炮！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天路。
1: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2: 爸，这是什么话？
1: 想要脸面，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2: 是。
3: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4: 今晚七点半，
0: 云雀叫天路。
5: 自己啊！
6: 好，上船。
7: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8: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9: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今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哇，他自己我们飞起来了，
3: 他、啊、好棒拍的，
4: 我拍的不行吗？
5: 这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4: 我不听，我不听。
3: 小茹姐在哪儿啊？
6: 好痛啊，
7: 头很痛。
8: 量血压
9: 174啊。
10: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1: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2: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1: 有点头疼。
1: 今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提要。
1: 沈晓明会见多米尼加前总统梅西亚一行，深化双方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0: 毛伟明赴省农科院调研，强调勇担科技兴农重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1: 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长沙启动，共叙友城情谊，共话经贸合作。
0: 勿忘国耻，砥砺前行。918事变爆发95周年，湖南多地开展纪念活动。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了来乡出席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的多米尼加前总统伊波利托·梅西亚一行。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梅西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自中多建交以来，湖南高度重视与多米尼加的交流合作，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产业合作紧密，友城交流扩大。湖南将认真落实中多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与多米尼加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梅西亚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钦佩，湖南农业发达，杂交水稻技术帮助多米尼加极大提高了粮食亩产。多米尼加资源丰富，希望与湖南在农业、经贸、文旅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增进双方友谊，实现共赢发展。多米尼加米拉瓦尔姐妹省国会参议员玛利亚·奥尔蒂斯、省长利塞特·尼卡西奥、多米尼加驻华大使何塞·戈麦斯一同访问，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卢向东参加会见。 18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到省农业科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勇担科技兴农重任，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农业强省建设。
2: 金秋九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春华基地内，第三代杂交稻的稻浪随风起伏。通过不懈努力，水稻智能不育团队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杂交稻技术体系。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新品种单季亩产突破了1000公斤。毛伟明一行来到基地考察，并为第三代杂交稻开镰收割。他指出，发展第三代杂交稻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实践，要一手抓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手抓高水平科研攻关，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1到100的产业化落地，续写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传奇。来到省棉花与蚕桑研究所，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新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等情况，强调要努力培育更多高品质、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持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技培训推广，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省园艺研究所果树创新示范基地，毛伟明指出，要持续增强珍稀、野生、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力度，全力攻克重点品种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品种推广等，把论文写在三湘大地上，把技术送到基层果农手中。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排头兵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聚力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围绕农业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和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岳麓山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作用，聚焦种业、农机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拓宽科技强农富农通道，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完善助农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科研成果走进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大农科院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产学研紧密协作，加大人才梯次培养力度，充分激发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

0: 陈静，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岸春率队在国家能源集团湖南电力有限公司，围绕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助推企业服务年行动等开展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来到企业疾控中心、运营中心、联结长廊，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能源保供、绿色转型等情况。毛岸春指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落实双碳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希望国家能源集团湖南公司扛牢能源保供责任，坚持创新引领，积极服务和融入新时代湖南发展大局，持续深化央地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实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筑牢能源根基。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对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求，聚焦够不够、绿不绿、贵不贵，在保供电、强电网、优服务、促转型上着力，全力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毛岸春表示，省政协将积极搭建央地沟通桥梁，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难点，联动驻湘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呼吁，争取更多支持，为推动湖南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9月1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暨省委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省委督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各督导组坚持扛牢责任，对标对表抓谋划，确保学习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把简约务实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科学组织开展指导，坚持同题共答、同频共振，有力有效抓督导，坚持统筹推进，确保各项任务压查推进一贯到底，坚持严的基调，忠诚履职，担当作为，赢得了好口碑，树立了好形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把准政治方向，做到思想上正本清源，政治上清醒坚定，强化实干担当，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坚持为民造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筑牢纪律防线，努力干出新成绩，做出新贡献。
1: 今天，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1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展出超过7000种来自全球各地的优质好物。
2: 本届食餐会以国际化、本土化、新玩法、强商贸为特色，共设5个室内展馆，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参展商参会。本届展会还特设了国际友成优品专区，新西兰奶粉、巴基斯坦羊毛地毯、摩尔多瓦红酒等全球好物集中亮相。非洲好物展区则带来了多个国家的咖啡、坚果、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还有不少采用中国工艺加非洲原料制作的特色产品。
3: 我们主要就是用肯尼亚的紫茶作为原料，按照我们中国的工艺来做成绿茶、红茶、白茶等等，中非结合，这样的风味其实特别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2: 湖湘风味在本届展会上推陈出新，在林武鸭展台，厨师现切现炒，短短几分钟，一道林武血鸭就端上了餐桌。今年林武鸭还推出了一道中西结合的特色美食油封鸭，解冻后用空气炸锅烤15分钟就可以大快朵颐，不需要考验任何厨艺。
4: 我们的产品央发工程师会到世界各地寻找不同美食工艺，这款油封鸭的就是采用法国的传统工艺，结合高品质林武鸭中西融合打造出的一款风味独特的产品。
2: 在城市特色美食展位，香港的糕点和烧鹅、湘潭的沙子岭香猪、武冈的铜鹅等地域美食，凭借色泽诱人、香气扑鼻等特色，吸引了大量消费者驻足。
5: 因为童鹅它从小就吃草，所以它肉质非常鲜嫩，然后它经过了我们武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卤制工艺，所以它的那个香味是非常的扑鼻。
2: 本届食餐会将持续至9月20号，期间还将配套举行商贸对接会等20多场专业活动。
0: 今天，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在长沙启幕。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老挝等众多国家的友城机构和使领馆代表齐聚三湘大地，共叙友城情谊，共话经贸合作。
2: 在湖南法国中央大区友城结好35周年暨蒙达尔记纪念馆1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蒙达尔记的青春岁月》法文版新书发布。该书系统梳理了蒙达尔记承载的中法百年交往脉络，生动再现了中国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追寻救国真理的青春征程。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与湖南省渊源深厚，下辖的蒙达尔记市是湘法百年友好的红色纽带。蔡和森、向景瑜等大批湘籍勤工俭学青年曾在此求索救国真理。2016年，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记纪念馆正式开馆，成为中法人文交流、青年互访的重要场所。
6: 当年有这么一群中国留学生到我们这里学习、工作、提升思想，这段历史是两国人民交往友谊的见证。这个博物馆可以让我们记住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我们必须通过交流来延续这种精神。
2: 1991年10月，湖南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正式缔结友好省区关系。2024年4月，长沙县与大区蒙达尔记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35年来，两地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等方面硕果累累。湖南连续7年举办中法文化论坛，成为促进中法交流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去年湖南省对法国进出口贸易达25亿元，今年法国在湘投资550万美元。
6: 双方产业有很多互补的地方，我们在制药、医疗、化妆品等方面有很多好的产品，湖南拥有重要的工业能力和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在工业、农业食品、技术创新方面合作的前景是巨大的。无论是跨国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希望我们能有更密切的合作机会。
1: 今天，数字赋能乡村振兴、青年共创美好未来中非青年发展项目对接会在湖南湘江新区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举行。
2: 现场南非代表团带来农业、信息通信、乡村发展三大方向创业项目，与湖南企业创投机构面对面洽谈路演。位于湘江新区的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为非洲创业者来华注册企业项目孵化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已建立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卢旺达等9个非洲国家项目孵化站，带动超过30个项目落地。
7: Enabling South Africans to easily be able to register companies or fi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 We did a walkabout and we've seen a couple of Af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already finding foot in the center.
2: 今年前8个月，湖南对非洲出口额30.5亿元，增长63.7%。南非持续保持湖南在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关系。
0: 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将于9月20号在长沙召开，一批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即将集中亮相。如今，湖南正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落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变得习以为常。
2: 如今在长沙，路上可以打到无人驾驶的汽车，你的快递也可能来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不少车辆也加入了智能驾驶的行列。随着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先行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长沙市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100公里。由行深智能研发的这款无人配送车采用全站本土化智驾方案，车辆载重1吨，续航近200公里，如今已在全球300多个城市上岗。
8: 已经收集了3亿公里的这个运营经验的数据，海量的道路数据也会持续的在反哺我们的这个智能驾驶技术的提升。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更多的机器人朋友也在不断帮助提升工作的效率与安全。由湖南士比特机器人研发的这款智能下料分拣产线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的好帮手，它一方面大幅降低了职工操作中的受伤风险，另一方面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产能提升超300%。
9: 我们士比特能走到今天，其实要非常感谢湖南的这片土壤，因为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啊，所以我们其实最早的话也是依赖于这些丰富的场景，去验证了我们的这个通用能力。
2: 长沙优龙则瞄准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研发的这款外骨骼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偏瘫脊髓损伤患者重新站起来迈开脚步，游客也可以靠它登山远足看到更美丽的风景。
10: 从产能上来讲的话，我们今年已经筹备了20万套的机器人的产线，更快地推动机器人技术能够快速地落地，能够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面。
2: 此外，学习陪伴、日常社交、健康咨询等领域智能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位情绪陪伴机器人笑商球仔由博吉生命研发，它不仅能跳舞，能陪你运动，还能当你的健康顾问。
11: 我觉得长沙已经给了博吉算力底座，世界计算大会永久落户长沙，我们的产品全站适配升腾、鸿蒙等国产生态，让健康管家走进千家万户。

0: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湖南多地开展纪念活动，引导大家以史为鉴，砥砺奋进。
1: 今天位于怀化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主题纪念活动，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敬，向胜利 V 字雕塑敬献鲜花。101岁抗战老兵郁志勇现场拓印手模，留下珍贵红色印记。他曾驻守芷江机场，亲眼见证日军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性时刻。
2: 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受降的以后啊，不打仗了，甚至回家都流起来泪了。
1: 活动现场，书画篆刻家崔亚玲向纪念馆捐赠水墨立轴《警示钟》，作品以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为创作背景，还原抗战史实，传递警钟长鸣的深意。
3: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强国中华。
1: 攸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预定新兵观看抗战纪录片，参训人员深刻感悟先辈们的抗战精神，更加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株洲市各中小学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向国旗敬礼活动。在路口区杨德志红军学校，现场通过大屏幕连线海军某部，实时播放官兵升旗场景。现场还设置国防军事图片展、模拟射击体验等环节，让爱国教育入脑入心。衡阳县启动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特邀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开展国防教育专题讲座。活动中，少先队员代表还为参战老兵代表敬献鲜花，致敬英雄功勋。贵阳、栾山、岳阳县等多地中小学同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默哀致敬、历史课堂、主题宣讲等形式，引导学生们铭记历史，树立报国理想。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临澧县纪委监委下沉一线，广泛收集诉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医保报销流程繁琐、手续繁杂、审批时间偏长等突出问题，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作为整治重点，精准监督医保部门推进数字赋能，优化便民服务，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在临澧县亭贤杜镇卫生院，每年前来求医问诊的患者近3万人次。当地村民齐胜强每月都需要定期购买慢性疾病相关药物，以往需要携带身份证或者医保卡在窗口登记购买药物，而如今他在激活使用医保码后，只需要在缴费窗口刷脸，1分钟内即可完成取药，
5: 就刷脸就行了。今天我拿了4盒药，总共要30多块钱，医保一报销只出5块钱，还是很划算的。
1: 2024年起，湖南在部分乡镇试点医保刷脸付，但由于早期异地就医部分功能不完善，该举措在乡镇间推广缓慢。临澧县纪委监委督促县医保局全面推进医保智慧建设工作，加快定点医疗机构、协议药店和卫生室系统改造和硬件升级进度，提高了医保码覆盖率，完善了应用场景。临澧县人民医院在门诊、住院等场景落地扫码就医、刷脸结算，大幅提升了群众的就医体验以及医院工作效率。
6: 通过窗口引导、志愿帮办、标志提示、多渠道推广医保码，今年截止8月底，我院住院结算63659人次，其中医保码结算39371人次，结算率62%。
1: 临澧县纪委监委坚持常态化跟进监督，依托信息化手段动态监测医保码运行，及时解决不畅通、不匹配等问题，规范基金审核、拨付、使用各环节流程，堵塞监管漏洞。通过智能监管平台检测核查疑点数据1.11万条，追回医保基金94.72万元。截至今年8月底，全县22家定点医院、89家定点药店和218家村卫生室全面完成医保扫码、刷脸支付终端的部署和升级改造。
7: 把强化医保基金监管、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作为监督重点，全力打造基金安全、运行高效、服务便捷的就医环境，持续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0: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湖南多地把地标风物、民俗文化、特色农产品刻进饼面，融进馅料。 小小的月饼既成为传递乡土情怀的载体，也为地方农产品深加工打开新路径。
1: 怀化这家特色月饼门店将通道洞锦、麻阳龙舟、靖州杨梅等全市13个县市区的特色元素印在饼皮上，馅料里还巧妙融入黄金、茯苓、麻阳冰糖橙等本土食材。这款造型精巧、口味独特的文创月饼一上市，就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
8: 让更多的人记住怀化的这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月饼，不单单是它的外观，还有它的内馅，既有外在又有内在双结合。
1: 同样主打本土文化特色，邵阳文创月饼的饼皮上镌刻北塔、西湖桥等宝庆风物。这款月饼出自90后返乡创业者张小杰之手。早年在外务工的他，见过不少城市的特色文创产品，回到邵阳后开办起自己的烘焙店，便萌生了把邵阳风光融入糕点的想法。他实地走访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景点，反复手绘纹样，对接生产厂家，一遍遍打磨模具，历时3个多月，地标文创月饼正式面世。
9: 还有我们邵阳的特色，把我们的邵阳的风景打出去。
1: 走进洞口经开区的这家月饼企业，13条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揉制馅料、压模成型、烘烤冷却，生产车间饼香四溢。这里的月饼馅选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雪峰蜜橘，果肉经过清洗、熬煮、提纯，既保留蜜橘独有的清甜果香，而且兼顾传统月饼口感。这段时间产品订单源源不断，销往省内以及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多地市场。
10: 把本地优质农产品用起来，拉长蜜橘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1: 在宁远九嶷山的非遗传习所里，老手艺人们依旧沿用柴火砖窑烤制月饼，留住地道老味道，全程手工制作，历经和面、调馅、包制、压模等工序，搭配五仁、豆蓉等10多种馅料，出炉的月饼色泽金黄，内馅绵密，牢牢守住了当地人记忆里的传统中秋风味。
4: 8年守护生命，传递善意，陈艳艳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协调员，如今配型成功，挺身而出，她成为一名捐献者。
1: 下午3点，陈艳艳顺利完成采集，他捐献的251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为一位36岁患者送去生命希望。陈艳艳曾在长沙红十字会工作，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协调员，但这一次多年来陪伴鼓励捐献者的陈艳艳成为了被大家打气的对象。
11: 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激动的，能够帮助别人了，每一次都是我跟他们说，哎，你不要紧张呀，要注意些什么呀，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变成了我自己的那些志愿者给我打电话叮嘱我不要害怕呀。
1: 1个多月前，陈艳艳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的电话，有患者与她配型成功，这在非血缘关系中只有10万分之1的概率。她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每天下班后坚持锻炼身体，合理膳食，体重从84斤涨到96斤。
12: 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骨髓库里面，那么患者移植治愈的希望就更大。
1: 目前湖南省造血干细胞入库量达到20多万人。造血干细胞有自我更新复制的能力，捐献通过静脉抽取完成，适龄健康的志愿者大约捐献50到200毫升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0: 现实生活的全新综艺亮相。剧集板块则推出89部大剧，覆盖热血传奇、现实家庭等多元题材，同时启动经典台偶换新计划。会上还重点展示了 AI 长剧《后西游记》《后西游记战天宫篇》6至10集，将于今年国庆期间上线播出。新一段西游故事即将与观众见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三湘大地云幕低垂，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降水，少了阳光的加持，丝丝凉意漫上肩头。湘南一带降温明显，局地降幅接近9度。不过我省眼下仍然处在夏季的版图，未来一周全省降雨偏少。结合水稻收获适宜度模型来看，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地区适宜一季稻收获，建议农户朋友抓住明天和后天的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晾晒，同时留意21和24号湘西北等地有短时降水，谨防雨水对农事作业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到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其中湘南、湘西北局地有阵雨。明晚到后天多云见晴天，湘南局地有阵雨。长沙多云，21到30度。岳阳多云，21到28度。湘潭多云，20到29度。株洲晴转多云，22到31度。衡阳晴转多云，21到27度。益阳阴转多云，20到27度。常德阴转多云，21到28度。张家界多云转阴，18到27度。吉首阴转多云，19到27度。怀化多云转阴，20到29度。娄底阴天，22到30度。邵阳晴转多云，20到29度。永州多云，21到28度。郴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山南多云，10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2到33度。长沙明天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晴，22到33度。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 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 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2: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

0: 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3: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4: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2009

0: 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十七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十七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十七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生锈，榨菜籽油，外不生锈，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1: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2: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4: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1: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3: 这双手，懂得拒绝。
1: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5: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3: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6: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赣南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欧丽薇兰。

0: 那不挺好，又能过戏瘾，又能养家糊口。
1: 嘿，我说你，你小子都想好了是吧？啊，那你跟我这装嘛亲侄儿呢？你这，
0: 您亲侄儿还有一难关，
1: 说，
0: 情字这关过不去了。
2: 老板辛苦辛苦辛苦。

0: 岳父大人，小婿给您请安。
1: 你这是
0: 家父病重，白云观的老道说马上要迎娶新人，可以冲煞带喜，能救家父一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岳父大人，救家父一命。哎呀，
1: 救命也别舍近求远呐、啊！来来来，赶紧找人在北京给您说一门亲事，不就完了？
2: 你我两家已经没有婚约了呀。
0: 是家父让我来的。
3: 你爸病糊涂了吧？咱两家庚帖可都换回来了。
0: 大哥，别口出妄言，我瞧你是抽的烟抽糊涂了。哎，
3: 这孩子，
0: 瞧瞧这是什么？这东西得交到信得过人的手里。
4: 哎，给班主啊，班主，你给做主。
0: 您攥好了，若是后来拿不回来，诸位可得给孟某我作证。

0: 家这是出了内鬼了。
1: 任凭你百般激战，这门婚事成不了。叫你的父亲来跟我说话。
2: 岳父大人，现如今我是牌也摘了，媳妇也没了，家父也命不久矣，我也不想活了。

0: 你要是不想死，我得了。想死？自己来。回家闹去，别弄脏了后台。
1: 要死，我也得死在台子上，让大家伙好好瞧瞧什么是嫌贫爱富、逼死自己女婿的活人大戏。
2: 我说你这，谁敢？谁敢？
3: 老沈啊，讲讲道义吧，就让这个光棍脱皮，把媳妇要回去吧。
4: 休想！
5: 这是说谁呢？光棍脱皮。
4: 张二爷，您有闲？
3: 二爷我有闲，过来给你送钱呢。
4: 我们曹帮红棍马金柱马大哥，刚得一贵子。
5: 下个月返百日，你去上房换。
4: 谢二爷，谢二爷。好客气。说男的，你这是干嘛啊？你这是跟谁啊？
5: 跟谁啊？
4: 啊！
5: 听明白了，这小的呀，说老的使劲。 老的说小的耍诈，哼！哎呀，这事儿啊，就算闹到官府衙门那儿去，那也是断不清的家务事儿，谁也捞不着便宜，自讨没趣儿。今儿碰到二爷我了，有一两拳的法子。
0: 您说，
5: 请神断。
0: 啊？
5: 按曹帮规矩来，城隍庙下油锅，谁捡到钱谁就是清白。
0: 就这么办，得嘞。
6: 小莲子，
7: 哎，二叔，
6: 这事儿就别麻烦老家下油锅了，你自个儿亲自代劳吧。啊，
7: 大哥，啊，
6: 甭磨叽了，紧着，咱俩呀，滚到关前，走一走。
7: 您玩的去吧，你
0: 八辈，这妹妹咱不要了啊，自然让他弄走得了。
6: 怪不得说你是妖猴转世，安禄山再生。
7: 去，
6: 啊，把你的妹妹交到这儿来。
8: 啊，哪有女眷进戏楼的？是是是，
9: 爸爸您听，咱有什么事咱回家说去。
8: 去，
9: 哎哎，我去。
8: 你俩合谋的这出奸计，
9: 爸，这是什么话？想要脸面。
8: 想要入了洞房再走，想要体体面面的嫁出去。
9: 是。
10: 呸！你休想！我们沈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11: 老沈，您卸了妆再出门，别吓着谁。

0: 哥，
1: 干嘛？
0: 你别嫌人家马三嫂子长得丑，人家家境殷实，又敬你又怜你。
1: 你还安排上我了是吧？
0: 聘礼已经替你下完了，以后该你舍身养父了。妹妹，我要成全自己去了。

0: 行了，小子，啊，行事比我小时候还偏激呢啊！您抬举，屁话，这叫抬举吗？嗯，哎，你看着他点啊，这回他是摘了牌，下回啊，保不齐该消手了。
1: 哎呦，谢谢您提点。
0: 行了，走吧，别让人久等着了。啊，回来。 这个玩意儿跟了我很多年了，啊，拿着留个念想。周班唱不动了，回我曹帮来。

0: 爸，您
1: 私奔回来的，
2: 不是，
1: 那就是跟家里恩断义绝喽。
2: 也不能这么说。
1: 那怎么说呀？瞧他这身打扮，这是没入成洞房呗？既不是私奔，也没办成婚事儿。那你是怎么把人姑娘从天津领出来的呀？瞧你办这点事儿，
0: 别害怕，有我呢，进来吧。
1: 谁让你进来的？

0: 坐一歇会儿。
1: 我让你坐了吗？
2: 不是爸，不是这，你坐下。他都站不住了，您就让他歇会儿呗。
1: 也是。燕儿，
3: 哎，
1: 你还没过门，还不算我们孟家的人，我还管不着你呢。明天搭班的事儿想怎么样了？
2: 我们都说好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1: 还行，还没算让我彻底失望。
2: 难不成您还怕我不回来了？不能够啊，爸。
1: 完婚的事儿先得放一放，等三个月以后，金福唱完这一节，咱们再安排。
2: 我，
1: 你闭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今天不行。婚丧嫁娶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三个月的准备到时候都不一定周全。还有一节，玉儿，
3: 哎，
1: 我跟你爸是拜把子兄弟，
3: 是是是，
1: 这也算是亲上加亲，不能因为这事儿弄得恩断义绝的，明白了吧？
3: 嗯嗯
1: 嗯。过两天我得跑趟天津，给你们这两个小孽障好好的找不着。后院还有两间空房，完婚之前，你先在那儿凑合些日子啊。
3: 哎，好嘞，叔，都听您安排。
1: 你起来吧。
3: 哎，哎，
2: 你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哎呦，哦。哦，您让我坐的。弄岔劈了，以为。
1: 月儿，
3: 哎，
1: 你是个有孝心的孩子，但愿也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不仅自己要守规矩，也要帮着这个霍卫京守规矩。
3: 您放心。
1: 至于你呢，本该结结实实打你一顿板子，谁让你明天要跑连麦唱戏呢？就免了吧。
2: 您先存着，先存着，等我回来的。
1: 你在我这儿存的还少啊？行了，月儿，
3: 哎，
1: 你先上介饼吴婶那儿凑合几宿，等后院收拾出来，你再搬过去。
3: 那他呢？
1: 他得跪到天亮，让他好好想想。
3: 叔，他这明天还跑连外呢。这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吃的苦，遭的罪，要不然先让他歇歇吧。
1: 我自有定夺，你不用多嘴。
3: 你说，这祸是我们俩一起闯的，这要是悔过的话，那必须得一起悔过。
1: 悔过？真的悔过？
3: 嗯。
1: 那你们说说，你们错在哪儿了？
2: 长辈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我们还要抗命去做，这就是不守纲常，不仅错误，而且还忤逆。
1: 说得这么好，那干嘛还要去干啊？
2: 您之前不也跟我说，说咱家房也没了，媳妇儿也没了。我看您那么难受，回首果不其然，您就病倒了。我就觉着。那我要是能把他给接回来，回头您看见他，肯定心里特高兴，说不定这病一下就能全好了。啊！所以，我二话不说，我拿着师哥那把刀，我二话不说，我就直接奔天津了。我就觉着，我要是不把他娶回来，我都不想活了，干脆死了得了。
3: 叔，你也容我插一句话。我听我爸说呀，说熊婶子没过门之前，其实他们家也不同意你们这门亲事，那熊婶子就是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亲情，陪着您下海唱戏，才有今天，才有金福呢。
2: 哟，还有这出呢吧？您怎么没跟我讲过呀？合着这私奔是咱孟家的门风啊！
1: 你闭嘴吧你！
3: 叔， 我就是想说，将心比心，您能不能也多给我们一份体恤？
1: 哼，悔过悔过，说了半天哪儿你们悔过呀？你们是让我悔过呢？
3: 要说可不敢。您看，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知道我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哎呀，我惹您生气了，我也让我亲爹给暴怒了，我真的是，我真心悔过。
2: 对，爸，要说到这儿啊，我也想再多讲两句。算了，我还是别说。不行，爸，我就说一句，我们俩是真的真心悔过，您就让我们夫妻俩用这一辈子孝敬您来悔过。
1: 嗯，你们这一唱一和的，谁知道是忠是奸？行了，都起来吧。云儿，
3: 哎，
1: 我送你上界边吴婶家去，哎，收拾收拾，也早点歇着吧。
2: 我说什么来着？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3: 这真是时间不长啊。

0: 又气着你了，原来是一个，现在是一双啊。终生大事解决了，娶了个帮凶，比他还精。有了他的帮衬，他更无法无天了。瞧你把人闺女说的，怎么说，他也是对咱家金府好，不输当年你我。
1: 也怪我，小时候啊是百般溺爱，后来想管了吧，又过于严厉，好不容易长大了，能搭班唱戏了，又赶上这么一个酒腻子的师傅，
0: 怎么气性还那么大呀？
1: 不是气性大，我现在是没有力气生气了，不知道往后他们能闯出多大的祸来。 我整天是提心吊胆、心力憔悴的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这儿孙自有儿孙福，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候。他们问他们的命，你问呢？

0: 嗯。怎么了吧？
1: 得想办法把你妈的坟迁过来了。
0: 那得花不少银子呢。
1: 想办法挣点呀。
2: 一季就3个月，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0: 咬什么牙呀？这点苦我才吃不了。况且，咱们不都从小在周边里长起来？
2: 我知道饿的滋味。去了如果太饿，就拿这个换馒头。
0: 你拢共从家里就带出来这么点东西，算是嫁妆了吧？就让我先给换成馒头了。
2: 那就一人一个，当做信物。你要是苦了累了，到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它。就知道我在家里给你鼓劲儿呢。
3: 拿着呀，怎么女里女气的找抽呢？

0: 昨天那出你爸还说我不知时钟时间。
1: 别伤心啊，那是我。
0: 得了吧，咱俩谁也逃不过。回头天津那事儿，
1: 我还要问你，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光产生了误会。
0: 能骗得了他？他可比你精多了，见识更不是你能比得了的。再说了，回头跟我爸见着，那什么事儿不都跟明镜着似的？
1: 以你的胆识，应付得来。
0: 我应付不来，我害怕。
1: 怕什么呀？某家我慧眼识珠，比你自个儿还了解你自个儿。
0: 你走吧。
1: 你打着吧，我走了啊。
0: 你拿着，穷家富路，照顾好自己，滚吧。
1: 自有那盼马儿来到家，燕。

0: 哎，秋山，你跟你师傅也算是京城头一份的正声了，怎么还跑连麦唱周班啊？
1: 我们呀，
2: 他们规矩大，出科头一年必要唱周班。
1: 对，算是磨练心性。
0: 哎，那您呢？杨九、杨敬堂，您算是数得着的铜锤花脸了吧？怎么也沦落到这破庙里跟我们抢粥喝来？
2: 跟你一样，打人呢，而且打的是有品节的细密，到现在没消案呢，不敢。

0: 长风叔，我金奎师傅老跟我提起您，最赞成的就是您。不过可惜了，嗓子倒了。不过话说回来，您跟京城随随便便搭个班，当个大拿做个中，也比这舒坦啊。
1: 我孩子多，
2: 老婆也多。
0: 哟，
1: 跟着吴四哥呀，挣的也多。
0: 还是老婆多。

0: 般寒潮到日勤。干咱们这行的，那就得是棋不离口，枪不离手，明白吧？
1: 明白了。
0: 您在这儿，您在这儿，哎，都铺好了吧？
2: 铺好了，四叔。
0: 行了，你们回去睡吧。哎，
3: 好嘞，四叔。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孩子们，早春寒的滋味不好受吧？我教你们一招，虎抱虎。哎，
1: 走了一天路了，累死我了，不学戏了。
2: 这招可不是戏，是救命的法宝啊！
0: 往他的腿儿，别腿儿啊！
3: 我让你偷，我让你偷吃！我让你偷，我让你偷吃！啊，
4: 四周，
3: 有本事自己挣钱去，自己挣钱去！
4: 你自己挣钱去！
3: 他妈的，你
4: 别给你挣钱去！
3: 我他妈晕
5: 了！我去你！我。哎，差不多得了、啊！
3: 我知道你是个王八蛋。
6: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
4: 蛋！王八蛋！消消气！
5: 别吃了！别吃了！
4: 消消消消！大王二八，快完，你怎么走？
5: 走！你跟孩子犟什么劲？
3: 我不是大王，
5: 你
3: 站起
5: 来！要吃好的，都得吃。
3: 别拦着我！
4: 消消消！
3: 我告诉你啊，明天他妈就给我滚蛋！放手我！
2: 信博，明儿早啊，等他消气儿了，你主动过去磕个头，你不吃亏，人家毕竟是长辈啊。
7: 磕什么头啊？我凭什么磕头啊？他不都让我滚蛋了吗？
2: 那是气话。咱周班一个人顶仨，开了你，他找谁去啊？
7: 你说你也是，你就差这一口啊！你是没吃过馒头，还是没吃过肘子呀？还是没吃过馒头加肘子呀？你
6: 不是福哥，咱这都天天吃着硬面窝头，我一闻见那馒头和肘子味儿，我忍不住啊！
7: 出息！
2: 你们这么大孩子怎么也还跑周班啊？你们出科了吗？
8: 没有啊。
2: 你们师傅可真够狠心。
9: 我们没出科，也没做过科。
6: 我们师傅。也是我们爸爸。
8: 我们奶奶刚过世，棺材钱还是跟吴思阳王借的。
10: 我们唱了一借，就算给他还账了。
0: 行了，四哥那边气儿是消了。赶明儿个，你去给你四叔磕一个去。
7: 行。等什么时候大家伙全都吃上馒头夹肘子了，我折耳根都给他磕。
11: 龙王点心，黄花果，龙虎刀，一风穴，
12: 一风穴，
13: 好，
14: 那您稍等啊，
15: 四哥，这些个戏都唱了，
14: 多新鲜呢。
15: 别的戏都好说，酬神戏里边怎么还有黄花国呢？反正这戏我不会，
16: 而且是老旦戏，也没人能演呐。
15: 可不是嘛。

0: 俊福，你爹不是唱老旦的吗？他挂过这戏吗？
1: 挂过。
0: 赶紧给我们大伙说说呀！啊？哦，来，
2: 王罗吧。
3: 王罗，
0: 对，
2: 肖头。
4: 亮，嘿嘿，
0: 行。
1: 您等会儿，您这什么下去？哦哦，
2: 老旦，
1: 对。哎，
0: 外边可催了啊，说的怎么样了？
2: 说是说的差不多了，可谁应着佘太君呢？
1: 王俊峰，
0: 啊，
1: 你上，这可是你们家传的。
2: 不是，那家传我也没挂过这出啊。
1: 文武哭烂不打怎么说？嗯，
2: 那就是科班的时候，生旦净末丑都得学，都得会。
1: 这不急了？我就怕你们这些人啊，没唱过大戏园子，到我这周班除了本宫，其他行当随时就得顶上。
0: 可我这扮相怕是……
1: 青山，你扮相好，你上。
2: 喂，四哥，我们后边还有龙虎斗呢，赶紧
1: 他妈磨叽了，再磨。

0: 大哥，孟金福这小子还没给我磕头赔罪呢。
1: 子哥，我以为你这气儿都消了呢。
0: 不制服这小子，我这气儿消不了。
1: 那我再跟他说说去。
0: 他不给我磕刑，他得在地上磕。嗯，
1: 地上。

0: 安天会。
1: 对了，
0: 看你这路子，是金奎先生说的吧？
1: 是啊。
0: 我给你看看我们武生行大生戏的路子。呀，得晃斗晃斗，听话，当

0: 我这儿都瞅你俩半天了，你俩是真不把我放眼里啊？
1: 都在戏里头呢，您见谅。怎么着，九哥，来都来了，您给我说说戏。
0: 哎，戏我就不跟你说了，有人说。
1: 谁啊？
0: 吴四哥呀。
1: 他跟我说什么戏啊？
0: 扫雪打碗儿。
1: 这是哪出戏啊？
0: 哎，这是咱周班的绝活，学会了呀，挣得多。

0: 您找我？学戏的事儿，敬堂跟你说了吗？啊，说了。想学吗？那还愣着干什么？那就来吧。
1: 哎呀，不对啊！
0: 脸上没戏。啊！起来，重来。
2: 啊！惨劲儿不够，惨劲儿不够，看着我，叫一声爷爷，你们好心肠。看见了吧？重来，叫一声爷爷，爷爷，你们好心肠。
0: 蒙唬我。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么说就改不了啊！
0: 不对，你怎么着？你还想打我？
2: 对，我还他妈不想叫呢，我。

0: 金福啊，你知道这扫雪打碗是怎么一出戏吗？
1: 不就是后母虐待继子吗？不让他吃饭，还让他跪在冰天雪地里挨饿。
0: 为什么是周班的绝活，吴四哥的拿手戏，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得卖惨，这村里人知道挨饿的苦，雪地里要饭，最能博取他们的怜悯心。你把这戏唱得入神了，跪得入魂了，那台底下的老百姓就哗哗的往台上扔钱，有时候唱这一出戏比一天挣的都多呀。
2: 咱这班子里啊，别人都不会这一出，只有吴四哥。
1: 他会卖惨，我不会。
2: 受不了这个气，看不是直接打了吧？
1: 科班学戏的时候，我还就没挨过打。
2: 正好，给你找回来了。谁，不是从科班里打出来的？
1: 他这叫借机报复，故意找茬折磨羞辱我。
0: 你不是想唱英雄吗？那唱英雄也得唱出英雄落难的羞辱来呀。
1: 我就得忍着。
0: 你，爱人不人。

0: 王建福，前头倒腾不开，一会儿你替一下敬堂。
1: 我没打过鼓，
0: 你不是打过小锣吗？点儿准就行，没什么难的。来，我教你。
2: 龙龙大大大大，带领带一领带，带带。
3: 会了吗？
1: 不会。
2: 龙龙大大大大，带个领带一领带，大带带。
3: 会了吧？
1: 还是不会。
3: 你不会是假借了真傻子吧你？再来一次啊！
2: 龙龙大大大大，带个领带一领带，大带带。
3: 你这不会了吗？阴我是吧？

0: 哎，
1: 今儿主家高兴啊，咱们窝头改馒头了，大家尝口吃啊！
2: 哎呦喂，谢四哥，谢四哥，
1: 谢四哥！
3: 对了对了啊，多给三毛留一个啊！
1: 好，好嘞，给你了，听你的，来来来，把这都撤了，这都撤了。
3: 哎呦喂，这可真不错。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力威兰。
5: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英雄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1: 外星人呢？
2: 哼，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3: 好危险呢。
2: 查通道，通道坚固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1: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4: 消防安全，
5: 熊熊有责。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奥利弗韦了。
1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去见天路。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入夜喝黑金很浓很顺。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五。

领最高55元立减金。我是王者英雄，我为不想睡的星期五联合冠名。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跳到自己啊！
1: 好，上船。
2: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1: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3: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2: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3: 上场就是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
4: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5: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你怎么有点小软？
8: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9: 啊，好棒，拍的，
10: 我拍的不行吗？
11: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2: 我不听，哼，我不听。
9: 小茹姐在哪儿啊？
13: 好痛啊！
14: 头很痛，
15: 量血压
16: 174啊！
17: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8: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9: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8: 有点头疼。
5: 今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 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0: 3、2、1，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感谢节目组，就是每次都能够给我这样的感受，让我真正越来越接近于真理，就是真人该怎么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温暖的社会形态。

0: 我本以为这份久违的感受已经被遗忘，原来一直都在。这种感受不会随着地域流转而消散。看着那么多人幸福平和地活着，恍然发觉我们本身就置身于美好之中。
1: 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出发啦。哎，你们饿不饿？
2: 饿，好饿呀。
1: 给你们装点吃的呗，万一路上大家饿了呢？可以把这个带着，
3: 什么雪饼啊什么都可以。
1: 然后那个底下有吐司，带两个吐司够了吧？
3: 够了，咱不是晚上也要吃饭吗？
1: 对，晚上吃好吃的呢。Come on, come on！ 大家都知道潮汕人非常的有情有义，对不对？
4: 对。
1: 我们今天这两个部长也非常的有情有义，随便买，随便花啊。
2: 老板大气。
1: 想带回家做纪念的也可以，然后觉得可以放到我们的宿舍也可以。
5: 好。
1: OK。
6: OK。
1: 好，然后记得带衣服。拔河很激烈的。
6: 拔河。
4: 拔河。
1: 就是划船拔河。我们两个船要拔河。
3: 啊，就是两边船哦，
1: 划船拔河非常激烈的，真的。
3: 哦，就是两边船，
2: 三个。然后我要跟他在队里面，
3: 跟他
5: 三个，
0: 你会输掉的。
6: 穿插着，
0: 如果你输了以后，我各种挑拨，然后各种羞辱。
2: 你看我在乎吗？
0: 你会输掉的。
2: 咱们大围村见。
7: 我们是潮人业业务部部长，
1: 我们要出发啦！
7: 嗯，有请我们的
1: 好，咱们怎么还不出发呀？
8: 等等我，让我带上黑金。今天晚上可是我们在潮汕的最后一夜，必须要尽兴啊！
1: 可以呀，连百威黑金都准备好了。嗯，
8: 待会儿还要逛集市、看签灯会，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可不能少了它。
1: 看来今天是做好玩到最后一刻的准备了。
8: 当然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出发吧。
8: 周五要尽兴，入夜喝黑金，走吧，去沉浸式感受一下热热闹闹的夜晚。
1: 走。
6: 远吗？唐
1: 远，50分钟啊！
9: 但是那个地儿肯定值得咱们去一趟。
8: 我和你说，你等我家，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
2: 来来，给你拍个照，我这个相机很强大。
8: 拍照吗？
2: 对。怎么两个人对不上焦呢？
8: 看一眼呗。
2: 我看，我先 check 一下。
1: 拍你拍我都服了。
4: 你一个热爱拍照的人，我们这几张照片你拍的没有一张是实的。
2: 我给孙怡姐单独试一下。
4: 好。
2: 可以，这个角度很好。
10: 哦，你这个确实还可以。
3: 这张我很满意。
6: 拍出了60%的美了，已经。
10: 啊，真假的？
6: 格了。
11: 我把你垫肩薅出来了，你别惹我。
6: 我得人群，人群里面让你垫肩。
10: 你叫我下次把卸妆水带回来。
6: 互相伤害。嗯。
1: 哎，我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10: 哎，你说姐。
1: 就是等一下，我们有6个摊儿，钱可以分给大家，大家可以买一些给自己的家人啊。当纪念品啊，
6: 是这样子的，那个钱呢也不一定完全平分，它那个地方还有那个编的那个灯笼，我们可以编一些大的灯笼，写一些我们节目组的 logo， 然后挂在下一个宿舍，就做我们集体的一些礼物。
4: 好，
6: 所以也不一定要平分。
4: 可以。部长说了算。
6: 然后大家有特别想买的小的东西，就反正都在一起嘛，就随时花就好了。
1: 那就不用分了，就到那再说呗。
4: 对。
3: 我们要去村里面是不是？
6: 嗯，对。
3: OK， 没问题。
9: 我做了很多攻略，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咱们去一趟。
12: 狠狠地期待住了。
9: 其实我们之所以选择大围村，在我心里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子，这里更像是潮汕精神和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说到大围村，绕不开的就是龙舟。对于村里人来说，龙舟不只是赛船玩耍， 在这里，龙舟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奋勇争先。每当鼓声一响，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计个人得失，全村人抱成团，什么难事都扛了过去。乡民白日劳作，夜晚齐聚河面，夜龙巡境，祈求乡里平安，顺风顺水，这是独属于水乡的民俗盛景。时代不断向前，现在靠着潮汕人踏实肯干、抱团发展的劲儿，把特色农产做成富民产业，乡土烟火依旧滚烫，刻在骨子里的守望与坚韧依然守护着他们的家乡。
5: 到了啊，
1: 到了吗？哇哦，
13: 如此行云流水的就到了。
1: 就还没反应过来，
13: 走，朋友们，
14: 这得太舒服了吧！

0: 走。
1: Ending pose。
2: 帅就够了。
3: 哇哦，好吃的！
1: 哎，红桃果。
0: 你好，看一下，
4: 就很像我们那边吃的那个二。
5: 这个黄色的看着好有食欲啊！
0: 潮汕特产狮驼耳。哇，
2: 这有多柑橘了。
6: 糖糖，咱们这个一起玩过。
5: 哎，我看到桥批了。
1: 哎，这个撕的。哇，
7: 好多小摊啊！
5: 哪个都想买，怎么办啊？
1: 买。哎，这是我们那天吃的那个。
6: 这个红桃果，
1: 对。
4: 里面有豆沙是不是？
6: 有各种馅儿，
8: 这是我们潮汕地区的特色美食。
9: 糖糖姐可以给我买一个吗
1: ？Of course， 来，
9: 我要吃绿豆的。
1: 吃绿豆的吧，你要吗？
2: 黑黑的是什么？绿绿的。
9: 这个，这个那个蜀和果，我们这里。
10: 这个呢？
2: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9: 你要这个是吧？
1: 一共五块。
2: 谢谢谢谢。
1: 付了哈。
0: 你好，我看一下。
2: 哇，这个额头好大呀。哇，看着就好吃。哇，看着就好吃。

0: 我可以试吃吗，老板？
1: 可以。
2: 这就是为顾客准备的试吃。
0: 哇，它这鹅肝，它这鹅肝比法式鹅肝好吃。哇哇，
1: 要不要再整点？
0: 太胖了，你。
1: 没事。
3: 好吃就多吃点。
4: 这个好吃吗？
0: 鹅肝，这鹅肝很好吃。哇，
1: 这个味道应该是要比法式鹅肝好一点。
4: 那真好吃。
3: 哇，好好吃！
2: 我们这鹅可有说法，有着世界鹅王之称的狮头鹅，在大围村这片水土成长。我们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开阔糖厂，我们还有优质的水源。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狮头鹅早已走出乡土，在为更多远方的人品尝。
0: 比法式鹅肝好吃。姐，我想吃个这个东西。
4: 好好好，我也想吃这个。
1: 这是5年的老鹅头。哇哦！就是市面上卖1000多一个的。哇！然后我这也是我们村的特色嘛。啊。我们村的特色嘛，自产自销。我们卖是888。
3: 一个鹅都888。
1: 然后还有带脖子嘛。
0: 不是，就这一盆吗？
1: 对，就这一盆。

0: 绝对物超所值。
1: 我知道这个很贵，倒是。
2: 这样一坨多少钱？
1: 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对对对对，
2: 我们怕浪费了。
1: 那就三块。
3: 三块啊，
4: 吃鹅翅。
3: 三块。
2: 二八八，二八八。
1: 二八八，
5: 也不便宜哦。
6: 多少钱？
1: 280。
3: 你们要吃了才知道我这个钱到底值。
1: 我知道这个很
6: 好。它好吃，但是我们没那么多钱。
2: 没事，姐。啊。我们吃一个也行。
1: 一个咋吃啊？
3: 这里有
1: 水泡。280应该还行吧。
3: 碗，你们要用碗还是？
1: 应该还可以，我们没有别的地方花钱了。
2: 可以啊。
1: 行，好，付了哈。
2: 我要选几个大一点的。
3: 可以，随便挑。
2: 你看这两块大的，这个也大。哎，这不是口了吧？
3: 这是最值钱的。
2: 哦，那我拿走吧。
1: 好，付了哈。
2: 来，部长给你最好吃的这个。哦。我吃个小的就行。
7: 哇。哇，我那个鹅头太好吃了，妈呀，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鹅，它那个皮吃起来就跟猪蹄一样，然后它那个肉就非常的不柴，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不能再说了。
1: 哇，好糯啊，我天哪，
8: 很糯吗？
1: 很糯。
3: 哇，嗯，16块钱，
1: 值了，
3: 花了，
1: 值了。啊，这个剪纸，
3: 啊，这是丝纸，
1: 啥叫丝纸啊？
9: 丝纸就是全凭一双手，然后不用打草稿，直接就可以织出任何图形来。啊？对。哎，
1: 这个丝的，
9: 手织的，
8: 什么？
10: 哇，这太牛了，这怎么撕啊？
1: 那我可以要这个吗？可以，
8: 帮我撕个羊呗，你这龙已经有了，
11: 我来撕个羊。
8: 哇，好厉害啊！这个是祖传的吗？
11: 是祖传的。哦，这个是现在是我们区的非遗。哦，对，
8: 看样子很像非遗。但这是咱们这边的一个文化习俗，是吗？
11: 是是是。
9: 对，手撕纸更考验手上功底，即兴感很强。撕的话全凭一双手，它撕的边缘很像那个篆刻的味道。我们这个手撕纸常常用来做民俗装饰，寄托平安吉祥的心愿。
1: 啊，你每撕的都不一样是吗？嗯，
9: 它每一张都独一无二的。
11: 就是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9: 独一无二。它下次再撕的话，感觉就不一样。
11: 就我要在撕之前，我要想一下说什么样的形状。
8: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真的棒，这我见到过的最有趣的，而且最有国际水准的这种丝纸，这种艺术品，真的。
11: 谢。
8: 真的真的。
11: 谢谢郭老师，真的是过奖了。
8: 真的真的，因为有些他追求那种就是特别的形似，他倒没有少了很多意境，
11: 没有那么。
9: 对，
8: 这是
11: 双框嘛？
8: 对对对，
6: 这双框哪是剪出来的？
9: 对，我是用剪刀剪的。
6: 对，
9: 这个我剪了有4-5张，然后这次第5张才成功。哇，
8: 对，太厉害了！
1: 这个是真的可以用的吗？
9: 可以用啊，可以
1: 少的。真的，
9: 可以试一下。
1: 真的，
9: 少得出来的。
8: 太厉害！
9: 我们夫妻俩从老一辈的手里接过这门手艺，我们就想把它延续下去。
8: 太好了。
1: 哦，你们是夫妻啊？
9: 啊，对，我们夫妻，
4: 真好。
9: 我剪纸，我老公是
8: 很有夫妻相的。
1: 对，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9: 有10来年。
11: 10来年了，
8: 惯常。
1: 可以过了7年之痒了。你管我就觉得我就很羡慕这种叫什么神仙伴侣的日子。
11: 突然就是个问题。
1: 真的好幸福啊。嗯。那你们吵架吗？平时？哎
11: 呦，偶尔有。
9: 偶尔会。
11: 对。
1: 真好。
11: 现在我小孩5、6岁，他也是会，
1: 他也开始撕了，
11: 他也开始撕。
9: 对，我们两个小孩子面看着我们两夫妻在做，然后他就边学着。
1: 就我特别喜欢，就是他俩夫妻俩的那种感觉，就夫唱夫随。然后我觉得，就是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都是那种淡淡的笑意。他是一幅最美好的一个场景。就两个人你撕我剪，对，就我就是很羡慕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摊儿我是停留的最久的。
9: 郭老师，你的羊吃好了。
8: 真好真好，太可爱了。我想撕一个兔子和一个蛇。老婆，你看我们这个是撕纸艺术，然后我撕了一个羊，现在我给你撕个蛇，给儿子撕个兔子，我觉得好漂亮。我相信你。

0: 你也会喜欢这种灼灼的，是你吗？这种感觉啊，这个喉咙都有，都有趣。我这个用我自己的吧，撕
1: 了好几个。对，他说不可以用自己的啊。我说那得感觉占便宜占的有点猛，
0: 没事，够钱。我不是，那别人人家可能就
1: 我就要一个就够了。我送你媳妇儿一个，
0: 太棒了，谢谢谢谢。
1: 我刚才是被他们的那个夫妻的这个给感动的。
0: 还有人家。你这真是，
1: 我的点总是很歪，对吗？
2: 这电子孔明灯。
3: 哦，他没买这个。
2: 晚一点，我们村里面会集体，千灯会放这个孔明灯。
3: 那我们现在就要买吗？还是晚一点再买、这个？
2: 晚一点。
3: 哦，好，等我们晚一点再来买。
2: 对对对，晚一点可以跟我们村民一起放孔明灯。
3: 代写书信。
4: 对，代写书信。
3: 可以往我家里面寄吗？
4: 可以啊。
3: 我看过这个无期书楼展信。
5: 勿起宿忧。定性安康，虽性行路不易，八直吃无恙。
3: 啊，我看过，但是这个桥批的由来是什么呀？
4: 以前很多潮汕人漂洋过海去南洋讨生活，那个时候交通通信都不方便，于是就有了桥批。在我们潮汕人的心里，桥批不仅是一封简单的家书，里面还捎带着在外打拼挣来的钱，装着养家的责任。藏着那一代人隔海的思念，这就是我们乔批的故事啦。那你有想要写信的人吗？
3: 写给我的爸爸妈妈吧，父母吧。
4: 好，那就父母双亲。
3: 问候一下我的父母健康，然后告诉他们我也很健康，然后我很快乐。因为我之前看了那个阿妈的情书嘛，看之前都是写，比如说在外打工的，家人，然后。会给家里写信，然后或者邮寄东西啊，这种信就叫侨批嘛。所以我现在不是也在外打工吗？然后就想给我妈也写一个，给我父母写一个信。哇，好好看啊，你写的。
4: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下，做个小徽章。
3: 我想自己写一个，但是我写的不好看。
4: 没事的。
3: 可以吗，老师？
4: 可以啊。我教你压吧。
3: 好啊，啊用这个压。
4: 对。
3: 啊，谢谢。哎呀，我写的好难看呀、啊，老师，你写的好好看啊。但是很可爱。这个好漂亮。
6: 可以做一下这个冰箱贴，我们这边有冰箱贴。
3: 哦，哎，这个可以，好漂亮。这个是什么呀？这个？
7: 这就是潮汕独有的国家级非遗嵌瓷。
3: 哦，我看到过。嗯，你们那些祠堂那种，
6: 对
3: 吧？对
6: 对对，就是这种。
3: 哇，那么多，就这么一点点的去手工去拼啊？
6: 是我们这种都是纯手工去做的。
3: 哇，那要拼多久啊？
6: 我们有时候一个祠堂就要做差不多半年。
3: 哇，太精细活了。但这个一旦弄好了之后，就可以，就是
6: 特别牢固。
3: 对，就可以很久很久都不会。坏啊，
6: 对对，这说对了，我们这个有叫永不褪色的艺术。哦，
3: 永不褪色的艺术。我是真的很喜欢嵌瓷，今天体验下来一个小小的冰箱贴我都觉得非常有难度，怎么办？很难想象那些祠堂的屋顶是匠人一片一片碎瓦亲手拼出来的，真的太了不起了。
8: 哦，这样假呀。
3: 我觉得节目组让我们感受潮汕的文化，然后当地的很多特色的东西。
8: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圆了？
3: 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了解的这么细致。
0: 哎，这上面是蜡吗？
9: 桐油。
0: 哦，桐油。这个桐油这么猛啊，这整个能把竹子。
9: 这个我们要反复刷两遍。哦、这是潮汕非遗竹编技艺，已经传承600多年。匠人把竹子劈成纤细竹篾，手工编织出灯笼骨架。祠堂节庆，家家户户高高挂起，灯火点点，汇成潮汕的万家灯火。
0: 很棒，很棒，这个很漂亮。
10: 哇，这咋好难画呀？
11: 当我绘制竹灯时，周围都安静下来。这小小的竹灯在我手里，真的给我一种竹灯一亮，满是潮汕烟火的感觉。
10: 谢谢，这个多少钱啊？
9: 38。
10: 好，我去给你拿钱。
9: 买。
12: 那个大的多少钱啊？那种最大的那个？
13: 大的380。
8: 380，应该还可以。
12: 可以有折扣吗？
10: 其实买几个小的也可以。
13: 对、
12: 啊。哦，也可以买。其实这个能这种大小的？
10: 对，这个大小。
12: 这个可以，这个多少钱一个啊？
13: 这种88。
12: 88，如果我们多买几个，可不可以便宜点啊？买不想睡的心机。不想睡的心机，七个的话多少钱？
13: 那一个80。
12: 78。
10: 不买两个，没必要，就买两个就可以了。
12: 好吧。两个的字怎么写呢？不想睡的心机五。
10: 他就写在这上面。哦，
12: 两个都写不想睡心机。哦，可以
10: 对吧？
12: 可以买两个，可以。我想再买一个，写一个不想睡的星期五。
10: 可以。
12: 我想给他们都写，这个多少钱一个？
4: 5块钱一个。
12: 哦，这便宜。那七个，这么富有。我先写一个染子。好，就这几个。
8: 这是谁呀、啊、
12: ？Justin。J。
14: 我帮你写一个字，你要吗？
0: 你写的好吗？你练过吗？
14: 我没有，但是是我写的呀，不一样。
0: 好啊，
14: 可以这么拿吗？感觉这么舒服一点，可以吧？
4: 可以拿低一点，更稳一点。你不要写太大。
14: 哈，哎呦，可以吗？
4: 对，
14: 这个字。
15: 我想，
0: 我在想我要不要给你写一个。
14: 你可以啊。
0: 我真的要给你创造一个艺术品出来啊，依然。

0: 我给周依然写啊。
1: 一看飞哥这个身法，就像是高手。
2: 我真有说法啊，哥！
3: 我真的要给你创造一个艺术品出来啊，依然。
0: 我觉得还挺有味道的。
4: 哦，这个好看吗？
5: 说实话，我觉得一般。
2: 这看着像熊啊，哥。
4: 那我就老老实实写吧。
5: 对，你就老老实实写吧。
4: 对不起，对不起，我费您两张纸啊。
5: 没事。
4: 好。
2: 写的真好，哇，挺好看的。
4: 我很用心写的，哇，帅，很帅，真的。
2: 感觉现在我充满了自信，我去前面转转。
6: 这个是鹰钩舞，潮汕鹰钩舞。
2: 那这个的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6: 就是对鹰钩锤。
2: 你可以教教我吗？
7: 可以。
2: 来，
7: 那个，
2: 这么拿，这么拿。
7: 对。
2: 哎呦，
6: 不是像送笔一样重嘛，就是握在手心里面。
2: 这个好难啊。
6: 对，这个刚开始学有点难。
8: 哦，这个怎么转的？
2: 哎，你要学一下这个，这个巨难。
8: 是这么拿哈。这么拿哦，这么拿，
6: 先这么拿
8: 、嗯，
6: 然后向外转出去，
8: 对，
6: 然
8: 后拿回来，
6: 再转一下，转进来，
8: 然后呢？
6: 然后就可以两只手同时转，
8: 转就这么转，是吗？这么转，
6: 对，这样转过来，
8: 这样转进来，然后这样子出去，
6: 对，
8: 是。但是我看你们有敲，
2: 哇，他你在学更难的。
6: 右手的锤敲左手的锤的上方，然后再敲下来，
8: 这样
6: 敲下来，然后再敲上去，
8: 敲上去。
2: 哼，没事，我就先这样吧。哎，这个还可以用来锤。
4: 我一下就学会了，
6: 转的时候，锤握在虎口里面，自然的转过去。
9: 这不就小时候玩笔的那个？这回来怎么转呢？
6: 回来也是同个道理一样的，
10: 用上力去转，
8: 这样子。
6: 对，这位帅哥就转得很好。
5: 这个好像确实挺简单的，大家怎么都会呀？
2: 这个好难啊。
9: 哎，这我会，你看。自己啊，
5: 敲自己手指了，
9: 敲到自己好痛啊！
4: 你会这个吗？
11: 一二三，
9: 哎，走开！
4: 没事吧？给我吓坏了！
9: 好像没有很有气势，来个有气势的，
6: 放眼梁山108位好汉嘛。哦，
8: 我看有武松啊，
6: 对，
8: 武松啊，黑旋风李逵啊，什么都有。
6: 对，林冲啊什么的。
8: 对，我有看到过。
9: 那种英姿飒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帅气的那种，是一种战舞那种感觉，对吗？
6: 对，就是中华战舞嘛。
9: 中华战舞哦，
8: 很有气势，很有气势。哦。
4: 哦，
2: 来了，那边。
9: 那边好多人，姐。哎，开始了。哎，他们还有扛旗啊。哎呀，那个《阿妈的情书》那个电影里面也有。啊。

0: 哇，这个场景跟那个电影一模一样。哇，这个最好长。哇，好漂亮呀！哇，哇，好漂亮！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哎呦，
1: 快看那边有狮子。麒麟舞，麒麟舞，是我们这边常见的传统民族舞蹈，玉麒麟献瑞。
2: 这个形式跟我家很像，
3: 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见这些。
0: 现在也是这样，
2: 太棒了！
0: 这是我们的舞马舞，起源北宋狄青戍边平乱的故事。老百姓把将士巡守城池编成舞蹈，寓意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2: 好，他们到底有个好的劲儿。哇，
4: 好帅啊！
2: 哦，好美哦。

组人蟋蟀的感觉啊。

0: 说实话，我以前只在视频里看过英歌舞，今天亲眼看见，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一代代人把梁山好汉的故事，把潮汕人的热血传了下来。
1: 那一刻不只是有热闹，是一辈辈人的豪情、忠义、热烈都融进了锤声里，这就是非遗最动人的模样。
2: 好帅啊！
0: 没看够。
2: 咱们叫村里的小孩跟着的，宝贝儿。好帅啊！
3: 真的很帅啊！
1: 是华龙舟业。好帅啊！
4: 我想去滑一滑，
3: 我们肯定体验啊！
2: 加油！
3: 加油！
5: 哎，他们都这样滑呀，小贾，这样。
4: 我也想当悄悄的那个人。
5: 后边那个我也可以当。
6: 他不是很累，但是技术性很强，得保持这个床的平衡。体验这个划龙舟之前呢，必须得教会大家听这个鼓点。啊，一个鼓是这个艘船的指挥。
7: 哎，大家好，我是道义村的那个胡超老师。
5: 你好，老师好。
7: 现在由我来为大家先演示一下，发力就是用这个手臂跟这个手腕。
5: 他怎么敲这么响啊？
7: 拉鼓这个鼓点不同，代表的意义就不同。打这三下鼓，这三下就是让这个滑手先做好准备，然后打这个五连鼓的，这个代表了这个下水之后这个船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现在我单独的来检验一下大家，谁打得好的就是今晚的第一鼓手，也是我们的鼓王。
2: 好，
5: 鼓王，
7: 你先来。

0: 啊，也很好，很棒，很棒，真假的？赢了，可以，可以，八十，八十，啊，可以，可以，
1: 厉害，可以，啊，很好，很好，你来，
2: 一起对吧？
3: 哎
0: 呀妈呀！啊，把那个连贯起来了。
1: 要上我，要上我。
0: 你这个水平肯定就是第七名了，第七名了。
3: 你这水平就跟我们去划桨吗？

0: 出来。
1: 学划桨敲鼓，不是为了当水手或乐手，而是为了在同一个鼓点下，学会把力量拧成一股绳。因为龙舟的灵魂，从来都是团结一致、奋勇争先、肩扛责任。接下来随机分成两组进行比赛。
2: 黑白配，
3: 完了，你预言成功了，哥。今天飞哥预言过，他说让我带他们仨，然后真是这样。我们叫胖揍郭靖。
1: 大家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队员来补齐传言。
4: 你，我们邀请他。
5: 哎，靖哥。
6: 你看你们，他们竟成为帅哥了。
7: 一二三，黑呀苏啦！一二三，黑呀苏啦！
1: 好，现在上船，记住刚才的动作要领。
8: 走
9: 走，哇呼！
6: 哎，我们肯定赢了。肯定赢了，我们这一队全是强兵强将，他们找了几个帅哥过去，哈
2: 哈，团结一致，奋勇争先啊！
4: 哦，龙舟的精神是吧？团结一致，奋勇争先。
10: 准备啊！锣声一响，大家用力划，谁先抢到岛啊，
1: 这个船队就获胜。
1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丽拉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必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2: 欧印你吧，迪哥，
13: 我压杨迪，
14: 欧印
15: 肩上的担子好重，
16: 我压刘学义，
17: 无冕，
18: 走
19: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砸住了，
15: 盖住了，
17: 绝对快，我绝对快，
15: 压迪哥，
12: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16: 是啊。
19: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7: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9: 五比五，
17: 走！
19: 冲冲冲冲冲冲！
1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4: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19: 做完做完，加油！
0: 啊！哎呀！

0: 泼他，你去拿那个瓢，他一上来就泼他。现在泼他，他没有还手之力。待会泼到
1: Justin，
2: 会误伤到他。你也一起泼了吧，他怎么了？他也该泼。哎，我们咋回去啊？
3: 真的深吗？我们从这儿上吧。
0: 把他抓下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罚一会儿吧，大家都过来。
1: 此时此刻真的很美好，有一刻仿佛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2: 那个风吹着特别舒服，又燃又惬意的感觉。
3: 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打成一片。他们一开始看见镜头还有点腼腆，不知所措，现在他们就好像是邻村或本村的伙伴一样。其实我很喜欢潮汕人，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村子，但你看他们那些小伙子，我喜欢这些，我看到这些民风民俗，我特别的开心。我很羡慕这样的生活，这种农村的这种集体生活，一个孩子在这种集体下长大，最质朴的这种社会性长大，他是懂得爱，他是懂得去关心别人的。

0: 祝各位来宾乡亲们来年顺旺顺水，
1: 黑马送好运，
2: 开动，好，开动，哦，
3: 我觉得这种农村的中间一个鱼池，大家肯定是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就啪桌子就支出来了，然后东家长西家短的这种，我小的时候也在大杂院里长过。我觉得这才是人该有的生活，
4: 感觉就是我回到我老家白酒了的感觉，就很熟悉啊，似曾相识。
5: 我们农村也会，离开家了之后才会觉得在外面见到家的东西是有多么的神奇。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几个伙伴，
6: 他们脸上都是那种淡淡的笑意，就没有那种说告诉你说哎我们很幸福怎么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就是它是一副最美好的一个场景，
5: 能感受到潮汕人的人味儿。
7: 来，感谢今天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赛龙舟，给我们最好的体验。谢谢，
8: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7: 谢谢，
9: 谢谢，辛苦啦！
10: 谢谢，谢谢，谢谢，
7: 让我们干掉这杯王老吉。走。哇！
11: 来瓶焕新上市的王老吉解解渴，纯植物配方，一口清凉畅爽。
12: 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就是真的
13: 池塘边。叫
12: 着夏天。你看，这是真是在池塘边的榕树。
13: 哇，好漂亮！好好看呀、啊！哦。哦，我们买灯吧。
14: 你好。我们想买，
15: 你买几个呢？
4: 买七个。
14: 我们首先肯定每个人肯定要有一个吧，对不对？
4: 是，然后我们可以把别人的愿望也写在自己。
14: 对，就是网友的愿望。网友的，我们挑十个。
10: 我们就买八个不行了吗？拿一个来放网友的，其他几个写自己。
16: 好，
15: 可以，
16: 可以，可以。
10: 好，
14: 那就一共买八个吧。
17: 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好好谢谢大围村的小伙伴们。带我们赛龙舟，还留我们吃晚饭，真的很过意不去。村主任说晚上有千灯会，有空可以去逛逛。这里的人喜欢把心愿写在孔明灯上，那我第一个愿望就祝大围村的伙伴们身体健康，天天都开开心心。
18: 我我给你刮目相看，哥。
12: 哎呦，我
18: 你这画的是谁呀、
12: 啊？我呀。
18: 好帅啊！哇，你会画画哎，画的很好哎，哥。爱你老几。这个是拍到自己喜欢的戏。
5: 永远做一个自在且热烈的人。
12: 隔壁班的那个同学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4: 我想要变得更强大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一直的贯穿我的人生，它会让我一直有前进的动力。变强大，我会有更多的能力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的朋友，我的支持者们。其实大家都全心全意的在支持我，那我就要变得更强大，能够去保护到每一个人。
17: 希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大家都开心。
7: 好了，起飞吧，走，
16: 我们走吧。
14: 好好。
12: 池塘边的榕树下，
18: 我们去哪里放啊？
5: 去那，去那，那不是一堆人在那吗？哇，好多人啊！
7: 嗨 ，Hello。
14: 哇，这么一起放肯定很壮观。
10: Hello。
12: 爱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晚安。一个很难的回忆。
14: 谢谢，帮我放长一点。
5: 好，你可以，你就松手就可以放。啊，
14: 太
5: 长
14: 了。啊，好好玩，好好玩，快按一下。
16: 好，
14: 哎，啊，这不跟钓鱼那一样吗？
5: 对，这样就卡住了。
12: 来吧。哇！哇！
2: 就是松。
8: 4、3、2、1！
15: 我写了4个愿望，希望家里人身体健康，希望自己可以拍到自己喜欢的戏，希望所有的流浪的小猫小狗都可以吃饱饭，爱你老几，
16: 平安喜乐啊，顺顺利利啊，天天开心啊，
3: 确实很美，就是这种超级仪式感，又有烟花又有孔明灯，我脑子里面就全部都是古人那个时候就是用这种最质朴最简单的东西可以创造出最感动人的那一刻，
19: 真的有一种骨子里非常兴奋的感觉，因为真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记忆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当你真的面对面看的时候，不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博大精深，而且这就是我们一角的东西，冰山一角，真的觉得特别自豪。
6: 看着满天红色的天灯高高低低的，满天都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每个人向往的都是更美好的自己，这些愿望和烟花交织在一起就是很美好，
19: 感觉很自由，那个时候也就是想静静地欣赏这一刻，
3: 希望国泰民安。
19: 最后一天用眼睛把它接不下来。

0: 了，不想睡觉。
1: 浪漫哦，
2: 想睡觉，是是，我就爱这热辣，不想睡觉。哦，哎，不想睡觉。
3: 我就爱凑热闹，不想睡觉。
0: 哦，太棒了，非常好的体验感，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夜晚，一个浪漫的收尾。
4: 我好期待我自己回去要看这一期节目，肯定很美。
0: 对，休息了大家，准备关灯了，朋友们。
5: 晚安。
4: 我说你很团结，
5: 很团结，
4: 特别团结。
5: 就走了。
4: 对啊。有缘再见，再来吧。那再见喽，潮汕。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呀？

0: 有仪表之后，我当然想哭。这么美，为什么要哭呢？我真的可能会记很久。
1: 好像每个人都是碎片，每个人都是不同形状的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盘子。前天一起跳舞的时候，一起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一起赶海的时候，昨天晚上大家一起谈心的时候，大家一起划船的时候，今天晚上大家一起看孔明灯和烟花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回忆。
2: 潮汕蛮触动到我的。
3: 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个节目。
2: 我比较共情，老家不干净。
3: 哈哈哈哈哈！还干啥的事儿了？

0: 潮汕是一个很有烟火气息的城市，
1: 温暖的社会形态特别打动我，是人的精神就是刚刚好，很温润，让我真正越来越接近真理，真人该怎么活着。
2: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站在这里，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对于世界有着自己的向往和努力。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份热爱，无论走在哪里，生活都会为我们亮起那盏聚光灯。
3: 因为热爱，坚持到底。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长沙就像回老家的感觉，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也几乎没有就是去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啊去溜一溜，包括长沙现在有什么新的夜生活其实也不太很清楚的，所以其实还挺期待的，
1: 就是可以把长沙多面性的夜生活可以展现出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我现在在去长沙的高铁上。我可去过长沙太多次了，已经数不清了，很多好吃的。我对长沙的夜生活的了解其实仅限于夜市，因为我每次去都是去工作，然后可能第二天就走，其他的我还真的不太了解，都没有去过，所以这次还挺期待的，去长沙感受一下那边的夜生活。
3: 哎呀，真好啊！而且在江边走走，就看着那个江边，就心情也会变好，你知道吗？很喜欢的。两只手的手指头加上两只脚的脚趾头都数不过来。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月能来长沙一半吧。我最爱吃长沙烧烤，因为长沙烧烤真的是我强力力推，我觉得是就是我吃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烧烤就是长沙烧烤，但是就很它就那皮烤的焦焦的干干的，但是它的那个肉又不老，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OK， 期待我们长沙的星期五夜晚，拜拜，走吧。
4: 那这一次来长沙开心吗？
5: 开心。
4: 这一站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
5: 希望可以吃到更多长沙的美食吧，因为对长沙没有非常了解，吃的以及它这儿的一些夜生活的文化，希望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长沙这个城市在夜晚的样子。
6: 非常好，有吃有喝，人也很热情。我相信一定会很丰富，我也不怎么太过夜生活，但是现在很兴奋。
7: 水果，我的长沙从我的车就是坐这的了，我有好生带你们圈养着看，就像安全带了。欢迎你来到长沙。

飘滚。

0: 被打穿，我来看一下，很反常，真敢说超会演，好会呀。 我要干嘛？Hello，
1: 依然，你好，嗨。<笑>姐，你不要选我旁边，你太高了，我不想跟你站一起。你站得漂亮。<笑>姐，你的腿有没有1.2米啊？1米1有吧？没有。
0: 你这鞋有多高啊？你待会儿出去吃饭还穿着鞋吗？行。嗨 ，Hello。Hello，
2: 飞哥。Hello，Hello，
0: 又见面了。飞哥今天发型好帅呀、啊！<笑>
3: 你的发型也不错，瘦了不少啊。
0: 怎么瘦下来的？健身吗？
3: 健身啊，然后少吃嘛。哦，
0: 是健身餐。哦，很努力啊。今天见到飞哥第一下，我说飞哥是不是植发就？<笑>因为一般没有人发际线长这么好的，你知道吗？<笑><笑>
2: 是，你也好美哦！哎呦妈呀！哇，谁这么帅？哇哦！

0: 巴黎来的，
1: 哪个来了？
0: 巴黎时装周。哇，
2: 好时髦。哦，
1: 好 fashion 啊。
3: Hello。
1: 嗨。
4: 你呀、啊，我跟你说，你早晚得。
0: 你这对吗？
4: 就你这个德行，
1: 一秒破功。
2: 来了，小冉姐来了。
3: 哇！仙女吧，是仙女吧？
1: 李小冉。哇！李璇。哇！
4: 你看前头，谢谢你。哇！哇！优柔华贵。
2: 我帮你提裙子吧。
5: 不用，
2: 不用吗？
5: 我为什么？
2: 你选，你别踩了。
5: 我明明可以从那个地方过来。
6: 我也是这样想，不知道。
0: 有新嘉宾来了，家人们。哦，
5: 新嘉宾哦，我们家好吧？
2: 我们体面一点，大家好好好的。
0: 体面一点，是小孙爷，小孙爷体面一点，
2: 像个人样，
0: 体面一点，
2: 像点人样。
5: 我们那个把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性格稍微压压，不要吓着别人。
0: 哇哦！欢迎，
1: 欢迎，
7: 好帅啊！哎呀妈，帅死了，帅死了！
0: 拍偶像剧吧，
7: 老陈，你的脸好紧致啊，看着。我们俩认识好多年了，
0: 你们俩熟？
7: 我们之前一起拍过戏。
1: 欢迎，热烈欢迎
2: ，Hello。
4: 男靓女，
1: 欢迎，
7: 你去，
4: 来，别害怕，静可，长这么老高，你怕什么呀？夏梦第一次，大家你是不是都不熟啊？
8: 我就认识小贾。哦，
4: 这个圈子里边没有人不认识小贾，
0: 没有，我们俩拍过戏。
4: 贾大哥，你站那边得多照顾照顾夏梦。静可紧张不？
9: 还好吧，有你在。
4: 对，那你过来啊，让哥哥抱抱。
9: 抱就抱，谁抱谁？
4: 多帅气啊！像梦梦来，
1: 梦梦来。
0: 你把我喊过来，你把我喊过来，反正
1: 你也过来。
4: 你们来了，站中间。
8: 谢谢哥哥姐姐。
10: 欢迎大家来到星辰长沙，让我们先欢迎新加入的两位业务员。
1: 欢迎，
2: 热烈欢迎。
5: 安静，你别踩我裙子。
0: 好的。我高冷。
10: 现在大家所处的位置就是本站的星期五业务部，不过在正式入住之前，大家需要先完成本站的夜生活经费赚取任务。
7: 来，
1: 好的。
10: 在今晚我们将举办不想睡的星期五预热直播发布会，各位业务员需要带着各自的相当好玩角色设定参与发布会，由现场媒体来判断各位与角色设定的正确契合度，并进行投票。本站初始经费为0元，一张正确票数对应10元经费，所有业务员票数累计相加，得出本站团体夜生活经费总数。哦，赚取最多经费的业务员将成为长沙站的一站式部长。你们面前有4块立牌，每个立牌上都对应了一种角色设定，每个角色仅限2人选择。站定在立牌前，即代表选择了相应的角色。现在，请大家选择今晚直播的角色。
2: 真敢说，很反常。
5: 两两一组啊，玩这个。哎呦，
4: 你来这个了？
5: 行。
4: 我也。
5: 我有指挥这个吗？
4: 行。
0: 怎么说？怎么说？你要跟我一组吗？
8: 你要跟我一组吗？
0: 可以啊。
8: 既然你这么主动。哦，
0: 我没有啊。哎，你要去哪个呗？
8: 我们选一个搞笑一点的。
0: 我们俩就这个吧。
8: 超会演。
2: 我想选这个。
7: 那你待会儿准备做什么？
2: 就是好会啊。
11: 挤眉弄眼。
7: 挤眉弄眼。这不是很
11: 油，
7: 那不叫很油吗？
11: 去选择，我就选这个吧。
2: 啊，我想选这个。
7: 那我选。
2: 你选什么呀？
7: 你为啥不能选这个？
5: 只能两个人选。
2: 我选了。
6: 啊，很反常
9: 吧？那我很反常，好。
5: 谁跟
8: 很反常？咱们两个
7: 人。你过来，你跟我一起吧。
4: 你那个很难，我刚刚已经就不要。
7: 为什么？
4: 你很反常，你是要做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
7: 啊？对啊。
4: 你想做什么？
8: 想做，
4: 他想。你先给我参考一下你的答案。
7: 你过来，我已经想好了，你过来。这个不是很容易吗？这个
4: 你说，我参考一下。
7: 就像恐怖片一样，你就是倒着走路，或者是回答问题。哦，
4: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情。
7: 对啊，
4: 就比如说，待会儿我爬着进去。
2: 我已经开始了，人设上升了。嗯，
8: 对吧？
2: 恶心他们！
8: 不要！
2: 我就有点恶心了。
8: 哦，他俩选的真敢说哎，果然还是你俩豁得出去。
4: 我们没什么包袱
8: ，
4: 大不了不干了嘛。
5: 就是，
8: 就这样了。
12: 我都完全没有灵感，这个是干嘛？
13: 好的，大家都已经完成了角色设定的选择，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立牌转过来，撕开附在上面的海报。
9: 海报。哇，两个狗啊，什么意思？
13: 请业务员们参照对应海报上的姿势拍摄出发图后，集体前往发布会现场吧。
0: 我有点怕，
8: 偷偷看一眼。哎，是 Marlo。哎，
0: 行，咱俩就行。我忍着。
8: 你快点啊，我这扯呀。哎
4: 呦，我们这是猫系的。
2: 飞哥，你没劲儿吗？
4: 哎呀，这好啊。哎呀。
8: 好可爱呀、啊！我俩是啊，
4: 孙怡撕啊，孙怡你没劲儿吗？
8: 啊，撕给他看，咱有劲儿。
14: 撕！啊！
8: 哇，好强啊！
2: 我怎么只看到一个？
0: 怎么只看到了一个？
4: 你想看清他，把你身上的粉底给他来点。
2: 你怎么这么记仇呢，郭京飞？来吧。
4: 我们就靠在这儿，这眼镜。
5: 你高，你有苹果香吗？
13: 接下来，请大家集体前往发布会现场吧。
0: 哎，我们俩都已经发疯，我们就进去就开始发疯。
8: 真的吗？
0: 我说，我给我撕了。我们俩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分裂成了两个人格。
15: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我是今天晚上这场试营业的特邀业务员王鹤野。
16: 大家好，
15: 今天是不想睡的星期五长沙站录制的第一个晚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尖叫声欢迎不想睡的星期五六位长途业务员闪亮登场。
4: 哎呀，好久不见！
8: 我又胖
0: 了。王鹤野，
15: 来吧，请坐。
17: 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进入媒体的提问环节，你们敢问，他们就敢回答，来吧。
18: 想提问 Justin 小贾。
0: 看我表演。
18: 天哪，没事，你要这个我会配合你的。参加节目有体验一些以往想做但没做的夜生活吗？
0: 其实的话，我的那个人生体验是非常的多的。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我有个电话。不好了，大小姐。隔壁的大小姐，她在隔壁扭腰呢。哦
8: 天哪！哦，我已经很久没有扭了。
0: 可是继承人也在，
8: 继承也在，给我礼带。
19: 左边画个虫虫，右边画个龙，右边走不回头。
4: 你俩，我跟你说。你俩演的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他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
0: 这就是你不懂我们年轻人的热梗。
20: 我想问一下郭京飞老师。
6: 看过您很多采访，都说您是一个没有夜生活的人，那为什么想要接不想睡的星期五？
4: 我们岁数大了，无所谓了，
2: 没什么包袱，就我们啥都敢说。
16: 我是郭京飞，我口是心非。
20: 想问一下郭京飞老师，您在前两站的录制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很难忘呢？
16: 刚才你这问题好像问过了是吧？是，你是觉得我太孤独了，没人搭理我，你不要忘我是吧？
21: Right here， 我觉得星期五让我很 relax。
2: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跟咱们在一起一样？
0: 英文。
22: 给自己好有安全感，你可以保护我。
16: 王艺兴，你这段表演特别对得起你后背这块膏药，这是膏药礼服。
19: 来吧，下一位老师。
23: 陈静可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18岁就去好莱坞封闭训练了3年，听说非常硬核的经历。然后作为一个 I 人，我们想问一下，您是要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爽吃爽玩的硬核夜生活呢，还是想分享一些 I 人的隐藏玩法呢？
9: 这个不是很容易吗？
24: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情。
9: 对啊，
24: 不像人类的事，人类的事情。这也挺大。
19: 因为我是个 I 人，所以这次也很期待这个哥哥姐姐们，然后带我进行一些丰富的夜生活，因为这样的话，我回去就有自己的时候也可以过。
0: 这运动量没到吗？今天？
19: 我平时就这样啊。
2: 你看人家都在履行人设，必然。
25: 对，我马上了嘛，等他回答完我们。
19: 好，谢谢。
24: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像人类的事，人类的事情。
19: 来，下一位老师。
26: 你要上厕所吗？
19: 你咋的了？
26: 天哪，学你，他在 follow 你。

0: 今儿好会啊。
1: 哎，大家会怀疑我们是 AI 吗？突然一下哪儿短路了。
2: 一直一直跑这儿来，
1: 孙一，你太像个 AI 了。
3: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4: 触发了一个机关，
0: 好拼啊！
5: 谢谢。
0: 恶心他们！
4: 不要啊！哇！我们的任务啊，我们的任务
6: ，好甜呀！
3: 我要进入人群。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梦梦，作为零零后，你自己觉得周五的晚上你需要什么样的夜生活？跟我们说说看，谢谢。
4: 妙哉。小生你觉得呢？
7: 小生是谁？
8: 这是演人了。
6: 哈，姑娘。
3: 说啥来着？
4: 小女子确实
6: 不才，
4: 但砍了你一剑，叫什么剑？
6: 莫非是姑娘的
4: 情意绵绵剑？
0: 回答问题了吗？
4: 我们已经答毙了，就是躺之、饮之、睡之、
3: 玩之、
0: 停之。
4: 下一轮问题要不要换一个人格？我演霸道总裁，你是我的丫鬟。
3: 我你保镖吧。
4: 我不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大家也看到了。
6: 不可以，公司在等着你回去继承，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讲话。你要有淑女的样子。
9: 想多啦。整个星期五的夜晚都是我的。
4: 你问他们还有下一个问题，
6: 还有下一个问题要问我们大小姐吗？
10: 没有了。
0: 这节目不敢问了，不敢问了。
1: 大家都吓着了。
11: 我们的媒体环节终于结束了，今天的盛夜直播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所有医护员和现场朋友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12: 不

0: 前面我带路。
1: 前面。
2: 你们很棒。
3: 飞哥，你演的有点太真了。
2: 对，我就借此机会说点实话。
3: 对。
4: 可以，正好拎起来。
0: 可以吗？
4: 你的根儿比较细。糖糖，你掺着点儿。
5: 什么东西？
4: 你掺着孙怡。
0: 我还行，我 OK。
4: 你的根儿细，不好走。哦哦，
5: 还行，这里还行，到那我就得掺着了。
4: 啊，小心啊，你掺着我啊。
5: 好。
4: 你要不信任我，就拉着钟依然。
6: 对，我可以拉。
7: 没事。对，走慢一点还好。我都不知道过一天还要玩些什么。
3: 随便
2: 就跟着玩就行了。六天，咱得在一块住六天。
7: 好的。
0: 啊，到了到了，姐妹们。
5: 哦，到了。
2: 哦，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0: 赖伟明最佳。
8: 赖伟明能有两张啊？
0: 最佳业务部部长。
6: 哎呀，这镜子就是 Justin 的照片了。
0: 易拉宝吗？
7: 哇哦。
3: 哎，为什么会我的易拉宝？
9: 现在需评选出本站最佳业务部部长组合，奖励将在下一站揭晓。
6: 我其实觉得翟家业是最好的，那我也投翟家业。
10: 我大公无私的投翟家业，
0: 那我也投翟家业。
2: 评过来了，翟家业。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是最佳业务部部长，
6: 最佳业务部部长。哇，哎呀妈呀，这次好多玩了呀。哦，哇。这么多的鼓真好哇 ！Justin， 快快，这有好东西，
3: 是不是有好东西？这我不会玩，
6: 小时候你没玩过吗？
3: 不会玩。
2: 哎，今儿这个真不赖。
5: 对，我也觉得。
3: 哇！你也会打鼓吗？
0: 哇，你会啊！
6: 哥，你现在太帅了，长得。
5: 有这么多照片，
2: 有人吃这个吗？姐，你们吃不吃？姐，
0: 哎，我吃啊。这香蕉上还有小贾的照片
6: 啊。哦，对啊，你怎么在香蕉上边？家里你香蕉上都是你，
0: 到处都是。
3: 那里面那个馄饨上面都是，吃的上面都贴着照片。
6: 哎，小翠，你看，
0: 啊，老鼠人，
6: 床上全是，
3: 说实话有点丢人了，
6: 床上全是你，
3: 我去看看。
0: 哇，这下我真的都是你。
3: 哦，啊，最佳业务部部长来了。
2: 哎，怎么全是你啊，嘉思颖？
3: 都得抱着我睡啊，你们。
0: 滚！
3: 这待遇也太好了吧，说实话。
2: 嘉思颖上下铺啊，
6: 都是两上下铺啊，全是两个。
0: 两个。
2: 这个住
11: 多爽啊！
2: 那住这个
11: 可以啊，
2: 我住这个，
11: 我也住这个。
2: 你不打呼噜吧？
11: 我不打。
12: 你不打啊？
2: 我也不打。
11: 太棒了，
2: 太棒！
11: 我就怕这个。
2: 我最怕打呼噜了。牛牛牛牛牛。
0: 咱们八个人，五个房间，
13: 有几个人可以自己住啊？
3: 八个人，四个房间，两个人。
13: 两个人可以自己住，
3: 一共几个房间？
13: 五个。八个人不是四个房间就够了？
3: 对啊，四个房间就够了，那就是三个人六三间六个人。
13: 对啊，三间六个人，剩下两个人一人一间
3: 嘛。
13: 风暴，头脑风暴。
2: 来分一下房间，
14: 我俩住一屋，给小冉姐和妹妹，她俩单独一人一间。
2: 行，可以，
14: 是吧？
2: 然后我跟静可睡那个大的房间。
6: 那我俩，
3: 那我们俩睡一个房间
2: 啊。好，
3: 走起。
2: 我来，对，让我们男孩子帮你睡。
5: 走，
15: 只要不我帮你拿出大的
5: 没事，我这个很好推。
15: 好，
5: 不换手了，咱们尽快换完衣服去吃吧。
7: 哎，我帮他们拿过去吧。陈静可的包，郭老师的鞋。静可，这你的包。
16: 谢谢。
7: 飞哥，
2: 哎，
7: 这是
2: 哦，谢谢。
7: 说送给你拿的。
2: 哦，好的。
7: 怡姐，他们说门口还有你的箱子还是什么，就在门口。嗯，还有艺兴姐的一个箱还是东西。
5: 没事，我马上出去。
0: 唐大姐，这个房间很小哎。
5: 哇，这是小朋友睡的吧？腿放得下吗？
7: 这个是不是更大？我问问他们要不要住上。糖糖姐，那个房间大，
0: 好像跟这个也差不多大吧？
7: 那个更大，你们住那儿吧。
1: 没事的，我们住这个就行。
7: 好。
11: 这是 Justin 吗？
5: 那我睡这儿呗。小贾，你盯着我没法换。这是谁啊？小贾，你们俩盯着我没法换，好不好？你们俩到这儿来。孙姨，啊，你得帮我拉个拉链呗，
0: 马上啊！
3: 那咱俩睡这个吧。
6: 不对，那我们睡这儿。
3: 你睡上面，睡下面。
6: 你想睡哪
3: 都行，
6: 你别都行，
3: 随便吧，睡哪不？
6: 是赢的人睡下面吗？
3: 赢的人下面。
6: 好。我们能不能回到三十秒以前？
3: 三十秒上给你一次机会。
6: 不来了，我认了，服输就是。
3: 走起。

0: 哇，还会揉弦，专业的。
1: 你会吗？吉他？我刚调完。
0: 我只会一个。嗯。我只学个，很简单的。哎呦！
1: 来啊！
0: 我就是
1: 你扫啊，扫我给你打。你们俩
2: 合奏，有点东西。不想睡的星期五，今天晚上
0: 来了 ，freestyle。
2: 对啊。

0: 行，按不过来了。
1: 还有那种扫弦，
2: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哇哦，深藏不露啊，飞哥。
1: 这些，
2: 还有那个指弹嘛，那个，哇，你好厉害啊，哥。
0: 他们哎，
2: 对。
3: 我们今天四个就睡通铺吧，
1: 可以。

感觉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对，很安心。其实还每一次来之前都会期待一下这一次的旅行，这次的夜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0: 稳住啊，我来了啊！
1: 哎，不行！哎，不行，太难了，这个
2: 节奏，这个玩意儿有点难
0: 了。你稳住，家庭来。来啊，三个。
3: 你怎么能做？你怎么能做到头不动，然后拍子能打这么准呢？
0: 是吗？
2: 心中有拍子。
0: 偏不吧？
3: 我必须要头要。
2: 飞哥，你会打这个吗？
0: 当然会。
4: 还是可以玩一下。
3: 我们二打二吧。
2: 哎呦，也半斤八两，我看。
0: 贵呀，就打，解压。
5: 对呀，挺解压的啊。

0: 你手机
1: 坏了。哎，小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咱啥时候吃饭去啊？饿了吧？
2: 还吃吗？这个
1: 不吃了，我好饿啊。
2: 你走吧，吃吧。
0: 慢点，东西带着，待会儿是不是直接就出发了呀？
1: 啊，可以，我觉得是。
2: 对，就
1: 是
2: 出发吃饭，
1: 走吧。
3: 部长是谁呀？今天有部长吗？
1: 哇哦！哇！哎呦！哦，这是投票结果啊！
4: 无敌了！
5: 我无敌，我脸都没了。
2: 你本来就没脸。
1: 好，你的好多啊！
2: 你看，卖力演出还是有效果的。
6: 那都挺多的呀。
7: 好的，各位，今晚的夜生活赚取经费任务已经结束。
8: 究竟谁的演绎最符合今晚的角色？答案交给在座的朋友们来评判。
7: 结合你们八人最终正确的票数是451张。哦，恭喜你们成功解锁长沙站夜生活经费4510元。哦，那么本站的一站式业务部长究竟是谁呢？
2: 谁啊？
4: 谁？
2: 亚历山大。
7: 恭喜郭京飞老师成为长沙站的一站式部长。
9: 哦，我吗？哇，
0: 干得会非常轻松啊。
7: 哇，和上一站相同，本站我们依旧采用的是双人制。
2: 双人制啊。
7: 哇，那么另外一位部长是由微博限时投票活动你最期待的长沙站业务部部长选出。恭喜周毅然获得最高票数。
1: 恭喜！
2: 就让
1: 六天当一个部长，太崩溃了吧？
9: 不是，那我啥我没懂，就是我跟飞哥都是，
5: 就是你要跟我搭伴过日子。
2: 对，
7: 请业务部部长上前领取手机。
9: 飞哥，小的给你去拿，你就站着别动。来，
6: 是做导游吗？
2: 什么端茶送水啊？
0: 端茶递水啊？打电话？
2: 点菜呀、啊？付钱啊？开车呀、啊？全让他们做，
6: 你让我吃啥吃啊？你带我玩啥我就玩啥。
10: 确定吗？
7: 长沙的夏夜离不开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龙虾，总部为大家准备了一顿小龙虾宴。哎，
9: 这一顿要钱吗？不要钱吧？
7: 免费。接下来请大家出发，感受星辰最热闹的烟火气吧。
1: 走吧，
2: 走 ，Go。
1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2: 上场就是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惊天录。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还有高沙大赛，
2: 这么多啊！哇，朱元你好厉害啊！
3: 哎对，
2: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3: 你在说什么、啊？这
4: 家人们，
5: 捉迷藏，
2: 来吧！
6: 我卡住了，完蛋
7: 了！你棒！
8: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9: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0: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11: Hello，
10: 宇宙你好。
12: 月亮你好。
13: 好的，是我奶奶。
14: 我是你儿子。
10: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4: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花语少年》2026。我是《花语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我是《花语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两翼智拍旗舰。我是《花语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
2: 祝福啊！
1: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马上开始。我是蚂蚁宝，我为花语少年2026独家冠名，每个花语少年都有蚂蚁宝守护。
3: 小茹姐在哪儿啊？
4: 小茹姐在他们车到三号口去等你们了。
3: OK， 她听说她好像血压有点高，
4: 对，
3: 还好吗？
4: 我现在就准备过去看她。
3: 好，那我们这边怎么安排？
4: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看是因为车现在是到三号口去等你们嘛，你们要不就是走到三号口那边去跟君如姐碰碰面。
3: 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去看一下她吧，有点担心她。OK， 好。小茹姐好像血压有点高，
5: 那我们回去吗？
6: 走吧，要不然咱
7: 走。
6: 还好吗？
3: 你还好吗？听说血压高是不是？
6: 对，真的非常高啊。先上，走。
8: 你要不要自己坐一个比较舒服？
6: 你坐一个，对，他自己坐，你跟我坐就行。嗯，
3: 上。
6: 头很痛，
3: 让我们先上来吧。中暑药胶囊，我回去就给你，很管用。
6: 吃点东西，喝点什么甜的饮料。
5: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2: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3: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
4: 保险理赔。

0: 全程陪伴。
1: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2: 扭开奥利奥，扭开玩心，一扭一舔一泡，百分百进口可可粉，层层美味，一口尽享，好吃好玩，奥利奥。
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向上看，更好看。全新兰蔻素颜精雕面霜，灵感源自线雕提拉，淡法令纹，紧致上提。全新兰蔻素颜精雕面霜。
2: 慢慢感受自然给的生命力。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思维师，自然更健康。
3: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4: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5: 好累啊！
6: 回家，立马回家，
7: 精疲力竭了已经。
6: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哇！我没想到会这么长，
5: 起码给我们有一点
6: 心理准备是吧？
5: 我以为是真的去看看风景。
8: 对啊，有一些植物啊。
6: 对呀、
8: 啊。
9: 对，可以聊会儿天儿。我们
10: 因为昨天和今天有点密集，感觉昨天晚上看球。
6: 对，今天又这么嗨，但今天晚上我们能够
7: 好好休息一下。
6: 对，明天大家准备好。明天晚上我们别看摔跤了，明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吧，在家里面我们好好聚一聚。
11: 七月七号的行程其实就是热气球，热气球之后等于说我们早起了还要再去遗址这儿极限特种兵一下。嗯，
5: 好啊，
7: 可以啊。
11: 晚上有个墨西哥巨大的摔跤馆，
9: 摔跤还蛮想干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想不想干？
12: 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9: 摔跤蛮好玩，
6: 可以吧？
8: 但是，记得桃子姐还蛮感兴趣的。
9: 没关系，因为明天大家太早了。对，
6: 好。嗯，
13: 几点出门？
6: 明天4:01必须得上车，所以说我们4:10、4:05、4:05集合，好吗？我们明天4:05集合。
13: 什么时候集合？
6: 4:10集合，早上。
9: 好的，没问题。
13: 三点起吧。OK。
11: 虽然感受到大家都有点累，但是既然来都来了，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来这个城市，不会再来这些景点，然后又是当地必须体验的一个项目热气球，我觉得大家既然来了，能让大家都感受到。
6: 明天大家都最好穿个厚外套或者冲锋衣，因为我们上热气球的时候会冷。
8: 然后大家穿一些软和好走路的鞋。
6: 对。
5: 我想问，做完那个气球，我们还要走？
6: 还要徒步。
8: 先回房间喽。
6: Good night.
13: Good night.

0: 这个也没用啊，你看也透光了，
1: 这劲儿得拉好就行。
2: 其实还好，
0: 这个还好，
2: 是吧？
0: 哎，
2: 就看个影子，看不清楚，看一个完美的线条。对，完美的线条。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跳？
2: 我刚才跳了，但是他们频率太高。
3: 我得出门一趟，买早餐。
4: 我跟你一块去吧。
5: 走。其实我们应该来这儿逛一逛，明天可以带大家，对不对？
4: 大家都累了。
5: 明天。
4: 我觉得让姐姐们自愿选吧，有的姐姐可能想要装箱子。
5: 对，明天收行李就忘了。
4: 我说做导游啊，每天要梳理的事情是不是特别多？
5: 挺多的。
4: 你觉得复杂吗？
5: 不复杂，就是捋清楚所有流程，你知道吧？难在这儿，但一旦你捋清之后，其实就轻松了。
3: 直接买一点三明治，我们在路上吃了得了。
5: 这没有了，
4: 三明治只剩这两个了吗？
5: 我们去那家吧。OK， 我们去那家。
4: 但先买了吧，万一那家也只剩两个呢？只是这家是吧？
5: 不是，在对面，在对面，在对面。
4: 不是，我就先买了吧，那家万一也没有了呢？
5: 可以啊。
4: 刚才买了两个，然后三四五六七，妈，你看刚刚好七个，如果刚才那俩不拿的话就。完蛋了，刚刚好七个。
5: 哎，我是冰箱还有一个剩的，我去冰箱剩下。
4: 你确定会有吗？
5: 有一个剩的。
4: 我怎么不记得有呢？我打开冰箱没看。
5: 有，相信我。哎，
4: 哪有啊？没有吧？我说。
5: 今天早上还有的。
4: 咱俩明天一人一半吧，你吃我的一个就好了。
5: 我不吃，我吃我酸奶。
4: 酸奶也不能老吃。啊？我给拍个照发到群，告诉大家，我摆一下，好看一点。
2: 他们买了三明治，在冰箱里头。
0: 他去买了。
2: 对，他们两小只。姐
0: ，Yes，
2: 快11点喽，你别太过去喽。
0: OK 。
6: 晚安哟。睡前得涂兰蔻素颜精雕面霜才安心。用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整张脸都变紧了，下颌线的轮廓也很清楚。

0: 魅影好勤劳。昨天睡着了吗？
1: 感觉不像睡着，像昏倒了那种。
2: 想你啊，想死你了！妈妈，等下去坐热气球了耶，以后再带你去好不好？好，我以后带你去。
3: 嗯，抱抱。
2: 嗯，抱抱。I love you。
3: 好了。
2: 嗯，哎呦，拜拜了，宝贝，先这样了哈。嗯。
4: 弟弟们还是很靠谱的。

0: 新人，新人，起吧。
1: 3:30
2: 啊，
1: 3:36，对吧？你起来洗个头，然后
2: 哦，
1: 不要再睡着了啊。

0: 咋回事？
1: 我跟你说，上面那个锁住了。
0: 怎么又锁住了？我昨天打电话让他来开了呀。
1: 你现在用吗？
0: 我不用。
1: 你弄完了？
0: 我差不多，我化妆这部分已经完成了，我先换衣服。
1: 我上一下啊。
0: 你上，没事。

0: 好热，穿太多了，
1: 太热呀。
2: 我穿点对的，万一上了那个空中风大呢？
3: 回来收拾箱子，
0: 收拾箱子。
2: 由衷的发抖，
0: 发抖啊。
4: 哎呀，要出门了我们。
0: 我得拿上那个东西。

0: 新的一天，旅行继续，蚂蚁宝的守护也继续。蚂蚁宝选得对，查得准，全程歇陪，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我在等你们啊。来，
2: 走，
1: 走，肖哥，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
2: 拿着点护照吧，可能会用得上。
1: 要带护照吗？
2: 带上吧，就好。
1: 只用护照是吧？
2: 嗯，带护照就行了。
1: 从哪儿可以上去啊？
3: 宋美还要光脚穿这个拖，被我制止了。
4: 星月呢？
5: 邓维，邓维，哎，各位，
1: 哎 ，sorry， 带护照，带护照。
6: 啊？啊，要带护照？
1: 带护照。没事，包就放车了吧。
5: 笑哥，
1: 帮我们看一下，好吧？
7: 对。什么掉了？什么掉？
8: 先去拿护照吧。
6: 走。
1: Sorry。
6: 不用带什么？
1: 护照。
6: 去。
8: Go。
9: 我不投苍蝇。
10: 这可太刺激了。
11: 太好笑了，这一切太好笑了。
10: 我放哪了？

0: 我们30秒已经完成我们的。
1: OK，
2: 走。
0: 走。哎呀 ，Go
3: Go。
4: 耶，这么快？耶，这么快？我都出汗了，
5: 我都开始把东西放车上了。
0: 对啊。
5: 今天墨西哥城的日出时间是几点啊？
2: 6点钟出太阳。
5: 6点钟，那还行。
4: OK Go。谁有润唇膏啊？
1: 哎，我有，我看一下。
4: 太棒了，我带了。
1: 哦，带了。
4: Nice。我直接抹了。
1: 你直接抹了。
6: 我跟星月给大家去买好早餐。
1: 我真的，我觉得好社死，当众放我的语音。
7: 我昨天更夸张，我8个小时后，我
1: 真的。还收到吗？
4: 哦，对，我们得想个口号，得想个自己的简单的 slogan。有想法吗，各位？
1: 我正在想。
4: OK。去哪儿都行，哎，去哪儿都行比较符合我们，
1: 会不会有点太随意了？
0: 去哪儿都行也不是很行吧？
1: 祈福随行，样样都行。
4: 行，
1: 怎么样？
4: 行，
0: 可以
4: 吗？通过，好，
1: 那我们就祈福随行，
8: 样样都行，
9: 都行。
4: OK。
5: 到那个地方去看日出的人多吗？
2: 挺多的。
5: 那我们会同时很多个热气球一起升起来吗？
2: 所有的热气球加在一起，我估计可能也得有30个左右吧。
0: 哦，什么什么什么听不懂？
10: 今天大概会有30个热气球同时在空中。
4: 小茹害不害怕？小茹，害不害怕？
0: 怕高度。
4: 到时候给你围起来，好吗？
9: 那会不会相撞呀？
2: 不会。
9: 这么黑，热气球能知道往哪飞吗？为啥不能白天做呢？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对空域的飞行器升降时间有严格管控，此外清晨气象条件稳定，是热气球升降的黄金窗口。
0: 你的问题我发现每一次啊都特别
9: 让你无语，我想打死我，对
0: 吧？哎呀，就觉得你的脑洞肯定是你化了妆呢？
9: 化不了，
0: 太陡了。
9: 对，
2: 这路上有点颠哦。
9: 我们等一个红灯吧。
2: 这一路没红灯。
9: 那你手真挺轻的，我喜欢这个力度。
0: 要下重了的话，就回不了头了。
4: 大可，哎，你能帮我化个妆吗？
12: 没有啊，你想化什么妆？
4: 男团那种。
12: 哦，那可以，我
4: 可以吗？要那种汗死在脸上啊，就是
5: 一次性啊，
0: 一个月换一种风格。
4: 你需要支付吗？我还挺有钱的，现在
12: 一万比索。
4: 什么？
9: 他说1万比索给你换到7月31号。
12: 对，
5: 7月31号
12: 全包。哦，
9: 我都行。哇，王新月，你太逗了。
4: 咋了？
9: 没事。
4: 我给他擦了，算了。
12: 还行，你现在这样就 OK。
4: 可以哈，正常哈。依晨姐，我们现在需要你支付。各位旅客，来过来签一下我们的名字，需要签一个申喜状。哎呀。
1: OK。
0: Yeah. OK。好紧张了。
5: 是写护照的还是什么？
4: 写一起。
1: 写一起。
4: 对。
0: 啊，其实我一直都很紧张。像他们有2-3个人说位高，但我感觉他们没有那么害怕。感受一下外面的空气。
13: Are you ready? Are you there, boss?
4: Yeah. 但小茹有点紧张，感觉她会。紧张吗？
0: 紧张。
4: 紧不紧张？害不害怕？
0: 跟你们一起。
4: 害不害怕？
0: 紧张。我们就写我们的名字的，
4: 对。
0: 很好的。

0: Okay, seven, right? Please, you have a pending payment, right?
1: Yeah.
0: It's 18,100 tips, okay?
1: Here is 18,500.
0: Thank you so much. Okay, guys, in a few minutes, we're gonna go to the balloon sport, okay? But we have some instructions. The first instruction is no, it's possible fly with backpacks, okay? Not handbag, no possible. Any type, even if it's small, okay?
1: Okay. 哇，大背包都不能带，那。
2: 可以吗？你装不下是吗？你放车上吧，等会儿。
3: 好。
4: 我们现在就上去了吗
2: ？OK, go.
4: Go, go, go.
5: 金字塔作为祭祀的主要场所，被视为连接天地的媒介。在特奥蒂瓦坎，一条纵贯南北、绵延数公里的亡灵大道，成为了这座新城的脊梁。它串联起月亮金字塔、太阳金字塔和南部城堡区，构成祭祀仪式的核心空间。每年4月29日和8月12日前后，落日会从与大道垂直的方向落下，将天地自然与城市的神圣空间融为一体。解锁这片神秘古文明的绝佳方式，便是在清晨搭乘热气球奔赴一场日出。享受美景的前提，除了早起，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初次见面的热气球直接给七福送上了一记猝不及防的热情暴击。
2: 好烧脸呀，
4: 烤死了。咱现在上哪儿？
2: 但是
5: 惊吓还是治愈？和花少团一起感受这场浪漫勇士的高空冒险吧。
4: 哇，好期待啊。
0: Okay, so please follow me.
2: Yeah, okay.
1: 哇哦，到处都是热气球。耶，要坐热气球了。
2: 哎，一晨姐，一晨姐。
4: 哎，手到手到，哇，好漂亮！
6: 小心脚下哦。
0: Okay, guys, that is your balloon.
2: Yeah.
6: Wow.
4: 快来看，哇
1: 哦，火都来了，哇哦，哇
4: 哇哦，哦，立起来了，哇，来了，哇，
2: 来了来了，
4: 太帅了吧，哇哇，我们也要起来了，呜呼，呜
1: 呼，呜呼。止不住的赞叹呢！
4: 哇，好期待啊！
0: 哦 ，Ready, guys?
2: Yeah.
0: Yeah. Guys, it's necessary five and five.
2: Five.
0: Or the weight.
2: Yeah.
0: Five people.
2: Two, three.
4: Uh-huh. 哇！什么东西？
7: 什么东西？哇！
4: 什么东西？哈哈！哇！哈哈！上呗！
0: 那 be careful, be careful。
1: 没事的，没事的。
0: Here another.
2: 走走走。呀你！小心小心。
1: 慢慢来，慢慢来。
8: 精神紧张。
1: 这真行吗，朋友们？你们做过吗？
9: 我做过，我做过。
1: 行哈，
8: 行的，行的，
1: 行行。
10: Okay,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Fernando.
8: Fernando.
10: Welcome to WeFly.
2: Yeah.
10: Enjoy the
4: flight.
2: Yeah.
10: Yeah. We can go.
4: 哇，那边已经好多个起来了，好漂亮啊！
1: 哇，飞了！
10: 哇，哇，哇 ！WeFly. Yes.
4: 哇，哇，厉害，厉害！
2: 姐姐吗？
1: 还行吧，妹子，还害怕就看里面，
4: 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8: 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3: 为什么呢？你不要往上面看、啊、朋友们。哦，哇，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4: 啊啊，好高！哈、
2: 啊。哎呀，我有点怕的呀，我有点怕的。
6: 抓紧，你们抓紧。
4: 但是好美啊！
3: 嗯，看，
4: 好美啊！天哪，
3: 哇！
4: 哇，好美啊！哇，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3: 哇，真的有这么多人飞起来了？
4: 对呀，
3: 好多呀！啊！
6: 哇，好美啊！
2: 太美了，这个
3: 他们是热气球。来来来，朋友们，哦，我们飞起来了。
4: 不怕不怕
3: 不怕不怕不怕，
8: 漂亮，真的得漂亮。
9: 你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80日环游世界》，然后就坐的这种气球。
4: 哎，但就真的很爽，很美，
9: 真很美。
6: 小茹姐啊，嗯，还好吗？怕不怕？
8: 我不怕，
6: 没有想象中的害怕吧？
9: 好漂亮，
6: 漂亮，真的好，
9: 真的好漂亮。
4: shot，
2: 不要了，不要了。我怕我笑了，等会儿会站起来跳出去跳舞。
4: 你又想跳舞了？
9: 又来。
4: 昨天你那个舞蹈太牛了，真的。
9: 你看，
4: 到家。你是舞蹈家，我带来了很多快乐，真的，我笑得我的脸都疼。
11: 哦，现在这个有太阳了，这边好好看啊。
2: 天时地利人和，
6: 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有羊哎！
2: 对对对对。
12: 是羊哦？
11: 是羊吗？
12: 哎呦，嗯，
2: 这羊好肥呀、啊。
3: 你在上面涮个火锅哈、啊，
4: 哎，我真的好想吃火锅。
6: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能拿一杯咖啡就好了，
2: 来杯冰美式，
6: 再拿一个大蒜。哇，
4: 现在如果再有点那个 wine 什么的就更好。
2: 那太 romantic 了。
6: 好看，你看一下先。
11: 你看，
6: 好看。
11: 我天哪，太牛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是人人长得好，景长得好。哎呀妈，
11: 现在这
2: 哎，那给我来两张试试。
6: 可以可以，把手放到这两边。
2: 哎，我来帮你拍大片。哦，这别动别动。
11: 哦吼吼，兄弟神徒有了，
2: 神徒有了，神徒有了，神徒有了。
6: 真的吗？你快让我看一眼。
2: check 一下，
6: check 一下，
2: 可以吗？满意吗？有影子的时候，有没影子的，满意吗？
6: 可以。
11: check 一下。
6: 啊，好棒拍的，夏荷先给我拍的非常。
2: 我拍的不行吗？
6: 就是你的女孩子视角跟男孩子视角不太一样，咱俩拍的是属于那种带大景的，他是能带上一些后面的景，还能主要拍的女人帅。
2: 哦，你再拍吧，没事，我再苦练苦练。
6: 其实星月给我拍的也不赖了，只不过是另
2: 你别安慰我了，你别安慰我了，我不听，我不听，
6: 不是，
2: 我不听，
6: 不是不是。
2: 我不听，
6: 你是这样，
2: 我不听，哼
6: 哼哼，不是真的，
2: 我不听。
6: 你帮我把后面的景都拍下来了，
11: 对。
6: 然后大可呢，他是帮我注重了人像，
2: 我不听，
6: 就一，
2: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我害怕，害怕，害怕，紧张，紧张。
3: 那是一个什么？
4: 就是我们要去看的金字塔。
3: 这是那里吗？
2: 哎，金字塔，这是我们徒步的位置。哇哦，
4: 金字塔哎！
9: 哦，我们去到那个去绕一个圈看嘛。
4: 哇，好漂亮啊！哇哇，离遗址好近。
13: 那导游啊，哎，这是啥呀？
2: 遗址啊。
13: 这是啥塔呀？
2: 这是考利多的塔。整个是叫特奥蒂瓦坎遗址，然后小的呢是叫月亮金字塔。哦，对，然后大的呢是太阳金字塔。
13: 不能落在这儿吗？
6: 落到这儿就不用走了。
13: 对呀，为啥不能直接落在这儿呢？
2: 你跟他说嘛，
6: 你跟他沟通，
2: 你沟通一下。
13: Sir, Fernando, can we land there over there?
14: No.
13: Why? Also, no land. It's illegal.
14: Yeah.
13: Okay. 不止整不了，办法整不了。
2: 我明白，谢谢你了，王爷，谢谢谢谢，真好真好。
6: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这个你看，埃及金字塔起码能看到大的砖块拼成的，这个一点砖块的缝隙都没有。嗯哼。真的很美，我们徒步往下走的话根本看不到这个视角，
13: 真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些古老的遗址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那么多年，会有一些画面在脑袋里边出现，然后会想象当时的那些人们是什么样子，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然后穿越时空的感觉，也感叹那个时候的人的智慧。
1: 我们看这个像他们看我们长城吗？这么可思议。
2: 对啊，
3: 我是第一次坐热气球，在上去之前我本来是很紧张的，但是弟弟妹妹们都在陪我，让我放松不少。然后我就想啊，上来这一趟很值得。
4: 哇，好棒啊！热气球的发明好伟大呀。

0: 给你拍好看上了。
1: 哦，
0: 走了。
2: No,
3: 没有，就觉得很感动。
2: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热气球，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所以就莫名的非常感动。然后又想到我们一起起床，为了赶一个大早看日出，然后坐在上面真正升起来了以后，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这个景色，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我们相互不认识的七个人，然后一起共同见证这个美妙的景色，还是感觉很幸福的。
4: 哇，不错，今天早上这个安排我很满意啊。
0: 满意啊？
4: 真棒，
0: 真棒。Enjoy 吧。
3: Enjoy。
5: 原本还有点担心，因为这个热气球的安排。今天大家都没怎么睡好，一大早就起来，但是当我看见大家都很开心，我心里就踏实了不少。
0: 我想家了。
1: 想家了？
0: 对，因为我每次出来玩我就会想到家。
4: 很希望这种幸福的时刻能和家人一起分享。哇，然后我就给我妈打了个视频，你看，你猜我在哪？但我妈太腼腆了，她也不跟我讲话，她就呆呆地看着。真的好开心呀，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幸福。

0: 哇塞，怎么会这么漂亮？
1: 我一直在感叹，我觉得哇，我这是在仙境吧？就是能看到好多漂亮的那个热气球一起飘着，然后你也在上面飘着，看远处的山、太阳、云，还有一雾蒙蒙那种感觉。它是那种非常安静，你都可以听到耳边细小的风的那个呼呼声，然后让我觉得是最享受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都被熨平了。
2: 地球真美，特别是太阳刚出来不久。
0: 好美呀！怎么每次看还是会想哭呢？
2: 看的是好感动，好感动，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很幸运，就是还能够再一次在这样子的高空上面看这些景色，就真的觉得好像就算发生什么不顺遂，我觉得看到日出都有重新再启动的那种勇气与能量，然后迎接全新的一天。
3: 3、2、1，花儿与少年，我们是西服随行，样样都行。

0: have such a wonderful day.
1: Okay, friends, now we can get out of basket.
2: Yeah.
1: Let's okay. make a toast.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4: Thank you.
5: 我也接我们的美女们。
6: 对，我也接那边美女们。
2: 美女们小心点，慢慢来。
0: Oh, wow.
5: 回归地上的感觉。腿软了。腿软了。
2: Champagne,
6: 马上就起来了。
2: Champagne, 慢慢来啊。
0: Champagne, 哇。
2: 来。Shake 了。
0: 都 shake 了。太贵了，
6: 太贵了，
3: 快点开始吗？
0: 浪费了，哇，
3: 粉红的，
4: 粉红色，
0: 漂亮，
2: 快来吧，
6: 我们今天的早起热气球之行圆满结束。
2: Slogan， 3、2、1，
7: 幸福随行，样样都行，
0: 七福随行。样样都得，
3: 都得。
0: 来，
5: 你中意啊？
3: 哦，好贵，
5: 好贵。哇！等会儿还徒步吗？
8: 还徒吗？
5: 但凡有一个人觉得徒步好，我们就去徒步。
9: 啊？就是什么？
6: 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大家还想去走吗？想去徒步吗？去刚才我们在。热气球上的看到的金字塔那里看一看，
5: 你想去是吗？
9: 我有点。
10: 现在几点了？
5: 才八点，才八点。
10: 对啊，我觉得反正都在
5: 来都来了。
9: 对啊，
10: 你们呢？
8: 我可以啊。
6: 可以，
5: 那就去，那就我们等会儿再转站。
8: 冬雨，我帮你带护膝跟登山杖。
5: 那就去。
11: 一晨姐，
8: 哎，
11: 你在拍热气球吗？这么远能拍清吗？
8: 可以啊，我正在拍呢。
11: 这漫天的热气球真的太美太浪漫了，手机也能拍出我们现场的这种氛围感。
8: 当然可以，他们说呢，拍热气球一定要用长焦拍，你试试看啊，放大10倍。
11: 这个构图太美了，像电影画面一样哎。
8: 嗯，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电影滤镜加上，你看，是不是更有感觉了？
11: 哇，这太美了，我都舍不得走了。
8: 啊，是啊。
5: 上车吧，我们。
9: 我们要开空调。
5: Sir, so hot.
8: So hot.
5: So hot.
8: Yeah. Sir, 不知道以为你在勾引他，你说他 so hot, so hot.
9: 勾引他。
8: 哎，你给我化这妆，我真挺喜欢的。确实比那个不化强啊。
9: 不如我们每天给 Coco 画，
4: 可以。
9: 每天 Coco 早一点起床，
4: 以后明天早你们躺在床上，我就过去给你们画。
9: 对，
8: 真的，而且他手很轻，我很喜欢。
4: 这个怎么高低得付点劳务，我觉得。不用，我只要让我每顿饭吃饱就可以了。
5: 你每顿饭已经这是基础好吗？这个是。现在你可以收到额外的
9: 万能的 Coco 哦，
6: 万能的 Coco。 又开始了，没完没了，
5: 完蛋了，
6: 我就一直在影响你，
9: 整条片都是二语少年啊，一个小时都在
8: 他看到我们打呵欠，他也就会被传染。
9: 对啊，
8: 他就会放松。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啦
6: 啦！开头我们不应该啦啦啦，我们应该哦。
9: 太多几个不一样的。
5: 我们到了金字塔，
3: 包包不拿哈，
6: 就拿瓶水吧，就每个人
9: 好了，
3: 走吧
9: 走吧，
12: 大家好。 大家好，
13: 又是我。
14: 哎，又见面了。
5: 老师，我想预约明天金字塔的时间。
12: 可以啊。
15: 我们昨天晚上做梦都在梦见玉米神。
12: 这么好吗？那看来昨天白天我没有白讲。啊，走走走，往前走，前面有美女。然后那个今天会比较晒啊，就是你们要没有帽子的，要不要买个帽子？
5: 买一个帽子，对。
4: 是可以考虑一下。啊，好看！
9: 哇，好配啊！

0: 去搞搞架啊。
1: 搞搞架可以。帅不帅？
0: 我觉得你来个花的。
1: 来个花的。
0: 对。
1: 花的。
2: 我觉得那个带羽毛的好看。
1: 这个，哪个？
3: 这个，那么就素的喽。
2: 白色会亮一些。
0: 哦。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哦，这好看啊。
1: How much?
4: $600.
0: 你就问他400行不行呗？
5: 400。
4: No。
0: 500，这500吧，好看这个。
1: 好看，那500吧。
5: 谢谢谢谢
1: 谢谢。
5: Gracias。
0: 帅的。
1: 帅的好嘞。
5: 那我们出发。哇哦。哇哦。我们这就进入到特拉迪瓦坎的城市的这个核心区了。
6: 公元2至3世纪。特奥蒂瓦坎已经成为了拥有庞大人口、军事力量、远距离贸易和区域影响的国家中心。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太阳、月亮、金字塔已经足以让人相信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但还需要另外一座建筑去表达一种更为复杂的力量，对神圣秩序、生命和丰饶的理解。羽蛇金字塔就成为了这个故事最壮观的表达方式。7层台阶的斜坡上，一条条蛇的身体蜿蜒前进，巨大的蛇头如同从墙体伸出，当属于鸟类与天空的羽毛与在地面水域畅行无阻的蛇融为一体，代表着羽蛇在人们心中同时具备了大地与天空的力量。而在这座建筑的下方，一条长约103米、深约15米的地下隧道，与地上金字塔斜坡上的贝壳、海螺的装饰遥相呼应，让羽蛇金字塔真正在空间上将天空、大地与地下水域连接成了一整套关于宇宙与生命循环的想象，为当时生活在墨西哥高原、依赖季节性降雨维系农业生产的人们带来了世界从旱季到雨季的新生希望。而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找到可供查证的文字记录，人们只能通过壁画和祭祀的遗迹去探寻那些问题。1000多公里之外的玛雅文明为什么会出现和特奥蒂瓦坎相似的建筑形式和象征符号？这座巅峰时有10至20万人口的城市为何逐渐沉寂？别怕晒，走进遗址才能靠近答案。
5: 特奥蒂瓦坎，它叫做 Teotihuacan， 但这个名字其实是后来阿兹特克人给它的命名。昨天我们在阿兹特克展厅里边讲了所谓的第五世太阳出生的地方，是不是阿兹特克人就是认为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所以在阿斯特克人的语言里边 Teotihuacan 指的就是成为神的地方。哦。然后顺着这边走呢，我们就进入到城堡区了，而羽蛇金字塔呢就是城堡区的核心建筑。我们现在要穿过这个区域。
1: OK， 好，
5: 注意脚下啊，这个台阶相对来说有点陡，
0: 侧着走，侧着走会安全一点。
1: 好，
2: 一二一一
7: 快点，
2: 二一，
8: 哎呀，这个
7: 平安到达，
8: 扭到脚不直了，没有。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奥迪瓦坎一种非常典型的建筑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样的，它的名字叫做塔鲁塔布莱洛的一种建筑形式。它的这种建筑风格就是底下是一个坡墙平下来的，然后上面会用板岩做出这么一个竖的墙，然后那个竖墙里面是一个嵌板的这种形式。所以原来这种嵌板的地方往往都会有壁画，就这样，但是壁画现在早已经没了，脱落了。我们在同时期玛雅的地区的一些遗址也发现了这种建筑风格，它明显就证明了当时特奥蒂瓦坎人到那儿，当然可能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这种外交形式，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这种直接征服的形式。对，
0: 那个时候他们用什么来画壁画呢？
5: 特奥蒂瓦坎的这个颜料主要是这个胭脂虫的虫卵。
0: 虫卵？
5: 对，因为它这边的这个仙人掌比较多嘛，所以每到旱季的时候呢，胭脂虫就会在仙人掌上结很多虫卵，虫卵是白色，但是你一碾开它之后它就变成红色。我们现在用的口红就里边会有胭脂虫虫卵啊。
0: 现在依然有？
5: 有
1: 胭脂虫是吗？
5: 对，胭脂虫，
1: 红色的主要原料，
5: 当然还有赤铁矿做成的矿物颜料，所以它们颜料是一种非常复合的。 在看到金字塔之前呢，我们要先爬这个建筑平台，它就是建在了羽蛇金字塔的西侧，完全就是为了要挡住这个羽蛇金字塔。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上去我再给大家细讲。
0: 好的。
1: 哇，这个真的有点高。说实话，我们在热气球上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很小一个，到了金字塔边的时候会发现巨大一个金字塔，而且每一个台阶的厚度都很高，还是挺危险的。哇，这个真的有点高，
7: 上去就小心点，我们的
1: 这有点高哎。
8: 哇，这个
9: 我反而觉得看到这个我又畏高了。
1: 关键这个腿要抬上去就很吃力。
9: 没有，反而看到这个我就害怕了。
2: 我把你背上去走。
10: 登山杖。
7: 把这袋子给我吧。
11: 啊，没关系。
7: 你会绊着，相信我。
11: 还好，真的。拿给你们两个。
12: 在出发的时候，我就打包行李的时候，我就已经背着登山杖，还有护膝。对，因为不晓得状况，然后又听冬雨说他膝盖不好。然后再加上君如姐，我就想说就能帮忙减轻膝盖压力的我就带着。
11: 要么你一个吧，
2: 给姐吧。
11: 我有两个。
2: 我觉得大姐有点需要。
8: 我不要。
11: 要吗？
2: 那我要。我不行啊。
5: 这个台阶比较高啊，大家慢点爬，慢点爬。
13: 一鼓作气。
14: 感觉用上手会方便一点嘞。
8: 对，你重心前倾就好了。
1: 哇，我帮你拿着包这些吧。
2: 你扶着姐吧，要不
8: 没有，我觉得这个看往上看觉得
1: 它太垂直了，感觉
5: 看着前面台阶上就行，不用想往上抬，
8: 不要想太多啊，
5: 不要想太多。对，
2: 你扶着我吗？
11: 看着前面，慢慢的。
2: 你扶着我吗？
7: 你可以吗？
1: 没事，我走在你们后面
7: ，OK，
1: 保护你们。
8: 这个比坐气球更可怕，真的。
2: 你现在想，你现在很 sexy， 你在跳舞。
8: 我 sexy，
11: 就看前面的那几阶就好了。
2: 你上去了，你就是最棒的。
5: 对。
11: 哎，慢慢，
1: 缓一缓吧。
7: 是，
8: 不是累的问题，是心理状态的问题。
0: 不要往下看，就不会害怕。
5: 不要想太多。
8: 这不要想太多。
15: 下来应该靠着他。
8: 坐气球不怕。
5: 不要想太多，我们到这儿就不要想太多。
7: Go！
2: 加油，冲啊！
8: 这不要想太多。
2: 快了啊，还有3、4、5、6。
5: 不要想太多，关键是前面的风景非常值得。
8: 不要想太多。
14: 哇，厉害！重心往前，
2: 这个很练臀腿。啊，还好
5: 吧。大家还记得刚才在下面说的为什么把观景台建在这里吗？
14: 啊，他为了挡住这个吗？
5: 没错，挡住我们现在马上要下去看到的。
8: 还要下去啊？
1: 下来还要下去。
5: 来，大家往这看。
11: 哎呀，好漂亮啊！哇，
5: 这就是羽蛇金字塔。
11: 这太酷了！
1: 哇，好酷啊！哇，羽蛇这么多。
5: 这也是整个中美洲古代文明里边最好看的羽蛇的形态。通常都是张口的蛇首，花瓣形的羽毛环绕着头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砖的颜色，但是原来都是有红、绿、蓝、黄这些彩绘的。
1: 这些羽蛇会不会是排水口啊？
5: 不是，真不是，
1: 只是装饰。
5: 对，它只是装饰。
7: 哥，这是修复的吗？这个上面是？
5: 对，上面是为了防止它上面坍塌，所以进行加固的。啊，
8: 不错不错。要不要？
0: 要。
8: 帮你拍。
0: 对。
8: OK。
0: 来，我。
16: 小妹，转过来，小妹。
2: 咱们合张吗？
1: 老师可以帮我们
7: 帮我们拍一下，可以吗？
1: 姐回来，对，那我站到前面吧。
2: 雷神之掌，哎，
5: 一二三，
13: OK，
5: 其实这个金字塔呢，现在只剩下面对我们的这个西侧了。特奥蒂瓦坎人在公元350年的时候把它给拆了，把它给烧了。然后呢，在350到400年之间呢，建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让从正面，因为那不是入口吗？
7: 对。
5: 从这儿进来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金字塔。但它又不是说我把你完全毁掉，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公开性的亵渎。哦，
1: 明白了。
5: 也就是说，350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的发生，导致他们摒弃了这种信仰。
14: 他们自己干的？
5: 对，这是特奥蒂瓦坎人自己干的。
15: 他们自己干的。
14: Why？
5: 这个很可能就是跟玛雅相关的。
14: 这个连接在哪儿？
5: 首先它的位置，特奥蒂瓦坎人他们明确的知道玛雅地区在他们的东南角。这个羽蛇金字塔其实就是建在整个城市的东南角。
1: 东南角。
5: 其次是羽蛇的这个起源不是从特奥蒂瓦坎这起源的，我们现在发现更多证据起源于阿尔梅克，然后后来到了玛雅地区，然后可能后来才传到了特奥蒂瓦坎，会有这么一个流变的过程。对，所以他们后来放弃了羽蛇，可能因为他们就不再信奉来自于其他地区的这种神灵的，
14: 就他们跟玛雅那边交恶了，有可能。
5: 对，有可能。有什么问题吗？
1: 有，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5: 它里边就是我们昨天去人类学博物馆看到进里边有一堆祭祀坑的那个，哦，还记得吧？那个一堆人，然后带着下颌骨那个，里边总共发现190多个个体被埋在了这个四角和四边。那大家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原路返回吗？
5: 可以啊。
9: 我们在哪边下去没有这么？
5: 那边是没有出口的，只能原路返回。
14: 还是得回来。
12: 我觉得背对着下比较好。
5: 啊，背对着下可能会有点危险。
2: 其实，在上金字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了，然后我就一直守在他身边，时不时的看看。
17: 够吧，走，走吧，小茹。扶着你来，
2: 我能感受到他的那个能量好像不太够了，
9: 有点，我觉得这有点，
2: 来，
9: 这个
17: 确实有点恐怖啊，
14: 真的，确实蛮像
9: 的，真的，
2: 真的，金字塔那个楼梯特别陡，就是它的坡度真的很高，然后再加上一直太阳直直的照着我们，再加上就是这个地方又是高原，又可能有高反，就是叠 buff 了。

0: 比坐气球更
1: 吓人。
0: 吓人。
2: 那还是气球吓人一些。
0: 气球我一点不觉得吓人。我还看到这个，
2: 吓坏了。
0: 吓坏了。
3: 小心点。
4: 就还好，他们陪着我下那个楼梯，稍微缓解了一些。
0: 你，哇，
1: 胜利了！
5: 哇，很棒吧？啊
2: ，very good，
0: 谢谢。啊，你看，感觉好好害怕，
1: 好害怕，
6: 重心有点感觉往前。
0: 对啊，对啊，
6: 侧着会好一点。
2: 慢点啊，
7: 小心小心。我侧面下去，
3: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这么着急。
0: 那个也害怕，
8: 害怕。
6: 你七米跳台，你都敢跳？
3: 那不一样啊，这个。
0: 七米都敢跳，七米都敢跳。
7: safe safe safe。
3: OK。
7: Safe safe， 他比较会收。
3: 那你来收。那个拔的那块有点。
7: 我的杆呢？
2: 我给你调整你的专属长度，这长度可以吗？
7: 这长度再高点吧，谢谢。
2: 行不行？
7: 可以可以，完美完美，谢谢谢谢，感谢。
2: 不肿跟我说啊，冯玉。
7: 肿肿肿，太肿了。这个杖确实挺好用，
9: 是吗？
7: 嗯，
9: 很好。
7: 你刚才也害怕高，
9: 我觉得正面真的有点危险，
7: 是不是？
9: 会有点失重。
0: 哇，这个真的很晒哦，隔着衣服都觉得晒得背疼。我们2:30起床。现在10:00多，才10:00多，
9: 对，才10:00多。
0: 来吧，这个没这么重，
9: 这个没事的。
0: 有我的衣服，那天衣服真的背都晒了。哎，又来了，小心啊，小心啊，
9: 这
0: 小心啊，来。昨天跳舞跳的腿软，
9: 腿软了。
0: 啊，好热啊！
9: 哇，我想再去脱一件衣服。
10: 奥利奥100%进口可可粉，层层美味，一口尽享，好吃又好玩。
11: 我们现在坐车去第二个金字塔。
0: 我要去厕所。
11: 啊，对，若要去卫生间。
12: 葛老师，那是博物馆吗？还是什么？
11: 对，这个是新开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12: 要看一下吗？
6: 可以，我们迅速，反正他们还在卫生间。
12: 好啊，
7: 去外面坐一会儿。好。
11: 人齐了吗？我们出发。来了来了，走吧。
12: 哎，那个谁嘞？小茹呢？
9: 哎，那发讯息。
12: 我手机没信号，联系不到。
2: 没网，完全没网，现在
13: 完全没有吗？
2: 没有网，他是在里面找找吧，看看，买去逛街去了，估计
10: 他已经在车上了，他头痛啊。
4: 我是不想扫大家的兴，但刚爬那个金字塔很紧张，
0: 然后天气好热，好热。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头很痛，
4: 我就想着自己先回到车上休息一下。
0: 头痛，
9: 哎呀，

0: 让你头疼啊。
1: 嗯。
2: 咋样啊姐，好点了吗？
0: 你有没有精油？
3: 什么精油？
0: 就一点点薄荷，舒服一点，吐鼻子什么的。
4: 难不难受？
3: 哎，老白啊，
5: 喝水了吗？
3: 喝了好多。
5: 哦，
4: 看看，其实可以早点回去睡觉。
2: 我在想，那姐，要不然等一下，等一下你要不在车上休息？
4: 对。
3: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2: 不介意，你不舒服吗？
4: 对对对对，
2: 爬那个实在是太难了。
0: 对呀、
3: 啊。那你们去。
4: OK， 你在车上。
3: 我在车上，我真的。
0: 好好休息啊。

0: 等一觉。
1: 你睡一会儿吧，在车上正好。这椅子可以往后躺的。
2: 看一下这个，
1: 外面的可以坐，你坐我这个吧。右手边，你往后一躺，还可以吗，姐？
3: 我没事。嗯。
2: OK 吗
4: ？OK。OK。
2: OK。
4: OK。
2: 好。
1: OK。
3: See you later。
4: See you later。
0: 好好休息啊。
4: 拜拜，如如。
2: 拜拜，小如啊。
1: 这里有水。
4: 你们慢慢吃。
1: 好，睡一下，走。
5: 来，我们出发。
1: 仙人掌。
6: 啊，这个就是昨天吃的仙人掌，上面长的那个果子就是仙人掌果。现在还不能吃。
2: 我给你拍照，来。
0: OK。
2: 超好看，看一下。
0: OK。
2: 哇哦。是不是好看？哇，
0: 我想拍，我想拍。
2: 来。换一个姿势。
0: 快点，这姿势维持不久。
2: OK。
0: 哦，1.82米了我。
2: 我给你拍，我拿我手机给你。
1: 我帮你拍，我帮你拍。你相信我一次吗？
2: 相信，行，你来。
1: 相信我一次啊。OK
2: OK，
1: check 一下 OK。
5: 你别安慰我了，我不
2: 听。不是，
5: 我不听。
2: 你先叫。太 OK 了，太 OK 了，可以可以，完全 OK， 完全 OK。Yes。拍完了，我们出发。
1: 哥哥。
0: 这个是太阳。
7: 对。
2: 有没有感觉像海市蜃楼一样？
0: 它这个台阶的形态，远看也像个图腾，
6: 有点像一个人形。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太阳金字塔，这个是整个中美洲地区呢算是第二大金字塔，但如果说是一次性建成的话，它是单体最大的，排名第一的金字塔。啊！
2: 天哪！
1: 记一下，过两天要考。
6: 对。然后这个金字塔底边的这个边长呢，大概是215.8米，然后它现在残高呢是63米，所以可以想象啊，基本上是用了很大量的土。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些这个金字塔内部的土壤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金字塔后边的。
0: 后边。
6: 对，那一边有很多片挖的这个洞穴，然后把那土运过来，然后建这个金字塔。嗯。所以，现在就后面就有了所谓的洞穴餐厅。
2: 哦，原来这样子，
0: 是这样来的呀。
6: 对，这个金字塔呢非常重要。我刚才说它底边是215.8米，这个不能用我们现在说基本单位一米去看。特奥迪瓦坎人当时的最基本单位是从一个成年男性的指尖到心脏的距离，大概是83厘米。回去你们也可以测一测啊，是不是83厘米啊？对，这是他们的基本单位，83厘米。
1: 所有男性吗？
6: 成年男性，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是这个。
1: 那那种臂展长的呢？
6: 那就是特殊的哦，所以用215.8除以83的话，会得到一个260的数字。所以太阳金字塔底边是以当时的260个基本长度建造的。这个260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字，在中美洲。对，这个260天的历法，可能跟这个玉米的种植、生长周期到收割的这个过程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也可能跟这个女性的怀孕周期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太阳金字塔的建造和生命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嗯，大家有问题吗？
0: 没有啦，
2: 没有了。
6: 那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拍照，因为这个太阳金字塔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
1: OK，
0: 我们拍合影。
3: 好，
1: 来都来了，来，
2: 来都来了。Hey everybody，
0: OK，
1: 给小茹留个位置，披上去给她，
0: 给我
2: 披上去给她。
0: 我们这个位置要留给小茹的啊！
1: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6: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来1、2、3，
8: 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头很痛，然后就不停在喝水啊，把衣服脱掉啊，敷冰啊，就把自己的气温降低。
9: Hi.
10: Nice to meet you.
9: Yeah. Are you feeling bad?
10: Not really, just a one side
9: of your head
10: is a little bit.
9: Okay. Okay.
1: 人生这趟旅程长着呢，
11: 姐，我们得选个好保险。
9: 行，
11: 用蚂蚁保选个适合自己的。
12: 行，合适就行。
11: 有不清楚的地方直接查一下。
7: 行，清楚就行。
11: 而且理赔啊，全程都陪着你，给你搭把手。
7: 行，都行。
11: 姐，选保险不能都行。
7: 我是说蚂蚁保样样都行，
12: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13: 这趟旅程我感受到自然的治愈，治愈心境，更滋养身体。四分师相信自然的治愈力，黄金温度带的奶蓟草，秘鲁深海的凤尾小鱼，自然的营养吃进去，健康自然发生。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思维师自然更健康。
14: 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15: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11: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7: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
13: 保险理赔
11: 全程陪伴，
12: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5: 我选花语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我选花语少年2026智趣生活搭子智界 R7 高颜值大空间，全家出行零焦虑。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地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6: 欧印你吧，迪哥，
17: 我压杨迪。欧印
18: 肩上的担子好重，
19: 我压刘学义。
20: 吴敏，
21: 走
22: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砸住了，
17: 盖住了，
20: 绝对快，我绝对快。
17: 压迪哥，
16: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17: 是啊。
23: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20: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23: 五比五，
20: 走！
23: 冲冲冲冲冲冲！
15: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 严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24: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5: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in the samples.
26: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20: 好开心。
2: Do you want join us?
20: Okay, yes, let's go.
25: Come on.
26: Hey, yeah.
24: Congratulations.Welcome to our store.
2: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27: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8: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27: 我已经把我耗尽，你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头。
29: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
2: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5: 明晚10:0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30: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31: 四川。
32: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我们要把豆腥味给去掉，第三熬制一个红油。
33: 这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酥。
34: 火爆烧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35: 几秒钟的这种差异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34: 电锅处呢，佐料味能辅助增香，吃起来要有鲜味。
36: 电锅处这道菜以鲜辣为主，兔子口感软嫩 Q 弹。
15: 9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是花语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扫描全能王。 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借儿妻，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0: 蚂蚁宝懂你的需求，帮你选到适合的保险。你看不懂的各种产品，一查就知道。做你的理赔向导，全程协助理赔，选得对，查得准，全程协赔。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上支付宝搜蚂蚁宝，选花少同款保险。
1: Wow.
3: Really high.
1: Very high, yeah.
3: Do you have hypertension?
1: 我血压很好，很好的平常。无论做运动啊什么，平常起床啊，睡觉之前啊，都会量一下血压的。但是突然间飙到这么高，我好害怕。
3: Do you have hypertension?
1: What?No.
3: No, it's just
1: for... Oh, it's just... Yeah.
3: Try not to move the arm.
1: Oh, okay.
3: Yeah.
1: That's too high, 1-4.
3: Yeah.
1: Yeah. 我真的很想睡觉。
4: 那我们先下去您睡。我们到三号门那边去。您就在那睡。
2: 云很美哈。
5: 对。
2: 像假的一样。
6: 是不是血压有点高？他们会认为雨
7: 水都是山的。
6: 哎，大可，你是不是饿了？
7: 我没事，我不饿。
6: 你饿了？
2: 如姐好像有点血压高。
6: 你？
2: 如姐，
6: 小茹，
2: 好像有点血压高，有一点点担心。我觉得我要不回去看一看他，了解一下情况。
6: 走呗，走呗，去看看呗，看看。哦，你去看看是吧？
2: 对，我快去快回。
6: 好，等你等你等你，发信息啊。
2: OK OK。当时我很担心，因为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当时的话，可能因为太阳也太晒了，他就会有点中暑的反应。后来我听到工作人员有说他有点高血压，我有点被吓到了，所以我想赶紧跑过去，因为我觉得我跑过去赶紧回来也跟其他小伙伴通个信，让他们知道现在小茹姐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小茹姐在哪儿啊？
8: 小茹姐在他们车到三号头去等你们了。
2: OK， 她听说她好像血压有点高，还好吗？
8: 我现在就准备过去看她。
2: 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去看一下她吧，有点担心她。
8: 可以可以。
2: OK 好。
6: 因为现在大姐有点高血压。
9: 啊，真的？
6: 对，她有点高血压。
9: 好。
6: 我们还看吗？要不我们就
9: 走吧，要不然咱
6: 行啊。那我找那个葛老师说一声。葛老师啊，那个大姐有点高血压，我们可能得先回去。我
10: 好的好的。
6: 哎，你回来了，他的车 OK 吗？哦，你问到了吗？他的车？
2: 对，不知道，因为小茹姐跟车在三号口等我们。
6: 哦，那我们正好，我们 OK， 我们就走过去呗。
9: 哥，走吧。
6: 冬雨呢？冬雨还没回来呢。
9: 对呀，他去洗手间。
13: 我要去洗个眼睛，可能那个化妆品进我眼睛里，有点不得劲儿。我已经睁不开眼好久了。
9: 没事，那再等等。
6: 我去看一下冬雨臭。
9: 好。
6: Sorry。在哪儿啊？厕所 ？Sorry, where is the toilet? Toilet.
14: Terminando el corredor.
6: OK, thank you very much. OK, OK. 哇，这么远。
9: 那哎呀，这也太远了吧。
5: 不行，你们先过去。那不行，别分。

0: 分开了，
1: 对，
0: 这都分几波了。喂，
2: 小姐，
0: 哎，
2: 我们过来了，我们过来都没有点久，要不你别晒着，你先往前走，往回走。
3: 你俩跑过去吧。
0: 不，等着你们，我们一块儿吧，别分成好几坨人了。
1: 对，是。
0: 啊，没事儿，现在不晒。
2: 行。
0: OK， 好。
4: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分散，相互找会有点耽误时间，一起过去找大姐是最快的方式。而且大家是愿意在一块儿的，那就要等啊。嗯，
5: 不好意思，我刚才眼睛进东西了，我都睁不开眼，我去洗了一下。
6: 好点了吗？
5: 好了，走吧，走。
7: 好，这边，来，我们上车。
0: 你可以上车了吗？还好吗？
8: Yes.
1: Ru，
5: 还好吗？
1: 你还好吗？听说血压高，是不是？嗯，
8: 对，真的非常。
0: 真的血压高了呀？
8: 然后头很痛。啊。
0: 先上，走。
9: 你要不要自己坐一个比较舒服？
0: 你坐一个，对，他自己坐，你跟我坐就行了。
9: 高到多少
10: 了？
1: 上。
10: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y family. Thank you.
0: 你好吗？哎，
8: 我突然间好痛。那个感觉。
1: 你现在觉得体感温度怎么样？
8: 体感 OK 了。
1: OK 的。
8: 现在体感 OK 了。刚才用冰啊敷了一下，把衣服全脱掉。对啊，没睡觉吗？
1: 那我们先上来吧。
11: 好的 ，Thank you very much.
2: Thank you.
12: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目前整体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对于这一趟旅行的一个紧张度了，升高了，所有人都会担心大姐。
1: 我那里有
8: 中暑药
1: 胶囊，你回去就给你，很管用。
0: 吃点东西，喝点什么甜的饮料？
8: 没有，喝这种
0: 电解质。
1: 电解质是。
8: 对，因为他说喝水就有一点。
13: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很多人就围上，但你就是在后面站，就是没有上前去看的原因是什么？
12: 嗯，所有人在关心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上去说，但我会紧张。作为导游，我是想照顾到所有人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是我的问题而去造成这些头疼，我这个人就是拧巴，你知道吧？我就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想要关心他，想要那个什么的，其实我内心很急。
1: 没事，我觉得他变得更紧绷了。让他更加纠结了，到底这样安排对还是不对？
8: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去洞穴餐厅，你想去吗
2: ？Sorry，
5: 啊
2: ？Sorry， 各位，安排的有点紧密。
0: 对，反正就是。一会儿吃完饭就去回去回家也好，去按摩也好，反正就是各自休息休整。
8: 好的。
2: I'm sorry。
8: 是你的错吗？
2: 嗯。
1: 不是了。
2: 我有点自责，安排太紧密，没有想这么全面。
8: 我明白，去旅游通常都很想看到它最有特色、最好的风景嘛，对不对？他说得很好，一定很尽力了。其实就再慢一点点 ，OK。
14: 其实也不需要去分析，就是太阳晒，还有要爬。
8: 刚才一量一五九，吓死宝宝！
2: 缓和一点了吗？现在
14: 还是有头痛，
2: 睡觉还是得。我们等会儿可以快点吃，
1: 睡觉。吃完就回去赶紧。
2: 对，吃完回去。
6: 我到了。

0: 一动动，
1: 里面比较凉快，不热。
2: OK，
3: 对，
2: 可以吗，小茹？
4: 可以。
0: 小茹去吃点好吃的。
4: 我要量一下血压。
3: 好、哦，在这儿，在这儿。
4: 小茹这三天太刺激了，不是这三天，从北京，从第一天来到北
0: 京，不要说话，量血压。
4: 天来到北京，
0: 不要说话，量血压。安静。
5: 好紧张，
1: 我也是。
0: 不要说话，没事。
5: 一定正常啦，放心啦。
3: 哇，哇，
2: 一百七十四
0: 啊！
3: 怎么变高了哟？
0: 174.93，
4: 头痛，
6: 现在还在痛，
4: 有一点了，这里。啊 ？Are you kidding me？
6: 我要不要再量一次啊？
0: 去餐厅吧，这儿闷。去餐厅凉快，你待一会儿看看。
2: 还可以吗？
0: 包别拿了。
2: 不，我来。
0: 怎么还有高上去了呢？
2: 太紧张了，刚刚是，我们都盯着在。
5: 但是刚才好像医生量自己都很高。
2: 给你拿上，给你拿上。
5: 医生量都很高。
0: 哎，一会儿我也试，我如果我们都170多，说明他就、嗯、
3: 对，说明这个机器的问题啊。
0: 对。
2: 小心台阶、啊，有点抖，可以走吗？现在我
7: 慢点走吧，别着急。
0: 哦，这样子。哇！哇，是很特别。
6: 这也太酷了吧！
0: 来，快去选一个让你觉得最舒适的位置。
3: 快选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
5: 我喜欢这个颜色。
0: 喜欢这里。
5: Yeah。
0: 那我要绿的。
5: 绿的。
0: 我喜欢绿的。
5: 我们每一个人量一次。
0: 每个人量一次，对。
3: 来，我先量一下看看哦。
5: 他那个医生说要把那个手这么放的。
3: 要这样放吗？
0: 你手要平放，这样没有用，量血压。
5: 他说要这样他。
0: 哦，那他们听他们的吧，这毕竟是他们的东西。因为我每天给我妈测血压，
3: 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5: 通常是放这嘛。
0: 对，
3: 128/50。为什么？
5: 他那心跳94，太快了吧？
3: 怎么不可能啊？
2: 我试试。
3: 我要这样放，医生说要这样放。
2: 这样吗？
3: 对，要这样。
2: 129/80。
5: 80 OK， 正常。
0: 124/67还 OK。
5: OK 啊，很 OK 啊。
2: 再试一次。
5: 我试试我。我试试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你们不要看着我，偷偷去量一下。
6: 啊啊，好，不要。
2: 我看，啊，你测，我们不在。
3: 你要把它这样平放的哦，就放松了。
5: 一样高。
2: 回去好好睡一觉，今天。
6: 你放松心情啊、哦！你放松心情。
3: 咱们先不量了，好不好？
5: 好，不量。
3: 你不要紧张，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他给我测的是这样子的。
5: 他们没问题啊。嗯？
3: 那不能吧？我的也那么高吗？
6: 你一开始觉得不舒服了？
3: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只是就是微微的有一丢丢，还是头有点点疼。
2: 他这里头一丢点疼。
3: 但是我怎么？咱们两个怎么回事？
5: 太精彩了。
3: 来，该吃吃，该喝喝，回去睡觉觉。
5: 对，睡觉。
3: 吓死宝宝！
5: 吓死宝宝！
2: 没休息好这次，
5: 不要紧张，立马去睡觉。这个我平常真的很正常，所以真的有一点，可能真的有点缺水，真的那中暑那个感觉。
4: 好好休息，
6: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7: 你是不是得吃那个降压药，先把它降下来啊？啊，
0: 它不能，降压药不能随便吃的，那降成低血压出问题的。
7: 我们速吃速回。
2: 速吃速回，我刚说我们快点上，应该是咱们的吧？
5: 肩颈又，
3: 我来吧。 哇，感受一下我会不会中了，然后中的话你就要说话哦。
5: 行，哇，哇，你现在不是在按摩，你在摸我去。
2: 我来。OK， 放松啊。啊，这个是什么？
5: 这个
2: 筋是吗？可以吗？这样的？
5: 可以。
2: 其实得从这儿。从这儿开始，可以。
5: 但是这里好痛，好
2: 痛吗？
5: 好痛，痛，
2: 很痛啊！那就从下面开始，这儿啊。
5: 我最痛是这里
2: 。
5: 这里，
2: 我轻轻揉啊，可以吗？
5: 可以。来吃饭，快点，在车上就立马睡。来，吃饭了。
2: 吃饭。
5: 哎呀。好，
2: 不用，你放松，酸是吧？
5: 酸。
2: 好的，轻点啊，按完会很舒服的。OK， 可以吗
5: ？OK， 可以了，吃饭了。
2: 松快一点。
5: 好了，吃饭。
6: 来吧，祝你
5: 早
6: 日康复。好，
5: 早日康复。
6: 好，早日康复。
2: 早日康复。
3: 这是什么东西啊？哦，
6: 哇，这汤好特别。哦，这个真的是
5: 还不错。
2: 这上面是什么？猪皮吗？
5: 哇，鸡汤。
6: 快喝吧。
5: 哇，太烫了。
6: 太烫了。
5: 我已经好热。
3: 本身就很热。
5: 这脾气。
3: 你慢慢喝嘛。
6: 这边还有炒的蘑菇，很好吃，要不要试试？
5: 要。
6: 蘑菇，
2: 我们在瓜纳华多跟坎昆就不会再这么赶了，都是很轻松的。
5: 等我当导游。
6: 好，上床。你会怎么安排？
8: 大家
5: 睡觉，
8: 睡吧。
6: 吧，睡饱了就去按摩。
3: 那我还蛮期待的，很期待。
5: 啊，又血压高了。
6: 血压高就是怎么？这就是超哥那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埋下的梗，然后应验了吗？
5: 你知道他最老吗？血压又高。
9: 因为崔荣姐年纪也比较大，然后血压又容易高，他又不好沟通。
5: 哦，对啊，那个时候问你们，我没想到我只有血压高的，就随便乱问的。原来真的是
2: 要搞，饿了。不要再提这个词了。
5: 我从7月1号开始，我人生就变了。没想到。
3: 但是你开心不开心嘛？
5: 我真的开心，
3: 那就好了。
5: 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
3: 不对啊，
5: 但是原来发现有高血压。
3: 哇，我刚才跟你一样。
5: 这是最大的秘密。
3: 怎么会那么高？刚才我也有被稍微吓到，但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机器的问题。嗯。
2: 走吧
10: ，Go home。
2: 走吧，
6: 走。欢迎的，我帮你拿包。
5: 不用。
6: 我帮你拿吧，你拿手机。
5: 其实挺漂亮的。
6: 对。
5: 这个你不来也没办法。
6: 对。
11: 坐车赶路辛苦，平时我自己也开车，车险必不可少。上蚂蚁宝选车险，多家保司报价，一键优选，省时省钱更省心。到家了，到家了，
3: 请进。我给你拿那个什么藿香正气。啊，关节疼哇！我去把那个药拿下来。那个，哎呀，膝盖疼，哎呀，哇，膝盖好痛啊！
2: 你想不想去看摔跤？你们不摔了？
4: 你去吧，我怕人到要用功，
2: 不用。嗯，那算了，嗯。
12: 你自己想去吗？
2: 不想去。
12: 好，那也不算。
4: 行，不想去。
2: 我不想去。休息休息吧。嗯。好好休息吧。
3: 我从今天开始不爬楼梯了。
2: 为啥？
3: 膝盖疼。给你。
4: 谢谢。
7: 君姐，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不需要。
7: 好，刚休息啊。你在收拾吗？嗯。
4: 洗澡，你要洗吗？
7: 你赶快先去洗。我还要拍那个什么呢，赶快先去洗。洗了，我管他们要一下那个血压仪，再测一下。
4: 好。
7: 让他跟那个队医讲一下，把血压仪拿来。
13: Hello， 樱桃姐。
7: 哎，来了。
13: 那个医生建议，让他先睡觉。
7: 是是是，我就让他起来以后给他量。
13: 哎，对对对。
7: 好的，
13: 好，我下去了。
7: 啊，谢谢啊。
13: 拜拜，嗯，拜拜。
7: 饿了吗？你们？
3: 不饿，咱们晚上要煮个什么汤底呢？还是怎样？
7: 那个谁，君如姐肯定吃不了那个辣的。那个谁，一晨也不行。
3: 对啊，他肯定就是番茄和菌菇这样子。
7: 你们去超市买食材，我来搞定火锅。
3: 行，那我问一下，等会儿有人一起去超市不？
14: 我都可以。
4: 那我要去。
3: 那我们五分钟后集合。
7: 我太累了，我去不了了。那就不去。
14: Look at me。
7: 还有吗
14: ？Look at me again。
7: 这个。哎。哎。这么不喜欢这个吗？
14: 我现在太困了，我已经有点不听使唤了。再这样下去，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7: 那还是别吧，宝宝。
14: 我跟你说，你现在还能去，是因为你吃的多，你有劲儿。
7: 是这样的，
14: 我已经不行事儿了。我呢，就是现在准备洗澡了，你也该走了。
7: 拜拜。
14: 你的性格，你一定会早去的。
7: 拜拜，
14: 拜拜。
4: 是的，好得睡。今天晚上如果
15: 你要睡还是不睡？
4: 我睡，
15: 睡觉。
4: 我现在睡一下。你不怕你收集？
15: 我
4: 那个睡，可能睡两个小时就起来。
15: 不要管我。

觉得第一个是大家能吃口热的，第二个是要动作快一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搞，大家非常疲惫了。我就想先把辣的先熬着。

0: 菌汤锅底，等你们回来再做那个快。
1: 买点菜吧，
2: 那边有个超市。
1: 很远吗？
2: 不太远。
1: OK， 走吧。嗯，溜溜达达，
3: 这种溜溜达达跟我们今天在那里逛金字塔是不一样的。
4: 对，好凉爽啊！
3: 好凉爽，真的好舒适啊！哇，这边是个教堂哎。
2: 对，就是其实墨西哥的教堂还是
3: 很多，对吧？
2: 很多。独立天使纪念碑。
3: 晚上的时候就是绿色的。
4: 哇哦，这间店，
3: 感觉环境很不错哎。我怎么又闻到一股玉米饼的味道
5: ？Tacos， 都是 tacos。
1: 有人想吃 taco 吗
6: ？No，
7: 别，我不想再 taco 了。
1: 再也不想吃了。
3: 吃伤了。
7: 不是，我是觉得我很爱 taco， 但是咱最近频率有点大了。
1: 这个仙人掌上面也是玉米饼。
3: Every day， 玉米。这边也在吃，
2: 它这个就跟咱们吃米饭面条一样，
3: 一样他们的主食。我又想到昨天的花团了，来那里那样子。
1: 笑。
4: 哇，脑子都回荡那些。
2: 来、啊。哦，便利店
3: 哦，这样子，哎
5: 呀，哦，这确实哎，很符合我们要买的东西。
4: 别买太多啊，
1: 不买太多，我们不一定吃了很多。
4: 他们像蔬菜多一点，
1: 对，
4: 肉、
1: 豆芽
4: 吗？
1: 豆芽需要。
4: 菇类呢
1: ？OK 啊。
4: 他们喜欢吃瘦的牛，小白菜。
1: 哇，这个好多，可以。
4: 那就这样哦。
1: 可以啊，哥哥。
3: 哎，这里有 MINISO，
2: 应该算是墨城最大的 MINISO 了吧？
4: 哇哦，哇塞，好可爱！
3: 我们要不先转一圈看看？
1: 可以啊。
3: 啊，史迪仔。
1: 哦，我最爱。啊，
3: 你也喜欢？啊，我超爱史迪仔。
1: 我也是。我有这个。
3: 我上次买的是它哪一个盲盒，就是它是材质是植绒的，一整套都买了。等我回了北京，我拍给你。
1: 可以。
4: 三位在家的美女们，有没有想要什么东西呀、啊？这边东西太多了。哇，眼花缭乱，眼花缭乱，这也太可爱了吧！
8: 冬雨需要这个很漂亮，大姐不舒服，让她开心一下。这个很酷，给桃姐。
9: 我自己的个性也比较是观察者。但不会说只观察而不作为，就是行动好像比较重要。但我的行动可能不是一直找大家聊天，而是当观察到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但我看他并没有表示的时候，我会主动送上我觉得当时的他可能需要的东西。
10: 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新出的玩具总动员跟悠悠的一个联名，可以挑选一下，看看能不能抽到自己喜欢的。
3: 我送人礼物，我就
10: 哦，我们这次是送人是吗？
3: 对。
11: This is beautiful flower.
12: This one. Mm-hmm. But I like prefer this one. The color is so dark. I like the color which is brighter.
3: 这是给桃姐的，你猜为啥？
1: 为啥？
3: 你看到头上有个 cherry，
1: 是，
3: 这个是不是送给小茹比较合适？
1: 啊，像，可以，
3: 让它可爱。
1: 我知道给冬雨带什么，
3: 小黄鸭吗？
1: 不是，那个牙线。欧拉。
10: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叫竹峰日记，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冰箱贴，然后它还是有香味的，特别有特色哦，它有味道，然后它的手上还可以帮忙去做一些手机线的一个收纳，可以挑选一下，看看能不能抽中自己喜欢的那一只。哇，
4: 这个不错，
13: 可以，
10: 这个是我们卖的最好的。哎呀，
4: 挺可爱的，
13: 谢谢。
10: 这个 IP 在墨西哥火吗？非常受当地人喜欢，
4: 真的。
5: 的，可以，
10: 希望你们也喜欢。
6: 就这样了
1: 。可以啊，你先看啊，维达，我把我的先买了啊。
3: 对，我的也没了。Good, see you later.
1: See you.
3: 回家了。
11: 嗯，怎么样？OK，出了一个水呀。
3: 真的好香呢，
1: 火锅的味道。
5: 哦，真的有哎！我的妈呀！
3: 好
5: 香啊！
1: 我的妈呀！
5: 哇，震撼！哇，震撼美味！
13: 哇，你们终于回来了！
5: 哦，久等了，好香啊！
0: 你这个，但是你来不了呀。啊，
13: 能来吗？
5: 我一点点可以啊，我一点点可以。啊，小柔醒了吗？
13: 好多了，他那120的，两个就
1: 可以，可以看。
13: 120的70 OK 了。
3: 陈姐，你想吃菌菇汤底还是番茄汤底？
5: 哎，我真的吃不太下，我这个吃一点就好，不用再弄。
3: 但是那个是不辣的哦，
1: 姐姐要吃。
3: 对，
13: 弄个番茄吧。
3: 好，我去拿。先去拿。
13: 哇，好香啊！哇，好香啊！
1: OK，
13: 很 OK。
1: OK，Nice。
13: 有点冷，这个有点冷。哎，这个是麻辣烫，然后再去弄一个番茄锅。嗯，可以吗？嗯，非常可以。哇，棒，好香。
1: 你们都去收拾行李吧，这里有我帮忙的。
5: 哦，我也得收行李。
1: 收吧，我收回去。我把土豆皮削了。
13: 行，那我来做。
1: 行。这两天行程有点满，有点累哦，姐。哎，
13: 那。
1: 但我们去了圣米格尔，我就会稍微好一丢丢。
13: 可是刚来，你也不太知道这里到底咋回事。
1: 嗯。
13: 知道。
1: 嗯。还是好玩的这几天哈。
13: 对。
1: 没事，等我们去了瓜纳华托。
13: 先多说一下哈。
1: 对。
13: 觉得还是挺重要，因为他对这个整个城市的
1: 了解。
13: 要不然去景点吧。
1: 嗯。对于陌生这几天这几个固定的几个点是没辙的，
13: 对，
1: 就是你不去吧也觉得可惜。
13: 定的，
14: 我觉得心月他会有一点点自责吧，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行程太满了，但是我们没有人会怪他，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已经很尽力了。
1: 切土豆，
0: 你小心点啊。
1: 哎呀，这样懒懒的在家这样弄也舒服。
0: 对，
3: 我都切了，
1: 切土豆。
3: 你这刀工，我来。
1: 可以。
3: 给我吧，给我吧。我来吧。
1: 行，你小心点啊。
3: 嗯 ，OK 的。
5: 发火，气死我了！
15: 为什么？
5: 喝不上，必须给我合上，合不上我就把这个箱子砸了。我一威慑他，真的合上了。哇，太狠了！哇，你看一眼，没错。哇塞，我简直太厉害了！嗯，嘞。啊，姐，我洗吧。
0: 你会择菜吗？
5: 我会。
0: 那你来把这个菜择了。
5: 好嘞。啊，去下面洗。啊，这里。
15: 需要我做什么吗？
0: 妹妹给你个任务。
15: 好。
0: 把鸡蛋包了。
15: OK。
0: 摸一下，然后拿个小盘子把它包出来。
15: 好的。
0: 其实我们就菜，鸡蛋包了，
14: 就煮就完了，是吧？嗯。面最后煮，先把菜吃了，最后把方便面下进去。
3: 好，而且还有这个呢，也算主食了。
14: 对。那我肯定要用这个煮个方便面。
3: 肯定很好吃啊。
14: 可以煮了吧？
3: 可以煮了吧？
14: 金月，帮我把这个火点着。
3: OK。
14: 在进门那儿有三个烛台，我们把它点起来。
3: OK。
7: 真的洗菜也很治愈，这个
14: 还可以啊。
7: 我要求很严格。
5: 让冬雨洗菜，我们将会吃到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7: 你怎么？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在夸我？
5: 没有啊，因为你爱干净。
7: 你发誓你是真心的。哇，
5: 对我已经没有一点信任了。
7: OK。
3: 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7: 对。
14: 可以，最后一趟肉。
3: OK。哎，太幸福了吧
1: ？Yes。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属于是大家可以悠闲的一起做的一个事情了，不是在赶着去吃饭或者去景点儿，感觉就像是兄弟姐妹这样子一起一顿家常饭的感觉，就很温馨。
15: 需要我做什么吗？
14: 暂时不需要，你帮我，对，我用完了，你帮我拿走。
15: 好。
14: OK，
5: 我们一起围在厨房里嘛，大家就是各司其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在家里，就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做年夜饭那种感觉。哇，
15: 很浪漫，
1: 太香了，太棒了。
5: 哇，你知道这拍出来有多香吗？
3: 绝对香，我跟你讲。哎呀，
14: 现在好想来碗里。
3: 我也是，
14: 真的。听到他说哇好香啊太棒啦什么的，其实那个声音就让你很治愈，就是那种感觉很像一个家，就我们自己几个人，然后看到每个人都很期待很简陋的一个麻辣锅，我就觉得挺好的。
6: 哦，有点硬，再煮一会儿，这味儿还行啊。
14: 啊，不错的。哎呀
3: 呀呀，非常非常棒。OK 了，
14: 上桌吧。
3: 好嘞，
1: 可以吧？
3: 可以，
14: 可以，可以。
1: OK， 哇，好满意，
3: 我觉得
14: 可以啊，
3: 非常可以，非常棒、
14: 啊。李晨，来了来了，
1: 吃饭吃饭。
16: 静茹姐，
17: 吃饭吗？
16: 可以吃饭喽。
3: 这个是番茄锅。哇哇哇，这个是番茄锅。
14: 你坐哪里？你坐你的番茄锅面前吧。哎呀。哇
17: 太美好了！
1: 哎呦，哇哦哇哦！
5: 来吧，
1: 来吧，来各位，没有哈，都在哈，一二三，耶！
17: 好
1: ，OK，OK，
17: 吃饭
1: ，OK，
5: nice nice，
3: 嗯，还不错，
6: 你不胖。
5: 哦，好好吃啊！
14: 真的吗？
17: 嗯，哇塞，
3: 这个豆腐，
14: 对啊，我觉得可以耶，终于
3: 非常可以，
14: 好好吃，
3: 好吃。
6: 你那个是什么？圆圆的那个
1: 鸡蛋，这里面也有。
6: 嗯，你们煮的，
14: 对，
6: 你全部把八的
14: 把煮熟了，对。
6: 那我们明天
7: 早餐吃什么？
14: 早餐明天早上再去买吧。
6: 好啊，好啊。
7: 这谁放歌？好高级，
5: 有点太优雅了吧
18: ？Morning Jazz，
7: 是你吗，姐姐？你放的？嗯，
3: 是带了音箱过来是不是？嗯，哇，
5: 你真的是百宝箱。
1: 来吧，
6: 来吧，
14: 来吧
6: ，Cheers。
1: 是今天辛苦的我们，早起的我们，辛苦了各位，
7: 辛苦了，
1: 辛苦了。小茹 ，sorry， 今天 today
6: 没关系。
1: 那你不舒服 ，sorry。
6: 没关系。我没想到这个旅游发现自由高血压。你都有。你都有。
18: 要不要再量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恢复？哎。
6: Cherry 啊，
14: 量血压的，
6: 想要给他们量来。
18: 姐姐都已经降到120了，你再140多的话，就该关注你了。
14: 哎，我好期待啊！
6: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
3: 又来了，
1: 又来了，紧张的东西又来了。
14: 125、69也算正常了。
6: OK， 男生 OK， OK， OK， 正常，
3: 正常，
19: 正常，正常。
14: 姐，
18: 你也要来呀、啊？
14: 一量，万一我不行，明天你们就先走啊，不用等我。
6: 什么？
18: 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
6: 平静。还没。还没啊。肯定你量到了。
18: 完了，他没有。
6: 啊，你没有？
3: 没有。啊，
14: 明天就不用先不用等我了。明天我就先哎去干点正事。
18: 没有哎。
6: 原来他是。
3: 原来他是。
6: 妖来的。
3: 妖来的。
18: OK， 94、46低压有点低。
6: 所以他低啊。
18: 就是累了，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14: 我低压低，这是影响我的寿命吗？
18: 你就慢点，乌龟活得最久，慢慢悠悠的能行？嗯、哦，
6: 我觉得你肯定会活得很久的那种人，
14: 是吗？
6: 因为你是妖来的。很遗憾没去到最高的那个。
1: 我们把你批住了，给你们留了那个空位，
18: 让他留了个位置。
6: 我们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去了。
1: 每天派一个代表出门去那些景区。
3: 这个好办法啊。
18: 明天咱们10点出发是吧？
1: 对，10点。
6: 导游，我们明天中间夜镇，我们要不要去拍的？
1: 我们可以停留吃个饭在那儿，因为我们刚好到那儿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时间，然后可以逛一逛，然后我们就去关纳华托。
6: 去到那边我们要做什么？
1: 关纳华托吗？嗯。自由活动。啊？
3: 哦。Do you like it?
6: 它没景点，
1: 它那个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镇。嗯，然后还有去那种山上，我们坐那种缆车上去，可以看那种绝美日落。那个城市就是不需要开车，就是纯走路的一个城市。
6: 啊，这样。
1: 对，后面几天我们不会太累的，后面几天我们的行程比较 free。嗯。
6: 哇，很满足了。
3: 开始疯狂犯困了，现在我
2: 睡一会儿，睡了，
6: 睡了，睡了，
3: 这东西还没收呢，
6: 睡了，睡了，
2: 你去吧，我来，
1: 睡吧，睡吧，睡吧。

0: 微微，我有两件。
1: 好好好，
2: 你不要听得这么认真了。
1: 我真的，我很专业的。
2: 可以拿上去吗？
1: 等会儿还要再两分钟，我一会儿给你送上去，行吗？
2: 好 ，delivery。
1: 我跟你说，这是我觉得最酷的事情。
2: 好。
1: Yep， 给你看看。我跟你说，不会有人比我运得更平整。
0: Thank you.
1: Good night.
2: Good night. See you tomorrow.
1: See you tomorrow.
3: 那个，我今天是真不行了。所以这几天这么满，会累吗？
4: 会累，但是开心。
3: 值得吗？你觉得？
4: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单独就是说，哎，我们玩的话，可能记忆不会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高强度的这样在玩，所以记忆就变得特别深。嗯，不单单是玩过就玩过了，而是这段记忆会加强。你知道吗？我回来的时候就路上，我有在想，哎，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地方。
3: 喜欢吗？
4: 对。我觉得咱们上的这个综艺真的还蛮神奇的，不然我觉得咱俩可能都没有机会认识。
3: 对。

0: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1: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2: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
3: 保险理赔
1: 全程陪伴，
4: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见天路。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必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 欧印你吧，迪哥。
2: 我压杨迪。
3: 欧印。
4: 肩上的担子好重。
5: 我压刘学义。
6: 吴敏，走
7: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抓住了，
8: 盖住了。
4: 绝对快，我绝对快。
8: 压迪哥。
9: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8: 我也是啊。啊！
10: 我们这种家底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4: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0: 吴敏武，
4: 走。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2: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3: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4: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4: 好开心。
11: Do you want join us?
4: Okay, yes, let's go.
14: Come on.
12: Congratulations!
15: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2: Welcome to our store!
11: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6: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7: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1: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子。
18: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11: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19: 华都，
11: 风中的美少女
8: ，Fabulous，
6: 我漂亮哦。
17: 温馨，
2: 好幸运，
4: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7: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5: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8: 你太厉害了，
15: 我很喜欢中国。
1: 哇！喂，我们清水的。
5: No， 邓维打我，邓维打我。
4: 救命！
8: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时光。
1: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3: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7: 好呀。
14: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1: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2: 对不起，
2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23: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少》，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少同款 C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少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可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必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 欧印你吧，迪哥。
2: 我压杨迪。
3: 欧印。
4: 肩上的担子好重。
5: 我压刘学义。
6: 吴敏，走
7: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抓住了，
8: 盖住了。
4: 绝对快，我绝对快。
8: 压迪哥。
1: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9: 我们这种家底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6: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9: 五比五，
4: 走！
9: 冲冲冲冲冲冲！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1: 冲啊
12: 冲啊，
1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0: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0: 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 好，上船。
2: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1: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0: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2: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3: 我真的是觉得就特别感谢节目组，就是每次都能够给我这样的感受，让我真正越来越接近于真理，就是真人该怎么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温暖的社会形态。

0: 本以为这份久违的感受已经被遗忘，原来它一直都在。
1: 这种感受不会随着地域流转而消散。
0: 看着那么多人幸福平和地活着，恍然发觉我们本身就置身于美好之中。
2: 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出发啦。哎，你们饿不饿？
3: 饿，好饿呀。
2: 给你们装点吃的呗，万一路上大家饿了呢？你把这个带着，
4: 什么雪饼啊什么都可以。
2: 然后那个底下有吐司，带两个吐司够了吧？
4: 够了，咱不是晚上也要吃饭吗？
2: 对，晚上吃好吃的呢。Come on, come on！ 大家都知道潮汕人非常的有情有义，对不对？
5: 对。
2: 我们今天这两个部长也非常的有情有义，随便买，随便花啊。
3: 老板大气。
2: 想带回家做纪念的也可以，然后觉得可以放到我们的宿舍也可以。
6: 好。
2: OK。
7: OK。
2: 好，然后记得带衣服。拔河很激烈的。
7: 拔河。
5: 拔河。
7: 就是划船拔河。
2: 我们两个船要拔河。
4: 哦，就是两边船哦，
2: 划船拔河非常激烈的，真的。
4: 哦，就是两边船，
3: 三个。那我要跟他再对你们，
4: 跟他
6: 三个，
0: 你会输掉的。
7: 穿插着，
0: 如果你输了以后，我各种挑拨，然后各种羞辱，
3: 你看我在乎吗？
0: 你会输掉的。
3: 咱们大围村见。
8: 我们是潮人业业务部部长，
2: 我们要出发啦！
8: 嗯，有请我们的
2: 好，孙姨，天都黑了，咱们怎么还不出发呀？
9: 等等我，让我带上黑金。今天晚上可是我们在潮汕的最后一夜，必须要尽兴啊！
2: 可以呀，连百威黑金都准备好了。嗯，
9: 待会儿还要逛集市、看签灯会，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可不能少了它。
2: 看来今天是做好玩到最后一刻的准备了。
9: 当然啦，
2: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出发吧。
8: 周五要尽兴，入夜喝黑金，
9: 走吧，去沉浸式感受一下热热闹闹的夜晚。
2: 走。
7: 远吗？唐
2: 远，50分钟啊！
10: 但是那个地儿肯定值得咱们去一趟。
9: 我和你说，你当我家，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
3: 来来，给你拍个照，我这个相机很强大。
9: 拍照吗？
3: 对。这怎么两个人对不上焦呢？
9: 看一眼呗。
3: 我看，我先 check 一下。
11: 你一个热爱拍照的人，我们这几张照片你拍的没有一张是实的。
3: 我给孙怡姐单独试一下。
11: 好。
3: 可以，这个角度很好。
11: 哦，你这个确实还可以，
4: 这张我很满意。
7: 拍出了60%的美了，已经。
11: 啊，真假的？
7: 合了。
12: 我把你垫肩后出来了，你别惹我。
7: 都得人群，人群里面好垫肩。
11: 你叫我下次把卸妆水带回来。
7: 互相伤害。

0: 哎，我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1: 哎，你说姐，
0: 就是等一下我们有六个摊儿，钱可以分给大家，大家可以买一些给自己的家人啊当纪念品。
2: 是这样子的，那个钱呢也不一定完全平分，它那个地方还有那个编的那个灯笼，我们可以编一些大的灯笼，写一些我们节目组的 logo， 然后挂在下一个宿舍，就做我们集体的一些礼物。
3: 好，
2: 所以也不一定要平分。
3: 可以，部长说了算。
2: 然后大家有特别想买的小的东西，就反正都在一起嘛，就随时花就好了。
0: 那就不用分了，就到那再说呗。
4: 对。
5: 我们要去村里面是不是？
2: 嗯，对。
5: OK， 没问题。
6: 我做了很多攻略，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咱们去一趟。
7: 狠狠地期待住了。
6: 其实我们之所以选择大围村，在我心里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子，这里更像是潮汕精神和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说到大围村，绕不开的就是龙舟。对于村里人来说，龙舟不只是赛船玩耍，在这里，龙舟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奋勇争先。每当鼓声一响，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计个人得失，全村人抱成团，什么难事都扛了过去。乡民白日劳作，夜晚齐聚河面，夜龙巡境，祈求乡里平安、顺风顺水，这是独属于水乡的民俗盛景。时代不断向前，现在靠着潮汕人踏实肯干、抱团发展的劲儿，把特色农产做成富民产业，乡土烟火依旧滚烫，刻在骨子里的守望与坚韧依然守护着他们的家乡。
0: 到了啊？
2: 到了吗？哇哦，
8: 如此行云流水的就到了。
0: 就还没反应过来，
2: 还没反应过来。
8: 走，朋友们。
2: 这得太舒服了吧！

0: 走。
1: Landing pass。
2: 帅就够了。
3: 哇哦，挺好吃的。
1: 红糖果，
0: 你好，看一下，
4: 就很像我们那边吃的那个二。
5: 这个黄色的看着好有食欲啊！
0: 潮汕特产狮驼儿，哇，
6: 就是罗甘菊了。
7: 糖糖，咱们这个一起玩过。
5: 哎，我看到乔批了。哎，
1: 这个丝的，哇，
8: 好多小摊
5: 啊，哪个都想买，怎么办啊？
1: 买，哎，就是我们那天吃的那
7: 这个红糖果，
1: 对。
4: 里面有豆沙是不是？
7: 有各种馅儿，
9: 这是我们潮汕地区的特色美食。
5: 糖糖姐可以给我买一个吗
1: ？Of course， 来，
5: 我要吃绿豆的。
7: 吃绿豆的吧，你要吗？
6: 黑黑的是什么？绿绿的、
5: 那个。这个，这个那个蜀壳果，我们这里。
3: 这个呢？
6: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5: 你要这个，
7: 一共五块。
6: 谢谢谢谢。
1: 付了哈。
0: 你好，看一下。
6: 哇，这个额头好大呀、啊。哇，看着就好吃。哇，看着就好吃。

0: 我可以试吃吗，老板？
1: 可以。
2: 这就是为顾客准备的试吃。
0: 哇，它这鹅肝，它这鹅肝比法式鹅肝好吃。哇哇，
1: 要不要再整点？
0: 太胖了，你。
1: 没事，好吃就多吃点。

0: 这个好吃吗？这个味道应该是要比法式鹅肝好一点。那更好吃。
1: 我们这鹅科有说法，有着世纪鹅王之称的狮头鹅，在大围村这片水土成长。我们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开阔塘产，我们还有优质的水源。
2: 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狮头鹅早已走出乡土，在被更多远方的人品尝。比法式鹅好吃。姐，我想吃个这个，能吗？
3: 好好好，我也想吃。
2: 这是5年的老鹅头。哇哦！就是市面上卖1000多一个的。哇哦！然后我这是也是我们村的特色嘛。啊。我们卖是我们村的特色嘛，自产自销，我们卖是888。
1: 一个鹅都888，然后还有带脖子嘛，
4: 不是就这一盆吗？
2: 对，就这一盆，绝对物超所值。我知道这个很贵，倒是。
1: 这样一坨多少钱？
5: 对，
2: 因为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我们怕浪费了。
4: 那就3块。
2: 3块啊，
5: 吃鹅是3块。
2: 288。
1: 288，也不便宜哦。多少钱？288。你们要吃的才知道我这个钱到底值不值。
2: 我知道这个很好吃，但是我们没那么多钱。没事，姐啊。我们吃一个也行。
1: 一个咋吃啊？这里288应该还行吧。
5: 还有碗，你们要用碗还是？
1: 应该还可以，我们没有别的地方花钱了。
2: 可以啊。
1: 行，好，
2: 出来哈。
5: 我要选几个大一点的。
2: 可以，随便挑。
5: 你看这两块大的。
6: 这个也大，哎，这不是头了吧？这是最值钱的。哦，那我拿走吧。
1: 好，
6: 来不长，赶紧最好吃的这个。哦，我吃个小的就行。哇，哇，我那个鹅头太好吃了，妈呀，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鹅，它那个皮吃起来就跟猪蹄一样，然后它那个肉又非常的不柴，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不能再说。
7: 哇，很糯，我天哪！很糯吗？很糯。哇，嗯，哇，16块钱，值了，值了。啊，这个剪纸，而且狮子，
1: 啥叫狮子啊？
7: 狮子就是犬鼻一双手，然后不用打草稿，直接就可以撕出任何图形来。啊？对。哎。
8: 哎，这个丝的，
7: 小丝的，哇，
8: 这太牛了，这怎么撕啊？那我可以要这个吗？
9: 可以，
7: 帮我撕个羊呗，这你这龙已经有了。
9: 我来撕个羊。
7: 哇，好厉害啊！这个是祖传的吗？
8: 是祖传的。
9: 哦，
8: 对，
9: 看样子很像非遗。但这是咱们这边的一个文化习俗，是吗？
7: 是是是。
9: 对，手撕纸更考验手上功底。
7: 记性感很强，
9: 撕的话，犬鼻一双手，它撕的边缘很像那个篆刻的味道。我们这个手撕纸常常用来做民俗装饰，寄托平安吉祥的心愿。
8: 啊，你每撕的都不一样是吗？
9: 它每一张都独一无二，
7: 独一无二的。
9: 它下次再撕的话，感觉就不一样。
8: 就我要再撕之前，我又想一下，说什么样的形状。
10: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真的棒，这我见到过的最。
7: 有趣的，而且最有国际水准的这种
8: 撕纸，这种艺术品，真的，真的，真的，
7: 这是过了，真的是过奖了，
8: 真的真的，因为有些他追求那种就是特别的形似，他倒没有少了很多意境，
7: 没有那么
8: 对，
7: 这是双方
8: 对对对，
7: 这双方哪是
8: 剪出来的？
7: 对，我是用剪刀剪的，
8: 那好厉害，
7: 这个是真的可以用的吗？
8: 可以
7: 吗？可以少的出来，可以试一下，
8: 真的
7: 少的出来的，
8: 我们夫妻俩从老一辈的手里接过这门手艺，我们就想把它延续下去，
10: 太好了，
8: 哦，你们是夫妻啊？啊，对，我们夫妻，
7: 真好，
8: 我简直我老公是，
10: 很有夫妻相呢，
7: 对，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现在我小孩五六岁，他也会。
1: 他也开始撕了。
0: 他也开始撕。
2: 对，我们两个小孩子看着我们两夫妻在做，然后他就边学着。
3: 就我特别喜欢，就是他俩夫妻俩的那种感觉，就夫唱夫随。然后我觉得，就是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都是那种淡淡的笑意。它是一幅最美好的一个场景，就两个人你撕我剪，对，就我就是很羡慕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摊儿我是停留的最久的。
2: 郭老师，你的羊吃好了，
4: 真好真好，太可爱了。我想撕一个兔子和一个蛇。老婆，你看我们这个是撕纸艺术，然后我撕了一个羊，现在我给你撕个蛇，给儿子撕个兔子。我觉得好漂亮，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这种灼灼的，
5: 是你吗？
4: 这种感觉啊，你看这个鳌龙，多有多有趣。我用我自己的吧。
3: 撕了好几个，
6: 对，他说不可以用自己的啊。
4: 不是，那这感觉占便宜占的有点猛。
6: 没事，够钱。我
4: 不是，那别人人家可能就
6: 我就要一个就够了。我送你媳妇儿一个。
4: 太棒了，谢谢谢谢。
3: 我刚才是被他们的那个夫妻的这个给感动的。
4: 哎呦，人家你这真是，
3: 我的点总是很歪，对吗？
7: 这电子孔明灯。
1: 哦，他们没买这个。
7: 晚一点我们村里面会集体前灯会放这个孔明灯。
1: 那我们现在就要买吗？还是晚一点再买、就是？
7: 晚一点。
1: 哦，好，那我们晚一点再来买。
7: 对对对，晚一点可以跟我们村民一起放孔明灯。
1: 代写书信。
8: 对，代写书信。
1: 可以往我家里面寄吗？
8: 可以啊。
1: 我看过这个无期书楼展信。
9: 勿期宿友，定性安康。虽信行路不硬，把直情不硬。
1: 啊，我看过，但是这个桥批的由来是什么呀？
8: 以前很多潮汕人漂洋过海去南洋讨生活，那个时候交通通信都不方便，于是就有了桥批。在我们潮汕人的心里，桥批不仅是一封简单的家书，里面还捎带着在外打拼挣来的钱，装着养家的责任，藏着那一代人隔海的思念。这就是我们桥批的故事啦。那你有想要写信的人吗？
1: 写给我的爸爸妈妈吧，父母吧。
8: 好，那就父母双亲。
1: 问候一下我的父母健康，然后告诉他们我也很健康，然后我很快乐。因为我之前看了那个阿妈的情书嘛，看之前都是写，比如说在外打工的，家人，然后会给家里写信，然后或者邮寄东西啊，这种信就叫侨批嘛。所以我现在不是也在外打工吗？然后就想给我妈也写一个，给我父母写一个信。嗯，哇，好好看啊，你写的。
8: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下，做个小徽章。
1: 我想自己写一个，但是我写的不好看。
8: 没事的。
1: 嗯。可以吗，老师？
8: 可以啊，我教你一下吧。
1: 好啊，啊，用这个呀？
8: 对。
1: 啊，谢谢。哎呀，我写的好难看呀，老师，你写的好好看啊，但是很可爱，
10: 这个好漂亮。
11: 做一下这个冰箱贴，我们这边有冰箱贴。哦，哎，
3: 这个可以，好漂亮。这个是什么呀？这个，
12: 这就是潮汕独有的国家级非遗嵌瓷。
3: 哦，我看到过，嗯，你们那些祠堂那种，
11: 对
3: 吧？
11: 就是这种。哇，
3: 那么。多，就这么一点点的去手工去拼啊？
11: 是我们这种都是纯手工去做的。哇，
3: 那要拼多久多久啊？
11: 我们有时候一个祠堂就要做差不多半年。哇，
3: 太精细活了。但这个一旦弄好了之后就可以，就是
11: 特别牢固。
3: 对，就可以很久很久都不会坏啊什么的。
11: 对对，这说对了，我们这个有叫永不褪色的艺术。哦，
3: 永不褪色的艺术。我是真的很喜欢嵌瓷，今天体验下来一个小小的冰箱贴，我都觉得非常有难度。
12: 怎么办？
3: 很难想象那些祠堂的屋顶是匠人一片一片碎瓦亲手拼出来的，真的太了不起了。
1: 哦，这样假呀？
13: 我觉得
1: 节目组让我们感受潮汕的文化，然后当地的很多特色的东西。
5: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圆了？
1: 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如果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了解的这么细致。
10: 啊，这上面是辣吗？
13: 桐油。哦，
10: 桐油。这个桐油这么猛啊，这整个能把竹子。
13: 这个我们要反复刷两遍。哦，这是潮汕非遗竹编技艺，已经传承600多年。家人把竹子劈成纤细拙劣，手工编织出灯笼骨架。祠堂节庆，家家户户高高挂起，灯火点点，汇成潮汕的万家灯火。
10: 很棒，很棒，这个很漂亮。
14: 哇，这咋好难画呀？
15: 当我绘制竹灯时，周围都安静下来。这小小的竹灯在我手里，真的给我一种竹灯一亮，满是潮汕烟火的感觉。
14: 谢谢，这个多少钱啊？
13: 38。
14: 好，我去给你拿钱。
2: 买。
16: 那个大的多少钱啊？那种最大那个？
17: 大的380。
16: 380，应该还可以。可以有折扣吗？
14: 其实买几个小的也可以。
17: 对。哦，
16: 也可以。买其实这个能这种大小的。
14: 对，这个大小。
16: 这个可以，这个多少钱一个啊？
17: 88。
16: 如果我们多买几个，可不可以便宜点？买不想睡的心机，不想睡的心机，7个的话多少钱？
17: 那一个80。
16: 78。
14: 586。没必要，我就买2个就可以了。
16: 好吧。2个的字儿怎么写呢？不想睡的星期五。
14: 他就写在这上面。哦，
16: 2个都写不想睡星期五。哦，可以，
14: 对吧？
16: 可以买2个，可以。我想再买一个，写一个不想睡的星期五。
14: 可
16: 以。我想给他们都写。这个多少钱一个？
18: 5块钱一个。
16: 哦，这便宜。那7个，这么富有。我先写一个染字。好，就这几个。
19: 这是谁呀？啊？
16: Justin。J。
20: 我帮你写一个字，你要吗？
10: 你写的好吗？你练过吗？
20: 我没有，但是是我写的呀，不一样。
10: 好啊。
20: 可以这么拿吗？感觉这么舒服一点。可以吧？
18: 可以拿低一点，更稳一点。你不要写太大。
10: 哈，哎呦。
20: 可以吗？
18: 对，
20: 这个字。
18: 是
20: 叠。
21: 我想。
10: 我在想，我要不要给你写一个？
20: 你可以啊。
10: 我真的要给你创造一个艺术品出来啊，依然。

0: 我给周依然写啊。
1: 对，你先把这个语言。
2: 一看飞哥这个身法，就像是高手。
3: 我真有说法啊，哥。
0: 我真的要给你创造一个艺术品出来啊，依然。我觉得还挺有味道的。
4: 哦，这个好看吗？
5: 说实话，我觉得一般。
3: 这看着像熊啊，哥。
4: 那我就老老实实写吧。
5: 对，你就老老实实写吧。
4: 对不起，对不起，我费您两张纸啊。
5: 没事。
4: 好。
3: 写的真好，哇，挺好看的。
4: 我很用心写的。哇，帅，很帅，真的。
3: 感觉现在我充满了自信。我去前面转转。
6: 这个是莺歌舞，潮汕莺歌舞。
3: 那这个的意，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6: 就是，对，莺歌锤。
3: 你可以教教我吗？来，
7: 那个，
3: 这么拿，这么拿。
7: 对。
3: 哎呦，
6: 不是像送笔一样撞嘛，就是握在手心里面。
3: 这个好难啊。
6: 对，这个刚开始学有点难。
8: 哦，这个怎么转的？
3: 哎，你要学一下这个，这个巨难。
8: 是这么拿哈？这么拿哦，这么拿，
6: 先这么拿
8: 、
6: 然后向外转出去，
8: 对，然后拿回来，
6: 再转一下，转进来，
8: 然后呢？
6: 然后就可以两只手同时转，
8: 转就这么转，是吗？这么转，
6: 对，这样转回来，
8: 这样转进来，然后这样子出去，
6: 对。
8: 但是我看你们有敲，
3: 哇，他好像在学更难的。
6: 右手的锤敲左手的锤的上方，然后再敲下来，
8: 这样
6: 敲下来，然后再敲上去，
8: 敲上去。
3: 哼，没事，我就先这样吧。哎，这个还可以用来锤。
4: 我一下就学会了，
6: 撞的时候，锤握在虎口里面，自然的转过去。
9: 这不就小时候玩笔的那个？这回来怎么转呢？
6: 回来也是同个道理一样的，
10: 用上力去撞，
8: 这样卷。
6: 对，这位帅哥就撞得很好。
5: 这个好像确实挺简单的，大家怎么都会呀？
3: 这个好难啊。
9: 哎，这个我会，你看。自己啊，
5: 敲自己手指了，
9: 敲到自己好痛啊！
4: 你会这个吗？
11: 一二三，
9: 哎，走开！
4: 没事吧？给我吓坏了！
9: 好像没有很有气势，来个有气势的，
6: 放眼梁山108位好汉嘛。哦，
8: 我看有武松啊，
6: 对，
8: 武松啊，黑旋风李逵啊，什么都有。
6: 对，林冲啊什么的。
8: 对，我有看到过。
9: 那种英姿飒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帅气的那种，是一种战舞那种感觉，对吗？
6: 对，就是中华战舞嘛。
9: 中华战舞哦，
8: 很有气势，很有气势。哦。
4: 哦，来了，那边。
9: 那边好多人，姐。哎，开始了。哎，他们还有扛旗啊。哎呀，那个阿妈的情书那个电影里面也有。

0: 这个场景跟那个电影一模一模一样，哇，这个就好长啊，哇，好漂亮呀，哇，快看那边有狮子，麒麟舞，麒麟舞是我们这边常见的传统民族舞蹈，玉麒麟献瑞。
1: 好漂亮的！哇，你好厉害！你看，
2: 这个形式跟我家很像。
1: 哦，你小的时候也经常见这些。
2: 现在也是这样。
1: 太棒了！
2: 这是我们的舞马舞，起源北宋狄青戍边平乱的故事。老百姓把将士巡守城池编成舞蹈，寓意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3: 好，他们到底都好在这儿。
4: 哇！哇，好帅啊！哦。

种人蟋蟀的感觉啊。

0: 说实话，我以前只在视频里看过英歌舞，今天亲眼看见，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一代代人把梁山好汉的故事，把潮汕人的热血传了下来。
1: 那一刻不只是有热闹，是一辈辈人的豪情、忠义、热烈都融进了锤声里，这就是非遗最动人的模样。
2: 好帅啊！
0: 没看够。
2: 咱们叫村里的小孩跟着的，宝贝儿。好帅啊！
3: 真的很帅啊！
1: 是华龙舟夜。
4: 我想去滑一滑，
3: 我们肯定体验啊！
2: 加油！
3: 加油！
5: 啊，他们都这样滑呀，小贾，这样。
6: 加油！
4: 我也想当悄悄的那个人。
6: 后边那个我也可以当。
7: 他不是很累，但是技术性很强，得保持这个床的平衡。体验这个划龙舟之前呢，必须得教会大家听这个鼓点。啊，一个鼓是这个艘船的指挥。
8: 大家好，我是道一村的那个胡超老师。
5: 你好，老师好。
8: 现在由我为大家先演示一下，发力就是用这个手臂跟这个手腕。
5: 他怎么敲这么响啊？
8: 拉鼓这个鼓点不同，代表的意义就不同。打这三下鼓，这三下就是让这个滑手先做好准备，然后打这个五连鼓的，这个代表了这个下水之后这个船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现在我单独的来检验一下大家，谁打得好的就是今晚的第一鼓手，也是我们的鼓王。
2: 好，
5: 鼓王，
8: 你先来。

0: 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赢了，可以，可以。八十，八十。可以，可以。很好，很好，你来。
1: 一起，对吧？
0: 哎呀妈呀！啊，那个连贯起来了。
1: 亚瑟，我，亚瑟是我。
0: 你这个水平肯定就是第七名了，第七名了。
2: 你这水平就跟我们去划桨吗？

0: 学划桨敲鼓，不是为了当水手或乐手，而是为了在同一个鼓点下，学会把力量拧成一股绳。因为龙舟的灵魂，从来都是团结一致、奋勇争先、肩扛责任。接下来随机分成两组进行比赛。黑白配。完了，你预言成功了，哥。今天飞哥预言过，他说让我带他们仨，然后真是这样。
1: 我们叫胖揍郭靖。
2: 现在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队员来补齐团员。
3: 我们要请他，哎，健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邀请他，哎，健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0: 今晚七点半，
1: 一切见天路。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2: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3: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4: 今晚今晚加油！
5: 你去拿那个瓢，他一上来就泼他。
6: 现在撇泼他，他没有还手之力。
7: 待会泼到 Justin， 会误伤到他。
6: 你也一起泼了吧，你也一起泼了吧，他怎么了？他也该泼。
8: 哎，我们咋回去啊？
7: 这真的深吗？
9: 我们从这儿上吧。
10: 你们就太理解知道吗？
9: 把他抓下来！
11: 不要吓死我！
6: 同归于尽吧！还没玩够呢，
12: 我们再滑一会儿吧，大家都过来。
13: 此时此刻真的很美好，有一刻仿佛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6: 那个风吹得特别舒服，又燃又惬意的感觉。
14: 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打成一片。他们一开始看见镜头还有点腼腆，不知所措，现在他们就好像是邻村或本村伙伴一样。
15: 其实我很喜欢潮汕人，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村子，但你看他们那些小伙子， 我喜欢这些，我看到这些民风民俗，我特别的开心。我很羡慕这样的生活，这种农村的这种集体生活，一个孩子在这种集体下长大，就质朴的这种社会性长大，他是懂得爱，他是懂得去关心别人的。

0: 祝各位来宾乡亲们来年顺风顺水。
1: 黑马苏马哥，
2: 开刀，
3: 好，
2: 开刀，
3: 开刀，哦。
4: 我觉得这种农村的中间一个鱼池，大家肯定是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就啪桌子就支出来了，然后东家长西家短的这种。我小的时候也在大杂院里长过，我觉得这才是人该有的生活。
5: 感觉就是我回到我老家白酒了的感觉，就很熟悉啊，似曾相识。
6: 我们农村也会离开家了之后才会觉得在外面见到家的东西是有多么的神奇。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几个伙伴。
7: 他们脸上都是那种淡淡的笑意，就没有那种说告诉你说哎我们很幸福怎么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就是它是一幅最美好的一个场景，
6: 能感受到潮汕人的人味儿。
8: 来，感谢今天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赛龙舟给我们最好的体验，谢谢
9: 谢谢
8: 谢
9: 谢
8: 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
8: 让我们干掉这杯王老吉。走，
1: 黑呀苏啦，干，
10: 黑呀
8: 苏啦，哇，哦，
12: 来瓶焕新上市的王老吉解解渴，纯植物配方，一口清凉畅爽。
8: 池塘边的榕树下，石榴的声声，就是真的池塘边。
10: 夏天，
8: 你看，这就真是在池塘边的榕树。
10: 哇，好漂亮，好好看呀、啊！哦。
13: 你好，我们想买。
14: 你买几个呢？
5: 买七个。
13: 我们首先肯定每个人肯定要有一个吧。
5: 是，然后我们可以把别人的愿望也写在自己。
13: 对，网友的愿望。网友的，我们挑十个。
15: 我们就买八个不行了吗？拿一个来放网友的，其他几个写自己。
10: 好，
16: 可以
17: 可以
16: 可以。
15: 好，
13: 那就一共买八个吧。
7: 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好好谢谢大围村的小伙伴们，带我们赛龙舟，还留我们吃晚饭，真的很过意不去。村主任说晚上有千灯会，有空可以去逛逛。这里的人喜欢把心愿写在孔明灯上，那我第一个愿望就祝大围村的伙伴们身体健康，天天都开开心心。
18: 哇！
19: 怎么样？
18: 你刮目相看，哥。
8: 哎呦，
18: 你这画的是谁呀？
8: 我呀。
18: 好帅啊！哇，你会画画哎，画得很好哎，哥。
16: 爱你老几。这个是拍到自己喜欢的戏。
6: 永远做一个自在且热烈的人。
8: 隔壁班的那个同学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5: 我想要变得更强大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一直的贯穿我的人生，它会让我一直有前进的动力。变强大，我会有更多的能力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的朋友，我的支持者们。其实大家都全心全意的在支持我，那我就要变得更强大，能够去保护到每一个人。
7: 希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大家都开心。
8: 好了，起飞吧，走。
16: 我们走吧。
13: 好好。
8: 池塘边的榕树下。
18: 我们去哪里放啊？
6: 去那，去那，那不是一堆人在那吗？哇，好多人啊！
8: 天哪。Hello。
13: 哇，这么一起放，肯定很壮观。

0: 我写了四个愿望，希望家里人身体健康，希望自己可以拍到自己喜欢的戏，希望所有的流浪的小猫小狗都可以吃饱饭，爱你老几，
1: 平安喜乐啊，顺顺利利啊，天天开心啊，
2: 确实很美，就是这种超级仪式感，又有烟花又有孔明灯，我脑子里面就全部都是古人那个时候就是用这种最质朴最简单的东西可以创造出最感动人的那一刻，
3: 真的有一种骨子里非常兴奋的感觉，因为真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记忆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当你真的面对面看的时候，不觉得我们真的中国的文化真的博大精深，而且这就是我们一角的东西，冰山一角，真的觉得特别自豪。
4: 看着满天红色的天灯高高低低的，满天都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每个人向往的都是更美好的自己，这些愿望和烟花交织在一起就是很美好，
3: 感觉很自由，那个时候也就是想静静地欣赏这一刻，
2: 希望国泰民安。
3: 最后一天用眼睛把它接不下来。

0: 了不想睡觉，真
1: 浪漫哦。
2: 不想睡觉，我就爱这热闹，不想睡觉。哦哎、不想睡觉，
3: 我就爱凑热闹，不想睡觉。
0: 哦，太棒了，非常好的体验感，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夜晚，一个浪漫的收尾。
4: 我好期待我自己回去要看这一期节目，肯定很美。
0: 对，休息了大家，准备关灯了，朋友们。
5: 晚安。
4: 他们说你很团结，
5: 很团结，
4: 特别团结。
5: 就走了。
4: 对啊。有缘再见，再来吧。嗯。再见喽，潮汕。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呀？

0: 有一秒钟我当然想哭。这么美为什么要哭呢？我真的可能会记很久。
1: 好像每个人都是碎片，每个人都是不同形状的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盘子。前天一起跳舞的时候，一起赶海的时候，昨天晚上大家一起谈心的时候，大家一起划船的时候，今天晚上大家一起看孔明灯和烟花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很

0: 珍贵的回忆。
1: 潮汕蛮触动到我的。
2: 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个节目。
1: 我比较共情，
3: 老家不感情。
4: 潮汕是一个很有烟火气息的城市，
5: 温暖的社会形态特别打动我，是人的精神就是刚刚好，很温润，让我真正越来越接近真理，真人该怎么活着。
6: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站在这里，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对于世界有着自己的向往和努力。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份热爱，无论走在哪里，生活都会为我们亮起那盏聚光灯。
7: 因为热爱，坚持到底。
6: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回长沙就像回老家的感觉，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也几乎没有，就是去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啊，去溜一溜。包括长沙现在有什么新的夜生活，其实也不太很清楚的，所以其实还挺期待的。
1: 就是可以把长沙多面性的夜生活可以展现出来。
2: Hello，大家好，我是孙怡，我现在在去长沙的高铁上。我可去过长沙太多次了，已经数不清了。挺多好吃的。我对长沙的夜生活的了解其实仅限于夜市儿，因为我每次去都是去工作，然后可能第二天就走。其他的我还真的不太了解，都没有去过，所以这次还挺期待的，去长沙感受一下那边的夜生活。
3: 哎呀，真好啊！而且在江边走走，就看着那个江边，就心情会变好，你知道吗？很喜欢的。两只手的手指头加上两只脚的脚趾头都数不过来。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月能来长沙一半吧。我最爱吃长沙烧烤。因为长沙烧烤真的是我强力力推，我觉得是就是我吃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烧烤就是长沙烧烤，但是就很它就那皮烤的焦焦的干干的，但是它的那个肉又不老，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OK，期待我们长沙的星期五夜晚，拜拜，走吧。
4: 那这一次来长沙开心吗？
5: 开心。
4: 这一站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
5: 希望可以吃到更多长沙的美食吧，因为对长沙没有非常了解，吃的以及它这儿的一些夜生活的文化，希望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长沙这个城市在夜晚的样子。
6: 非常好，有吃有喝，人也很热情。我相信一定会很丰富，我也不怎么太过夜生活，但是现在很兴奋。
7: 飞哥，我在长沙坐我的车就是坐这的了，我有好生带你们转下子看，记好安全带了。欢迎你来到长沙。

0: 被打穿，我来看一下，很反常，真敢说超会演，好会呀。我要干嘛？
1: Hello， 依然你好，嗨。
0: 姐，你不要选我旁边，你太高了，我不想跟你站一起。
1: 你站在那个上面。
0: 姐，你的腿有没有一米二啊？1.1米有吧？
1: 没有。
2: 你这鞋有多高啊？
0: 你待会儿出去吃饭还穿着鞋吗？
2: 行。
0: 嗨 ，Hello。
1: Hello， 飞哥。
0: 嗨 ，Hello。
1: 又见面了。
0: 飞哥今天发型好帅呀、啊！
3: 你的发型也不错，瘦了不少啊。怎么瘦下来的？健身吗？
0: 健身啊，然后。

0: 是不是植发组？因为一般没有人发际线长这么好的，你知道吗？
1: 是，你也好美哦。哎呦妈呀！哇，谁这么帅？哇哦！

0: 呀妈，巴黎来的。哪个来的？巴黎时装周。哇，
1: 好时髦。哦，
2: 好 fashion 啊。
3: Hello。
2: 嗨。
4: 你呀、啊，我跟你说，你早晚得。
0: 你这对吗？
4: 就你这个德行，
2: 一秒破功。
1: 来了，小冉姐来了。哇
3: 哇！仙女吧，是仙女吧？
2: 李小冉。哇！李小冉。哇！
4: 你看前头，谢谢你。哇！哇！优柔华贵。
1: 哎，我帮你提裙子吧。
5: 不用，
1: 不用吗？
5: 我为什么？
1: 你抢，你别踩了。
5: 我明明可以从那个地方过来。
6: 我也是这样想，不知道。
0: 有新嘉宾来了，家人们。
5: 哦，新嘉宾哦，我们家好吧？
1: 我们体面一点，大家好好好的。
0: 体面一点是小孙爷，小孙爷体面一点，
1: 像个人样，
0: 体面一
1: 点，像点人样。
5: 我们那个把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性格稍微压压，不要吓着别人。
0: 哇哦，欢迎，
2: 欢迎，
4: 好帅啊！哎呀妈，帅死了，帅死了，
0: 拍偶像剧吧。
4: 老陈，你的脸好紧致啊，看着。我们俩认识好多年了，
0: 你们俩熟？
4: 我们之前一起拍过戏。
2: 欢迎，热烈欢迎
1: ，Hello，
0: 欢迎，Hello，
4: 俊男靓女，
2: 欢迎，热烈，
4: 你去，来，别害怕，静哥。长这么老高，你怕什么呀？夏梦第一次，大家你是不是都不熟啊？
7: 我就认识小贾。哦，
4: 这个圈子里边没有人不认识小贾。
0: 没有，我们俩拍过戏。
4: 贾大哥，你站那边得多照顾照顾夏梦。静哥紧张不？
8: 还好吧，有你在。
4: 对，那你过来啊，让哥哥抱抱。
8: 抱就抱，谁抱谁。
4: 多帅气啊！夏梦梦来，
2: 梦梦来。
0: 那你把我喊过来，你把我喊过来吧。
2: 你也过来。
4: 你们来了，站中间。
7: 谢谢哥哥姐姐。
9: 欢迎大家来到星辰长沙，让我们先欢迎新加入的两位业务员。
2: 欢迎，
1: 热烈欢迎。
5: 安静，你别踩我裙子。
0: 好的。我高冷。
9: 现在大家所处的位置就是本站的星期五业务部。不过在正式入住之前，大家需要先完成本站的夜生活经费赚取任务。
4: 来。
2: 好的。
9: 在今晚，我们将举办不想睡的星期五预热直播发布会。各位业务员需要带着各自的相当好玩角色设定参与发布会。由现场媒体来判断各位与角色设定的正确契合度，并进行投票。本站初始经费为0元，一张正确票数对应10元经费，所有业务员票数累计相加，得出本站团体夜生活经费总数。哦。赚取最多经费的业务员将成为长沙站的一站式部长。你们面前有4块立牌，每个立牌上都对应了一种角色设定，每个角色仅限2人选择。站定在立牌前，即代表选择了相应的角色。现在，请大家选择今晚直播的角色。
1: 真敢说，很反常。
5: 两两一组啊，玩这个。哎呦，
4: 你来这个了？
5: 行。
4: 我也。
5: 我有指挥这个吗？
4: 行。
0: 怎么说？

0: 怎么说？你要跟我一组吗？
1: 你要跟我一组吗？
2: 可以啊。
1: 既然你这么主动。哦，
0: 我没有啊。来，你要去哪个呗？
1: 我们选一个搞笑一点的。
0: 我们俩就这个吧。
1: 超会演。
3: 我想选这个。
4: 那你待会儿准备做什么？
3: 就是好会啊。
5: 挤眉弄眼。
4: 挤眉弄眼。那不是很
5: 油？
4: 那不叫很油吗？
1: 去选择选择，我就选这个吧。
3: 啊、哦，我想选这个。
4: 嗯，那我选。
3: 你选什么呀？
4: 你为啥不能选这个？
6: 只能两个人，
3: 只能两个人选。
7: 啊，很反常吧？
8: 啊，那我很反常。好，
9: 谁跟
5: 很反常？
1: 超会的两个人吗？
8: 你过来，你跟我一起吧。
4: 你那个很难，我刚刚已经就不要了。
8: 为什么？
4: 你很反常，你是要做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啊？
8: 对啊。
4: 你想做什么？
1: 他想做，他
4: 回答。你先给我参考一下你的答案。
8: 你过来，我已经想好了，你过来。这个不是很容易吗？这个。
4: 你说，我参考一下。
8: 就像恐怖片一样，你就是倒着走路，或者是回答问题。哦，
4: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情。
8: 对啊，对对对。
4: 就比如说，待会儿我爬着进去。
3: 我已经开始了，人设上升了。嗯，
1: 对吧？
3: 恶心他们！
1: 不要！
3: 我就有点恶心了。哦，他俩选的真敢说哎，果然还是你俩豁得出去。
10: 我们没什么包袱
3: ，
10: 大不了不干了嘛。
6: 就是，就这样了。
1: 我都完全没有灵感，这个是干嘛？
11: 好的，大家都已经完成了角色设定的选择。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立牌转过来，撕开附在上面的海报。
8: 海报，哇，两个狗啊，什么意思？
11: 请业务员们参照对应海报上的姿势拍摄出发图后，集体前往发布会现场吧。
0: 我有点怕，
1: 偷偷看一眼。哎，是 Marlo。
0: 哎，行，咱俩就行。我的天。
5: 你快点啊，我这扯呀。哎
10: 呦，我们这是猫系的。
3: 飞哥你没劲儿吗？
4: 哎呀，这好啊。哎呀，
1: 好可爱呀、啊。
6: 我俩是啊。
10: 孙怡撕啊，孙怡你没劲儿吗？
1: 哦，撕给他看，咱有劲儿。
12: 撕啊。
1: 哇，好强啊。
3: 我怎么只看到一个？
0: 怎么只看到了一个？
10: 你想看清他把你身上的粉底给他来的？
3: 你怎么这么记仇呢，郭京飞？来吧，
4: 我们就靠在这儿，这位置。
6: 你高，你有苹果香吗？
11: 接下来，请大家集体前往发布会现场吧。
0: 哎，我们俩都已经发疯，我们就进去就开始发疯。
1: 真的吗？
0: 我说，我给他撕了。我们俩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分裂成了两个人格。
13: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我是今天晚上这场试营业的特邀业务员王特业。
14: 大家好。
13: 今天是不想睡的星期五，长沙站录制的第一个晚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尖叫声欢迎不想睡的星期五六位常驻业务员闪亮登场！
4: 哎呀，好久不见！
1: 我又胖
0: 了，王特业。
13: 来吧，请坐。
15: 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进入媒体的提问环节，你们敢问，他们就敢回答。来吧。
16: 想提问 Justin 小贾。
0: 好，看我表演。
1: 天哪，没事，你要这个我会配合你的。
16: 参加节目有体验一些以往想做但没做的夜生活吗？
17: 啊，其实的话，我的那个人生体验是非常的多的。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我有个电话。
0: 不好了，大小姐。
2: 壁的大小姐她在隔壁扭腰呢。哦
3: 天哪！哦，我已经很久没有扭了。
2: 可是继承人也在。
3: 继承也在，给我领带。
9: 左边画个虫虫，右边画个龙。
10: 你俩啊，我跟你说，你俩演的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那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
2: 这就是你不懂我们年轻人的热梗。
12: 我想问一下郭京飞老师，看过您很多采访，都说您是一个没有夜生活的人，那为什么想要接不想睡的星期五？
10: 我们岁数大了，无所谓了，
3: 没什么包袱，就我们啥都敢说。
10: 我是郭京飞，我口是心非。
14: 想问一下郭京飞老师，您在前两站的录制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很难忘呢？
10: 刚才你这问题好像问过了是吧？你是觉得我太孤独了，没人搭理我，你不要忘我是吧？
18: Right here， 我觉得星期五让我很 relax。
3: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跟咱们在一起一样？
2: 英文的。
3: 感觉自己好有安全感，你可以保护我。
10: 王艺兴，你这段表演特别对得起你后背这块膏药，这是膏药礼服。
9: 来吧，下一位老师。
19: 陈静可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18岁就去好莱坞封闭训练了3年，听起来非常硬核的经历。然后作为一个 I 人，我们想问一下，您是要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爽吃爽玩的硬核夜生活呢，还是想分享一些 I 人的隐藏玩法呢？
8: 这个不是很容易吗？
0: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情。
8: 对啊，
0: 不像人类的事，人类的事情。这也挺难的。
8: 因为我是个 I 人，所以这次也很期待这个哥哥姐姐们，然后带我进行一些丰富的夜生活，因为这样的话，我回去就有自己的时候也可以过。
2: 其实，这运动量没到吗？今天？
8: 我平时就这样啊。
3: 你看人家都在履行人设，既然，
20: 对对对，我马上了嘛，等他回到办公室。
8: 好，谢谢谢谢。
0: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像人类的事，人类的事情。
9: 来下一位老师。
3: 你要上厕所吗？
9: 你咋的了？
3: 天哪，雪，他在糊弄你。

0: 媳妇好会啊。
1: 哎，大家会怀疑我们是 AI 吗？突然一下哪儿短路了。
2: 一起一起跑这儿来。
1: 孙一你太像个 AI 了。
3: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4: 触发了一个机关。
0: 好拼啊。
5: 谢谢。
0: 恶心他们。不要不要不要啊。哇，
6: 我们的任务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任务，任务。
7: 好甜呀！
3: 我要进入人生。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梦梦，作为零零后，你自己觉得周五的晚上你需要什么样的夜生活？跟我们说说看，谢谢。
8: 妙哉妙哉。小生你觉得呢？
2: 小生是谁？
7: 这是演上了。
9: 哈，姑娘。
3: 说啥来着？
8: 小女子确实
9: 不才，
8: 但砍了你一剑，叫什么剑？
9: 莫非是姑娘的
8: 情意绵绵剑？
0: 回答问题了吗？
8: 我们已经答毙了，就是躺之、饮之、睡之、
3: 玩之、
0: 停之。
8: 下一轮问题要不要换一个人格？我演霸道总裁，你是我的丫鬟。
3: 我你保镖吧。
8: 我不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大家也看到了。
9: 不可以，公司在等着你回去继承，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讲话。你要有淑女的样子。
10: 强多啦！整个星期五的夜晚都是我的。
8: 你问他们还有下一个？
9: 还有下一个问题要问我们大小姐吗？
11: 没有了。
0: 这节目不敢问了，不敢问了。
1: 大家都吓着了。
12: 我们的媒体环节终于结束了，今天的深夜直播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所有业务员和现场朋友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0: 前面我带路，
1: 前面。
2: 你们很棒，
3: 飞哥你演的有点太真了。
2: 对，我就借此机会说点实话。
3: 对，
4: 可以，正好拎起来，
0: 可以吗？
4: 你的根儿苗细，糖糖你掺着点儿。
5: 什么东西？
4: 你掺着孙怡，
0: 我还行，我 OK。
4: 你的根儿细不好走。哦哦，
5: 还行，这里还行，但腕我就得掺着了。
4: 啊，小心啊，你掺着我啊。
5: 好。
4: 你要不信任我，就拉着钟依然。
6: 对，我可以拉。
7: 没事。对，走慢一点就还好。我都不知道过几天还要玩些什么。
3: 随便
2: 就跟着玩就行了。六天，咱得在一块住六天。
7: 好的。
0: 啊，到了到了，姐妹们。
5: 哦，到了。
2: 哦，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0: 赖伟明最佳。
8: 赖伟明能有两张啊？
0: 最佳业务部部长。
6: 哎呀，一进去就是 Justin 的照片了。
0: 易拉宝吗？
7: 哇哦。
3: 哎，为什么会我的易拉宝啊？
9: 现在需评选出本站最佳业务部部长组合，奖励将在下一站揭晓。
6: 我其实觉得翟家业是最好的，
10: 那我也投翟家业。
11: 我大公无私的投翟家业，
0: 那我也投翟家业。
2: 评回来了，翟家业。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是最佳业务部部长，
6: 最佳业务部部长。哇，哎呀妈呀，这次好多玩了呀。哦，哇。
2: 这么多的鼓真好哇
6: ！Justin， 快快，这有好东西，
3: 是不是有好东西？这我不会玩。
6: 小时候你没玩过吗？
3: 不会玩。
2: 哎，今儿这个真不赖。
5: 对，我也觉得。
3: 哇！你也会打鼓吗？
0: 哇，你会、啊？
6: 哥，你现在太帅了，长得。
7: 这么多照片，
2: 有人吃这个吗？姐，你们吃不吃？姐，
0: 哎，我吃啊。这香蕉上还有小贾的照片啊！
6: 哦，对啊，你怎么在香蕉上边？家里，你香蕉上都是你。
0: 到处都是。
3: 那里面那个馄饨上面都是，吃的上面都贴着照片。
6: 哎，小崔，你们看，
0: 啊，老鼠人，
6: 床上全是，
3: 说实话有点丢人了，
6: 床上全是你，
3: 我去看看。
0: 哇，这下我真的都是你。哦，
3: 啊，最佳业务部部长来了。
2: 哎，怎么全是你啊，嘉思颖？
3: 都得抱着我睡啊，你们。
0: 滚！
3: 这待遇也太好了吧，说实话。
2: 嘉思颖上下铺啊，
6: 都是两个，两上下铺啊，全是两个。
0: 两个。
2: 这个住
12: 多爽啊！
2: 那住这个
12: 可以啊，
2: 我住这个，
12: 我也住这个。
2: 你不打呼噜吧？
13: 我不打。
14: 你不打吧？
2: 我也不打。
12: 太棒了，哥，我就怕这个。
2: 我最怕打呼噜了。牛牛牛牛牛。
0: 咱们八个人，五个房间，
15: 有几个人可以自己住啊？
3: 八个人，四个房间，两个人。
15: 两个人可以自己住。
3: 一共几个房间？
15: 五个。八个人不是四个房间就够了吗？
3: 对啊，四个房间就够，那就是三个人六三间六个人。
15: 对啊，三间六个人，剩下两个人一人一间
3: 嘛。
15: 风暴，头脑风暴。
2: 来分一下房间，
16: 我俩住一屋，给小冉姐和妹妹，她俩单独一人一屋。
2: 行，可以。然后我跟静可睡那个大的房间。
6: 那我俩
3: 睡一个房间。
2: 啊，好。
3: 走起。
2: 我来，对，让我们男孩子帮你推。
15: 走。
17: 对，要不我帮你拿出大的呢？
15: 没事，我这个很好推。
3: 好。
15: 不换手了，咱们尽快换完衣服去吃吧。哎，
7: 我帮他们拿过去吧。陈静可的包，郭老师的鞋。静可，这是你的包。
18: 谢谢。
7: 飞哥，哎，这是我们公司给你拿的。
2: 哦，好的。
7: 怡姐，他们说门口还有你的箱子还是什么，就在门口。嗯，还有叶欣姐的一个箱还是东西。
1: 没事，我马上出去。
0: 唐大姐，这个房间很小哎。
1: 哇，这是小朋友睡的吧？腿放得下吗？
7: 这个是不是更大？
10: 我问问他们要不要住上。
7: 唐唐姐，那个房间大，
0: 好像跟这个也差不多大吧？
10: 那个更大，你们住那儿吧。
15: 没事的，我们住这个就行。
10: 好。
7: 这是 Justin 吗？
1: 那我睡这儿呗。小贾，你盯着我没法换，这谁呀、啊？小贾，你们俩盯着我没法换，好不好？你们俩到这儿来。孙姨，啊，你得帮我拉个拉链呗，
0: 马上啊！啊！
3: 那咱俩睡这个吧。
6: OK， 那我们睡这儿。
3: 你睡上面，睡下面。
6: 你想睡哪
3: 都行，
6: 你别都行，
3: 随便吧，睡哪部分？
6: 一个人睡下面吗？
3: 一个人睡下面。
6: 好。我们能不能回到三十秒以前？
3: 三十秒时间给你自己。
6: 不来了，我认了，服输就是。

0: 哇，还会揉弦，专业的。
1: 这你会吗？吉他？我刚调完。
0: 我只会一个。嗯。我只学个，很简单的。
1: 哎呦！来啊！
0: 我就是
1: 你扫啊，扫我给你打。
2: 你们俩合奏，有点东西。不想睡的星期
0: 五，今天晚上来了 ，freestyle。

0: 不行，按不过来了。
1: 还有那种扫弦，
2: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哇哦，深藏不露啊，飞哥。
1: 就是这些，
2: 还有那个指弹嘛，那个，哇，你好厉害啊，哥。
0: 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今天四个就睡通铺吧，
1: 可以。

感觉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对，很安心。其实还每一次来之前都会期待一下这一次的旅行，这一次的夜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0: 稳住啊，我来了啊！
1: 哎，不行，别！哎，不行，不行，太难了，这个
2: 节奏，这个玩意儿有点难。
0: 你稳住，家庭来。来啊，三个。
1: 你怎么能做到头不动，然后拍子能打这么准呢？
0: 是吗？
2: 心中有拍子，
0: 天赋吧。
1: 我必须要头要。
2: 飞哥，你会打这个吗？
0: 当然会。
3: 台球可以玩一下，
1: 我们二打二吧。
2: 哎呦，也半斤八两，我看。
0: 过瘾就打，解压。
4: 对啊，挺解压的啊。真好。

0: 再见，哎呀，我来了，坏了，你手机坏了，哎，小帅，你怎么在这儿啊？在啥时候吃饭去啊？饿了吗？快吃吗？这个
1: 不吃了，我好饿啊。
2: 你走吧，出发。
0: 慢点，
1: 东西带着，待会儿是不是直接就出发了呀？
0: 啊，可以，我觉得是。
1: 对，就出发，走吧。
2: 部长是谁啊？今天有部长吗？
3: 哇哦！哇！哎呦！哦，这是投票结果啊！
4: 无敌了！
5: 我无敌，我脸都没了。
6: 你本来就没脸。好，
7: 你的好多。
8: 你看，卖力演出还是有效果的。
9: 那都挺多的呀。
10: 好的，各位，今晚的夜生活赚取经费任务已经结束。 究竟谁的演绎最符合今晚的角色？答案交给在座的朋友们来评判。结合你们八人最终正确的票数是451张。哦，恭喜你们成功解锁长沙站夜生活经费4550元。哦。
11: 那么本站的一站式业务部长究竟是谁呢？谁啊？谁？
1: 亚历山大。
11: 恭喜郭京飞老师成为长沙站的一站式部长。哦，我吗？那我
1: 也非常轻松啊。哇！
11: 和上一站相同，本站我们依旧采用的是双人制。
1: 双人制啊。
0: 那么，另外一位部长是由微博现实投票活动你最期待的长沙站业务部部长选出，
2: 恭喜周毅然获得最高票数。恭喜！
1: 恭喜！
2: 就让我
1: 六天当一个部长太崩溃了吧？
0: 不是，那我啥我没懂，就是你要跟我搭伴过日子。
6: 请业务部部长上前领取手机。
0: 飞哥，少的给你去拿，你就站着别动。来，是做导游吗？什么端茶送水啊？端茶递水啊？打电话？点菜呀？付钱？开车呀？全部他们做。
1: 你让我吃少吃啊？你带我玩啥我就玩啥。
0: 确定吗？
6: 长沙的夏夜离不开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龙虾，总部为大家准备了一顿小龙虾宴。
0: 哎，这一顿要钱吗？不要钱吧？
6: 免费。
9: 接下来，请大家出发，感受星辰最热闹的烟火气吧。走吧，走，Go。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街更精彩。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 炮六弟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2: ？all in 你吧，迪哥。
13: 我押杨迪
14: ，all in。
15: 肩上的担子好重。我押刘学义。
16: 五米，走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砸中了。盖住了，
17: 绝对快，我绝对快。
15: 压迪哥，
16: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15: 是啊。啊！
16: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5: 有什么可失去的？
16: 五米五，走。
9: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严莱普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18: hi。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9: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in the temples.
9: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好开心。
20: Do you want join us?
21: Okay, yes, let's go.
22: Come on.
18: Congratulations.
23: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8: Welcome to our store.
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0: 我已经把我耗尽，给我的发白了，这块头。因为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 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还有高沙大赛，
2: 这么多啊！哇，朱元你好厉害啊！哎对。你是不是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1: 你在说什么、啊、这？
3: 家人们，
4: 捉迷藏，
2: 来吧！
5: 我卡住了，完蛋
6: 了！翅膀卡
7: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8: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0: 这个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11: Hello，
10: 宇宙你好。
12: 月亮你好。
13: 好的，
14: 是我奶奶。
12: 我是你儿子。
10: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1: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3: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2: 拜拜。
12: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5: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

0: 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1: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0: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1: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0: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1: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0: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1: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落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拉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拉住我。

0: 有人落水了！站住！不对，不能拉。这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断！哎，哎！
1: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0: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1: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2: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2: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
2: 哪里的？
0: 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啊，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
0: 呦，胖坤，这。

0: 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2: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3: 我厉害吧？
2: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3: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2: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2: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的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啊，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期见，拜拜。

0: 就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3: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2: 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哦，
2: 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了！

0: 钟，我打了好几次都是没打钟。
1: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1: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2: 画好了。
1: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1: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3: 你。
1: 哎，对了。
0: 哎呀。
1: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
0: 哇，爸爸好厉害啊。
1: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0: 把它封上。
1: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呀，
1: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0: 哇，好像梦梦床啊。
1: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最终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1: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1: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1: 用什么呢？
3: 乒乓球。
1: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0: 来吧。
1: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1: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1: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0: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
1: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4: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1: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3: 好。

0: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炮！新闻大求真，
1: 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泥石流？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带大家实地求真。
2: 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候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候泥石流。冰岩崩泥石流或者说叫冰川型泥石流，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腹溃决以后诱发的泥石流，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些地方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口岸的这种泥石流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成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了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类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再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0: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基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2: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泥石流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全球的这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说全球的冰川诱发的泥石流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0: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川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
0: 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
3: 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1: 大晴天都会有吗？
3: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相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蒋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是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是非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呀，导致昏厥呀，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牛顿流体，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2: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在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
1: 这个时候要先把那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撬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站起来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
3: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1: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

0: 跑不过，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1: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2: 我操！

0: 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五六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十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到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十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堆积物，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碎石构成的斜坡的话，当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碎石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植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3: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响应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技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技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各种预警手段的综合预警。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灾害预警平台，我们在流域的上游布置了一系列的雨量站来捕捉泥石流的触发雨量，在物源区布置了土壤温湿度、地下水等传感设施，在泥石流岩层运程过程中，我们捕捉它的影像、热红外、泥水位以及地震动等各种参数，来实现各种灾害参数的综合的分析并实施预警。
1: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位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3: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压裂式雨量计，前十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锚时，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时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1: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1: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向山带看世界。联合国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7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失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伯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Doc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0%。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地球也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0: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0000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
2: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understand,
1: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像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 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丁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0: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1: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10只冰芯的钻取，其中2只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只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0: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数10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2: Right,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that you're using.
1: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孔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0: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时候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0: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2: Well,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1: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钻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 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0: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1: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芯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这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的话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脂的感觉是很好的，能够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在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

0: 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1: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呀、啊！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的困了。哎，好冷啊！
1: 只有4点多，天这边就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10度左右，好冷啊。
2: 晚4点多钟起，5点往山上走。
1: 这么早啊？
2: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1: 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2: 是1个人。
1: 怎么打呢？
2: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10几分钟上山。
3: 这个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10几分钟，家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4: 下得100多个吧。
1: 一天能打多少个？
4: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1: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4: 对对对。
1: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4: 在一棵树上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1: 杆子这么长啊？
4: 9米的。
1: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4: 小搭子。
1: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4: 做桑树用的，就是扎到树往上。
1: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4: 就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1: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
4: 人头超过树头，
1: 要爬到顶上。
4: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处吧。
1: 那会晃吗？
4: 晃，那肯定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1: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4: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1: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1: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4: 勒紧，勒紧。啊、
1: 哦，这个一定要勒紧。
4: 那不勒紧，直接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1: 慢慢扎。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4: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1: 哇，这么轻松吗？
4: 对，
1: 你往。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4: 腿就使劲往里扎，
5: 你小点蹬的，
4: 那个腿使劲扎。
1: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4: 往外劈呀！
1: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哇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两三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
4: 哇，走啊，
1: 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4: 对对，慢慢的。啊，
1: 我不敢下。
4: 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5: 往外劈啊，你腿往外劈啊。
1: 出不来了，哎呦。啊。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6: 10斤松塔1斤籽，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采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塔 们一步一扎，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7: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了，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3: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8: 一般是8月23号出笋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3: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8: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回去汇报，早上上3天告一声，下3天告一声。
3: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9: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折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7: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3: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7: 这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4: 这工作很危险的。
3: 您害怕吗？
4: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得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6: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
3: 一个有个一斤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10: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查都注意，上班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3: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10: 树油子嘛，沾到手上就非常黏，非常难洗，
3: 用
10: 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3: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2: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是。
3: 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
2: 嗯。
3: 哎，这还挺好掰。
2: 对，
3: 很脆啊。我剥到松子啦。
2: 这可以吃。
3: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2: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
3: 啊，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2: 嗯。
3: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2: 对。
3: 而且很脆。
2: 嗯。
3: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11: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900块钱，好的要打基件都挣1000多。
6: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11: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3: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12: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冲卡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说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冲卡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点油门，大树用大点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
2: 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0: 的小知识。
1: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0: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2: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仔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纸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啊，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哎，鸡翅里面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4: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5: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3: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5: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而空气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3: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

0: 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1: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2: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1: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燕鸥。你看，它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2: 印加燕鸥呢，是一种燕鸥，它和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成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0: 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伞鸟。
1: 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0: 没错，它的胡子啊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2: 虚中伞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伞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须，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锤。什么是肉锤呢？比如说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锤，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锤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伞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锤。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伞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0: 当然有啊，
2: 除了虚中伞鸟和印加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个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 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肤。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他们的胃里面去，用他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1: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0: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1: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5: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6: 在杭州的湘妹子小天经营一家躲起来的湘菜馆，料理童年味道。
7: 我不专业，我是凭自己感觉来的，所以我自己的想法会多一点。小时候我的生长环境就是，今天我在你们家吃上饭，明天我在你们家又会吃什么，视觉和味觉上的感受多，你吃上会更美好一点。记忆里面百家百户的味道就会变成店里呈现出来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理解你的童年，如果你会感受得到，我觉得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了，就已经很感动了。
6: 我们如何定义美食？我们又如何从美食中界定身份？人兜兜转转，来来回回一生，纵然越过万重山，却总有一番香味在心头。

0: 杭州的一切浸淫在风花雪月中，汇聚着千古风流。西湖就是一面明镜，折射着这座城市的雅致底蕴。湘菜的蛮，浙菜的碗，两地风格大相径庭，这种感觉就像无法用现代文去写一首古诗。
1: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2: 荷花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美的，
1: 就像我俩的。
2: 我也是一个内心比较小资的女人，虽然性别女性跟男哈，湖南妹子。你们走的时候从我的后面走，不要从镜头前面走啊。你觉得我像哪里人？
3: 湖南的。
2: 那我还是有像江南女子一般的娇柔。女孩子特别容易喜欢我。
0: 入了江南，尤其在美食上，湘姐收敛了些许泼辣，多了层写意。他特地聘请杭帮菜大厨钱楚，在不干涉湘菜内核的前提下，追究外观上的精细雅致。湘人爱河，与河相关的几乎皆可成就美味。嫩荷叶卷打头，如绸缎般铺出清劲芬芳，浸渍在辣椒汁中，淡妆浓抹总相宜。珍珠藕丸紧随其后。手起刀落，破解猪肉纤维组织，拌入藕丁，裹上糯米，蒸煮到软糯香甜。一道《芙蓉富春山居图》即可上桌。
1: 整个颜值还不错，但是呢，你做的还不够达到我们老家一比一的那种口味。你对湘菜的理解过于的肤浅了。
4: 对于厨师来说，颜值是排在第一的。
1: 光好看没有用啊，还要好吃啊，还要正宗啊。
4: 对我们湘浙河来说，精致的出品才能赢得客人。
1: 蛮好。我们老家有一道菜叫永州血鸭，它也

0: 香姐的故乡永州有一张被世人所知的美食名片，国宴东安鸡，但香姐偏钟情于永州血鸭这道遗珠，说是暗黑料理毫不为过。
1: 没有食欲啊？
2: 怎么可能会看上去没有食欲呢？这么好吃，你懂不懂的？
1: 难以理解，就这么一坨。
2: 那沈师傅，
3: 感觉怎么样？
2: 我刚好吃，他前面更难看。
3: 好不好吃？
2: 嗯，怎么样？
1: 不错。沈师傅，你教我做这个口味，我叫你去做出品颜值，那你完全可以走出永州啊。
3: 没有没有，不想不想。
1: 可以走进联合国。哎，
3: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不好？想学就学啊。哎，
1: 你家是儿子还是女儿？
3: 儿子女儿都有。
1: 女儿有男朋友吗？
3: 那你没机会了。
1: 你儿子做厨师吗？
3: 不做。
1: 那你女儿呢？
3: 不做。
2: 你传给谁？
3: 现在还没考虑了。
1: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嘛。
3: 考虑你。
1: 考虑我。
3: 你想太多了啊。好了，关键的来了啊！
1: 关键，
3: 商业秘密呢？
2: 妹妹。哎，
3: 妈妈。哎，哎，物料双水好了没了？
4: 哎，好了。
0: 所谓血鸭，鸭肉虽是主材，但血才是灵魂。沈厨不愿透露的秘籍，就藏在寻常百姓家的坛子里。发酵过后的酸水，袭来一种特殊的风味。既能为鸭血增添清爽口感，又能避免血液凝固。

0: 在当地人眼里，血鸭就是一道功夫菜的神级存在。旺火不停翻炒，直到水分完全炒干，由外到内全部熟透。
1: 这是什么酒？
2: 米酒。
3: 先下米酒，后下高汤。
2: 关键的来了啊！
0: 临门一脚，也是最登峰造极的步骤，便是血炒。血炒讲究及时，迅速包浆鸭肉，掌握黄金十秒。当色泽如枣红时，即可出锅。扑面而来一股酸辣醇香。

0: 十五号吃，就是这造型有点拉垮。你看我回去，我把这个造型跟口味做得比你更好。
1: 年轻人别吹，没做好千万别吹牛。
2: 狠话撂了出去，前厨回到自己的厨房，为永州血鸭打造颜值。

0: 在厨房倒腾了很多天，其出品跟永州乡间师傅相比似乎没有大的改观。
1: 就凭你这个年轻人，哎，算了吧，哎。
0: 这一次追求颜值的钱厨不知算不算是被永州血压坑了一道。
2: 今天没有永州血压？
3: 没有，今天30只鸭子都卖完了。
2: 嚯，中午能卖30只鸭子，我跟他姓，我叫钱鸭子。

0: 那自己绑吧。啊，对啊，上车了。
1: 在大理，没有任何一朵云的形状是相似的。地面上生活的人也是如此。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2: 互动一下。
3: 我去哪儿都穿好看呀，去扔垃圾也穿好看呀。太脏了，我不是不想摸你，太脏了。
1: 特立独行的外表下，丹丹的内心却藏着一碗人间烟火。在大理古城附近经营着一家湘菜馆。
4: 我就是湖南人呀，我不能去做个本帮菜吧？守旧如旧，它不一定就不新。朋克也有 old school new school 啊，只是说要把很灵魂的东西守住。
1: 再漂浮的人也要回到地面好好生活，认真吃饭是最务实的慰藉。猪蹄改大刀，吃的是一口过瘾。下料爆炒，激发各种香气。红曲米，一种由大米和红曲霉菌发酵而来的天然着色剂。小火熬煮后，萃取出娇艳欲滴的汁水。给猪蹄复色，颜色稳定，色泽鲜亮，不会轻易受到光热和碱性物质的影响。在经过长时间的焖烧后，猪蹄皮光肉烂，香而不腻。锅底煮熟的黄豆，利用石锅中的余温，猪蹄和黄豆融为一体，软烂到不见风棱，一口啃起来，皮、肉、筋、骨自然脱离，入口即化。大理凭着诗和远方风花雪月的标签，吸引无数人到来，人们怀着不同的心事，各取所需。
4: 我的生活要有诗和远方，怎么怎么样？我听到这种话之后，我马上就会怼回去。翻来大理就是已经面朝大海了吗？你的生活就春暖花开了吗？我觉得那就是生活的一种假象。你们大理就是一个大农村，有苍蝇多正常呀！你不只要接受苍蝇，你还要接受有只猪，这是大理生活的一部分。
5: 我们还8点多打电话预定。
6: 不好意思，刚才厨房那个就是打印机坏了，
7: 没有。
6: 那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7: 现在已经做了。
6: 小孩在家里饿的
4: 已经在做了，马上就出来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没有出单。
6: 那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4: 啊，已经在出菜了，已经在盯着了。
6: 你先开门做生意，让他做快点。
4: 啊，好，谢谢啊，感谢。倒杯酸梅汤。你先喝杯酸梅汤啊，已经在出菜了，已经快了。
8: 太不应该了，
4: 你一定要记住，你们的错误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正常出菜就差不多15-20分钟啊，催很久，可是他们可能也没有听到，那你们要下去说的嘛。有时候有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孤独感，我们有一个打商量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吧？就会很质疑自己，就是你在坚持什么？你这种坚持有什么意义？就是感觉你自己也很失败，然后做3个店，然后做下来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人，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8: 哎，几点了？
5: 7:10。
8: 好像8点这边有人订，包间有人订。
1: 淡淡热爱美食，却疲于做一个老板。美食可以独享，但经营却要扎进嘈杂的琐事中。从北京来到大理，城市变了，但操持的事情一直没变。同样，笃定做好湘菜的心气也没有变。新的一天，蛋蛋暂时放下店里的一切，走进菜市场，走进人群，人声鼎沸中，他的烦恼也藏了起来。
7: 这个是280的，
0: 我不要，那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在云南的菌期，如何和本地人抢菌夺宝？这是蛋蛋来大理后学会的技能。
0: 青头菌怎么办？少一点吧。
9: 少分60啊。
0: 60一兜是吗？
9: 你交什么价下来吧？
0: 我是按斤还是按兜卖啊？
9: 你去吧。
10: 这边交了。
9: 这是羊。
10: 这是羊呢。
1: 今天蛋蛋的家门是为朋友们敞开的，蹭饭可以，但主角必须是湘菜。最应季的菌类被女主人的奇思妙想轻松驾驭。牛肝菌爆炒后盖上香味烙印，散发出独特的酱香。搭配嫩滑的包浆豆腐，这一排列组合催化出极致的鲜香。
8: 我要开吃喽！有一说一，还挺辣的。
11: 给你弄点汤
8: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菌子的方法就很湖南，大理人不这么炒这些菌子。
12: 完美，
8: 希望我能够再快乐一点。

0: 在我看来，诗和远方，那是一个瞬间。每个人都有一地鸡毛的时候。我就是个人，我有七情六欲。我每天都处理一模一样的日常的这些事物，跟水干按浮茄一样，按住了这个那个弹起来。很难过的时候哭一场嘛，那还能怎么样？明天还得照常开店呀。
1: 即便没有面朝大海，但有无穷无尽的云海相伴。生活是个进行时，未来会怎样，我们无从也无需知晓答案。过好当下，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吧。食物的扩散总是紧随着人的迁徙流转，每一次在异乡落地生根都来之不易，甚至是打拼生活的见证和缩影。
2: This is a small pork fried spicy. It's kind of like bacon, but it's like in a more Chinese way. We send all the pork from Hunan to here.
3: 跟当年自己挺像的嘛。我刚开始在这边打工的时候就会英文，老外客人来的话，他们就直接把我推上去，然后就变成一个专门的翻译去做这个东西。
1: 每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翻译自己的过去。以及身后所背负的本土文化。
4: 一个炒鸡，一个猪脚，你看上过了啊。
1: 赵家俊，洞庭春主理人。
4: 有的有的。Let me check on it for you。
1: 得益于在美国教育和成长经历，短短几年，他便将父辈留下的湘菜小馆经营成了遍布美国西海岸的湘菜品牌。洛杉矶，美国生活和饮食最多元的地方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定居生活，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家俊一家人就在这股浪潮中倔强地扎根下来。
5: 那我们点菜啦。
1: 从未变更过的店铺模样，让时钟在洞庭春似乎停摆了下来。但凡正宗滋味上桌，一瞬间就能穿越时空，回归故里。在海外，很多人都追求中餐的博大精深，能流芳百世。但殊不知，湘菜偏反其道而行。拉开序幕的，便是这一道遗臭万年的经典之作。豆腐胚看准火候，炸至表皮泛起蜂窝状，则达到备用标准。外焦内嫩，鲜香可口。湖南人对下水的执念跨越重洋，臭豆腐和肥肠臭味相投，却换来了负负得正的效果。入锅卤制，文火进味，肥肠华丽转身，肥肠爆炒出油脂，焦香味直串肺腑，油润弹韧。炸好的臭豆腐打开每个气孔，吸满汤汁，融合成世间最具诱惑力的一臭一香，一瞬间勾起人身上所有的馋虫。
6: 每天都看来看去，不看监控好像今天的任务没完成一样，我再给你们添添杂水，
7: 谢谢啊。
6: 没有没有。
3: 我妈就在柜台后面等你，永远在这里。我爸的话，其实就一般就是坐在里面，一坐在这后厨。后来就年纪大了，就会坐在里面了。
1: 漂洋过海的华一代带着韧性在这座城市落脚，这是一段充满隐忍底色的奋斗史。华二代家俊放弃了主流职业，接手父母生意，延续着这个小家庭在美国最珍贵的记忆。

0: 可是咋个放在冰里面哈，在吃的是。
1: 嗯。
2: 几年前，家俊父亲的一场口腔疾病，剥夺了他说话和吃饭的能力。
3: 哎，有的看高了那些。
0: 饮食男女。
3: 看过蛮多次，眼里那个角色是巨石了。
1: 他是很瘦的，是。
0: 中国的美食，反正他什么都看。
1: 对。
0: 闲着没事嘛，就写一些美食这方面的。
1: 宋时春的，我写的都是宋时春的。他我写的四川的。
0: 自此一味子姜鸭。
1: 啊。
0: 只将鸭鸭人百吃不腻，菜籽油烧得火热，让鸭块在油中炸得滋滋作响。添上永丰辣酱，肉质鲜嫩，浓郁溢满口腔。远在他乡，真心无法忘记那独一无二的香辣味道。掂量着那一口，一不小心口水就会湿了衣襟。
3: 生命前还是作为一个食客去品尝，现在像一种记忆或者回忆的那种方式去叙述这个东西。

0: 你能感觉到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真的。
1: 美食是家俊一家重新创造的交流媒介，年轻一辈虽然不长在故土，却在父辈的回忆中，尤其是对美食的回忆中，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在远渡重洋的旅程中，若要探究哪一道菜独具湘式基因，必属雷菜。茄子清甜，辣椒火热，皮蛋醇厚，看似违和的食材，却在油炸后容光焕发，迎来三位一体。高温的红锅子逼出茄子和辣椒中的水分，炒出两者刚柔并济的锅气。湖南人的餐桌上常有雷波的一席之地，锤炼之后，各种味道相互融合，又能被精准辨识。
2: 这也是他的。
3: 哦。
2: 你要正好一岁的时候，哎呀。
4: 我给你要来了。
5: 稍等，阿姨。
2: 你看在看小时候的照片，对，这是一岁拍的照片。哎，我给洗澡了。哈对，这也是一岁的时候。嗯。
5: 我告诉我在。对。
2: 跟在侧面下。
6: 看着你长大，看着你长大。
7: 有正式的爸爸妈妈为一份产业，非常认真，非常认真。
5: 尽量做认真人，真的是这样子讲。尽量包的还原国内的味道了，反正问得来吧。
1: 这间老店是家俊来美国之后对于湖南记忆温习的唯一场所，守住它，守住胃和胃，无论走得多远，
2: 来来来来，我给
1: 终究不会忘记自己是谁，又从何处来。
8: 血压要100天左右，我妈呀！
9: 你看阿子看得蛮准，
8: 你看营养菌。
9: 哎呦，这么厉害！
1: 客从何处来？食物里必然藏有答案。
10: Thank you。
1: 蛋蛋说：“我是湖南人，总不能做本帮菜吧？”其实，未必不可以。只是一个人想什么，做什么。如何做，他的身份、经验、个性都会自然地参与进来进行决断。
2: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1: 故事中的他们何尝不也是我们呢？跨越山与海，伴随笑与泪，念及什么就会回想什么。
11: 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有人噎住了，东西卡住的是气道而不是食道；另一件事儿，有人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这两件事发生的都很快，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但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的。这是沈阳一家餐厅，一位女士在喝奶茶的时候被一颗珍珠卡住了气道，憋得脸都紫了。满屋子的成年人没人敢动她，救她的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用的这个动作叫做海姆立克，从背后抱住肚子往前顶，你之前呢多半也见过。但是呢，这个动作在2025年的时候更新了，改在哪儿？等一下再说。
1: 那么为了提高完全性气道窒息梗阻的抢救效率呢，最新的临床指南啊，把用力拍背这个技术和我们传统的腹部冲击的技术结合起来，首先呢进行5次的背部的拍击，如果无效的话呢，再转入到5次的腹部冲击，然后两个方法呢交替进行，这样的话呢被证明能够总体来说提高抢救成功率。在最新的指南中呢，就加入了用力拍背这项技术。
0: 现在我们把那位女士换成今天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首先要观察她还出不出得了声。只要她能咳得出声，哪怕咳得再难受，你也别着急上手。注意啊，别拍背，别抱肚子，别喂水，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她身体前倾，鼓励她接着咳，她咳出来的那股气流比你任何方法都有效。如果他发不出声音，或者是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这个时候你才要赶紧动手。喊人打120，你别走开，拍他的背，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让他的身体尽量前倾，另一只手用掌根敲击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位置，一秒一下，连敲5下。注意，每拍一下都看一看他到底吐出来东西没有。关键在于它的角度，人在直立的时候，东西只会在气道上下弹跳，只有身体前倾，气道朝下，东西才有路出来。还没出来，换动作，双手从腋下伸出，环抱住腰，一只手握拳，将拳眼对准肚脐上方的位置，另一只手包裹过来，用力的向内向上冲击5次，然后交替背五冲五背五冲五，直到有东西吐出来或者他没了反应。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做，伸手啊到他的嘴里面去掏，因为你看不见，有可能会把这个异物推得更深。他要是失去反应了，放平在硬地面上，赶紧做心肺复苏。记住，还能出声别碰他，出不了声背五冲五，没反应了心肺复苏。
1: 1岁以下的小婴儿呢，他的肝脾比较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冲击婴儿的腹部，会导致呢他的肝脾损伤。所以呢，1岁以下的婴儿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异物的窒息，那么我们的急救方法呀和成人儿童呢就有所变化。首先呢，我们把孩子抱起来，让他头冲下，用你的掌根拍击孩子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拍击5次，1秒1次。如果无效，再把孩子翻转向上，面部朝上，但头呢还处于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单掌根在孩子两个乳头中间靠下这个位置进行5次冲击式的胸部按压，1秒1次。如果无效，我们再转回到背部冲击法。背部冲击法和胸部按压法两个方法呢交替实施，直到异物冲出为止。如果我们遇到了孕妇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一般来说呢，5个月以上的这个孕妇，她的子宫底啊已经超过了肚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去冲击她的肚子，我们呢可以呢把手放到她的两乳头连线中点胸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平时做胸外按压这个位置，进行垂直向后的胸部冲击。如果遇到了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双手呢从患者的腹部啊不能够环抱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解救。
0: 噎住这种讲完了，我们来说另外一种，有人在面前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而我们要做的和刚才那一套几乎相反。一位博主在拍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了意识。 送医后诊断是癫痫发作，而此前他从来都没有发作过。你可能在电视里看过掐人中压住四肢，但这些都是错的。那口白沫是唾液搅动产生的泡沫，没有毒，不用急着擦，而抽搐本身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一般情况下1到3分钟就会平复下来。如果他站着就开始抽，先扶一把，别让他倒在地上。若是倒下了，立刻打给120，同时呢看一眼手表，记住啊，他是几点钟开始抽的，超过5分钟还不停，再次打给120，说病情升级了。会伤害他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抽搐的时候容易撞到周围的东西，二是嘴里的东西倒灌回气道，所以他够得着的东西全部都要挪开。第二步，拿一个软一点的东西垫在他的头下面，再把能取的配饰都取下来，把领口翻开，领带、皮带、眼镜这些东西都挪开，等他呼吸平稳了就把它翻过来，一手扶肩一手扶膝，往你这边翻，让他的嘴朝下，白沫会自己流出去。
1: 如果患者失去反应，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那么昏迷的患者呀，经常会由于颅内的压力比较高导致呕吐，这些呕吐物呢不能够完全吐出来，反流到气道里，就会造成呕吐物的气道异物窒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呢，我们一般把昏迷的患者要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不会发生窒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按压人中还是掐患者的人中，其实对缓解这种症状是无效的，反而呢由于我们在按压人中的时候会导致患者的下颌内收，加重舌根下坠，阻塞气道，反而会对患者的病情缓解起到了反向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掐患者人中，更不能按压患者人中。
0: 抽动停了，人一般不会马上醒过来，别急着扶他，也别给他水喝，这段时间啊要盯住他的呼吸，没有呼吸了立刻开始心肺复苏。记住，别掐人中，别压手，轻场地再翻身。今天这两件事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真要说有什么共用的，那就是人一旦失去反应，没有呼吸了，都要立刻做心肺复苏。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家餐厅，那些站着没动的成年人，不是他不想救，而是真不知道手该往哪放。现在你知道了。

0: 飞奔的狼，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展翅欲飞的鹰。近期野生动物珍稀标本展备受关注，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展示野性之美。今天就要我们跟随求真实验员一起去到昆明动物博物馆，探寻动物标本的秘密。一二三，木头人，
1: 我这样一动不动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中的一员，像个标本啊？哎，不过啊，我看这些牛栩栩如生的在这里，好可爱的感觉啊。
0: 家宝啊，看看你背后。
1: 熊大哥，你知道你刚才吓了我一跳吗？而且你这栩栩如生的毛发，哇，油光水滑的眼睛，哎，而且这个熊掌好有力的样子。听说啊，这里的标本是1:1还原的哦。哇，这儿好多标本啊！哎，我按一下，这是软的哎。而且这个毛好顺滑，看起来也很有光泽，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因为现在这儿没有玻璃啊，我可以仔仔细细的看看它们，真的是做的好精致哦。哎，不过你说这么精致的标本，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动物的标本啊？
2: 我在做一个滇金丝猴幼齿的翻模标本。
3: 我是一只动物中心的人工养殖的滇金丝猴。由于我的母亲没有带宝宝的经验，所以我从树上摔下来夭折了。为了还原我生前的模样，修复师的第一步就是要为我整形，修复身体变形的部位。
2: 比如说，你看这个鼻子是朝天的，眼睛你看它死后它是闭住了。现在我要把它打开。滇金丝猴的很大一个特征，它的上下嘴唇很厚，我也要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猴子是有点畸形，有点像兔唇。
3: 标本制作的第二步，则是要在我的小脑袋上覆盖石膏和胶水，制作模具。
2: 好，差不多了，现在你把它搅拌。你看，像这样勉强会流朵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石膏搅拌好了，我们就开始往上敷在这个小猴的面部和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吗？
2: 对，每个角落，像眼角、鼻孔、耳朵洞里面，让它流到每个地方，把那个气泡全部赶走，不要让它留有气泡。它不够结实，石膏比较脆，我们再加点麻袋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这样放着让它干，大概需要1小时左右。
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模具凝固完成。只要向里面倒上 AB 胶，等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就能看到奇妙的化学反应。
1: 我感觉下面这个好烫啊。
2: 对对，说明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它发热马上就干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敲开个。
3: 敲开模具，里面的塑料脑袋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由于翻模时我的耳朵鼻子都是软软的耷拉着，眼睛也张得不大，所以难免有一些缺陷，就需要用雕塑的方式来修修补补啦。
2: 这个滇金丝猴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两个嘴唇片子特别厚吧，
1: 嘟嘟的。
2: 对，像两个香蕉，上面一个香蕉，下面一个香蕉。
3: 最后的步骤，修复师要为标本上色、粘毛，依靠我们自然的模样为蓝本，细心的为模具画上颜色，并按照动物毛发的生长规律细心的粘贴。

0: 哇，终于做好了，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老师，你们平时做的话也是这样的吗？
1: 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化的标本制作的版本，但是我们真实做的话，你看它每个部位的毛长短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你看，比如说这里是黑的，这边的话毛根是白的，毛尖是黑的，所以每个部位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毛来进行粘贴。就有些地方你看，这些是比较浓密，这些比较稀疏。平常我们做标本的话，是做会更细致点。
0: 那老师，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标本的话，得多久啊？
1: 两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可能用来处理皮张，另外一个星期做模型还有缝皮。
0: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是有它的难度在里面的。

0: 脊椎动物的大部分种类啊，都可以制作成
1: 斑模标本，
0: 但在实际应用中啊，一般只适用于哺乳类和鸟类。那对于鱼类和昆虫来说，它们的标本制作啊，就用的是别的方法啦。
2: 一般情况下，制作蝴蝶标本就是将蝴蝶固定，用针穿过蝴蝶的胸部，并且用镊子或者针来固定蝴蝶的翅膀与头部，再放入到标本盒中。一般标本盒密封性很好，里面可放上防潮剂，并且避免阳光直射。制作鱼的标本一般是将鱼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进行固定，最后放置5%的福尔马林或70%的酒精中浸泡保存。
3: 从它的毛发，从它的皮肤，你都可以提取出有用的东西的。这个就是标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将来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作用现在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可能发现不了。但将来科学发展到那个程度，你会发现有很多你现在没有发现的用途。
0: 原来啊，一个标本制作好了，可以将动物们的神形保存上百年。那用严谨的标准制作出来的标本啊，便于我们准确认识和了解一个物种。并且啊，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动物信息。这些信息为动物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也是最为直接的实物依据。好啦，今天博物馆的奇妙科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探馆再见。

0: 颜色和枯木一样，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一双超大的眼睛，眼神有点呆萌啊。它的喙尖尖小小的，有点弯曲，但是它的嘴非常巨大。
1: 这是个怪物吧？
0: 好了，不为难你了。这鸟呢是有点古怪，不过呢你画的还有点神似啊，你看。
1: 哎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鸟啊？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
0: 它呀叫做林鸱，是属于夜莺的近亲。由于它们大大的头上又有着大大的嘴和大大的眼睛，所以在世界鸟类手册当中曾将林鸱描述为一张会飞的嘴巴和眼睛。
2: 林鸱也叫钩嘴夜莺，它是林鸱目林鸱科的鸟类，是一大类中型的夜行性的鸟类。那么林鸱呢，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林鸱的眼睛完全睁开的时候非常的大，这是由于它纯夜行性的习性所演化出的独特的特征。那么林鸱的眼睑是非常特别的，在它的上下眼睑之间有2到3个比较小的缝隙，这使得它在闭上眼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它好像已经看不见了，但其实它还是能够通过缝隙来观察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同时呢，林鸱的上下眼睑也是可以独立转动的，这使得它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也能调整它们的视野。林鸱的嘴甲并不大，但是它们有非常宽的嘴裂，当它们张开嘴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血盆大口。林鸱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往往从栖息的高树枝上飞下，去捕捉空中的白蚁、蚱蜢以及其他的飞行的昆虫，甚至包括蝙蝠和小型的鸟类。
0: 没错，这林鸱啊，不仅大大的眼睛和嘴巴奇特，它的生存方式就更奇特了，因为它可是动物界当中最会伪装的鸟类。哦，
1: 伪装大师，难道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兰花螳螂、变色龙更厉害？
0: 不说更厉害，但毫不逊色，好吗？哎，你看看这张图，你找找它。
1: 哎，这不是树杈子吗？哦，原来这就是它。
0: 嘿，厉害吧？要说这林鸱有多爱和树待在一起呢？嘿，它几乎啊就不怎么飞。它可以就这么待着一动不动一整天，已经完全把伪装融入了生活。
2: 其实我们可以从林鸱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二。那么林鸱和森林是关系非常的休戚相关的，它的生活极大的依赖于树林。林鸱的脚是比较弱的，这也使得它比较偏向于触栖而不是地面。林鸱的羽色像斑驳的树干一样，平时的时候它们就会停息在树干上，把自己伪装成树干的一部分。当有威胁的时候，它们会让自己保持一个僵直的状态，闭上眼睛，这个时候它的天敌会很难去发现它。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林鸱特殊的眼睑使得它让我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其实也能察觉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这其实就是不同的鸟类所选择躲避天敌不同的策略，有的鸟类选择飞行躲避，有的鸟类选择伪装自己。那么林鸱呢，就是选择了这一种后的一种方法。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鸟都不怎么爱下树，那它们如何寻找另一半呀？又是如何养育幼崽的呢？
2: 林鸱实行的是单雄单雌的配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夫一妻制。林鸱晚上会发出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它叫的时候，它可能是在寻找它的伴侣。那么林鸱在繁殖的时候，它们的夫妻会轮流的去孵化自己的小鸟，它们都不自己筑巢，基本上就是选择一个树枝凹面或者是一个树桩的顶部的凹面，就把卵产在里面。而这种地方的话，一般只能恰好容纳它的一个蛋，所以绝大部分林鸱都是一次产一个蛋，然后孵化一只小鸟，一般呢会由父亲来主要

0: 承担它的孵化的任务。那么它们的幼鸟大部分的羽色都偏白色或者是灰白色，其实这是不太适合它们去隐蔽自己的。这个时候呢，它们的父母就会通过自己的伪装色来保护自己的幼鸟。小鸟刚出生的时候会紧贴着自己父母的胸腹部，让自己萎缩成一团，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然后通过伪装学习这种他们祖辈所传习下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1: 这小林翅的羽毛可以说是中看不中用，所以在出生的第一个月啊，都得靠父母的拥抱帮助他抵御危险。
2: 哈哈哈！哎呀，熬过这一个月，长大了，鸟界又多了一只伪装大师了。自然界居然有这么奇异的动物，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呢，所以呢，哎，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嗯嗯，拜拜。
2: 拜拜。

0: 小球小针，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1: 飞起来喽！
0: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2: 想！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2: 动手时间。
0: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3: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2: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

0: 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 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好像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两千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3: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发现了第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就在脑海里面就像
5: 血脉喷张啊！
3: 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6: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省字，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耶秦简第8层，然后第1554号简背。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秦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3: 简读月潇湘，里耶秦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简读大省，全国出土简读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读，简读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师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读。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读。那么这些简读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深入地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0: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1: 好，请
0: 走。
2: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林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
0: 在咱们这些里耶秦简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这样的一个户口的登记信息啊，是非常的详细的。这里的南阳是指南阳里他住的这个住所的所在地，然后呢户人是指户主，金不耕的金呢是指他是原楚地的人，不耕呢是他的爵名，黄德就是他户主的姓名。然后在下面呢，你看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0: 那个时候人怎么做到这么细啊？
1: 那就得益于当时我们秦朝的这个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对于这个基层的治理啊，能够做到非常的详细啊，也非常的完备。
0: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1: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林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耶秦简当中多次出现了千林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
3: 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0: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3: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里耶镇呢就是当时千宁县的县治所在地，所以有大量的官府档案啊出土于里耶镇。
2: 今天我们背乘法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乘法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3: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啊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

0: 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两个二分之一等于一，也就是二乘二分之一等于一，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呀、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1: 您说他这个两千多年前啊，他需要乘法口诀表干什么？
0: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啊，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里耶秦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物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3: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事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里耶秦简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2: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里耶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林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嗯，是吧？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就是一个长滩河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的第一枚简，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说：“有没有文字？”我说：“有。”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0: 出来了。
1: 啊，那一家伙就爬上去了。啊，上面我一看，砖体。
2: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个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一到了这个灰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都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2: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

0: 另外三名队员守在木槿圈四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1: 啊，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沉力，你追着那个沉力，慢慢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了，发炎都化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茧多了，一多宽子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
0: 李耶出土秦代茧毒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来到了工地周边，企图透过收买参与发掘的工人倒卖文物。
1: 我们在发掘期间，有个民工，他就悄悄地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那个不法分子呢，要我们找茧给他，60块钱一个文字，按文字算。马上报告公安部门，我那个便衣警察在这周边开始巡逻，而且呢，我们又把原来倒到河床倒出去的泥土，我们又翻了一次。
2: 哦，
1: 就这样，
2: 就生怕有人
1: 不让不让这一波。
0: 这张照片是古井发掘工作收尾的时候，龙金沙正在给国家文物局来视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发掘情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1: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的。我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2: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1: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了，那就要付出了。
2: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李耶秦简毒的接生婆？
3: 对，是。
1: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吧？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把他安全的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0: 李耶秦简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2: 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秦简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1: 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2: 近年来，湖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李耶秦简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李耶秦简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0: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减毒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铝液勤检的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检备。
1: 汤子君正带领计算机学院的00后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开启一场再发掘。从去年开始，团队搭建了首个铝液勤检数字化平台。今年大三的欧东波就是平台搭建小组的组长。
0: 当我接触了铝液勤检的研究之后，我明白原来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铝液勤检这种古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是令我非常喜欢。
2: 就是这一个天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勤检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3: 目前呢，我们铝液勤检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铝液勤检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1: 正在搭建中的铝液勤检平台，不仅可以查询勤检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4: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铝液勤检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铝液勤检的研究是泛华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铝液勤检有字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1: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一步汇聚，汤子君迎来了与铝液勤检结缘的新契机。
4: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铝液勤检，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铝液勤检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制治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1: 铝液勤检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勤检也成为汤子君近两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勤检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5: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呢、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看35年7月都乡守审原书
0: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5: 是由都乡的守是代理的乡长
0: 叫省的
5: 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
0: 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5: 高礼士武广自言业以大卢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卢男卢，然后呢大毕几个人，包括何价然后是钱是60000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1: 这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千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战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联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礼点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3: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有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啊，然后官府认证啊，然后还以此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1: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罚金追缴的全过程。汤子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5: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简文，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无死的，
3: 官府的罚款，
5: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啊，能不能够请无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啊，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1: 陕西关中与千林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更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秦简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读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5: 我们现在通过做里耶秦简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啊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地需要一些有生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里耶秦简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1: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秦简发掘时，他正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秦简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秦简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秦简的最新研究。
6: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缄默、数字影像，加快里耶秦简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1: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秦简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秦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他看来，里耶秦简所保存的是一份惊人重新认知秦代社会制度和历史的颇有分量的材料。
7: 秦它因为统一的和存续的那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在史书里看到的对秦代的那个印象的话，就是比较负面的。但是里耶秦简的发现，就给我们带了一个观察秦统一以后，它的这个大一统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1: 目前，吉首大学里耶勤俭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里耶勤俭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7: 里耶勤俭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里耶勤俭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里耶勤俭哈作为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勤俭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哈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楚简，然后它有秦简、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

0: 还有进检，如何把这些检读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把它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哈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哈，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不一样的哈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1: 研究里约秦简，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里约秦简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四到九月是湖南的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
0: 多地街道瞬间变河流。
2: 每到汛期，我们鄞西应急救援会接到大量城市内涝相关救援求助。统计来看，九成以上的洪水二次伤亡，并不是洪水本身直接造成的，而是群众对积水风险判断失误、盲目施救导致。流动的积水、设施区域带电设施、无防护贸然下水，是城市内涝场景下三大高频致死因素。
0: 当城市突发内涝，那些看似寻常的举动正悄悄把你推向险境，又有哪些举措能在关键时刻护你周全？
3: 洪水来临的时候，你看到水位才到小腿这么浅，是不是觉得没问题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水浅真的没危险吗？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约等于中小型洪水的水流强度。接下来我们将和蓝天救援队员一起亲身测试，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站稳脚跟。

0: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
1: 很多人分不清静止水坑和流动洪水的区别，真正危险的是水流它带来的冲击力，而不是水的深度。成年人身体重心主要落在小腿部位，一旦流过的积水漫过小腿中部，人体受力平衡很容易被直接打破。水下还暗藏坑洞、碎石和障碍物，看着很浅的积水同样会造成滑倒、被困甚至溺水，千万不要主观认为潜水就可以安全通行。
2: 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害，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请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
3: 很多人落水以后啊，都会慌不择物，抓到什么就赶紧抱住，但是错误的东西反而让你更加危险。今天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告诉你洪水中哪些东西可以救命，你又该如何科学地使用它们。
0: 洪水来袭，如何科学应急漂浮？行李箱、矿泉水瓶、充满气的塑料袋，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在接下来的洪水漂浮实验中，救援队员将依次下水实测，在极端环境中究竟哪种物品的浮力更强，支撑的时间更长。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但是它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它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它分解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2: 其实里面已经弹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3: 好，
2: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
4: 城市洪水当中自救和施救，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借力不发力，靠物不靠人。湍急的洪水冲击力大，水体浮力波动大，单靠人的体力很难维持漂浮。像雨伞、薄衣物这类轻薄易破损的物件起不到救生效果，抓在手里反而会消耗体力，拖累涉水人员。遇到落水险情，优先使用密闭硬质浮力稳定的日常物件，如家中大矿泉水桶、密闭的行李箱作为漂浮载体。同时特别提醒施救群众，千万不要直接下水近身救人，伸手短距离拉扯，施救人员很容易被积水拖拽一同遇险。我们一定要站在安全高处，利用长杆、绳索、浮具开展岸上救援，保护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有效救助他人。
5: 暴雨天行车遇到洪水，许多司机都会选择待在车里等待积水消退，他们觉得车身能够隔绝洪水，保障自身安全。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实景来模拟洪水快速上涨的场景。
6: 城市内涝，车内真的安全吗？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积水没过车轮一半时，车辆就会像船一样失去抓地力，开始漂浮，重心偏移。一旦水位漫过车门下半部，车外巨大的水压就会像无形的巨手将车门死死焊住，成年人凭臂力根本无法推开。而当积水彻底漫过车窗，车厢就会变成一个快速进水的密闭铁棺材，此时水压锁死车窗，缺氧与恐慌交织，被困人员极易陷入致命的溺水绝境。
4: 在暴雨积水环境下，汽车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密闭陷阱。积水达到一定高度，把车辆浮起来之后，外部的水压它会死死压住的车门和车窗，加上车辆泡水，容易发生电路短路，车门会自动落锁断电，车内人员就会失去自主逃生通道。我们不少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待在车内等积水退去，可洪水上涨速度很快，短短的几分钟内车厢就会进水，极易发生溺水窒息。在这里提醒各位驾驶员，只要积水已经没过车轮，就要果断开门，弃车撤离。一旦车门被水压顶住推不开，要立刻用破窗工具或者座椅头枕的金属锆杆击碎车窗，抓紧时间逃生。
5: 潜水不等于安全，随手抓物不等于自救，滞留车内不等于避险。城市内涝，突发暴雨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一次侥幸涉水，一次错误自救，一次盲目施救，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6: 防汛抗灾，重在预防，赢在提前。一看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尽量减少外出；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7: 二壁低洼，一楼及地下室居民提前转移。三备物资，家中车内常备应急包。四熟路线，认准高处避险点，遇事不慌。五断源头，暴雨天及时切断水电燃气，严防次生灾害。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

0: 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认识的伊犁鼠兔吗？
0: 啊，记得呀。生活在天山上，吃各种名贵的高山植物，短短的耳朵挺可爱的。
1: 没错，短鼻子短耳朵特别萌，以至于呀，我第一眼有点好奇，这个鼠兔到底是鼠还是兔呢？
0: 确实，在全世界的33种鼠兔当中啊，每一种都挺有鼠相的。
1: 哎，是吧？不过呀，我今天发现的这个兔，它更厉害，它根本就是一个大老鼠啊！
0: 哦，
1: 你看，就是它。这位呀，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的胖仔，有事没事还喜欢哈人，他老婆孩子一大堆，全是标准的富态身材梨形脸。虽然长得像大胖耗子，但他居然叫做岩蹄兔。
0: 哦，你说他呀？那我告诉你一个更震惊的啊，他名字里有兔，跟老鼠却长得更像，但是一测 DNA 呀。他居然是大象和海牛的亲戚
1: 啊！
2: 因为蹄兔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非洲的一个类群，那么岩蹄兔主要分布在非洲的中北部，它的分布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蹄兔呢是一类我们看着像兔子一样，比较像啮齿类动物，但是它实际上跟熟悉的一些啮齿类动物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么一个类群，它是跟大象的亲缘关系是很近的，而且它的上门齿跟象牙是一样，不断的生长比较长。如果它在打哈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牙是有两个比较长的向前，跟象牙结构类似的这么一种结构，所以呢，它这方面呢也可以证明它跟大象的亲缘关系是比较近的。岩蹄兔是一类比较安静的小动物，它是一个群居生活的。蹄兔主要是一雄多雌制的强，所以它这些孩子们在成年和即将成年之前的话，都会留在这个群体里，所以它的群体会相对比较庞大。它的群体的话，可能从十几只一直到将近100只这个群体的都有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对了，我看这个岩蹄兔的脚呀挺扁平的，这个是跟它居住的地方有关系吗？
2: 那么它岩蹄兔主要生活在一些地面凸起的岩石啊，像这种环境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呢在这种环境里他的攀爬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蹄兔嘛，他的四肢的话，他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有蹄类动物，像牛羊猪这一类的一样，他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呢他和他的亲缘关系比较近的那个长鼻目的大象一起呢称为叫近蹄类动物。所以他的蹄子呢叫做蹄甲，它是一种蹄状的指甲。当然呢，它的攀爬能力是主要是由于它的四肢的这些厚的一些肉垫儿。那么它这个掌垫中间会分泌一些腺体，是有润滑和湿润作用的，摩擦力就比较强，有点类似于壁虎的那种吸盘结构，所以让它在这个岩石或者这种山体的环境中如履平地。但是它除了在岩石上这个主要生活以外的话，在岩石它栖息地的周边有一些灌葱啊，一些小的一些低矮的树木也是它的一个栖息地的一个范围。
0: 没错，它们生活在悬崖峭壁之上，虽然体格肥美，却是一等一的攀岩高手哦。细小的岩壁挡不住它们探索的脚步。岩蹄兔的脚板相当的厚实啊，皮革状的足底垫让每一个岩蹄兔都能成为悬崖跑酷大师。
1: 哎呦，没想到他这么厉害，那他在这个悬崖之上岂不是毫无竞争对手
0: 啊？那倒不是，蹄兔的天敌有豹子、眼镜蛇和大型猛禽等等。不过呢，他们呀有一些自己的生存智慧。
2: 蹄兔目的动物在背部的中央的话，都会有一个腺体比较明显的，是呈白色，因为它整体的背毛是灰色调为主，但是它这个腺体呢是白色或者黄色。那么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呢，它这个腺体的周边的那个毛会打开，然后让它这个腺体更加的突出，可能会分泌一些不太好闻的一些气味，能够帮助它把对它有危害的一些其他的动物给它吓跑，或者给它用气味给它驱赶走。 岩蹄兔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一个数量，那么所以呢它群体之间的这些关系是非常有趣的。有一篇科学论文去报道它群体之间那个关系很有意思，就是呢它会去团结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个体，那么让它整个这个群体的会更加的平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跟它关系不好的其他的一些群体的话它就会团结起来。
1: 嗯，没想到这岩蹄兔呀真是小个头有大智慧啊。
0: 哈哈，是呢。所以啊，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我们哟，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中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我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4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5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时立新，
3: 湘江凌云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自立不倒。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五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四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都是各个功能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2: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4: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5: 有了。
0: 这个赛项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6: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就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两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1: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一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2: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板，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3: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娄底主任加油！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1: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2: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1: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3: 经过2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6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4: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5: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8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6: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5: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2个蘑菇头接收器，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3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 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它吗？三、二、一，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两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7: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脚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脚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蝇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8: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0: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8: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4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文的昆虫，主要是英文科的八角黄英文和八角红英文，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9: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3: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
0: 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7: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氏校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8: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蝇蚊、小麦蝇蚊以及高粱蝇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7: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8: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0: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椒传粉。紫黑色的兰花椒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8: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7: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0: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7: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8: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7: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8: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7: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8: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 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统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鸟兽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啊
1: 哈哈！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的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0: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1: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

0: 莫测呀。
1: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三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三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浅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路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路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又到柑橘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品种繁多，看着个个光鲜，买回来却时常酸甜落差很大，挑选柑橘究竟有没有靠谱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一起学习如何挑选好吃的柑橘。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大求真的脚步，走进华中农业大学，探寻柑橘生长秘密，破解它们的甜蜜密码。
2: 你知道吗？我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3: 对，都是柑橘。
0: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一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2: 对，很皱，
3: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2: 它长得好特别呀。
3: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2: 超级小。
0: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2: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3: 就是虽然它们好像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我们小山金柑属于是金柑属的，柚子是属于柑橘属的，所以是一个科下面不同属，但它们亲缘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它们之间能够相互的杂交，所以同属来说我们把它都叫做柑橘。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啊，现在把它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现在柑橘里边啊，3个基本种，一个就是柚子，一个就是橘子，还有个就是橘圆。现在我们说甜橙呢，就是柚子跟橘子杂交相互之间，最后成了甜橙。然后葡萄柚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橙子跟柚子最后和杂交， 然后我们柠檬是什么呢？是酸橙，那橘园杂交最后产生的柠檬。哦，所以关系和比较复杂。
2: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3: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橘的祖师爷，号称是马山野的
2: 祖宗。
3: 对啊，我们现在切开来就是，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嗯。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2: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3: 满包种子。
2: 对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3: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嗯。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切一下哈。
2: 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3: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2: 哎，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3: 这个就是橘园，我们切开。
2: 哦，这个也横着切。
3: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的是什么？
2: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3: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吧，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2: 它看着就很酸，
3: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和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2: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嗯，啊，酸死我了。
3: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2: 橘子
3: 哈。嗯，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嗯，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
2: 很甜，很甜，
3: 很甜吧？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
2: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走。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下，味道很淡，味道很淡。 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七厘左右的果是最好。

0: 这个商品股。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那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陲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啊，你自己尝一尝啊。
1: 好。嗯。有一点酸。
0: 这是扁的啊。
1: 嗯。
0: 嗯，再尝一尝，哎。特别甜，特别化渣，是不是啊？
1: 超级甜。
0: 哎，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不吃黄，因为我们果树啊，它这个分布在树的内堂和外围，这个由于阳光不一样，这个所以说它们这个着色啊也不太一样。
1: 嗯，
0: 这个你看内堂的果是不是黄一些？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外围的果红一些，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因此我们说，这个吃红不吃黄。
2: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句玄果口诀的效果，我们重新严格地采了三组果实。第一组只有大小不同，果形颜色十分接近。第二组只有果形不同，大小颜色接近。第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味道怎么样？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棵树上都会有不同的条件影响，所以我们采后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说根据果心大小去分级。第二个关键是它和遗传上本身基因来决定，包括我们现在和甜橙同样是橙子，有的完全是甜的无酸的，有的是完全酸的没有甜的，这个就是内部的基因来决定。
0: 柑橘研究做到深入，基因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柑橘的模样为何千奇百怪？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3: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的一些速率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那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又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这个对照，那么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柄鹗，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0: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3: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自己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都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0: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4: 这个小苗子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炼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 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积水，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0: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或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1: 过去60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0: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0: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1: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0: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它。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
3: 我是红色蝙蝠鱼
1: 啊，

0: 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1: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1: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安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钓鱼高手。
3: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1: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安康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漆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假饵的作用。
3: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1: 红唇蝙蝠鱼为什么有腿？有腿的鱼啊确实不太常见，但是对于底栖型的鱼类来说，它们的主要的生活呢是生活在水底，所以说它固定自己啊，反而比它们在四处游动呢要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胸鳍和腹鳍特化出来的这种像类似于腿的结构就是非常合适的。
4: 其他鱼在水中滑行，我在海底遛弯。
0: 你就说啊，你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5: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2: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1: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它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AI，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它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0: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5: Cool.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0: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1: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0: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5: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0: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5: 好，拜拜。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

0: 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1: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落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2: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1: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3: 老人，救救我，救救我，
4: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站住，站住，
2: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3: 救救我！
4: 有人落水了！
3: 站住！
4: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断，哎，哎。
2: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4: 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帮忙！

0: 上来啊！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0: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
2: 哪里的？
0: 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性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性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动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物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呢，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就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老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3: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呜呼
2: 嘿嘿！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啦！
0: 我打了好几次都是没打中。
2: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2: 哎，没错。好。画一个圆，
0: 画好了，
2: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2: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1: 你。
2: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2: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
0: 哇，爸爸好厉害啊！
2: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1: 把它封上。
2: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

0: 加工一下。
1: 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2: ，OK 呀，
0: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
2: 好，
0: 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2: 哇，好像梦梦床啊。
0: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2: 最终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1: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2: 哪个威力更大。
1: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
0: 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2: 什么弹射装置啊？
0: 用什么呢？
2: 乒乓球。
0: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2: 让我来吧。
0: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2: 好，
0: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2: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0: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2: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
0: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2: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3: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0: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始！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天路。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今晚七点半，
1: 一切见天路，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我在这个城市，我在这个地区，那我就是 number one。
2: 你从来没来过我的餐厅，你没有尝试到我的那个菜谱，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
3: 做高端，你一定要有你更多的创意在里面，你才能够去获得消费者对你的认可，为你的创意而去买单。
4: 近年间，湘菜圈粉无数，不少主厨们也开始热衷探索湘菜的头部风景。追求极致意味着高成本、高付出。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如何应对，如何俘获挑剔的食客？带着这样的疑问，湘菜开始了不断向上的征途。
3: 今天我们是菜品的 PK， 通过 PK 的形式呢，我们把标准统一一下，还是和以往的规矩一样，你认为好的你投它。
5: 太脏了嘞，
6: 他前四五分钟放这里没什么问题，后面就有点坨了。
7: 二号全票通过，
3: 我个人认为是二号的味道是最好，只是说红薯粉长了一点点。红薯粉在桌上，你说它是个下酒菜吗？它是个下饭菜吗？它都不是，它其实是个半主食的菜。一号颜色深的味道是最差的，但是它的长短是可取的。它好在就是我勺子能够咬得起来，你像这就勺子没法咬。你告诉我，客人穿的白衬衣，一不小心汤汁溅到自己衬衣上面，你说他多尴尬。所以我们每一根红薯粉有标准，就是十厘米长，中餐是最难的统一的。菜品 PK 就是为了来解决我们品牌菜品的一致性。
4: 提到高端餐饮，似乎和湘菜和辣味相去甚远。三年前，湖南岳阳主厨彭华强决定放手一搏，不但要挑战湘菜的既定印象，还专门从辣椒入手。
3: 一说起湘菜，给你的认知是什么？说辣的占了90%，我想把辣椒玩明白，把它研究明白。因为我觉得人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从2021年开始就已经锁定了自己这一辈子的目标了，就是10颗湘菜。
4: 剁椒鱼头，一道总被提及的家常湘菜。但是彭华强运用5种辣椒君臣佐使的巧妙搭配，试图扣响另一重风味之门。
3: 首先我要找到这一个点，平衡每一个维度的呈现，让它辣得很温柔。
4: 底层野山椒打底，下少冬多。第二层使用轻度发酵的黄贡椒，带来柔和的基调。当黄贡椒与野山椒相遇，风味里应外合。第三层，选用1年老坛剁椒，入油锅炒制。水分逐渐蒸发，缓慢搅动，当锅中变得平静，油香伴随辣味相互缠绵，香气开始苏醒。第四层，3年老坛剁椒，发酵让剁椒的香味驻留，一丝浑厚的酸味泛起。上层是牛角红辣椒、姜片、柠檬、糖，带来平衡辣味的果香。再用米酒浸泡，辣 被酒香压制得轻盈柔顺，

0: 通过辣度的调整，通过食材比例的搭配，让它发挥出不同的魅力。鱼头让它鲜，吃到嘴巴里面很顺很柔，这是回味悠长。
1: 在湖南，辣椒样貌多样，内有乾坤，但辣椒入菜总免不了固有的偏见。彭华强不服这个传统看法，他要重塑辣味。
0: 辣椒有它不同的品种、颜色、辣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了。我大脑里面就会有一个画面，把它进行了拆解，它的根部在哪里，茎部在哪里，最好的部位在哪个位置。因为你只有把它分解排序了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对产品进行创作和研发。全中国湖南的新鲜辣椒品种是最多的，我就挖掘了湖南有18种新鲜的辣椒，再加上云贵川不同地域的辣椒，就有了香味24椒。
1: 新一季的主打菜单24种辣椒，在这场风味变化的游戏中成了主角。蜂蜜腌制，清水洗净多余糖分，此时彩椒中本不浓烈的辣味变得踪迹飘渺，再包裹木薯淀粉，快速上下抖散，只需水煮，辣椒蜕变成晶莹质地。此时辣味无处可寻，而辣椒变得柔韧爽口，丝质润滑，辣与甜换了面貌，在味觉的梦境里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辣的形变和味的质变继续前进，厨房里再次响起创意的重奏。
0: 你秋皮辣椒什么方式去做能够让它更脆呢？
2: 小火慢慢煸。子弹头的那个辣椒，
0: 其实
2: 对对对，那个豆皮椒、灯笼椒，它都是提香的。
0: 先拌这个怪味酱。
2: 对，先把酱裹匀以后，给点红油，把它提一下亮度，提点颜色。
0: 它这个姿势的时候，逆着它，细一点，像雪花一样的。准备是做醋鱼子的是吧？
3: 对。
2: 这个漂亮啊。这个辣椒鱼子特有底味，上面也是自己做的辣椒酱，
0: 就你最起码和辣椒有关联嘛，是吧
3: ？OK。
0: 现在中国的料理中间也有很多西方的胶囊技术、烟熏技术、泡沫技术、低温冷冻的技术，通过它的技术去烹饪中国的食材，在美感上是完全可以有一个飞跃的。
1: 从辣椒着手入局高端，显然困难重重。因为它除了挑战口味，更是挑战高端无辣的既定印象。但如果成功，将不只是这一家餐厅的成功，而是湘菜味型边界的拓展。澳门，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可以享用世界各地的美食，东方和西方的食材相互交融，不同烹饪技术相互影响，诞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顶级餐厅和主厨。
4: 亚布雷，今天晚上有4个 VIP 客人喜欢吃那个上菜，所以我叫你进来了，准备一个菜单给他。我们给那个和尚牛肉肉行不行？还有他们想吃上菜里面的有一点辣的东西，还有一点海鲜。我们的菜单有一个土家鱼哦，土家东星斑
5: 都可以。好啊，没问题啊。
4: 给一点别他的元素给他，可以加多一点辣椒下去。
5: 这个没问题，本来就已经很辣了。这个
4: 可以，这样子4个人应该都够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定下来了。
5: 啊。
4: 还是要匀一点，不然的话那个面厚的话，这个熟还是个白熟，
5: 好吧。
4: 好吧
1: 陈之强，广东顺德人，40年厨师生涯，打造了这间主打辣味的餐厅，也是澳门目前唯一一家烹饪湘菜的米其林二星餐厅。
4: 开业第一年，2015年评，2016年开始拿一星嘛，第三年就两星，到现在这样子嘛。
1: 8年间，13张餐桌，全部47位中国各地员工，服务超过来自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团队难得的这份荣誉，使得餐厅中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敢怠慢。
4: 汤啊，呢要试下味佢喎。嗰个汤底咧，而家唔够浓啊，我哋要浓啲个汤。它不是停了1年之后就全部都年年都一样，它每一年每个季度都过来评。有一个季度你丢到70分这样子的话，那你还有3个季度你要把它平均的分数达到90分，才可以保留良心。阿龙，过来。鱼那都吃得七七八八了，都没有了。鱼是好吃的，但这个菜油多的话，可能不会再吃下去。我们要做到把主菜也吃完，副菜也要吃完的那种，明白吗？我们餐厅做每一个细节都要很严谨，花很多工具去做出来。每一天走几万步，跟他们每一天都研发我们的菜品，看看往后怎么样去把那个餐厅做好一点。
1: 在这座文化交融的城市，菜品创新既要传承湘菜纯正的精髓，也要迎合更加多元的饮食习惯，于是催生了荷香牛肋这一美味。
4: 我就选了那加拿大的牛肉，它的牛肋肉里面的脂肪是最平衡的。
1: 不同于水煮去腥，而是直接将新鲜香料铺在牛肋上，蒸汽桑拿，利用温差把香料压进牛肉内部，去除不友好的腥气。

0: 卤料各家不同，其秘诀在于独特的配方和精细的选材。
1: 湖南的卤水跟国内很多卤水都不同，有一点辣的味道，所以加了很多其他的香料下去，把卤水浓烈的味道融合下去，再带动肉的香味出来。

0: 出锅前取用牛肋中每块厚度2厘米的牛肉，其余留作他用。
1: 中间的位置牛肉的味道非常浓，进口直接融化。
0: 最后利用酱料将香菜的味型与食材巧妙地分离。
1: 外国人对中国的菜式他不了解，他们只是靠佐料去配吃的食物，但是我们中国菜就炒在一起，他们觉得是有一点浓烈。
0: 牛肋肉搭配香味酱料，丰俭由人，辣度随意，

0: 高端，也许就是多了一重视角看待烹饪。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中国菜的，2000年左右，我就在内地里面去看到藏菜，发展得很快。在澳门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外国的人过来，所以我就想，既然藏菜在内地里面那么受欢迎，就让外国人认识到藏菜的口味是怎么样。
0: 不囿于一菜一味，也没有老规矩的束手束脚。在这座临海之城，海味与香味正在这片包容的土地上相遇。东星斑，通体鲜红，表面分布白色花点，肉质劲道，最为鲜甜，鱼肉快速收缩，内里尚未断生，高温瞬间锁住鱼肉水分。选用腌制和干制配料炖煮，体积小，味道却更为浓郁。既要保留辣味，又要融入鲜味，太过辣味欲盖弥彰，稍欠则不能入味。
1: 中国菜它有很多酱料啊，把它食材里面的原味带走，我就利用我粤菜的高汤把它两节融合起来，让客人吃下去吃到鱼的味道，也吃到上菜里面辣的味道，酱油的味道。
0: 经验不一定繁复，质检也能惊喜味蕾，其中美妙只有享用后才可心领神会。
2: 你好啊，吴小姐，各位好，这边请。
3: 请坐。
4: Thank you, thank you, 唔该晒。
5: 你坐，你坐，你坐。
3: 小心下。
1: 哎，今天晚上的选的第一款酒，哎，新西兰的，你可以试一下。
0: 在设计时，后厨与餐厅距离被缩短，确保菜品在20秒内被端上餐桌。
3: 这个咧是荷香酱牛腩肉嚟嘅，呢个入口松化是我哋呢度嘅招牌菜。啊，度咧系个湖南嘅做法。土家香味东星斑，
6: 好浓啊，好入味，好好味。可以捞饭系咪啊？
5: 不得了，可以捞饭，绝对可以捞饭。
6: 我帮你 check 先。
1: Hello， 吴小姐，晚上好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因為你今日你豬打要食湘菜咧，咁我哋做到啲湘菜嘅口味嚟啲。
4: 條魚嗰度驚喜，條魚有驚喜。
6: 講真，東星真係蒸為主嘅，但係炸就真係首次咁樣食。
1: 冇錯冇錯，我做菜是給客人吃的，我不希望是為了什麼評審，我們為什麼去做什麼，我是用心去做餐，用心去做菜給客人吃，希望客人感受是最好的。最好的时候他会认同我们。
7: 我不来你就不叫啊。
8: 要不说你们去出差在外地嘛，我才没叫的。
7: 听说是吧，我还听说你昨天出了好多问题嘞。人性嘛，听说。
9: 我以为我听说万一可能要这些词语都得把它去掉嘞。
0: 刘进武13岁从厨，痴迷湘菜30多年，随着自己的餐厅在平价和中端市场站稳脚跟，他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做湘菜品鉴宴。
9: 接下来我们就是搞第三季的大师的餐桌的品鉴宴。我们这次的品鉴派应该是以秋为主题，那么我们这次包括我们的菜式、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流程，我们应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提升？
10: 主题的话，我们还是以江南山水嘛。
3: 搭配器皿这一块是同。

0: 关要求。然后菜品的话，你们看一下多少道，因为前两次我们相对来说数量有点多嘛。
1: 如果这一次只有八个人，我就想每一道菜同时一起上完，以及拿取餐盘的所有标准动作，把整齐划一的标准再做一个升级。
2: 师傅，我对菜这一块呢，我觉得是秋季的话呢，可以用这个蟹炒鱼翅，加上这个稻谷，我们晚上可以做的品鉴一下，试一下。
3: 可以。90年嘛，从我学徒开始，见识过了很多的高端的湘菜。09年到19年的时候，当时可能被一些粤菜啊、潮州菜啊、杭帮菜侵略了整个的市场。很多的高端的湘菜的，仿佛已经一去不存在了。
4: 在刘进武心里，湘菜的老传统一直没有遗忘。
3: 所以我觉得我把我所学的所见的再加上我自己的技术，应该说是可以把这个湘菜重新演练出高端的湘菜。
2: 太干了，怎么这么干？
3: 这肯定不行，再炒红。
5: 好，
6: 他平时对你们严厉吗？
2: 对，一个菜有时候烤6、7分、7、8、30分都可以，一点加精。
3: 首先，那个你这个量不是很足，稍微多一点点。第二个，你这个菜炒的有点死，再炒一份吧，好不好？
4: 蟹，水中至鲜，贴好的蟹肉。用湘菜手法快炒，水分极难掌控，
2: 压不得，裹下子，
3: 要不要拿去吸干？水我们吸得干了。
4: 这道创新菜品一直没能达到预期。
2: 要再把锅子烧红一下，在锅的锅底里烂一下就行了。
3: 会了，菜炒太久了之后，你完全把蟹肉里面的水分吸干。它就没有枯干的感觉了。会的，会的。
4: 吸水，进高汤。每种食材小心拿捏，确保都有合适的含水量。

0: 可以的，到这里的，这就抛身了，看到没？这它这有点掺着的感觉了。湘菜的炒法、火候、烟火的气息，这是不能忘的。我们的野味可以放到全中国、全世界，
1: 融合海外的烹饪技艺。为湘菜增添别样的风情，这一次的品鉴宴，刘进武还是从传统出发，烹饪一种特殊的鲜味。湖南一直有三湘四水之称，但少有海产。湘厨用干制海产烹饪湘菜，被称为货菜，其制作的首要工艺就是。胀发，
0: 干或胀发的两个，一种是水发，一种是油发，水发比油发的要好。
1: 不断调整水温，使干制海产体积膨胀，最大限度地恢复原有柔软质地和鲜度。首选湘西沉潭发酵的酸菜和泡椒，与高汤、南瓜蓉。一同熬煮成色泽金黄的酸汤，

0: 泡发好的鲍鱼、海参、花椒、瑶柱，用酸汤文虎威治。酸汤化解腥昏，软嫩柔滑。有人认为湘菜之源因为祖安菜，但从更深的源头来看，隐约还有粤菜和淮扬菜的底子。湖南吴港铜鹅因叫声洪亮如铜钟而得名，取两年散养铜鹅，肉质暗红如牛肉，却比牛肉细嫩松软。将陈皮、洋葱、姜末等调味料剁碎，放入鹅腹，再藏入提前胀发炖煮的鲍鱼，用气泵将鹅吹鼓，鹅皮增厚蓬松，滚水烫皮，麦芽糖与白醋混合均匀，浇淋鹅皮表面，入炉烤制。糖在酸性环境中能快速带走皮肉中的水分，获得理想的色泽和香脆的酥皮。只需切开脆皮，另一重惊喜再现。浸满鹅肉汤汁的鲍鱼弹牙爽滑，鹅肉带皮切块，表皮放上烘干的蒜片，两地食材，两香滋味，别样心绪。
1: 鱼翅难道就只能做鲍汁吗？海鲜难道就只能做清蒸，或者是按粤菜的方法去做吗？
0: 如果说餐厅是一个极度精密的机器，那么准备一场宴会则需要更多部门的高度协作。一场宴会即将开始，不仅锻炼新人，也磨练老人。
2: 四位做准备，三二一，开始。眼神交汇一下，对面对面对面。这个时候来，所有传菜管家看到这儿没人了，你们就可以自己走了。来过一遍。
0: 张美玲从服务员做到店长，她需要提前一天为了品鉴宴做好细节的排练。
2: 先扯杯具线，所有的杯子的中心线在一条线上。
1: 宴请它不可能是豪饭，它一定是一种氛围。我们做高端的招待和服务，它必须要很规范。
2: 慢一点啊，三二一，开始 ，Go。
0: 宴会与美食相互自洽，宴会拉高预期，用仪式感收场。美食慰劳口腹之欲，成为饭后谈资。作为湘菜大师和湘菜领域的佼佼者，参加这样一个别样的宴会，多少还需要适应。
3: 刘继武，他现在把湘菜能够开发成这个台阶上，就是很努力的一个表现。我们后一辈的人也在奋进，这就是湘菜大有希望。
0: 这场宴会，也许有人喜欢，有人评论，有人品鉴，但一些湘菜的心意，总在不断尝试后才有结果。彭华强在北京漂泊，因湘菜在北京安家。进入管理部门的陈直强，每次进入后厨，还是会认真地穿好厨师服。
4: 烧的时候叫距离。
2: 集合。
0: 美玲用高端服务呈现好湘菜，是她今后的目标。
1: 这个的客人虎皮还差一点，其他的色鲜味都可以。
0: 刘进武每天还是这么加筋，创新了一些事情，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
5: 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有很多的门店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大。
0: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湘菜作为一个年轻的菜系，拥有着无限的潜力。从专业的厨师到美食从业者，每个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向前走，去探索更加极致的湘菜世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会见多米尼加前总统梅西亚一行，深化双方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1: 毛伟明赴省农科院调研，强调勇担科技兴农重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0: 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长沙启动，共叙友城情谊，共话经贸合作。
1: 勿忘国耻，砥砺前行。918事变爆发95周年，湖南多地开展纪念活动。
0: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了来乡出席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的多米尼加前总统伊波利托·梅西亚一行。
2: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梅西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自中多建交以来，湖南高度重视与多米尼加的交流合作，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产业合作紧密，友城交流扩大。湖南将认真落实中多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与多米尼加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梅西亚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钦佩，湖南农业发达，杂交水稻技术帮助多米尼加极大提高了粮食亩产，

0: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勇担科技兴农重任，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农业强省建设。
1: 金秋九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春华基地内，第三代杂交稻的稻浪随风起伏。通过不懈努力，水稻智能不育团队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杂交稻技术体系，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新品种单季亩产突破了1000公斤。毛伟明一行来到基地考察，并为第三代杂交稻开镰收割。他指出，发展第三代杂交稻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实践，要一手抓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手抓高水平科研攻关，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1到100的产业化落地，续写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传奇。来到省棉花与蚕桑研究所，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新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等情况，强调要努力培育更多高品质、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持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技培训推广，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省园艺研究所果树创新示范基地，毛伟明指出，要持续增强珍稀野生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力度，全力攻克重点品种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品种推广等，把论文写在三湘大地上，把技术送到基层果农手中。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排头兵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聚力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围绕农业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和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岳麓山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作用，聚焦种业、农机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拓宽科技强农富农通道，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完善助农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科研成果走进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大农科院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产学研紧密协作，加大人才梯次培养力度，充分激发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岸春率队在国家能源集团湖南电力有限公司，围绕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助推企业服务年行动等开展调研。
3: 调研组先后来到企业疾控中心、运营中心、联结长廊，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能源保供、绿色转型等情况。毛万春指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落实双碳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希望国家能源集团湖南公司扛牢能源保供责任，坚持创新引领，积极服务和融入新时代湖南发展大局，持续深化央地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实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筑牢能源根基。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对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求，聚焦够不够、绿不绿、贵不贵，在保供电、强电网、优服务、促转型上着力，全力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积极搭建央地沟通桥梁，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难点，联动驻湘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呼吁，争取更多支持，为推动湖南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9月1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暨省委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省委督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各督导组坚持扛牢责任，

0: 对标对表抓谋划，确保学习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把简约务实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科学组织开展指导，坚持同题共答、同频共振，有力有效抓督导，坚持统筹推进，确保各项任务压查推进一贯到底，坚持严的基调，忠诚履职，担当作为，赢得了好口碑，树立了好形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把准政治方向，做到思想上正本清源，政治上清醒坚定，强化实干担当，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坚持为民造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筑牢纪律防线，努力干出新成绩，做出新贡献。
1: 今天，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1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展出超过7000种来自全球各地的优质好物。
2: 本届十三会以国际化、本土化、新玩法、强商贸为特色，共设5个室内展馆，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参展商参会。本届展会还特设了国际友诚优品专区，新西兰奶粉、巴基斯坦羊毛地毯、摩尔多瓦红酒等全球好物集中亮相。非洲好物展区则带来了多个国家的咖啡、坚果、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还有不少采用中国工艺加非洲原料制作的特色产品。
3: 我们主要就是用肯尼亚的紫茶作为原料，按照我们中国的工艺来做成绿茶、红茶、白茶等等，中非结合，真的风味其实特别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2: 湖湘风味在本届展会上推陈出新，在林武鸭展台，厨师现切现炒，短短几分钟，一道林武血鸭就端上了餐桌。今年林武鸭还推出了一道中西结合的特色美食油封鸭，解冻后用空气炸锅烤15分钟就可以大快朵颐，不需要考验任何厨艺。
4: 我们的产品央发工程师会到世界各地寻找不同美食工艺，这款油封鸭的就是采用法国的传统工艺，结合高品质林武鸭，中西融合打造出的一款风味独特的产品。
2: 在城市特色美食展位，香港的糕点和烧鹅，湘潭的沙子岭香猪，武冈的铜鹅等地域美食，凭借色泽诱人、香气扑鼻等特色，吸引了大量消费者驻足。
5: 因为铜鹅它从小就吃草，所以它肉质非常细嫩，然后它经过了我们武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卤制工艺，所以它的那个香味是非常的扑鼻。
2: 本届食餐会将持续至9月20号，期间还将配套举行商贸对接会等20多场专业活动。
0: 今天，2026湖南国际友诚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在长沙启幕，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老挝等众多国家的友诚机构和使领馆代表齐聚三湘大地，共叙友诚情谊，共话经贸合作。
2: 在湖南法国中央大区友诚结好35周年暨蒙达尔济纪念馆1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蒙达尔济的青春岁月》法文版新书发布。该书系统梳理了蒙达尔济承载的中法百年交往脉络，生动再现了中国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追寻救国真理的青春征程。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与湖南省渊源深厚，下辖的蒙达尔济市是湘法百年友好的红色纽带。蔡和森、向景瑜等大批湘籍勤工俭学青年曾在此求索救国真理。2016年，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济纪念馆正式开馆，成为中法人文交流、青年互访的重要场所。
6: 当年有这么一群中国留学生到我们这里学习、工作、提升思想，这段历史是两国人民交往友谊的见证。这个博物馆可以让我们记住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我们必须通过交流来延续这种精神。
2: 1991年10月，湖南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正式缔结友好省区关系。2024年4月，长沙县与大区蒙达尔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35年来，两地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等方面硕果累累。湖南连续7年举办中法文化论坛，成为促进中法交流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去年湖南省对法国进出口贸易达25亿元，今年法国在湘投资550万美元。
6: 双方产业有很多互补的地方，我们在制药、医疗、化妆品等方面有很多好的产品。湖南拥有重要的工业能力和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在工业、农业食品、技术创新方面合作的前景是巨大的。无论是跨国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希望我们能有更密切的合作机会。
1: 今天，数字赋能乡村振兴、青年共创美好未来中非青年发展项目对接会在湖南湘江新区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举行。
2: 现场南非代表团带来农业、信息通信、乡村发展三大方向创业项目，与湖南企业创投机构面对面洽谈路演。位于湘江新区的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为非洲创业者来华注册企业项目孵化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已建立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卢旺达等九个非洲国家项目孵化站，带动超过30个项目落地。
7: Enabling South Africans to easily be able to register companies or fi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 We did a walkabout and we've seen a couple of Af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already finding foot in the center.
2: 今年前八个月，湖南对非洲出口额30.5亿元，增长63.7%。南非持续保持湖南在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关系。
0: 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将于9月20号在长沙召开，一批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即将集中亮相。如今，湖南正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落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变得习以为常。
2: 如今在长沙，路上可以打到无人驾驶的汽车，你的快递也可能来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不少车辆也加入了智能驾驶的行列。随着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先行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长沙市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100公里。由行深智能研发的这款无人配送车采用全站本土化智驾方案，车辆载重1吨，续航近200公里，如今已在全球300多个城市上岗。
8: 已经收集了3亿公里的这个运营经验的数据，海量的道路数据也会持续的在反哺我们的这个智能驾驶技术的提升。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更多的机器人朋友也在不断帮助提升工作的效率与安全。由湖南施比特机器人研发的这款智能下料分拣产线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的好帮手，它一方面大幅降低了职工操作中的受伤风险，另一方面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产能提升超300%。
9: 我们施比特能走到今天，其实要非常感谢湖南的这片土壤，因为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所以我们其实最早的话也是依赖于这些丰富的场景去验证了我们的这个通用能力。
2: 长沙优龙则瞄准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研发的这款外骨骼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偏瘫脊髓损伤患者重新站起来迈开脚步，游客也可以靠它登山远足，看到更美丽的风景。
10: 从产能上来讲的话，我们今年已经筹备了20万套的机器人的产线，更快地推动机器人技术能够快速地落地，能够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面。
2: 此外，学习陪伴、日常社交、健康咨询等领域，智能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位情绪陪伴机器人笑商球仔由博吉生命研发，它不仅能跳舞，能陪你运动，还能当你的健康顾问。
11: 我觉得长沙已经给了博吉算力底座，世界计算大会永久落户长沙，我们的产品全站适配深腾、鸿蒙等国产生态，让健康管家走进千家万户。

0: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湖南多地开展纪念活动，引导大家以史为鉴，砥砺奋进。
1: 今天，位于怀化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主题纪念活动，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敬，向胜利 V 字雕塑敬献鲜花。101岁抗战老兵郁志勇现场拓印手模，留下珍贵红色印记。他曾驻守芷江机场，亲眼见证日军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性时刻。
2: 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受降的以后啊，不打仗了，不打仗了，甚至回家都流起来泪了。
1: 活动现场，书画篆刻家崔亚玲向纪念馆捐赠水墨立轴《警世钟》，作品以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为创作背景，还原抗战史实，传递警钟长鸣的深意。
3: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强国中华。
1: 攸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预定新兵观看抗战纪录片，参训人员深刻感悟先辈们的抗战精神，更加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株洲市各中小学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向国旗敬礼活动。在路口区杨德志红军学校，现场通过大屏幕连线海军某部，实时播放官兵升旗场景。现场还设置国防军事图片展、模拟射击体验等环节，让爱国教育入脑入心。衡阳县启动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特邀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开展国防教育专题讲座。活动中，少先队员代表还为参战老兵代表敬献鲜花，致敬英雄功勋。贵阳、蓝山、岳阳县等多地中小学同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默哀致敬、历史课堂、主题宣讲等形式，引导学生们铭记历史，树立报国理想。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邻里县纪委监委下沉一线，广泛收集诉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医保报销流程繁琐、手续繁杂、审批时间偏长等突出问题，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作为整治重点，精准监督医保部门推进数字赋能，优化便民服务，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在邻里县亭贤杜镇卫生院，每年前来求医问诊的患者近3万人次。当地村民齐胜强每月都需要定期购买慢性疾病相关药物，以往需要携带身份证或者医保卡在窗口登记购买药物，而如今他在激活使用医保码后，只需要在缴费窗口刷脸，1分钟内即可完成取药。
5: 就刷脸就行了。今天我拿了10盒药，总共要30多块钱，医保一报销只出5块钱，还是很划算的。
1: 2024年起，湖南在部分乡镇试点医保刷脸付，但由于早期异地就医部分功能不完善，该举措在乡镇间推广缓慢。邻里县纪委监委督促县医保局全面推进医保智慧建设工作，加快定点医疗机构、协议药店和卫生室系统改造和硬件升级进度，提高了医保码覆盖率，完善了应用场景。邻里县人民医院在门诊、住院等场景落地扫码就医、刷脸结算，大幅提升了群众的就医体验以及医院工作效率。
6: 通过窗口引导、志愿帮办、标志提示、多渠道推广医保码，今年截止8月底，我院住院结算63659人次，其中医保码结算39371人次，结算率62%。
1: 邻里县纪委监委坚持常态化跟进监督，依托信息化手段动态监测医保码运行，及时解决不畅通、不匹配等问题，规范基金审核、拨付、使用各环节流程，堵塞监管漏洞。通过智能监管平台检测核查疑点数据1.11万条，追回医保基金94.72万元。截至今年8月底，全县22家定点医院、89家定点药店和218家村卫生室全面完成医保扫码、刷脸支付终端的部署和升级改造。
7: 把强化医保基金监管、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作为监督重点，全力打造基金安全、运行高效、服务便捷的就医环境，持续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0: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湖南多地把地标风物、民俗文化、特色农产品刻进饼面，融进馅料， 小小的月饼既成为传递乡土情怀的载体，也为地方农产品深加工打开新路径。
1: 怀化这家特色月饼门店将通道洞锦、麻阳龙舟、靖州杨梅等全市13个县市区的特色元素印在饼皮上，馅料里还巧妙融入黄金、茯苓、麻阳冰糖橙等本土食材。这款造型精巧、口味独特的文创月饼一上市就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
8: 让更多的人记住怀化的这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月饼，不单单是它的外观，还有它的内馅，既有外在又有内在双结合。
1: 同样主打本土文化特色，邵阳文创月饼的饼皮上镌刻北塔、西湖桥等宝庆风物。这款月饼出自90后返乡创业者张小杰之手。早年在外务工的他，见过不少城市的特色文创产品，回到邵阳后开办

0: 起自己的烘焙店，便萌生了把邵阳风光融入糕点的想法。他实地走访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景点，反复手绘纹样，对接生产厂家，一遍遍打磨模具。历时三个多月，地标文创月饼正式面世。
1: 还有我们邵阳的特色，把我们的邵阳的风景打出去。
0: 走进洞口经开区的这家月饼企业，13条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揉制馅料、压模成型、烘烤冷却，生产车间饼香四溢。这里的月饼馅选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雪峰蜜橘，果肉经过清洗、熬煮、提纯，既保留蜜橘独有的清甜果香，而且兼顾传统月饼口感。这段时间，产品订单源源不断，销往省内以及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多地市场。
2: 把本地优质农产品用起来，拉长蜜橘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0: 在宁远九嶷山的非遗传习所里，老手艺人们依旧沿用柴火砖窑烤制月饼，留住地道老味道。全程手工制作，历经和面、调馅、包制、压模等工序，搭配五仁、豆蓉等10多种馅料，出炉的月饼色泽金黄，内馅绵密，牢牢守住了当地人记忆里的传统中秋风味。
3: 8年守护生命，传递善意。陈艳艳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协调员，如今配型成功，挺身而出，她成为一名捐献者。
0: 下午3点，陈艳艳顺利完成采集，她捐献的251毫升造血干细胞混选液，将为一位36岁患者送去生命希望。陈艳艳曾在长沙红十字会工作，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协调员。但这一次，多年来陪伴鼓励捐献者的陈艳艳成为了被大家打气的对象。
4: 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激动的，能够帮助别人了。每一次都是我跟他们说，哎，你不要紧张呀，要注意些什么呀。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变成了我自己的那些志愿者给我打电话，叮嘱我不要害怕呀。
0: 1个多月前，陈艳艳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的电话，有患者与她配型成功。这在非血缘关系中只有10万分之1的概率，他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每天下班后坚持锻炼身体，合理膳食，体重从84斤涨到96斤。
5: 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骨髓库里面，那么患者移植治愈的希望就更大。
0: 目前湖南省造血干细胞入库量达到20多万人，造血干细胞有自我更新复制的能力，捐献通过静脉抽取完成。适龄健康的志愿者大约捐献50到200毫升，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4: 捐献的话，用于白血病的比较多，包括对一些非恶性的疾病，比如说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呀、地中海贫血呀，这些呢都是有一个根治性的作用的。
0: 昨晚以“我们来了”为主题的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在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现场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发布2027年内容趋势。将有超100部剧综内容和观众们见面。综艺方面，《我们来了》《生生不息宝岛季二》《歌手2027》《乘风2027》等经典 IP 迎来升级回归，多部聚焦现实生活的全新综艺亮相。剧集板块则推出89部大剧，覆盖热血传奇、现实家庭等多元题材，同时启动经典台偶换新计划。会场还重点展示了 AI 长剧《后西游记》《后西游记战天宫篇》6至10集，将于今年国庆期间上线播出。新一段西游故事即将与观众见面。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老黄，又带老婆出车啊？吃鸡蛋了。
1: 奶奶，给你。我按你说的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2: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那轻度是什么样的？轻度就是刚瘦的话就忘了，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重度呢？
1: 重度。
3: 师傅，辛苦了，加油！你是谁呀？老黄啊！老黄，哎，你饿不饿？
4: 饿不饿？
3: 你饿不饿？
4: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对，他
3: 也很需要你啊。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4: 秃噜，你又喝了？
3: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儿，给他在一起，知道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归来。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冲啊
3: 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0: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我这可熬不住了。你知道这一天利息多少钱？都还不起啊。
1: 我明天就要去美国了。
0: 上次几千万的窟窿能补了吗？行，我信你，但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吗？你知道这一天的利息有多少？吓死人！
1: 着什么急？只要丁氏有大股东卖出股票，大盘一乱，股民肯定会跟风低价抛出。我们只要低价买回，不光能还清高利贷，丁氏还能被我们掌控。
0: 人丁华远有市值2亿6000万的股份，丁爱家有3000万，人家是大股东，你凭什么让人卖啊？
1: 你还忘了一个人。
0: 啊，那些小股民还没你的股份多呢。
1: 韩明，他手上持有1000万的股，市值3000万。他要是抛了，市面上的8亿散股跟风抛售，到时哪怕我们就只吸入30%，也超过丁怀远手里的股份了。
0: 哎呀，我没记错的话，韩明好像是跟你对着干的。他为什么要卖给你股票呢？
1: 他可以不卖，他可以转给我，我替他卖。
0: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卖都不卖，给你还转让给你。
1: 所以这次我去美国还要看一下我哥哥。
0: 什么？你哥丁谭？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看那个活死人去？
1: 他或许能帮我们拿到免费的股份呢。
0: 免费的股份？什么意思啊？你说明白点。
2: 你自己去能行吗？英语又不好，我担心你在那边不安全。
3: 你放心吧，我有这个。

0: Morning.
1: Morning.
0: 这个肯定是跟丁氏有关的文件，可我怎么拿到它呢？

千住我也没有拿走。

0: 淑薇，淑薇，快尝尝。这些啊，都是我按照书上做的，来，你尝一尝。
1: 谢谢。
0: 淑薇，其实有很多人关心你的，不比佑薇差。我也可以，我回来了。
1: 哎呀，你回来了。
0: 淑薇，叶子啊，哦，我出去买点东西啊。哎，小美，吵架了？
1: 没有，他没事。哦，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我好像找到丁池中饱私囊的证据了。

0: 我来帮你吧。哦，没关系，不用了。
1: 你这是在回避我吗？
0: 当然没有了。
1: 来，我帮你看看。
0: 哎，不用了。
1: 拿来，我帮你看看。
0: 不，是为你松手，我不希望你在绞尽这滩浑水了松手。
1: 可是英文除了 A B C， 你还知道什么呀？

0: 这么多。哎，可是为什么这上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字母啊，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符号，不会是我把 U 盘弄坏了吧？
1: 没有了，是因为这些文件在打印的时候就选择了加密，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显示不出来。
0: 加密？
1: 对，如果有丁池的证据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些加密的文档里。
0: 那我们就把这些文件破解了，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丁池的罪证了？
1: 我先试试看，但这些需要时间，具体多长时间呢我就不知道了。
0: 太好了，侍卫。哎，那你快点，你快想办法，快呀，快帮帮姐，快快快。
1: 你干什么呀？
2: 我还想问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两个孤男寡女在我房间里干嘛？
0: 小美，你听我解释。
2: 我不想听。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让侍卫卷进来的吗？为什么还缠着他帮你呢？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你闭嘴。
0: 哎，小美，小，你快去追他呀，坐着干什么，快起来去啊。
1: 怎么了？
0: 是丁池，他找我。
1: 我和你一起。
0: 你先别管我的事情了，你赶快去追小美，你好好劝劝她，千万别让她误会。我知道我怎么说她都是不会相信的，但是你说话她还是会听的，你快去劝她呀。
1: 可是你……
0: 哎呀，你一大老爷们儿，你这么啰嗦干什么呀？你快去啊，快去。

小美，小美，小美，你没事吧？不是，你别哭了，有事好好说呀。大家都看着呢。

0: 怎么样？
1: 侄，我刚刚走的太着急，忘拿了，流鼻涕了，怎么办？
0: 不是那个，你先捂住，我去给你买纸啊。你不会，柳香梅，哎哎哎呀，哎哎哎。

0: 解气了吧？你是解气了，你知道刚才多冲动吗？刚才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都是我一厢情愿那样做的。
1: 我明白，我怎么会不明白这种感情？

0: 这边请。
1: 你找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0: 这家的精油按摩很有名的，对皮肤也很好，而且还能疏通经络。我看你这段时间那么辛苦，所以特意请你来按摩的。
1: 我没有那个闲工夫，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
0: 韩明手里拿的我那1000万股，你替我要回来？
1: 你疯了吧？怎么可能？
0: 你先下去吧，待会儿我叫你。
1: 好。
0: 让你看看这个。

0: 你要干什么？啊！开始吧。
1: 别担心，不是什么要命的东西。不过，下次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你敢？别拿你的个性来挑战我的脾气。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韩明手里的股份，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敢还是不敢。你在做梦吧？
0: 韩明根本就不记得我了，是他把我赶出董事会的，他怎么可能把他的股份给我呢？如果
1: 韩明的失忆是装出来的呢？你说什么？我说韩明根本就没有失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个。
1: 就要你去验证了。我给你三天时间拿到股份。三天后，在股票停盘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你先抛售100万股。5天之后，抛售剩下的900万股。我能问一下，这么做你有什么好处？
0: 你爷爷不肯把公司给我，我就只能靠我自己了。公司和你爸爸，你只能选一个。

0: 哎，有位，有位啊，那丁池既然说韩明是装的，那你要直接质问他一下。今天我去过了，可是他跟那个哀家在一起。这丁池是不是要把韩明手里的股票？
1: 全部弄到手是吧？他不仅仅是想要，而且他还让我分两批抛售1000万股。为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他让我第一批先抛100万股，不过我想自己先买下100万股，以韩明的名义抛掉，争取一点时间，然后再慢慢想办法。那得多少钱呢？300万。
0: 啊，300万！哎呦，有为啊，你就是把你们家房子卖了，他也值不了300万呐。哎，有为啊，你是不是有个挂件啊？
1: 您是说这个吗？
0: 这个我是不会卖的，这是小时候韩明送给我的，这个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好，
1: 尤薇，这个能给我看一眼吗？看看行，可是我是绝对不会卖的。好。怎么了？
0: 有威啊，你好幸运呐！幸运？你知道这是什么材质的吗？我告诉你，这个是上等的好宝石啊！
1: 宝石？
0: 对呀，柳小美说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不值几个钱啊！哎呀，小美知道什么呀？你别看这宝石啊，黑咕隆咚的。 你到光下面这么一照啊，它就会发出微微的光亮，就像你尤薇一样，只要你心里边想着光明，你就会发出灿烂的光芒啊。尤薇啊，这个可值钱了。哎，尤薇，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 来试试韩明，
1: 是他。
0: 对呀。

0: 我们是，我电话落在车上了，你帮我去拿。嗯，好好好。哎，佑威啊，来来来来来来，我马上带你上后台，韩明已经到了，走。哎哎，好，啊，哎哎哎，好好好好。12万一次。
1: 12万2次，12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
2: 哎，我好像看见于佑威了。
0: 于佑威？
2: 嗯，
0: 他在哪儿？
2: 我跟他进来了。哎，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0: 先坐好。哦。
1: 下一件拍卖品是一件宝石的挂件，大家请看。这件宝石的挂件晶莹剔透，实属罕见，做工细致简单，却颇有韵味。
2: 他有反应，你看。
3: 你说如果他真的不记得我的话，对这个东西应该也没有印象。
1: 这是今晚特别的一件拍卖品，这条漂亮的项链起价10000，每手加价幅度2000。
3: 哎，我就看见这个了。
1: 有没有举牌的朋友？13号12000，3号14000，10号小姐16000，18号先生18000，还有没有？19号女士20000。
2: 再不买的，
0: 别说话。
1: 22号22000，15号26000，4号28000。
3: 快举牌啊！
1: 19号小姐出到30000。3万1次，3万2次，还有没有？3万3次。恭喜19号嘉宾获得这条美丽的项链。

0: 下一件商品是我们拍卖的一件汉代的腰带。
1: 那年七月七，你和我的相遇，我以为是命里注定，随手写下。
2: 其实啊，这次拍卖会我就想要这个，没想到这么顺利，而且价钱也不高，真的挺称我的心的。
3: 哎，两位，不好意思，刚才你们拍得的那条项链，我可以出10倍的价钱，你们可以卖给我吗？好，
2: 没问题。
0: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
4: 韩明都失忆了，你们还去试个什么劲儿啊？哎，佑威这是跑哪儿去了啊？
0: 都是我不好瞎出主意，佑威肯定伤心透了，他那么在乎那块宝石。
4: 哎，你说这韩明他不认得佑威了，佑威一伤心，哎，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我说你小子可别瞎唬我，
4: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我
0: 你小子着急我也着急啊。
4: 佑威
0: 啊，哦，哎，佑威
4: 你可回来了，你急死我们了。
0: 佑威你没事吧？
2: 没事。
4: 那就好。
0: 佑威啊，遇事要向前看，什么事都得想开一点。

0: 挺好的，我觉得也许把它卖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反正他已经不记得我了，我以后也不需要再抱有什么幻想了。
1: 那丁池那边还差多少啊？

0: 韩明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了，丁池要让我去他那儿拿股份肯定是拿不到的，现在只能想其他的办法。可是这一千万股就算是把我卖了也不可能凑齐。
1: 哎呀，这丁池这个坏女人呐，良心真的是被狗给吃了，
2: 算计到我们一回，既善良又孝顺。
1: 哼，哎，这人善被人欺啊。刘备，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得想个办法，化被动为主动。
0: 可是我爸现在在丁池手里，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哎，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刘备啊，你爸爸的下落现在是不是关键中的关键？好，这就对了。
2: 啊，哎，来来来来，泥鳅，你给我过来。听你说的条条是道的，莫非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没错，狗急就跳墙，人急就翻墙，

0: 脾气小狮子。
1: 看我的厉害。
2: 嘿嘿嘿嘿。居然没进球。
1: 再来一次。我就不信投不进。
3: 高温警报！高温警报！